0: 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5: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6: 没有快乐怎么过？
5: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6: 用声音加油，
5: 让心情撒花，
6: 每天早8点到9点，
5: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6: 准备好了吗？
5: 锁定 FM 89.1，
6: 握紧方向盘，
5: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大家好，我是嘉伟。
0: 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第一时间来到华电融媒的直播间，以及此时此刻伴随性收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真诚的问候各位
1: 早上好。

0: 号是2026年的6月29号，今天是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啦。
1: 这日子呀，咋过得这么快呢？
0: 都有这样的感觉。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很热，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今天是雾转晴的天气。那我们看未来几天的天气。

0: 今天是星期一了，希望大家呢这一周啊能有一个好的开始，新的开始，能够有一个全新的心情。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啊，就是除了家之外，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千山万水不回头。当然，家是我们的港湾啊。
1: 对。
0: 那很多人都喜欢在家待着，都不喜欢出门。
1: 看完这话题吧，其实第一瞬间我是愣了一下。
0: 嗯。
1: 我除了家以外，我第一反应是在床上，后来一想，这不也是在
0: 家
1: 吗？
0: 就是除了家之外，你最喜欢待的地方是哪里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听友互动群来参与到我们节目话题的互动。当然呢，您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哈，不管您是在抖音的直播间还是在话点发布视频号的直播间，您都可以通过评论区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来说一说你除了家之外，你最喜欢待的地方是哪里呢？有朋友说了，单位。这就是我爱上班呗。
1: 对，就是热爱工作，年底颁个奖的给他。
0: 嗯，我有的时候吧，有的朋友是啥样呢？就是周六周日吧，可能家里活太多
1: 啊，就躲出来了呗。
0: 就是我不想在家待着，
1: 嗯，
0: 以免呢，就是我一直得劳动。然后就说什么呢？哎呦，单位有事儿
1: 啊，我去加个班。
0: 哎，单位加班，然后上单位来喝点茶水儿。
1: 有这样的吗？
0: 刷个小视频。俊伟是不是？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这单位啊真的是避风的港湾。
1: 对。
0: 尤其是周六周日没人的时候。就周六周日领导不上班的时候，
1: 这挺怪的哈。就是正常工作日让你在这待着的时候，你不愿意在这待。
0: 嗯
1: 啊，赶周末了你就想来。
0: 对。因为周末没活了。其实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躲清静。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就除了家之外，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呢？嘉伟，你喜欢哪？
1: 我呀，一般不在家待的时候，我就在我朋友的咖啡厅待着。
0: 啊、哦，
1: 嗯，
0: 真有格调。整杯小咖啡。
1: 对。
0: 吹着小空调。
1: 啊、还挺有意思的。
0: 嗯、
1: 但是一般吧，就是他喊我们去咖啡厅的时候，都是啥呢？让我们去帮忙去。
0: 啊、哦，帮忙。嗯，做咖啡呀、
1: 啊？对，这人手不够，来你帮个忙啊、
0: 哦，
1: 整个咖啡，整点啥的，嗯。
0: 但是咖啡厅的环境还是比
1: 较好的，对，还挺优雅的，
0: 对吧？你看有朋友就喜欢啥样呢？就喜欢哈，就你说到咖啡厅了，有些朋友啊，就是喜欢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我拿着一个笔记本电脑，然后呢，我找一个冷饮店或者是咖啡厅，或者是快餐店，
1: 对，
0: 就是西餐店，
1: 这都那个都市白领的生活。
0: 哎、对，哎呦，我在那儿哈，我看看，我浏览浏览网页呀、啊，我写写文章啊，我打打方案呢、啊，
1: 对，
0: 是吧？然后那在那儿泡一泡就一下午一上午。
1: 你这好多方案都是来自于这些地方来给的灵感。
0: 而且还显得自己贼有格调。
1: 然后最那啥的是还得说英语，你知道吗？跟人打电话得讲英语。
0: 不是，得那个什么，得中英结合。
1: 对，一半一半的。
0: 对。你们不了解双子座，他就说了，他说他除了家之外哈，他最喜欢的地方是去朋友家喝点茶。朋友欢迎你吗？其实啊，你说家待腻了，
1: 就上别人家待，
0: 自己家待腻了，上别人家待一会儿，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
0: 是不是啊？一般咱们去朋友家做客呢，都是好茶呀，
1: 好酒啊，
0: 好水果啊，好糕点呢、啊，
1: 对，
0: 好坚果啊，
1: 得给人预备，
0: 也得招待着，是不是、啊？涛声依旧说了，大河边儿，这是好地方。
1: 这白天去晚上不行，蚊子多。
0: 这是好地方啊、
1: 嗯！
0: 很多朋友呢，我知道咱们群里，咱们听友互动群。

0: 群里就有很多朋友喜欢垂钓，
1: 嗯，
0: 啊，就是休息了，带着自己的钓具，
1: 嗯，
0: 带上小帐篷，带上小烧烤炉，
1: 嗯，
0: 小锅碗瓢盆什么的，
1: 这不去露营去了吗？
0: 哎，到河边儿，把这个帐篷支起来，把钓具都支上，然后在河边这一待呀，就非常惬意的一天两天这样的一个时光，就很多人特别特别的享受。你能享受吗？你能享受得了吗？
1: 我待不住，就太长时间不行。比如今天去，当天去，当天回是可以的，
0: 嗯，
1: 就过夜不行，受不了。
0: 有很多朋友钓鱼啊，就是一钓都钓好几天。
1: 对，
0: 就特别享受在河边钓鱼的那种无人打扰的那种静谧的时光。
1: 我家吧，我大舅钓鱼，
0: 嗯，
1: 他那些东西弄得特齐全，就是冬天去钓去，然后在冰面还得凿那个冰窟窿，
0: 嗯，
1: 啊，然后那弄了一大堆东西。我就其实我有时候吧，我小的时候他带我去钓过，
0: 嗯，
1: 但是坐不太住。
0: 这能享受到这里边乐趣，
1: 嗯，对
0: 对，人家能享受到这里边的乐趣。哦，昨天啊，看到那个白水发了一条视频，
1: 嗯，
0: 啊，就在河边钓鱼呢，然后发了一段那个文字，
1: 嗯。
0: 意思呢，就是在河边享受一段比较静谧的时光，
1: 嗯
0: 啊，无人打扰的自己独处的这个时间，
1: 嗯，成果咋样？
0: 特别享受，不知道啊。要咱在节目里问问钓着没？
1: 对，就独处的时光是收获到了，这鱼收没收获到？
0: 而且咱们那个听友互动群里啊，咱们的老朋友微湖南庄是特别喜欢钓鱼的，
1: 嗯，
0: 你看有的时候他好几天不出现咱们听友互动群了，那就是钓鱼去了，没信号。
1: 能摸到规律了，真是。
0: 对，互利共赢啊！他就说了，他说他最喜欢待的地方是车里。
1: 确实，有很多朋友都是这种状态。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下班了，你开车回家，
0: 我不上楼，
1: 嗯，不上楼，在车里得坐一会儿
0: 啊，在车里抽几根烟，
1: 嗯，
0: 回几个电话，发几条信息，
1: 嗯，
0: 我是不是说到你们心里去了？我在车库里或者是在那个停车位那在那楼下，
1: 嗯，
0: 我静静的自己待一会儿，然后呢就是感觉是攒足了勇气回家。家有那么可怕吗？
1: 我昨天就在车里坐了半个多小时才回去家。
0: 那你家里又没人？
1: 那为啥呢？是因为昨天下雨
0: 想去了。
1: 对，我本来停车吧是把车停在这个边上了，因为没有车位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回家了。后来发现，哎，有人倒出个车位，那我就下来把车挪车位里去吧。
0: 嗯，
1: 我刚把车停到车位里，这个雨啊就下来喽，还下的不小。
0: 那就是专门为你下的
1: 啊！我车里坐了半个小时，我才上去。
0: 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聊的互动话题啊，对，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除了家之外，你最喜欢地方是哪里呢？
1: 嗯

0: 北京时间的8:18，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华鼎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除了家之外，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呢？大家可以跟我们持续的保持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把您喜欢的地方发送给我们。是6月29号了，跟大家说一个消息，7月3号的20:40，油价要大幅调整了。
1: 挺好，挺好，挺好，是不是又要回到7元时代了？这个呀，这之前跟建明我俩就聊过这事儿，说有没有可能再一降，再降，降到6块多？建明说。反正我是希望，但是我不太敢奢求。
0: 因为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的安排呢，在7月3号的20:40，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将会再度的开启。那么本周呢，在这不是本周了，是上一周了哈。受这个国际原油大幅走弱的这样一个影响呢，国内油价下调的幅度呢是持续的拓宽。预计呢下调油价是每吨760元，那么根据目前的预测跌幅啊，汽柴油的价格将会再大跌一升啊，是5.8到6.9。
1: 挺好个消息啊，
0: 还不错是不是、啊、
1: 对，因为当前全国92号汽油的平均均价是每升7.92块，
0: 对
1: 啊，95号是每升8.46块，那这次降价落地之后呢，那95号汽油啊将跌破8元时代了，
0: 重回7元的区间了、
1: 挺好，挺好的。
0: 年内油价呢涨幅是大幅的缩水了啊、所以今天29号，7月3号的20:40，朋友们，油还能挺到7月4号不？
1: 必须能。
0: 还能不能挺到7月4号？7月4号的时候咱们再去加油，能省啊。
1: 周六把油箱加满了，然后正好能，我感觉跑到7月份应该不成问题，因为毕竟上班没啥地方可去，跑不了多少油。
0: 有朋友告诉我一个这个省油的小窍门啊，就说呢，这个加油啊，你得选择时间段。就是你什么时间，哎，你什么时间加油呢？早晨或者是晚上去加油。说这个时候加油啊就比较好。
1: 这时候是省钱呗还是
0: 省钱？就为啥这么说啊，就说高温的时候，油库里和这个它管路当中啊，这个温度它也会很高的，它会产生比较多的燃油蒸汽，就是从这个加油枪出来这个油啊就会减少，所以呢最适当的加油的时机呢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早晨或者是晚上、
1: 就是没有那么高的温度的
0: 凉快的时候。朋友们加油呢，咱们赶一早一晚去加油啊，别赶大晌午头去加油。哎，嘉伟，你加油喜欢加满吗？
1: 我加油分时候，比如说吧，我这要跑长途，我就会加满，要是平常可能就是加200块钱左右就拉倒了，就不要求必须加满。
0: 有朋友告诉我了，他说就是你不加满油，也是省油的小窍门。
1: 那倒是，因为我觉得这油箱加满就是。因为它的自重就变重了嘛，
0: 对，
1: 就油耗上去了，
0: 载重就增加了，对吧？
1: 对，
0: 重了肯定油耗就大了呀，对不对？
1: 哎，我那车本身油耗我觉得它就不低了。
0: 另外你也给自己车里减减重，减减负，是吧？
1: 嗯，
0: 那金砖啊啥的都别搁车里了，就让车的自身的重量轻一点，能达到省油的目的。有一个测算啊，有一个数据说这个车辆呢负重每增加100公斤，就是200斤，油耗呢就会提高4.4%。
1: 那一些这个改装过的车，它增加了很多的配件配饰，
0: 那肯定是耗油啊，
1: 那就会增加油耗呗，
0: 那就不省油。还有要想省油啊，专业人士告诉

0: 告诉过我说定期去保养也挺重要的。
1: 对，定期做保养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0: 对，比如什么火花塞啊、发动机啊、空滤啊、正确的轮胎的胎压呀，这些都跟油耗是有关系的，而且对油耗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所以咱们呢一定要把车辆保持在最佳的状态，哎，咱们才能交出满意的油耗，对不对？
1: 没错，建议大家这个定期去四 S 店做这个专业的保养啊。
0: 对，嗯。所以今天这条提示带给大家啊，就是下次加油的时间，咱们一定要锁定7月4号。

0: 且在这里呢，关于油的问题，我给大家辟个谣啊。
1: 嗯。
0: 因为有朋友呢就说，或者是大家在网络上能刷到这样的视频啊，就说那个95号的汽油比92号的汽油啊耐烧。哎，网上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1: 就是都在传这件事情。
0: 对，很多朋友哈就问了，说这真事儿吗？95号汽油真比92号汽油耐烧吗？专家出来解释了。
1: 嗯。
0: 专家呢来证伪了。就是这是啥呀？这不是真的。你说汽油的标号代表的是啥呀？那为啥有不同的标号啊？那汽油的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的性能。
1: 嗯。
0: 你看咱们常见的标号，95号、92号、98号。
1: 嗯。
0: 所以呢，有实验就证明啊，在同等测试的条件下呢，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呢是6.462升，95号汽油呢是6.525升。
1: 这没差多少吗？他俩之间？
0: 那前面都小数点之前全是六，零点一几是吧？或者是0.0几？说，所以你想想，一对比，这油耗差距太小了，极小极小的。哦，所以网传的那个高标号的汽油更省油，这属于什么呢？这属于是伪命题。
1: 嗯，
0: 咱们千万不要相信啊。

0: 北京时间的8:27啦，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化蝶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今天我们该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互动话题哈，就是除了家里，你最喜欢待的地方是哪里呢？轻轻吹。有朋友就说了，河边露营啊，吃个火锅。山路弯，他说现在啊，要么那个吃烤肉也行。
1: 嗯，整点烧烤啥的，正是季节。
0: 哎，对，就河边露营，
1: 嗯，
0: 要不吃个火锅，要不吃个烤肉，它都挺好。
1: 嗯，就是有点啥感觉，在外边吃跟在家吃不是一个味道。
0: 嗯，那不一样，
1: 嗯，
0: 那享受的不真是不一样啊。穿花，你在远处喊我呀，回声
1: 落进山谷里啦。还有这个网友说啊，说去个海滨城市，啊，夏天可以避暑。
0: 就是除了家，我最喜欢去旅游。这谁不喜欢呢？
1: 嗯，
0: 就除了我自己的城市，我最喜欢待的就是别人待的城市。
1: 这还有网友说吗？说别的城市，就只要不是自己待的都可以。
0: 嗯，那你最喜欢去哪儿啊？
1: 对，你上别的城市，
0: 别的城市不也得有个城市吗？嗯，是不是，啊，
1: 人家给了吗？什么青岛啊、大连呐，啊，海滨城市吗？
0: 海边呗。
1: 嗯，
0: 海边这大夏天海边不行，太热了。FM 小胡同志他说了，嗯，他说车库里、花园里，西边你家还有花园呢。太阳羊群慢慢上小区花园吗？我把笑
1: 声花园里是栽啥菜呢？
0: 我看到有很多哈住一楼的朋友，
1: 嗯，
0: 人家是有那个小园子的。
1: 嗯
0: 啊，一楼不是带那个露天的那个小园子吗？
1: 嗯，
0: 我看有的朋友啊就把自己那个小园子装修的可好看了。
1: 对，
0: 种满了花花草草，
1: 嗯，
0: 或者是种上那个自己喜欢的蔬菜，然后每天呢搭了一个那个凉棚，
1: 嗯，
0: 葡萄架什么的，然后一个小躺椅在那底下一待，小茶水一喝，
1: 哎呀多惬意啊，
0: 哎呦我觉得真是舒服。
1: 嗯，
0: 真羡慕。
1: 嗯，咱没有，关键是
0: 真没有。我估计小胡同志应该是这个家里的小花园吧。
1: 嗯，
0: 你花园里都种啥了呀？
1: 给我们展示了这种的花。
0: 你说每天在小小的花园里边挖呀挖呀挖。好了，北京时间的8:30了，接下来是我们的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呢，咱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嗯，咱们交广面对面的下半段的环节当中，不要走开，
1: 嗯，
0: 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致的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

0: 记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2: 没有快乐怎么过？
1: FM 89.1，
4: 交广
1: 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2: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2: 每天早8点到9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2: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2: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这样的音乐让人不想上班。我就想去小花园。不问那红尘去。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大家好，我是嘉伟。
0: 在小花园里问候大家。
1: 得那个问问小胡，他家花园能不能待下这些人。不愿那世事冷暖，心
0: 安之处是港湾，岁岁年年间。加入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除了家之外，你最喜欢待的地方是哪里呢？小胡同志说了，小花园。
1: 各种展示啊，花园里的花啊，
0: 真好看。这什么花啊？
1: 顶上那是百合吗？
0: 小花那个小花园。那个小胡同志就说了哈，说在花园里一坐，喝点茶。我给他补充一句，没治了。小胡同志啊，把他家花园的这个花啊，这是百合，野百合，
1: 也有春天吗？
0: 这是百合，下边这个是什么呢？这个花叫什么来着？它长得特别像那个，
1: 像玫瑰的还不是？
0: 美人，
1: 这就不知道了。
0: 美人蕉吗？煮一壶清茶淡饭。继续来看哈，此时此刻小胡同志，你是不是在你的小花园里听着广播呢？互利共赢说了，互利共赢说，我每次回家上楼之前啊，都能在车里待很长时间。我姑娘就问我说，你在车里磨蹭啥呢？这除了你之外，别人是不懂的，对不对？就是回到家里呢，其实你就要扮演好丈夫啊父亲的这个角色了，对吧？
1: 对。
0: 那只有呢，在回家之前一个人静静地待在车里，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光，这个空间，它是属于你自己的。
1: 颜色不一样的烟火，我就是我。
0: 就是不属于它，不属于任何一个角色。它是属于你自己的。
1: 没错。
0: 为什么每天啊，就是深更半夜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不睡觉？就是因为夜深人静的时候，唯独的这样的一段静谧的时光，它是属于我自己的。不属于我承担的任何社会的角色，
1: 从天亮开始，
0: 家庭的角色，
1: 从天亮开始就不行了。
0: 对，天一亮睁开眼，在家里呢，咱们得扮演好这个父亲的角色，母亲的角色，对吧？
1: 对。
0: 丈夫的角色，妻子的角色，你等到了单位

0: 之后呢，你又得肩负起你的社会责任，
1: 对
0: 啊，你得工作，
1: 嗯，
0: 你有职务是吧？你有使命，所以啊，就是唯独啊，在车里的那一段独处的时光，或者是夜深人静之后，你自己坐在沙发上的那一段静悄悄的时光是属于你自己的。很多人其实是很享受，就是舍不得睡的那种，你知道吗？舍不得睡。我不想睡觉，尽管我很困了，但是我舍不得睡。
1: 第二天
0: 哪儿爬着？谁有同感？朋友们。
1: 就是头天晚上不想睡，第二天早上起来怎么办？
0: 不想起。就是早晨的统一感觉都是不想上班。所以我们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叫《偷得人间半日闲》。平安喜乐伴身边，心有山海。俊伟说了哈，俊伟说我想象中呢，挺喜欢那种待在书店或者是图书馆里。
1: 就为啥得是想象中挺喜欢？
0: 你就不能去吗？
1: 可不咋的，你去一趟呢，感受一下。
0: 咱画店也有图书馆啊。
1: 搁哪呀？
0: 图书馆你不知道吗？
1: 真不知道。
0: 就是那个博物
1: 馆边
0: 上，对，就博物馆、图书馆
1: 啊，那我就知道搁哪儿，
0: 跟那个体育馆他们都挨着，都离得不远。那你就去呗，俊伟，去图书馆里去看会儿书，然后或者你去书店
1: 找文心姐姐给她推荐两个，
0: 你或者你找文心姐姐陪你一起去
1: 聊，
0: 对吧？看看书，那个咱画店也有比较环境不错的书店，
1: 那就去看看去呗，没事搁家待着。
0: 就你再不进新华书店，你去待一会儿也行啊。
1: 那可不，
0: 那里边也挺好。
1: 买两本题啥坐一坐。
0: 这个有点损啊。来继续来看哈，大钟子说了。别人家的酒馆，我听他这个意思，
1: 就自己家也有，但是我不愿意待，
0: 是不？你看，要说听话听音儿，是不是、啊？
1: 对。
0: 这大钟子是自己家也有，但是我不愿意待自己家的，我愿意待别人家的。
1: 我就上别人家瞅瞅。
0: 就是都别人家好，是吗？哎呀，我现在最羡慕小胡同志的生活，
1: 相当于那花园的是吧？
0: 相中花园了。你看花园里听着小广播，喝着小茶水，哎呀真好。

0: 北京时间的8:4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除了家之外，你最喜欢待的地方是哪里呢？有朋友就说了哈，他说如果心情不好的话，我喜欢海边儿。就是让海风呢轻抚你的脸庞，能带走心中的忧愁。
1: 哎呀，这多么唯美的这个画面，
0: 一下我就有镜头了。大海有的时候就你遇到想不开的事儿的时候，你去看一看大海。那大海没有边界。
1: 大海啊，都是水。
0: 就是无边无垠，非常的广阔。就能让人顿时啊就产生那种，哎呀，没啥大不了。有啥想不开。心胸要像大海一样宽广嘛。是不是啊，
1: 你这站边上瞅，你千万别往里走。
0: 你这个提示的很对。
1: 对。你必须该提示的咱得先说一说。
0: 就是大海呢，就是那种非常广阔的无垠的那种场景，那种风景，我觉得能让人心胸开阔。有朋友说了哈，他说哎，也可以找个咖啡馆，点一杯香浓的咖啡，然后静静的享受独处的时光。
1: 对，也挺好的。那咖啡馆不都有那个像卡座似的，自己一人一个小地方是吧？点杯咖啡坐着，
0: 干坐呀，难免有点忧郁。
1: 你整一杯咖啡搁那坐一下午，
0: 那能续杯不？
1: 那不行。那点一壶茶呀，那不就能续水了吗？
0: 有朋友说了，说音乐酒吧呀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小酌几杯，听着动听的歌曲，让心情得到放松。8-9-1也能做到。对吧，每周五你自己整杯小酒，然后锁定 FM89.1
1: 早上就喝呀，
0: 点歌。想听啥有啥。就听着动听的歌曲，心情放不放松？就说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的咱们的司机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听友朋友们，听着这样的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心情放不放松？
1: 放松了。
0: 聊着这样轻松的话题，就说这星期一的早晨你放不放松？也有朋友说了哈，他如果你心情好、心情愉悦，你不妨呢前往图书馆。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与书籍为伴，和文人墨客对话，寻找心灵的愉悦。看看人家层次，
1: 哎呀，就是这境界跟咱就不一样。
0: 就不一样了
1: 啊。俊伟，你看有没有跟你一块组团的？你
0: 对
1: 掺和掺和，
0: 人家什么作伴呢？书籍作伴。人家跟谁对话呢？文人墨客。歌声绕着
1: 山野归，这对话呀穿越千年呢。
0: 你就说啥找不着答案呢？是不是你有啥想不开的事儿，你就说找不着答案吗？有的时候呢看书真的是能够给你提供答案的，就是比如你最近很困惑，你很困惑，你有很多事儿都想不开，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自己那么干想啊，你真的你容易就钻到那个牛角尖里出不来。
1: 买一本答案之书，随手翻开一页就是答案。
0: 我说的不是这个书。就这个时候呢，你不妨把问题放在一边，然后呢你去看几本书，看一些书。你会发现就是不经意间你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1: 想通了，
0: 就是你在某本书里或者是某些书里你就找到答案了。听想唱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咱们遇到想不开的事儿的时候，向谁要答案？向上书里找答案。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有的时候你遇到一件事儿，你非常非常的困惑，当时你怎么你都想不开，但是你把这件事儿你先不管它，你也不去纠结它，
1: 你放一边，
0: 你也别内耗，你把它先放在一边，等到过段时间你忽然想起来，哎，前一段时间困扰我的这个事儿， 你忽然发现这还是个事儿吗？
1: 这已经不算啥了，
0: 这是什么事儿啊？对不对？
1: 对，
0: 就是那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1: 现在实在有啥闹心的事，你还可以找豆包唠吗？
0: 豆包，豆包唠的好吗？
1: 那唠豆包挺能唠的，反正是。我身边就有这朋友啊，就是，一有点什么事儿了，他自己可能想不太明白啊，他就给豆包打电话，
0: 嗯，
1: 啊，就得跟豆包语音聊天，那聊一会儿就好了，
0: 哦，豆包陪着聊，
1: 啊，陪着聊，
0: 嗯，
1: 这不挺好吗？就还不花钱，
0: 嗯，
1: 还有人陪你唠，唠啥都行，还不接。
0: 我不是听说豆包六月份的时候要收费了吗？
1: 那是专业版的嘛，咱正常用还不收费，
0: 啊，嗯。要不你跟891聊。那891每档节目主持人都能跟你聊，
1: 主要是他晚上想不太通，咱还得值个班陪他唠。
0: 今儿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除了家之外，你最喜欢待的地方是哪里呢？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哈，说我觉得体育场不错，
1: 嗯，
0: 很热闹，干什么的都有啊，嗯，就是我挺喜欢那个打羽毛球和踢毽子的，他说很有意思，
1: 掺和掺和，
0: 这个真不错，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呢，体育场是能够让人心情放松，卸掉压力，
1: 对，去运动运动，
0: 对，而且呢，嗯，你还能在那儿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嗯，
0: 就是一起运动的一个项目的，
1: 对，
0: 嗯，运动完之后那更啥事儿都不是事儿了，就是出一场大汗淋漓的那个汗之后啊，你会感觉一切压力都卸掉了，所以体育锻炼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选择啊。
1: 就没有人喜欢这个逛街嘛，就是不在家待着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逛逛街，买点什么东西，
0: 那不得花钱吗？
1: 那逛街不一定非得买，
0: 可以试哈，
1: 对，我可以先看，
0: 我可以光试不买。关键光是不买，我心里这道坎儿过不去，嗯，我不好意思。
1: 我有时候周末就在家待不住的时候，就去逛街去。
0: 逛街。
1: 啊，但我经常逛啥？逛超市，然后或者是我们那时候经常去，就是去中东，那里边啥都有，
0: 嗯。我年轻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可喜欢逛超市了。然后逛超市，我特别喜欢逛什么区域呢？
1: 嗯，
0: 就是居家家居用品
1: 啊
0: 那个区域，就各种杯子呀、盘啊、
1: 嗯、
0: 碗啊、锅呀，
1: 嗯，
0: 我就喜欢逛这个。
1: 我现在也稀罕这些东西。就是那时候逛宜家，真的是一次可以逛大半天，就甚至一天的时间。
0: 嗯，啊，逛家具，
1: 嗯，对，
0: 是不是啊？
1: 然后那儿还有床什么，你可以试睡。
0: 对，你畅想着我要买哪件家具。
1: 对，
0: 嗯，
1: 我布置成什么样子的？
0: 对，
1: 嗯，
0: 那一看价格，算了。有朋友就说了哈，他说，哎，感觉咖啡馆这个角落呀还可以，他必须得选角落。他说图书馆也还行，
1: 嗯，
0: 商场的休息区吧也还可以，
1: 嗯，就是人说嘛，就是你在哪个地方，比如说你去找角落坐是缺乏一定安全感。
0: 你喜不喜欢这样，
1: 嗯，
0: 就是你坐在某一个角落，
1: 嗯，
0: 然后看着就是观察
1: 啊，
0: 观察你身边的这些来来往往的这些人群，
1: 嗯，
0: 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哎，真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啊，
1: 嗯，
0: 就是我以前呢，我特别喜欢啊，买一杯冰淇淋，
1: 嗯，
0: 然后坐在哪儿呢？坐在中国人民银行底下那个楼梯那儿，
1: 啊，
0: 然后我就没有什么事儿啊，或者跟朋友一起，或者是自己，然后坐在那儿，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卖单儿，就是我们那个俗称的卖傻单儿，就看着来来往往的。

0: 人群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然后观察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是高兴，是悲伤，是郁闷。哎，你会发现啊，就是作为观察者，你挺有收获，
1: 能脑补出一部剧来。
0: 哎，就是真是大千世界啊。你今天穿上花裙子，画
1: 着形状，现在不咋去看了呗，
0: 那没有时间了。现在每天都在为碎银几两而忙碌着。另一旁记得没我光个就叫丫丫跑出厢房，也嫌那死里草瓜破了衣裳。看这位听友说了，他说露天的我能想到的就是公园了。其实画店也有很多比较不错的那个小公园，
1: 去公园其实也挺好的。
0: 哎，哎，你看咱们新建了很多口袋公园嘛，前几年的时候，就是口袋公园也有小长廊啊，小凉亭啊，对，在那里休息待一待，坐一坐也是不错的啊。
1: 可能是因为我们不上公园，是因为年龄没到。
0: 你就等着咱们岁数再大一点的时候啊，就可能就喜欢公园了。你看像那个丹枫园呢，
1: 我看这边这个公园那
0: 还有
1: 金城广场啊，人也挺多的。
0: 金城广场那属于公园吗？那不是广场吗？那个金城公园那个左侧的那个也有小树林什么的，小河边什么的也不错。还有白云对个也有一个小公园，一个运动的一个小公园，很多朋友都到那里去休闲，去走步啊，去锻炼呢，也不
1: 挺
0: 不错的。
1: 嗯。

0: 听友啊，跟我们诉说了一个他的疑问，
1: 嗯，
0: 一个困惑吧。他
1: 说出他的问题。
0: 他说我发现吧，除了家里心情郁闷的时候没地儿可去，这绝对跟心情有关系的，嗯，跟心情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为什么觉得没地儿可去？因为他郁闷。
1: 就是越郁闷，不越应该出去走一走吗？
0: 嗯。
1: 就是总困在这一个环境当中，会越来越郁闷的。
0: 对，郁闷心情不好。
1: 嗯。但也确实挺怪哈，你说当一个人郁闷的时候，他出去就走在街上，就是熙熙攘攘的这些人群啊，包括一些音箱啊放出来的声音，他都会觉得很燥。
0: 嗯，
1: 啊，
0: 对，就是心情的原因。
1: 对。
0: 也有朋友说了一个选择，他说我除了家之外，最喜欢待的地方是瑜伽馆。
1: 嗯，就是家里待不下，只要不搁家哪都行。
0: 嗯，练练瑜伽也挺不错的哈。
1: 嗯，
0: 他说瑜伽馆通常有休息区，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适合放松身心。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到野外到户外啊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
0: 找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1: 嗯，
0: 就比如咱们桦甸的红石国家森林公园，
1: 嗯，
0: 哎，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待，而且是特别适合一待待一天的那种，对吧？
1: 还没去过呢。
0: 你没去过？
1: 我没去过，我就去过白山湖。
0: 那你得去啊。
1: 嗯。
0: 南龙山你去过没？
1: 南龙山很多年之前去过，
0: 嗯，
1: 就这些年也没去过，长啥样我也忘了。
0: 你可以去待一待啊。这个地方都是能够让人放松身心的地方，嗯，非常好。
1: 我有个朋友啊，他就属于是什么呢？一到放假就出来爬山。
0: 嗯，
1: 他在这个长春住。

0: 爬山比较不错。
1: 嗯、
0: 爬山呢是非常非常健康的一种运动的方式，嗯，养生的方式。
1: 嗯、他总爬，就一到周末就得出来爬一个山什么的，
0: 嗯，
1: 就恨不得周周都出来。
0: 那是最好的有氧运动了。
1: 嗯其实不在家待的时候，一个人逛个菜市场也挺好的。
0: 嗯，
1: 就人间烟火嘛，去买点菜呀，
0: 感受一下。
1: 对对对，
0: 嗯，让这个人间烟火气去感染感染你。
1: 对，就最重要的就是去砍价了。
0: 嗯嗯，有朋友说了，他说一个人想静静的待着呀，有很多好去处的，从免费的公园长椅到充满氛围的书店，到独自去看一场电影。
1: 嗯。
0: 哎，或者你可以到你这个城市的最高点去发呆。他说都能让你安放情绪，享受独处的宁静。
1: 这最高点咱咋上？
0: 画店的最高点是哪儿啊？赵大稽山。
1: 不太好上去那地方。
0: 有朋友就推荐了哈，他说如果你想呢彻底隔绝干扰，
1: 嗯，
0: 你可以选一个工作日去看一场早场的或者是晚场的电影。他说电影院里那个影厅里啊，常常是空无一人，仿佛包场。一个人给放吗？
1: 给放，一个人也给放。
0: 一个人也给放啊？
1: 你买票了吗？这给你放。
0: 嗯。也有朋友说了，他说现在呢咱们有很多那个付费自习室，
1: 嗯，
0: 哎，这个地方也挺好。你模样对，还得啊，去自习室，这个我还真没体会。
1: 就是家里你说没有人，自己一人搁家待不了，完得找地儿花钱去待着去。
0: 那没，家里没有这氛围。
1: 确实是，有的地方那个自习室环境特别好，
0: 是吧？
1: 就一个人一个人小隔间，
0: 还有学习的氛围。
1: 对，
0: 嗯。
1: 然后关键是还有什么咖啡什么的都。
0: 我跟你说，学习这件事儿啊、
1: 嗯，
0: 通常在家里你是干不下去的。
1: 舒适区嘛。
0: 对，在家太舒适了、
1: 嗯，
0: 你是学不进去的。你唯有在那个有学习氛围的地方，
1: 嗯、
0: 你才能被裹挟着一起去学习、
1: 嗯，
0: 加入那个学习的大军。
1: 这坐冷板凳的时候最，就是学习状态最好的时候。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59了，今天我们的交广面对面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
1: 拜。
0: 拜
1: 拜。
2: 现在是上午9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3: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

0: 剑第一封，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欢迎，北京时间9:05了。有朋友说，泰奇 EV， 乐道 L80， 还有智己 LS8， 大五座 SUV 这仨怎么样？啊，明白了。去年9月份吧，方程豹泰奇插混版，那个时候卖的非常好，非常好。然后现在车展不是推出一个泰奇纯电 EV 闪充版吗？

你看除了一些新的配色之外吧，整体外观内饰啥的跟超文版非常接近，然后尺寸呢、参数呢也基本保持一致的啊，是一台长近五米、轴距超2.9米的一个中大型方盒子的 SUV 啊。然后泰奇 EV 指导价是19.98到23.98，啊，整体价位比超文版高了20000块钱。每天的天黑，这两年呢，其实方盒子 SUV 呢一直比较火。但是20万价位采用纯电的这种选择不多啊。

好像和插混版相比呢，泰奇 EV 最大的亮点就是采用了比亚迪的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啊。加上750公里的 CLTC 的续航，也是成为目前市场上续航最高的纯电方盒子的车型啊。

那全是增程的啊，这个续航水平已经跟上了今年增程的一个新的潮流吧。大电池版的 CLTC 公共续航已经达到了430公里了。同时在后轮转向啊、智能化配置啊、还有空间这一块呢，这个给你配的确实是挺突出的。

0: 至于说乐道 L80 啊，它这个车身长度啊、宽度和轴距呢，都是跟采用三排座椅布局的 L90 完全相同。可以看作 L90 的五座版本。这个让它成为30万以内为数不多达5米一的一个大五座 SUV 啊。
1: 我在陪你走一回。
0: 再加上车展这个时候啊，公布了24万5800这个预售这个价格，相比 L90 门槛便宜了20000块钱。我估计后续正式上市这个价格，它肯定能下调的啊，不能达到这个价位。

其实和 L90 一样啊，乐道 L80 呢，相较竞品的最大亮点呢，肯定是未来独有的一个换电的体系了啊。同时呢，它也是和新款的 L90 一样啊，采用是900伏的高压平台，快充这一块肯定是能有保证的啊。所以刚才咱聊的这些是这三款车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啊。然后咱聊一聊，哎，他们这些车有没有自己的那些亮点？

设计这一块呢啊，智己 M 二四八跟乐道 L 八呢都属于典型的那种时尚的都市风格。智己的 L S 八呢，这个大车感是非常突出的，然后前脸跟侧面是这个线条是挺有个性的。你像乐道 L 八的那种线条是更简约那种。然后就是这个方程豹太极 EV 了啊，这肯定是方盒的造型了啊。这仨车当中尺寸最小，但是这种方正的这种轮廓呀啊，加上更高的车身呢、啊、完全能弥补上这种视觉的这种差距啊。所以你看着这个车就是更加粗犷啊，然后特别威猛。

内饰这一块吧，这三款车的布局这个风格是不一样的。泰奇 EV 内饰这一块呢是偏硬朗的啊，用料和质感这一块呢，同价位非常不错啊，主流水平。但整体风格可能相对传统那些啊，然后你像 L80那种内饰是扁形的极简的风格啊，整个中控台它就给你一块大屏幕。你像这种视觉观感这块可能也是单调。

然后就智己的 RS8 啊，这个车吧也是这三款当中内饰最复杂也是最奢华的一个。主驾的双联屏加上副驾的一个超大娱乐屏啊，就这个布置了。然后座舱里面呢几乎都是软性的皮革。

来后聊聊这个后备箱那个纵深这一块啊。L80 嘛，它那个放倒之后呢，后排那块儿啊，座椅呢是有一定坡度的啊，没能实现纯平那个状态。然后你在前面带个这个前备箱啊，是乐道 L80 那另一个优势。啊，它有前备箱这个车啊。

耳机的 L24 8，哎，这个右排，这个右排了，后排右面那个带电动腿托和大躺椅，副驾呢标配的0-0座椅，啊，车里面这个灵活性、舒适性来说，那可以说这三车当中吧，它最强。

谁呢？啊，纯电的方程茂太极 EV 版就比插混版多了一个这个前辈箱。这就是后备箱啊，因为方盒子 SUV 这种结构的特点吧，用太极 EV 的后备箱，这个地台肯定是偏高的。啊，纵深来说就是非常常规啊，比较普通。而且它是全系都没有后排的腿托调节的，然后零重力座椅这些配置是都没有。但是你因为是方盒子这种造型嘛，这种头部空间肯定非常不错的啊。

然后聊聊动力续航这一块吧。这个三款 SUV 呢都有单电机后驱、双电机四驱的版本。然后泰奇 EV 呢，智己 L48 的后驱零百成绩都在7秒3、7秒5左右。乐道 L80 后驱版直接是5秒7啊，也是这三款后驱当中吧，这性能最强的那一个啊。

至于说四驱版的那个啊，这个这三款车型都非常接近了。然后续航这一块呢，泰奇 EV 啊肯定最突出那一个，起步675公里，长续航达到755公里，这个是超过乐道 L80 600公里左右那续航的。然后泰奇 EV 900伏平台加上闪充这一块，能在9分钟时间零到10%到97%的一个补能速度，所以它比另外的两款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质的飞跃吧。啊，这个真的是它的优势，它的特点，很厉害的啊。

乐道 L 八零呢，这个换电啊是个亮点。但600公里左右的续航呢，可能在当下来说吧，稍显得不太够用，而且这个充电速度是比较保守的。它用车体验嘛，它比较依赖城市的这种换电这个体系。

增程的智己 LS8 基本上不存在这个补能焦虑问题啊。纯电起步350公里啊，长续航达到430，基本上可以覆盖中短途的出行了。你要日常通勤啊，一周一次，一周一充啊，都差不多了啊。

要就是说这个三款大五座怎么选啊？你看除了这个大五座 SUV 这个特点之外哈、啊，这三款车价位、风格、特点都不太一样，说实话都不一样，差异很明显啊。方程豹、泰奇 EV 价格门槛最低啊，方盒子的造型啊，非常这种威猛、高大，对不对？然后足够长的这种续航，然后还有个足够快的一个充电速度，基本上是可以摆脱了这种补能的焦虑，而且出行来说这个成本啊。成本相比较其他燃油啊或者 PHEV 这种方盒子 SUV 呢更有优势。然后就是智己的 LS 八啊，最突出是车内的一个体验啊，这个空间不错，而且有零重力座椅啊，后排有大躺椅，副驾呢这个有着娱乐屏啊，后排还有娱乐屏。这三款当车，这三款来说吧，其实乘坐豪华它是最得劲儿、最突出那一个吧，它是最突出的啊。

0: 这
1: 然后还没有上市的谁呢？乐道 L80 啊，这个乘坐呀或者储空间呢，都推到了极致了，属于说，尤其是适合啥那种户外露营的场景。
0: 才发现。
1: 然后有换电功能啊，可能在有些场景下吧，它却有一些这个补能的优势。但是这个车长超过5米1了。啊，然后它那个城区的驾驶的压力呢，相比来说吧，它是要没有智己 LS8 那么灵活，因为它没有后轮转向。啊，智己的 LS8 有后轮转向啊。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幺，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金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0: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1: 俯瞰
13: 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0: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
10: 生活。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那孙老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来聊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1: 我们继续来关于女性的成长啊，女性成长的底层和智慧啊。
0: 其实我觉得底层的智慧应该是完善自我，是吧？
1: 我在网上看了这几个词，我很喜欢，他说清醒、从容、有底气。
0: 我曾经也看过一个自媒体的报道，说女性的这个底气来自于哪儿呢？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经济啊，还有独立的这个自我，就是你要无论什么情况下，经济独立、人格独立，是不是？你才能这个人才是独立起来的。
1: 是的，
0: 说让女性能够成长，让更清醒啊，让我们更从容，更有底气。其实一说到女性成长话题，我觉得孙老师说的对啊，我们经常都是说一定要高高起来，你要高高身材，高高你的脸啊，不要天天想着搞对象，是吧？不要总在感情里漩涡里头沉迷自我。但是其实我觉得人活得好与坏跟经济条件没有关系，而是看心态的问题啊。就是我真正佩服一种人，是在艰苦的环境下让日子还能过出花啊，能够在任何环境下都有一个不断的向上的自己，就是你跟自己又有一个自洽
1: 点，
0: 你接纳自己身边的这一切，然后呢去从容的经营它啊。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那谁都不能说活成自己理想中完全是那个样子，但我们可以朝着那个目标去努力。所以呢，这个一味的向上挣扎，有的时候可能会让自己陷入一种漩涡当中啊，
1: 而是把自己
0: 搞得特别累，
1: 对，就进入一个困境。所以我们首先要停止内耗，你的情绪不该用来消耗自己的。内耗就是一个女生最大的内敌啊，想的太多，太敏感，过度在别人的评价，反复纠结过去啊，焦虑还没发生的事情啊，这些都能悄悄的拖垮你。怎样停止内耗？
0: 你说的内耗就是我啊，就后来我就有的时候会陷入这种内耗当中。因为无谓的事情就受到这个心情的波动。那所以我也知道怎么停止内耗的这个方法，就是心理学上讲就是接纳自己。今天早上我还说哈，我就是跟我爱人聊天的时候还说，我说其实每个人都能找到心灵的这种投射。你比如说你喜欢年龄大的，这个想找个爱人，再聊年龄大，可能从小他缺失这个父爱，我们就能找到这种影子啊。然后我说因为我父亲从小管我管得很严，所以我就特别讨厌憋会儿的人啊，只要一管我就是那种。然后我妈用我妈的话说，就是顺毛驴儿，就是得顺着毛去那个管理的啊。然后还有呢，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人很孤独啊，就是你发现这个两个人经营关系的时候为什么会融洽，不是有一个上位者和下位者一味的讨好，而是说他刚好想扮演这个角色，然后你去迎合他呗，你们俩一拍即合。比如说我家有个亲戚。

0: 跟他沟通不多。然后我们有个姐姐就经常跟婶婶沟通特别多，是因为一个姐姐的妈妈可能平时对她关心很少，她缺少一个母亲的角色，而婶婶刚好要恰巧满足她这个角色，所以才一拍对相互一拍即合。然后有的时候聊聊天彼此还都挺开心的，还能给提出一些人生建议。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方法还是挺好的啊，就是我们要认知自己，这点是特别重要的。
1: 所以说你要允许一切的发生啊，不要跟现实对抗。就像刚才康南说的，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把我应该换成完美，减少自我压迫感，有事出事，没事休息，是吧？不给大脑留下胡思乱想的时间。
0: 其实我们曾经说过，说有情绪是很正常的，但你要正确的面对它，因为它困
1: 情绪啊，就是困情绪。
0: 就是我跟孙老师曾经做节目，有句话就曾经说过，焦虑啊、抑郁啊、难过，这都是很正常的，就是正常人都会有的情绪。但是我们啊，知道我很难过，我很理解我自己，就是慢慢的就要接纳它啊，而不是沉浸在其中不能自拔。逢人便说我很难过，说其实也没有办法，之前我们还学过说，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做好眼前的事儿，其他事儿先不想。
1: 对。
0: 如果说太焦虑、太内耗的时候，你就整理自己，收拾家务，一天一个小屋子。
1: 对
0: 呀、
1: 就转移目标了。
0: 对，转移目标。
1: 还有就是很重要，是建立边界感，温柔要有棱角，才会不会被什么轻易的消耗。好的人际关系从来不是无底线的善良，而是清晰的边界。不懂拒绝，只会让你的付出变得更廉价。过度的心软，只会让别人不断试探你的底线。啊，我真是接触好多好女性都是这样的啊，她就是没有边界，谁的事儿都管啊，最后出力不讨好啊。那这部分就想，我说你不想做的事儿，你就可以温和的拒绝呀，你不用发脾气。不必解释太多别人的情绪，他不归你负责，你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啊。要在关系里叫适度冷漠，你才反而会被尊重。这绝对不是自私啊，是你保护了自己也尊重了别人。很多人弄不清啊，就觉得那我怎么能拒绝他呢？我觉得这个我要是拒绝别人，那我多不好意思啊。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拒绝别人一次，你当时觉得哎呀好像很内耗，之前很内耗，但拒绝完了人家也没说什么，你就觉得啊，原来我也是可以拒绝别人的。
1: 其实人家没有你想的那么多，而是我们啊，就包括中国人，包括我们的孩子，
0: 就把这事情复杂化了。
1: 对，我们就不擅长说不啊，你说不你就如何如何啊，不管我能不能承受啊。你看很多支持女性啊，很多男性也是这样的，有些女生跟老公打仗，就因为老公不去接地儿，要帮什么忙都帮，是吧？所以我们要学会说不，这很重要哦。
0: 对，就是当你身体实在不允许，或者说这个事情你想拒绝不想做的时候，就要直言不讳的直接说不。
1: 对，
0: 千万不要觉得陷入到这种内耗当中，自己很难受，
1: 完了自己做完还挺难受。然后还有呢，我们要专注自我的提升，把时间花在正正直的事情上。
0: 其实我觉得投资自己是一件特别值当的事儿
1: 啊，就这一点我非常欣赏陶楠啊。我也经常跟我的伙伴们我说，你说陶楠，大家都认为陶楠的这个专业性特别强，我说因为他一直在成长啊，每年都在挑战不同的学习，那你所有的时间可能都花在了啊你需要做的或者你要挑战的事情上啊，它是正正直的。而不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你看那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小学六年级初一的孩子居然有去麻将馆打麻将，
0: 是吗？我的天哪！
1: 我在想，孩子们最好的时间啊，为什么会
0: 荒废在这样的事情？
1: 这样的事情上，你不能理解，
0: 啊，
1: 但是你还必须接纳，它是一个现象。
0: 那很多孩子现在就是没人管理的，都是这样吗？
1: 对，有好多，就即便有人管啊，孩子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就像之前节目。我跟你谈过一个小孩跟出租车司机去那个给他转150，要什么转了105，然后跟司机投出100元钱的那个事情是一样的，是吧？
1: 所以女性的成长最踏实的安全就是永远来自自己，随着别人的节奏，只要在自己的时区里慢慢沉淀，就低成本的自我提升的方向。有的时候说我这每天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投资自己呀，那你就可以坚持阅读，提升认知，打破思维的局限，培养一项技能，让自己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规律运动啊，好好的护肤啊， 你管理身材呀，状态就是最好的风水，而且你要定期复盘，清空负面，积累能量。
0: 嗯，
1: 我记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叫什么？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你若强大，世界温柔。
0: 是的，所以当我们觉得是没什么事情可做的时候，一定要尽量的提升自我。其实自我可能体现在方方面面啊，感谢孙老师对我的这么高的评价啊。其实在我印象当中，我是一个非常内耗的女生，就总认为自己不够完美，不够好，我也想让自己更好一点啊。然后呢，我觉得人就是往前要逼自己一把啊，让自己更努力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你很容易得到的，你比如说体重、年龄，这很轻易就得到了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能更好的、从容的面对自己，是跟自己做一个什么这个对抗。哎，我不相信自己一定会那么胖，我就所以要减肥。然后我要相信自己，我可以做到更好，挑战一下新的自我。你挑战自我的过程呢，那种感爽感是别人替代不了的啊。
1: 而且我觉得唐楠刚才说，他说我依旧是个很内耗的人，但是他现在最大的进步是他接受了他的内耗。
0: 现在已经改变很多了，已经由讨好型人格变成讨伐型人格了。
1: 对。当你接纳了你自己的内耗，慢慢就不内耗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学会京剧与精神双独立、你会发现我们很多女生的卡点就是没底气嘛，没钱嘛，总是手心向上的那种感受啊，就是独立的精神是骨气啊，不必非得成为女强人。有很多人说孙老师你就是女强人，我说我觉得一点都不是，我生活当中我的确是一个有一点傻傻的蠢蠢的，但我又很快乐的人。
0: 嗯
1: 啊，但是你要拥有不依附别人的能力，经济独立啊，让你拥有选择权；精神独立，让你不被关系绑架。
0: 嗯，
1: 千万不要把希望寄托在
0: 别人身上、
1: 不要把人生绑在婚姻、家庭、子女、别人的评价里。你就是你啊，你永远是自己。我最近接触几个这个妈妈，我觉得非常开心啊，因为他们有的正在跟我学这个心理学的家庭教育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成长和知识，因为我也会给他提供所能，让他们开启自己的这个职业这一部分的生涯。
0: 嗯，
1: 而且他投资都是什么自我成长这一类啊。那这个我说你就是自身的价值，当你投资到一定程度啊，那你就可以在经济上在各方面就开始独立了，就能创造财富。
0: 其实我觉得经济必须要独立，就是经济独立的爽感可以来自很多方面。就当你想买个东西，你不需要跟别人去商量。小的时候我们得跟父母商量啊，因为我们没有经济基础啊，所以呢，这是扼住命运的咽喉，一定要经济独立啊。人格独立呢，就是说，我喜欢看那部电视剧叫《知否》。啊，这个对于女性成长来说，我觉得我看了有几遍啊，因为我爱人我也推荐他看，你就会觉得里面有一些台词非常对，说人生在世啊，不要对任何人指望太多，因为人都有各自的难处，这没有人会喜欢一个命运特别重的人压在你身上，就完全依赖于另外一个人的。你们可以喜欢在一起，哎，彼此依赖的一小段，但你要这一辈子都压在他身上，他会觉得非常累的。就是如果换作是你那个角色，你也受不了。
1: 谁不愿意背负谁去活？
0: 永远不要背负另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别人也不愿意背负你的命运啊。所以呢，这个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是特别关键的。当你就是经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昨天刷到一个视频啊，说以前钱觉得钱是用来买大房子、好车子的，但是他说现在我觉得钱是用来买自由、买清闲的，就是有点事儿做，有点小钱儿，然后你还能有一些自由的时间可以拒绝别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没有底气就是源自于不敢拒绝别人，怕这个经济上怎么样。但当你一切都有了之后，你人格独立的时候，我这样也可以无所谓，我真的不期待，我现在真的不期待别人的认可。
1: 一个人最大的自由是我能拒绝我不想干的事儿。
0: 对，这是钱给大家的底气啊。所以女性呢，还是尽量的让自己经济独立，因为过去的古代吧是没有这个条件。那现在经济完全开放，女性的独立思维还有你工作的能力都能被认可，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做呢？所以当我经济独立的时候，我这个东西 A 或 B 我可以选 A， 我也可以选 B， 或者我两者都要就都可以了。然后人格独立呢，我们就觉得不要被任何关系所绑架，你就是你啊，也别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尤其是我们上班的这个，我们一开始上班的时候都觉得别人评价特别重要，我现在依然觉得别人的评价很重要，但它不是你人生的全部啊。我们要立体的、多方位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啊。
1: 别人的评价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
0: 对，
1: 可以给你一个向上的动力。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不要在别人的投射里啊，去
0: 永远要做，永远要做别人眼中的那个自己
1: 啊。你做自己眼中的自己，然后在别人眼中去修正自己啊。
0: 嗯、
1: 我们经常会说完善和修正，而不是去改变。
0: 嗯。
1: 那么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落到就是我们要接纳自己。成长的终极就是与自己和解。现在心理学有个非常好听的词叫自洽。
0: 自洽，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是挺对的，因为这几年一直在说，说人生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是用来体验的。你的人生无论好与坏都是一种体验。其实孙老师，我最近有一个想法啊，哎，有一个网友他说的挺逗的啊，他说你就把它当成一场人生演戏，你是体验来的。你有没有发现啊，人生中就是我们工作这么多年，可能突然间会出现一个同事啊，跟你相处得很融洽，但是然后突然因为某一些事情你们俩就断开联系，可能是他调转工作了，或者他到别的城市了，我们就脱离了这个故事的主线，只是他脱离了你的故事主线，你们就不在一起了，但他也在他的故事主线上继续生活着，所以把别人看成 NPC， 他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什么角色，他只是一个过客，我们认真对待就好了啊，包括工作学习生活，我们只是认真扮演好这个角色。
1: 那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剧本。
0: 啊，我觉得也是。
1: 自己的一个人生之旅。
0: 轨迹啊。
1: 对，你的轨迹。
0: 嗯。
1: 我们的轨迹里面会和很多人
0: 有重叠
1: 啊，重叠。
0: 像棵大树一样。
1: 又开始分开轨迹，包括我们整个家庭，我们的爱人和孩子。
0: 嗯。
1: 啊，重生到死，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旅程。我经常管它叫英雄之旅。
0: 嗯。
1: 就是你，当你人生到暮年，当你在写墓志铭的时候，你去想一想，我的墓志铭要写什么，我的人生之旅经历了哪些。那你现在反推的时候，你可能在你的人生的每一个旅程、每一个节点啊、每一个小目标上啊，那你就做好标注，你说这个事情我需要达到什么目标，我应该做哪些努力啊，这样你就会会很快乐。那说到这些的时候，很多人他觉得我的人生就应该是轰轰烈烈的。不是的，你要允许自己普通，我们真的都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人。
0: 对，就尽管你很优秀啊，你别人口中的优秀，你也是个凡人呀，你也不是神仙。
1: 对，
0: 所以要允许自己犯过的错、走错路、爱错人，是吧？上错车，就要都要允许自己。
1: 完全接纳啊！比如说我和小南，那我在讲课的时候，或者是在做培训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我。但在生活当中啊，当我这个穿着睡衣去买菜的时候，那也是我啊。那他没有什么光环，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当我陪女儿一起啊出去玩的时候，那我就是一个妈妈，我没有其他的职业的局限，或者是一定是要把自己限制成什么样。为什么要说到这儿呢？我发现我周围有很多女性，她是一成不变的，她有一个就像你说 NPC， 她有设置了自己这个角色。比如说我的角色就是一个高管，或者我的角色是一个这个教师，是警察，然后她无论在哪她都是这个角色，你下不来也上不去了。我不知道你看到那样的这个家长没有，就是她妈妈是警察，在家也是警察，在家管理他，
0: 他可能是职业的这种习惯，
1: 对，
0: 就给他养成了，所以在家也像这个审犯人一样，是吗？
1: 不会啊，把女性的柔软，不会进行自己角色的扮演。那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啊，你的人生都有很多角色。
0: 对，
1: 每个角色都有每个角色的乐趣啊，
0: 在不同场景里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1: 对呀，如果说你都没有享受到每个角色的乐趣，那从现在开始你去想啊，假如你是一个别人的好朋友的时候，假如你是一个非常温柔、善良、妩媚啊、娇媚的妻子的时候，是吧？当你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妈妈的时候，你会怎么去扮演？那这人生就有意思啦。
0: 就是我们沉浸在不同的角色当中，比如说我爱做饭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最喜欢做饭的厨师，然后当我是工作的时候啊，那我就扮演我工作的角色，当我出去玩的时候就是一个自由洒脱的中年妇女。
1: 是，
0: 所以每个人啊，就是不要沉浸在一种角色里，就像我说，你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角色扮演，带着剧本来，这个剧本开启了，咱们就好好演下去啊。
1: 而且女性的成长就是一场漫长且温柔的修行，不用着急哟，不用慌，不用逼着自己立刻成为谁。我希望我们都是清醒自知啊，柔软且有力量，独立且丰盈，活成自己的一束光。
0: 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一场旅行呢，这个终点站

0: 是同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能享受到的当下体验感受，每个人是怎么说，各种滋味只有自己去品尝了。所以也希望女性朋友呢多关注自身的成长啊，其实现在女性就很关注自我了啊，那我们也希望自己在这个灵魂成长的路上能够成长得更坚定啊，更完善，然后也更接纳当下的自己，希望每一位女性都能活出自我的样子啊。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

0: 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3: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4: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3: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4: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3: 俯瞰
5: 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6: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
1: 生活。

今天我们说说啊，你认为的垃圾食品啊，其实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垃圾，但是很多伪健康更坑人。很多人一提到食品安全，第一反应就是防腐剂啊、色素、添加剂，觉得那些东西才是毒。可是现实往往更扎心，真正让人放松警惕的反而是那些包装上写着低脂高蛋白、健身推荐、儿童可食的食物。这些食物啊，看起来很健康，吃起来也不腻，但是它背后可能会藏着一种特别被容易忽视的成分，就叫做磷酸盐添加剂。

这些年关于长期高磷饮食伤肾的讨论越来越多，甚至有的医生和院士公开提醒要重视这个问题。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某些高磷食物吃进去之后对肾脏的负担，网络上甚至出现过相当于吃进很多塑料袋的夸张说法，听着很吓人，但他提醒我们核心的就一句，别被健康外衣所欺骗。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件事儿揉碎了讲清楚。其实最容易被忽视的不是盐，是隐形的磷。先说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实，磷不是坏东西啊，它本来就是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参与到骨骼能量代谢、细胞功能等等等等当中啊。问题不在有没有磷，而在你吃进去的是哪种磷，吃了多少。天然食物里的磷，像鸡蛋、肉类啊、豆类、坚果里的那种，多数是有机磷，人体吸收率相对没那么高。是食品工业里加进去的磷酸盐啊，比如三聚磷酸钠、焦磷酸钠、磷酸氢钙、六偏磷酸钠等，吸收率通常更高，进入血液后其实是更直接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平时觉得自己吃的挺清淡的，但结果体检一查血磷却不低，

表里的磷酸盐才是很多人没看见的坑，尤其是经常吃加工肉、即食蛋白食品的人，风险会更高。因为这类食物呢，不仅磷多，钠也往往不低，双重压力一起往肾脏上压。说白了，嘴上是在控卡，身体却在默默加班。

其实肾脏最怕的不是一下子就吃坏，而是长期的慢慢拖。为什么磷酸盐会伤肾呢？道理其实并不复杂。肾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体内多余的磷排出去。你偶尔多吃一点啊，正常人还是能扛得住的。可是长期的摄入太多，肾脏就会一直处在高负荷的状态，像一台不停超速运转的机器，时间长了肯定是容易出问题的。更麻烦的是，高磷状态还会影响磷钙平衡，血磷高了，身体会调动甲状旁腺激素等一系列机制去救火，久而久之呢，骨骼可能会受影响，血管呢也会出现钙化呀，变得硬啊，更脆。很多人一听血管钙化没什么感觉，但你要知道，这不是小毛病，它和心脑血管的风险、慢性肾病的进展关系都很大。而且肾病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沉默。早期很多人没感觉，不疼不痒，照样吃，照样熬夜，照样喝饮料，照样吃加工食品。等到真正出现乏力、浮肿、血压升高、尿检异常，甚至肌酐升高的时候，肾功能往往已经损伤不少了。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痛风、肾病基础的人，更容易被高磷饮食补刀。关于前面提到的那种吃一口等于14斤塑料袋的说法，需要讲清楚，这不是一个严谨的医学换算公式，而是用来提醒大家某些工业食品中高磷添加剂、工业加工副产物对身体的潜在刺激，千万别拿它当科学的精确值。真正要警惕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它背后反映的现实。在现代饮食里，很多东西看似普通，实际上添加剂密度更高，那长期积累下来对肾脏就是慢性的消耗。前几年不少公共卫生相关的论坛上，专家和院士也多次提到要警惕高磷饮食，尤其是加工食品中的盐酸盐问题啊。那为什么大家反复呼吁呢？因为它太常见了，常见到大家都觉得没什么事儿，但慢病往往就是这么一点点拖出来的。今天你觉得无所谓，可能是因为身体还替你在扛，等你哪天扛不住，后悔就晚了。那真正能做到保命的，不是少吃一顿，而是会看配料表。说到这儿，很多人会问，那我们怎么避免这个坑呢？第一呀，就要学会自己看配料表，看到磷酸盐、焦磷酸钠、三聚磷酸钠、六偏磷酸钠、磷酸氢钙等等字眼，心里就要有数。尤其是排位靠前的，通常意味着添加量不低。别小看这个习惯，很多时候就是这一眼啊，能够帮你少踩一个大坑。第二，别迷信包装上的人设，儿童专用的高蛋白、轻食、低脂、健身优选这些标签，不代表一定更健康。有些产品为了让口感更好、保水性更强、更卖相更好，反而会加入更多的反复的复配的添加剂啊。你以为你是在为健康买单，实际上可能是在为工业配方买单。

少预制、少深加工的饮食方式。新鲜肉类、鸡蛋、鱼虾、蔬菜主食自己做，哪怕麻烦一点，至少你知道锅里放了些什么。中国人的传统啊饮食里本就讲究现买现做，吃当季、吃新鲜，这不是落后，反而是很实在的健康智慧啊。第四啊，特殊人群一定要更谨慎。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病、痛风患者，体检不要只盯着肌酐、尿素氮，还要看血磷，因为很多问题在早期不是肾疼，而是化验单先报警。身体不会天天拉警报，但指标呢会说真话。个人觉得现在很多人不是不想吃健康，而是被伪健康带偏了。最容易中招的就是那些上班族啊，减脂人群、带娃家庭，忙的时候图省事儿，顺手拿个即食鸡胸肉午餐肉、奶酪棒、面包代餐，感觉自己已经很克制了。可问题是，克制了饿量不代表就避开了隐形风险，真正厉害的风险往往不是一眼就能看见的啊。

0: 今天你拿起一包即食的鸡胸肉，一盒午餐肉，一块标着高蛋白的零食，先别急着下嘴，先翻到背面去看一看配料表。三秒钟的习惯可能就是给肾脏少一次加班。很多病不是一下子就来的，是我们一口一口吃出来的。真正的清醒不是啥都不吃，而是知道什么值得吃，什么该停手，保护肾脏从远离隐形零开始啊。
1: 叫什么？我只是绑得有点紧。
2: 真脱了？
1: 我在穿衣服，
2: 啊，
1: 觉得它有点松掉了。
2: 你说你们总想让我脱，
1: 你们又不跟我回家。开玩笑，我昨天不是说我要放大招吗？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专辑上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歌。

接下来我们说说越吃越年轻的四种食物，有你爱吃的吗？经常坚持吃，美容养颜抗衰老。其实人这一生衰老是谁都躲不过的一个事情，尤其是女人一过30岁，脸上皮肤就慢慢变差了，眼角会长皱纹，脸上会长色斑，都是特别正常的现象。现在绝大多数女性都特别在意自己的皮肤，平时会花钱保养护肤爱美，每个人保养身体养护皮肤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女人条件好，经常去美容院做护理，甚至打调理针，想让自己看着年轻一点哦。还有更多普通女性都是靠着日常运动、好好吃饭、规律作息来调节内分泌，稳住体内激素，慢慢养护自己的状态。有一些坏习惯容易加速变老，看看你中招了吗？长期的爱生气、心情差，生活里鸡毛蒜皮的小事太多，操心孩子过日子，夫妻之间偶尔拌嘴，很多女人啊常年心里憋屈，爱发脾气，爱生闷气，情绪一直不好。人的心情一旦长期压抑暴躁，体内的内分泌就会乱掉，雌激素分泌也不正常，身体各个器官代谢变慢，酸碱平衡被打乱，日积月累下来衰老的就会特别快，人看着又憔悴又显老。想要皮肤好、身体年轻，首先就要放宽心态，少生气，少较真儿，凡事看开一点，稳住自己的情绪，比买再多的护肤品都管用啊。很多女人啊一辈子太操劳，过度的辛苦，女人一辈子忙里忙外，白天辛苦的上班挣钱，下班还要做家务、打扫卫生、照顾孩子和老人，身上的担子太重，天天劳累过度，身体根本得不到休息，五脏六腑运转紊乱，人自然就衰老得快。在这里真心建议各位女性一定要懂得劳逸结合，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该休息就休息，该放松就放松，好好爱惜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平时不懂得保养自己，老话都说只有懒女人没有丑女人，女人过了30岁之后皮肤状态下滑得特别明显，如果再不懂得护肤打理，皱纹、脸上褶皱只会越来越多，尤其是经常在外奔波风吹日晒的朋友，一年四季都要记得防晒哦。紫外线晒多了不仅容易长斑变黑，还会打乱睡眠，加速皮肤的老化，等到后面想补救已经晚了。那我们作为女性可以吃什么能让我们好好的这个养护一下身体呢？首先就是豆类，黑豆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黑豆红枣养生粥啊，然后还有就是胡萝卜，比如可以清炒一些这个胡萝卜呀，还有就是黄瓜，对我们女性也是非常友好的，还有西兰花，哎，这个清炒也是不错的。其实这几种呢都是在我们家庭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家常菜，食材便宜，做法简单，家家户户都能做得来，坚持经常吃，慢慢调理自己的身体，气色一天比一天红润，皮肤紧致，不容易显老。那如果你喜欢吃的话，赶紧收藏起来啊，可以每天做一点，因为我们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也是为了让自己更健康。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丹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

新的一周，文心在这里给大家问好。我们说呢，病好啊，其实是一场安静的修行。我们每天呢，不需要向谁证明，只需要每天进步一点点。比如说，我们读书、运动、早睡，可以把简单的事情呢重复做，重复的事呢用心做，时光啊自有答案。新的一周，希望大家有新的收获。

讲述本土厚重的故事，触摸家乡的岁月文脉。咱们今天呢，依然继续我们画店故事专栏的哈节目的一个讲述。那今天同样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带来省委第一书记魏省民可歌可泣的英雄的故事，让我们一同铭记这份深深镌刻在画店大地上的红色记忆。那今天的故事呢，我们从1932年的5月哈开始说起。魏省民呢是辞别了北平的战友，立志呢是奔赴白山黑水。他一路上目睹了山河的残破，抵达了哈尔滨开展地下工作。随后呢，他出任了哈尔滨东北区委书记。在1934年的10月，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杨光华派时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省委委员魏省民，以省巡委巡视员的身份呢，赶赴了东满，纠正肃反扩大化的严重的错误。那接到任务以后呢，魏省民呢是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纪律，直到出发的前一天才把去东满的消息呢告诉了假扮妻子一同开展工作的董秀珍。那么董秀珍呢也十分的意外啊，连忙就帮他收拾行囊，还摘下了自己珍藏的金戒指哈、塞给他，叮嘱东满山林条件艰苦，危难时可以换钱急用。魏省民呢是推辞不过哈，他就小心的把这个金戒指呢就收好了。第二天呢是风雪漫天，他再次是乔装商人，坐火车呢是先到了牡丹江，再转到宁安。当时呢，汪清啊是肃反的重灾区，地下组织啊是基本瘫痪了，沿途关卡密布，道路难行。在宁安县委书记李范武的护送下呢，辗转了许久呢，他才抵达到汪清的深山。踏入茫茫的林海，望着漫山的白雪，魏省民呢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挽救这片饱受摧残的抗日根据地。他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呢，走遍了东满各县实地走访，和干部百姓促膝长谈，查清了实情。很多呢被打成民生团分子呢，其实啊都是党团的骨干，抗日的中坚力量。为了纠正这个错误的行为，统一思想，在1935年的1月下旬，魏省民在延吉三道湾能支营开办了党政干部培训班，传达省委的指示，宣讲统一战线的政策，给全体干部呢厘清了工作的

方向。二月末到三月初啊，他在汪清大荒崴子呢主持了东满党团特委联席扩大会议，王泰德、金日成等20多位干部参会。会上呢是全面复盘了之前工作的失误，重新制定了斗争的方针，改组特委领导班子。魏拯民呢是当选了东满特委书记。会议呢还专门出台了反民生团斗争决议，划定清晰的规范，叫停无底线的清查。那没过多久呢，魏拯民又在腰营沟召开了军政干部联席会议，进一步收紧了反民生团斗争的范围，出台了部队政治工作、战事待遇相关的条例，规范军队管理。后特委机关的这个会后以后呢，这个特委机关哈就转移了，然后是开辟了骡子沟新根据地，设立了交通站工作委员会。以这个地方呢是为游击中心啊，开展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呢，魏拯民又前往了安图，成立了安图工委，完善了延吉各处根据地的一个配套啊，比如说像建兵工厂、被服厂、后方医院，筑牢了后勤的保障。短短的一年，二军独立师这个整个的队伍呢就发展到了1000多人哈。在1935年的5月30号，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组建，王德泰呢是任军长，魏拯民呢是担任政委，全军下设4个团，一支游击大队，配齐了政治部、军需、医院等后勤部门。建军宣言可谓说是哈字字的铿锵，全体的将士呢也是立誓不惜一切代价抗击日伪，保家卫国。那上任后呢，魏拯民是全力的落实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亲笔写下了告各反日部队书啊，就是号召救国军啊、山林队携手联合去作战，定下了3条共同抗日的准则，组建了10支武装参与的联合作战指挥部。魏拯民深知啊，统一战线呢它是救国的一个关键哈，他就不顾危险地奔走在了各路的，比如说像义勇军、山林队之间，主动争取伪军的倒戈。仅在1935年上半年到8月，就爆发起了8起大规模的伪军的哗变，不少伪军和抗联秘密合作，帮忙采购弹药、传递情报。他还在多支友军内部建立了党组织。作战时呢，人民革命军呢是冲锋在前，分战利品呢是先人后己，就深深打动了各路的哈抗日武装，不少队伍呢是主动请求接受共产党政变。当然了哈，正确的这个决策呢哈，也是让东满抗日形势就焕然一新了哈。游击区呢是一路拓展到了咱们桦甸、抚松、敦化、安宁、穆陵等多地，战场上呢也是捷报频传。年初守住车厂子根据地，4月三岔口伏击敌军取胜，5月呢是哈尔巴岭突袭列车歼灭，俘获日伪军是60多人。根据敌伪留存的资料统计呢，仅在1935年的一年的时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主动出击呢是665次，持续打击敌人的据点、运输线搅的这个日伪啊是日夜不得安宁，白山黑水间的抗日烽火呢也是越烧越旺。

在1935年的5月底呢，魏正民呢又接到了满洲省委的通知。那作为东北抗日游击队唯一的党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大。出发前呢，密营里的战友啊为他举办了欢送会。二军军长王德泰再三嘱托啊，希望他在大会上呢好好的讲一讲东北深山艰苦抗日的真实经历。魏正民啊郑重承诺，一定会把全体将士浴血奋战的故事带到国际会场。动身之前呢，他提前安排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带队南下，寻找杨靖宇领导的抗联一军，还特意留下化名作为相认的暗号。同时呢，全盘梳理东满特委各项工作，叮嘱大家扎根群众，守住根据地。夜深人静时呢，他提

提笔给哈尔滨的董秀珍写下一封信，告知自己即将远赴苏联，约定归来顺路相见。一切安排妥当以后呢，魏拯民就从珲春出境，经双城子、伯利，坐上了西伯利亚列车，奔赴莫斯科。沿途呢，他看见了苏联安稳的城镇农庄，他内心就更加的坚定，就算赴汤蹈火，也要把侵略者赶出中国。抵达莫斯科当天呢，他第一时间前往了红星广场，瞻仰列宁的遗容，重读了列宁关于亚洲觉醒的论述，深深感受到国际革命力量对中国抗日的支持，内心呢也是备受鼓舞。1935年7月25日，共产国际七大正式开幕，大会重点提出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明确支持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听完报告以后呢，魏拯民对抗战胜利啊是更有信心了。会上他还见到了陈云、陈潭秋等多位中共代表，休息时呢，大家互诉斗争近况，彼此鼓劲，成为他难忘的记忆。魏拯民呢向代表团完整汇报东满党建与游击动争情况，递交了6万多字工作报告，还写信回山西问候家乡一同创办的锄耕的老战友。会议结束以后呢，他在莫斯科医院治疗了多年缠身的胃病，医生呢还同时查出了他严重的心脏病，劝他长期休养。可是他呢一心急于回国传达大会指示，病情稍有好转便立刻办理出院，从满洲里入境，正好呢能顺路回哈尔滨探望董秀珍、刘涛山一家。1936年1月下旬，魏拯民呢回到了哈尔滨，许久未见，董秀珍几乎认不出长胖不少的他。两人彻夜交流工作，董秀珍呢是汇报工人运动情况，魏拯民细致地讲解了苏联参会的见闻。他在哈尔滨过完春节，临别时呢，把从莫斯科带回的呢子大衣送给了夫妻俩，随后启程前往牡丹江、宁安，对接五军负责人周保中，传达呢撤销满洲省委、分设四大省委、组建东北抗联的中央指示。那么就在魏拯民奔波吉东、东满各地落实工作的时候呢，远在山西屯留的父亲关文俊揣着儿子辗转寄回的书信，千里迢迢是赶到了哈尔滨寻他。可此时的魏拯民呢早已离开哈尔滨，深入山林，老人呢在董秀珍家中等候多日，最终他是没能见上儿子一面。那么在临走前呢，董秀珍把那件莫斯科大衣转交给了老人，告诉他这是魏拯民呢特意留给父亲的礼物。关文俊呢带着大衣回乡，终日对着衣物思念儿子，是郁郁成疾，不久呢便撒手人寰。家人呢把这件大衣呢就铺在他的棺木上安葬了。安顿好各地联络工作以后呢，魏拯民就赶到安图迷魂镇密营，主持东满党政军干部大会。会上呢，他正式传达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的指示，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王德泰呢任军长，魏拯民呢是兼任政委与军党委书记。这次会议啊，就做出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儿，释放此前因民生团问题被关押审查的100多名干部战士。魏拯民和金日成一同当众烧毁全部清查档案，彻底终止了持续3年造成大量冤屈的反民生团扩大化斗争。多年以后呢，金日成在回忆录中多次感念，魏拯民是朝鲜革命最危难时鼎力相助的真挚战友。那此时呢，日军呢就推出了一个什么呢，3年治安肃正的一个计划，用军事讨伐、集团部落、特务管控这三重的手段来围剿抗联。那么为了打破封锁，和杨建宇义军会合，魏拯民呢就与这个王德泰呢率领二军主力向南满挺进。那桦甸东部的大蒲柴河地处呢是三线的交界，是敌人呢重兵把守的交通据点。魏拯民呢就定下了围城打援的战术。1936年4月，部队佯攻镇子，主力呢就埋伏在韩葱岭伏击援军，一举呢歼灭了是日伪军500余人。

女人，缴获大批的武器物资，顺利的拿下了大蒲柴河的一个据点。一路南下途中呢，部队是接连作战，不断扩编，队伍规模与战斗力是大幅提升。1936年的六月末，二军主力呢终于抵达了金川河里根据地，和杨靖宇的抗联一军胜利会师。两位老战友呢相见以后啊，是格外的激动哈、啊。魏正民呢把从莫斯科带回的共产党宣言赠予了杨靖宇，杨靖宇呢是回赠了他随身的手枪，两人相约携手统一指挥东北抗日的武装。

在1936年的7月，至关重要的合理联系会议召开了。会议决定呢，将抗联一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呢是任总司令，王德泰呢任副总司令，魏拯民担任总政委。同时呢，合并东满、南满党组织，成立了中共东南满省委，魏拯民呢是出任省委书记。这也是吉林地区最早的省级党组织领导机构，全军呢是6000余人，划分作战区域，协同开展游击战。会后呢，魏拯民带队转战安图、抚松、桦甸多地，接连打出多场胜仗。安图小营子岭、福山河，抚松小河啊小汤河连战告捷。同年的10月呢，率军进入到了桦甸东部林区，攻克了红石喇子集团的部落，在东青沟是重创了伪军，击毙这个多名日军的一个高级的军官。王德泰、金日成、陈汉章呢，也是带领各部呢同步的出击，在长白山全域持续打击日伪的有生力量，抗日声势呢是达到了顶峰。在1936年的10月底，魏拯民呢是带队赶到了长白县，和金日成率领的2军6师会合，两人呢是常年并肩作战啊，格外的彼此非常的牵挂。金日成知道魏拯民呢是常年胃病缠身，专门呢就给他修整了保暖的密营，时常送来药品干粮。魏拯民呢记挂金日成冻伤的双脚，经常上门探望，甚至用空罐头盒自制简易的压面工具，亲手给这个金日成做冷面。那么这年冬天呢，日军呢是加紧推行了3年治安的一个肃正计划，在东南满大寺修筑集团部落，强迫这个百姓归屯，靠保甲连坐来隔绝群众与抗联，妄图把这个战士们呢困死在深山当中。在东南满省委和一路军的指挥下呢，二军是主动出击，一次次的粉碎敌人的冬季的一个大的讨伐。那么在11月的下旬呢，军长王德泰在蒙江抚松交界开会的时候呢，就遇到了600多名的日伪军的偷袭，激战了一整天，敌军死伤惨重败退了。那在追击途中呢，是王德泰不幸中弹牺牲。军长牺牲后整个二军的作战、东满党组织的建设的这个重担呢，就全部的压在了体弱多病的魏拯民的身上。他是强忍胃病、心脏病带来的病痛，带着部队转战抚松、安图、长白、桦甸多地，寻机是痛击敌人。哪怕环境再苦，魏拯民呢也十分看重部队的思想建设。有一回呢，部队截获了物资的一辆大车车上呢是只有酒，仅有少量咸菜、苹果和罐头。战士嘛是心疼政委的身体全都把这个吃食呢留给魏拯民，他十分的感动，坚持呢把苹果送给杨靖宇，罐头分给伤病员，自己呢只和大家一起呢喝清汤清淡的这个咸菜汤，还讲这个给大家讲这个风趣的故事用来舒缓大家压抑的那种心情，来鼓舞全队的士气。那么在1937年开春，魏拯民呢在抚松杨木顶子密营呢是召开了干部会，定下了分兵游击、冲破敌人分割包围的作战方针。同年的6月呢，他指挥部下拿下了关键的据点庙岭，这里呢是几线交通的要道，驻有这个什么呢整营的一些伪军那魏拯民呢是先派侦察员潜入敌营，联络10几名爱国士兵作为内应，深夜呢是里外夹击，轻松缴获了全部的伪军武器，20多名俘虏呢当场加入了抗联。7七事变呢全面抗战爆发，魏拯民提笔写下了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号召东北百姓武装自保，共御外敌。8月呢又参与与发布一路军总司令部布告，呼吁各界群众一同打倒日本侵略者，推翻伪满洲国。
常年的饥寒交迫，魏正民是身形日渐消瘦，同志们呢总是把仅有的米面留给他，他却总让这个警卫员呢送给伤员。身边战士都记得他常说的话，不怕肉体生病啊，不怕这个肉体生病哈、啊、最怕思想动摇。1937年的10月呢，魏正民率领队伍突袭号称不可攻克要塞的辉南县城。部队呢深夜是从防守薄弱的南门突破，击毙大批的日军，缴获大量布匹、粮食、军械，彻底解决了部队过冬的物资。沿路呢是散发宣传的传单，极大扩大了抗联的影响力。那打完了辉南，魏正民呢是带队进入到了咱们桦甸的境内哈、啊、攻下了红四喇子的一个围井据点，又在老金厂会前站一带呢修建了多处的过冬的密营。他在红四喇子西南岔呢就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呢把东南满地下党组织转移到啊夹皮沟矿区，成立了夹皮沟地下区委，由这个郭池山负责深入矿山啊林场探窑，来发动工人百姓一同啊反抗日伪的统治。寒冬里呢，魏正民还抓住敌军宿营不备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是连夜挑选出突击队突袭了啊坡子啊，突袭这个坡子哈、啊、来讨伐啊这个日军哈、啊、歼灭了是200多名敌人，缴获了比如说像电台、军歌啊等重要的军用物资哈、啊。

在1938年年初到春季呢，魏正民是长期的活动咱们这个桦甸还有金川吉安一带的，积累呢是攻打多处集团的部落，处决汉奸，大小战斗连战连捷，摧毁了十多处敌人的封锁据点，一路上呢是遭遇大批敌军尾随追击，他是灵活分兵迂回，甩开了敌人的封锁，一路向老岭山区前进。在1938年的5月，魏正民呢是带领教导团、独立旅抵达了吉安老岭，和杨靖宇义军主力胜利会师。和这个杨靖宇义军主力会师以后呢，这个部队的整个的士气是大振。5月11号到6月1号，两人呢是共同主持了长达20天的老岭军联席会议，总结了2年反讨伐的这个经验，规划出了游击作战与西征计划，统一了两军报刊为省委机关报《列宁旗》。会上呢是正式任命魏正民兼任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会后呢是千人动员大会召开，魏正民主持，杨靖宇做动员报告，全军呢是将士也是斗志昂扬分多路主动出击，接连重创各地日伪守备的力量。那身负病痛却从未停下脚步的魏正民呢，在桦甸长白山林之间呢是辗转征战，统筹党建，指挥作战，是一肩挑。可是日军随后发起了一个更大规模更残酷的围剿，物资断绝，大雪封山，英雄可能将会要

要面临更加绝境般的考验。那在明天的温馨读书话店故事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魏正民坚守白山、燃尽生命的最后岁月。今天的温馨读书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4: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4: 一路相伴。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5: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7: 安心在于少欲，安身在于勤俭，安家在于敬爱，安业在于奉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益多老师学习吉祥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8: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呢，我把吉祥经的全文为大家通读一遍。物尽于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益经，延迟

0: 诸境界，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
1: 嗯，
0: 林老师，言谈是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避免不了的。
1: 是的。
0: 那怎样说话让别人爱听，又对别人有益，给自己和别人都带来吉祥呢？这是一件大事儿。
1: 是的，这个言谈呢，就是在我们人和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是吧？它等于表达我们自己的心声了，就言为心之声嘛，啊，所以一般我们心中所想的，它就会通过语言呢表达出来。那在这个儒家的教诲里头，这孔门四科叫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吧？
0: 言语专门是一科，
1: 专门是一科了。这个言语它就是这个属于孔门的那个四大学问，是吧？四大门学问中的一门。那第一门呢是德行了，就是首先要德行要厚道，是吧？你德行要有德行，要修这个德行。但是呢，你光修这个德行，他还把它展现出来。那展现出来呢，就是要用语言来展现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里边，对于语言呢是很重视的。啊，尤其是这种用语啊，它都是非常的考究的啊。那么我们现代呢，这个语言上呢，有的时候缺少了，但是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的传承里头呢，它是非常的考究的。你比如说，管别人的父亲是吧，就叫
0: 令尊，
1: 令尊是不是、
0: 嗯、
1: 叫令尊啊？管他别人的母亲叫令堂，
0: 嗯，
1: 那管自己的父亲呢，就叫家父啊、家母等等，这个都是。就是自古以来的一些说法呢，我们最近也开始慢慢在恢复了，所以这个言语啊，它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在言语里边呢，啊，言语里边呢，它也有一些这个，很重要的一些原则啊。我们中国人讲的一些原则，这个言语呢，它叫人言为信。
0: 啊，这个信这个字儿，一个人字旁一个言，
1: 他就讲的言语嘛。
0: 哦，我们的字看来它都是有其中的意思的。
1: 哎，所以这个就是话呢，就是不要乱说，也不要多说，是吧？说的话呢，它是应该是讲信的，是吧？讲信的，至少是我心里所想的，嘴巴和说的，它要一致起来。
0: 也就是说，心口一致。
1: 哎，心口一致，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言语啊，我们来观察哈。这个言语不是说的越多就越好，
0: 是
1: 我们经常讲啊，有时候就话说多
0: 不如少，
1: 是吧、嗯？为什么说话说多不如少呢？这个我也有感受，因为我们都属于说话比较多的这个职业了，是吧？做老师也好啊，去讲授讲课也好啊，经常是这个要说话了，是吧？做律师也好，也要说话了。那其实话说的多的话，叫言多
0: 必失啊，
1: 言多必失。你话说多了以后啊，这个里头它就有漏洞。你如果不说话的话，实话说，这个人几斤几两，咱还猜。

0: 说了几个小时，最后说的什么呀？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内容，
1: 对，
0: 是吧？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的时候张家长李家短呢，就开始说人家的是非了啊。所以说话说多，这个话说多呢，不如少，是吧？这个唯其事，勿宁巧，这个《弟子规》上讲法是很有道理的。我讲话就讲有意义的话，是吧？就讲那个实事求是的话，哎，而不是呢，就是这个无话找话，这个是。在讲话的时候，不见得都是这个要多说话，所以多说话的人不一定会说话，
1: 这
0: 对不
1: 个
0: 对？
1: 话
0: 这个话是
1: 值
0: 不是
1: 得
0: 可以
1: 我
0: 这么
1: 们
0: 解吧？
1: 对对
0: 是
1: 对，
0: 吧？不说话的人不见得不会说话，他经常不说话，说出一句话来，那叫一字千金，一字是吧？这个有这样的吗？有的时候以前讲法叫皇帝讲话金口玉言，这个老实人他不说话，他突然说出一句话来很有力量。因为他已经想了几年了，对不对？那我们呢，每天啊早上说到晚，这话都很轻浮啊，这个力量不够。所以呢，这个语言说的多了之后呢，这个首先就是这个也没有它的力量，是吧？还有呢，就是修为不够啊，言语就显得轻浮了。还有呢，言语多了以后呢，整不好就变成了搬弄是非了啊，还招致别人误解。另外一点呢，从养生的角度来讲。
1: 多言好气是吧？
0: 多言好气是吧？这个是在《了凡四训》里讲过这样的话，所以经常讲叫沉默是金呐、啊，就少说为佳呀。啊，那话说多了以后啊，尤其是这个我们看到有时候老师上课也是蛮辛苦的，是吧？他说讲了好几个小时的课，讲了一天的课，很好气。那有的人认为这个辛苦主要是体力活，其实不一定，因为做过老师的呀，包括。我想做这个主持人呐、啊，是吧？播音员呐、啊，等等哈，这个讲话讲的多了，自己都知道，有时候讲的就是腿都软了，说话说的多了以后啊，
1: 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0: 劲儿
1: 浑
0: 都没
1: 身无
0: 有了
1: 力。
0: 啊，比那个我觉得比在那个地里头耕读是吧，种地呀、啊，那个还耗费体能，一点不亚于他，耗费
1: 对，
0: 的不一样。
1: 不一样。好像那些种地人，虽然种地的时候很辛苦，睡一觉，第二天又精神焕发了。
0: 对，但是有时候说话说的多了，你晚上还睡不好觉呢，
1: 睡不好觉。
0: 是吧？他那个，因为他不光是耗的这个体能啊，他还耗这个脑力，是吧？说话的时候要想嘛，这耗了脑力，所以这个多言耗气，说话说的多了会这个损伤他的气血。所以从语言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第一呢就是不要多说话，是吧？第二呢就是这个如果说的话呢，就尽量的少说一点，有可能呢就不说更好。啊，不说更好。那么中国呢，这个我们像这个《论语》里头，孔老夫子就讲过，是吧？叫"食不言，寝不语"。
1: 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晚上临睡前呢也别说话。
0: 哎，现在像在这个佛门里头啊，有的时候你到那个寺院里头去哈，你参加他的一些活动的时候，他那个中午用餐，他叫用供斋是吧？
1: 吃斋饭。
0: 吃斋饭的时候，他桌子上就给你摆上一个挂一个一个一个
1: 小
0: 一个
1: 牌
0: 小
1: 子，
0: 牌子，上面就写呢止
1: 止
0: 语，
1: 语，
0: 哎，不让你说话，就少说为佳啊。说话呢，一说话就动心了，就不要说话，就少说话。吃饭的时候，尤其吃饭的时候呢，这个说话说的最好就少说话了，是吧？
1: 吃饭的时候说话好像还伤胃。
0: 是的。因为他这个注意力就不容易集中嘛，所以一般的中国，你看有传统的家庭，吃饭的时候都不说话的。那现代人讲究呢，吃饭的时候要工作餐是吧？专门为了说话而吃饭的是吧？
1: 对，
0: 所以你要不说话的话呢，这就等于是
1: 工作没法开展了。本来吃饭就是为了工作。
0: 所以现代人的很多他就胃口不好嘛，啊，就可以理解，因为他吃饭的时候呢，不停的说呀，而且在思考问题啊，讨论问题啊，弄得胃也很紧张。所以呢，这个就消化不良。所以我们从现代这个角度来讲，吃饭的时候应该呢给自己一个比较自在一点的空间，是吧？不要再利用吃饭的时间呢再谈论工作呀等等，啊，这个食不言，它寝不语也很有讲究的了。就是说，你比如说在睡觉之前，那不要说太多的话。
1: 尤其不要给让自己的心比较动的人长时间的打电话。
0: 对，还有就是说，有时候在睡觉之前再吵一架，然后那你今天
1: 更麻
0: 晚上就
1: 烦了。
0: 麻烦了。所以我觉得，要是吵架的话，要避开两个时间，至少要避开两个时间。
1: 是不是一个吃饭的时间，一个睡觉的时间？
0: 一个是睡觉前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一大早上不要起来就吵架了是吧？
1: 哦。
0: 因为早上吵架的话，等一天影响一天的心情。啊，尤其你比如说先生啊、太太呀、出去要工作呀，这个时候你早上刚刚出上班的时候，你不要吵架是吧？ 这个每天早上不要吵架，一年。

0: 年的话，那个元旦时候不要吵架，大年
1: 除夕的时候也不能
0: 除夕也不能吵架，初一十五不要吵架，等等是吧？这个星期一不要吵架，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影响他整个的是很长时间的，会影响别人的心情。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2: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196517，1881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那我们家长对于孩子是不是也是吃饭的时候别责备孩子？
0: 也有这个问题啊，你比如说这个孩子们，因为现在这个学习工作也都是比较紧张了，是吧？孩子们压力也非常的大，尤其现在的这个我们学校的教育里边呢，当然也在开始改革了，是吧？注重这个社会实践呢等等啊，但是以前的这个升学教育的阴影啊，一直还在压在孩子们身上，所以作为家长来讲，其实呢也不要太贪心了。是吧？你比如说给孩子都选那个什么名校，一定呢就是跟人家比了，那大家张邻居家的小张是吧？小子到上了什么什么名校了，邻居家的什么这个闺女也上了什么名校了，就非要把自己的孩子往所谓的名校里塞。他有的时候吧，他就不契合。我们这么讲嘛，你想想是不是不同的身材应该穿不同的衣服啊？
1: 对，可能我们的孩子不是那块材料。
0: 不是，也不能这么说了，就是说不是说我们瞧不起自己的孩子，身材不一样，对不对？身材不一样，你大个儿你要穿上小个儿的衣服，因为有的时候那小个儿穿的衣服很精致的，对不对？
1: 对。
0: 你看那小洋娃娃穿的衣服很精致的，
1: 很小巧，
0: 对吧？那我们现在已经是了一两米的大个儿，我非要穿的小巧的衣服，你自己就找罪受嘛。那反过来看着人家穿的宽松的大衣服很舒服，是吧？长袖大袍的，那我现在个子呢没那么大，我也要穿那个大衣服，那你可能一个衣服就变成裙子了。
1: 李老师的意思是不是说，对于孩子的要求也要量体裁衣呀？
0: 我就说适合最好。
1: 哦，适合最好。
0: 因为这个世界上呢，我们人就是愿意攀比嘛。所以一定就认为，你看学习成绩好的就一定是最好的，对吧？所以我的孩子呢，学习成绩不好，他就不行了。他不是这么回事儿。叫做天生我材必有用。所以这涉及到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思想，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他的才华和能力的，但是呢，这一比呀，就害死我们了。他一比就害死我们了。那这个比的标准呢，每个时代又不一样。现在这个时代不知道比的是啥了，是吧？那比的就是成绩嘛。再一个比的钱财嘛。那30年前、40年前呢，比的是谁家穷谁好啊？
1: 是啊。
0: 那就贫下中农最好了，是吧？你要是说对你地主富农的，你的知识分子的臭老九，你这个学习好的这个是吧？那不好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全是害死人的东西。就不攀比比较好。所以呢，对于孩子来讲，其实最重要的是能够适合于他的学习环境，那是对他来成长来讲最合适的地方。你像水稻要种在水里，对吧？
1: 对，
0: 应该是这样的吧？
1: 是。
0: 那要是玉米啊，什么这个谷子，它住在旱地里，对吧？那我要把那个玉米粒子我插到水稻里头，那它就泡秧了。我水稻我非要种到那个山坡上，它就长不出来了。所以我们的孩子呢，其实适合于他最好。那既然是适合于他最好的话，父母心里头真放下了，是吧？你就没就不会对他有太大的压力了吧？
1: 也不会老是不符合实际的去责备他。
0: 对，所以吃饭的时候就不会骂他了吧？
1: 对。那我
0: 孩子绕回来了，
1: 孩子们听了该说：“李老师，你真理解我们呀。”
0: 这都是一样的了，是吧？那这个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有他的这个因材。有要因材施教，还有叫人尽其才，有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语言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说这个怎么能够让我们自己的语言能够悦人心， 对吧？
1: 对，
0: 就是我说的话好听嘛，说白了就是我怎么培养自己说好听话的这个本领。
1: 那有的人说我就是天生嘴笨，怎么培养呢？李老师赶紧告诉我们。
0: 这个培养的方法呢，其实。

0: 如果大家有时间呢，读读《了凡四训》也是非常好的。这个《了凡四训》里讲啊，他就是说啊，一个人啊，在家侍奉父母，要深爱婉容，柔
1: 声
0: 下
1: 气。哎，这怎么解？就是
0: 啊，柔声下气，然后呢，这个习以成性，是吧？让这个在他就是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会说话也好啊，其实关键的，他这个语言是心之声嘛。
1: 是传递的我们内心的声音。
0: 哎，内心里头，所以他为什么能说出非常优美的语言？那是因为他内心的很柔和，对吧？如果我内心里头都是不平不满，是吧？怨
1: 内
0: 恨
1: 心
0: 恼
1: 很
0: 怒
1: 硬，
0: 烦，
1: 对，
0: 是吧？内心里头很冷，我说出语言来，有时候呢，也不见得就是他们很好听
1: 听起来这个声音就
0: 啊。
1: 没有温度了。
0: 对，所以当然它不完全，它里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有的人心的很厚道，是吧？但是我就是那个叫闷葫芦里头装饺子，是吧？
1: 倒不出来，
0: 他们说心里头对人特别好，是吧？行动上也对人特别好，嘴巴不会说，这样的人呢也很多，尤其是这么这个比较厚道的人啊，你看看他就不会说，他会做，是吧？他做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做的，反正他就是很厚道的，这样的这个是这是这个比那个会说呢，这个心里头不厚道的人当然要好了。那我们是主张呢，首先人要变得厚道，那厚道的人他说出的语言来也比较厚道。
1: 他虽然话少，但有一句是一句，实实在
0: 对，
1: 在
0: 实
1: 的。
0: 实在在的话是吧？这个就是说要做一个厚道的人。那做厚道的人呢，他就能说出来这个厚道的语言啊，能说出来这个柔声细语。他的这个，那这里边呢，实际上在这个《了凡四训》里告诉我们，是在和父母的侍奉父母的过程当中啊，叫深爱婉容啊，怀着深深的爱啊，带着这个笑脸是吧？哎，那你看，我们面对着我们父母长辈，陪伴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是吧？然后呢，这个年纪虽然长了，是吧？依然呢还在关心着、爱护着、保佑着我们。你看着我们年迈的父母啊，那心里头啊，就是那个爱心，它自然就产生出来了。
1: 对。
0: 你有怀着深深的爱呢，那个表情一定就很柔和，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下说的语言呢，自然也就叫柔声下
1: 下
0: 气，
1: 气。
0: 这话就出来了。在家里训练的。
1: 是在家里
0: 哎，
1: 训
0: 在
1: 练的。
0: 家里训练呢，我们这个语言，这个言谈呢，就是怎么能够让人家高兴的言语。那在家中对待父母，我们有这样的言语，是吧？那你离开家了，到了学校，面对老师，啊，到了社会呢，面对他人，自然就会说出这样的话来。那如果在家中呢，对待父母，冷言酸语，是吧？然后这个，甚至是一言九鼎，就是父母说一句话，我就顶他9次，是吧？那这样的话，这个顶撞父母，抵触父兄，是吧？那他这个语的心就变得比较硬，然后他的语言呢也一定不好听。那是到外面来，再跟朋友啊、同事啊、邻里乡亲啊，是吧？交往的时候，那个语言也就会硬邦邦的，因为在家中对父母、对亲人说话也硬邦邦的。是吧？所以在家中对自己的父母硬邦邦，结婚了以后呢，对太太、对先生说话硬邦邦，在社会里头对他人说话呢也硬邦邦。所以要是找原因呢，可以从这个地方来找。而且呢，这个对孩子教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是吧？我们在家中如果也能够这个深爱婉容、柔声下气，是吧？那我们的孩子呢，自然也跟着就学会了。
1: 将来对我们也是这样。
0: 哎，他就很有教养，孩子就变得很有修养，很有教养。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
1: 讲的内容是吧？
0: 哎，就是我们讲，要么就不讲，如果讲的话，一定是充满正能量的语言，是能够让人家心呢能够高兴的语言，
1: 心生喜悦。
0: 人是心生喜悦。那怎么能让人心生喜悦？这个话呢，要去研究它，要去想它。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话里头前讲是吧，我们说的话呢，都是一些善言，都是一些佳语。带给别人正能量的是，就是鼓励别人的是吧？不是说是这个，就是说的这个讽刺的话呀，
1: 尖酸
0: 挖苦
1: 刻
0: 的
1: 薄
0: 话，
1: 的，
0: 哎，尖酸刻薄的，还是成人之美的语言，是爱敬存心的语言，还是与人为善的语言，是吧？是帮助别人的这个向上成长的语言。那每个人都愿意听到这样的话，鼓励别人向前进的语言。
1: 也就是说，说出来的话是正能量的话。
0: 对，这不是这种挖苦啊、损人呐、啊，不是这种话，是吧？不是这种这个抱怨的话，啊，不是这种那个挑拨离间的话，而是都是鼓励别人，而且呢，不是说的是这种就是什么阴沉的、阴暗的，是吧？然后这个让人听完之后呢，就是这升起什么酸楚的感觉呀、悲哀的。

0: 的感觉，
1: 自
0: 不
1: 卑
0: 是
1: 的
0: 这，
1: 感觉
0: 哎，
1: 呀、
0: 自卑的感觉，或者是不满的感觉呀、啊，哎，我说的话都是给人正能量的，是吧？这个就是至少从普通意义上讲，这个是应该这样。从深广义上讲，我们要想把这个语言呢讲得到位，真正能够帮助别人，首先我们自己呢要不断的学习，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符合道理的，是吧？这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能够带给这个每个听的人呢，都能够让他能够有所觉悟的。所以这个悦人心呢，这个心呢，指的应该是他的这个良心，让他的良心能够启发出来，他就更有智慧了。
1: 那可不是巧语奇语。
0: 对对对，我讲的每一句话呢，都不是简单的让人家高兴的，还不是这样的，引起能够大家能够共同的去成长。这个讲这个正能量的，充满了智慧的啊，然后呢，让这个社会更加祥和的这样的语言。啊，这叫这个言语呢，这个悦人心。那当然，因为我们不停的这个用正自己的正能量，用自己的内心，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语言，是吧？带给自己身心的成长的同时，也带给社会正能量。那么我们给这个社会提供什么样的这个付出什么样的，将来我们获得的回报呢，也是这样的。我们为社会呢提出的付出的是正能量，那社会回报给我们的也是正能量。
1: 别人给我们说的话呢，也都是让我们心生喜
0: 悦
1: 的。对
0: 呀，是吧？我对他是面带笑容，他一定会对我呢，也是面带笑容的。
1: 好，那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是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可能有些朋友说这条做起来比较难，因为生活中呢自己就是个特别爱说的人。那我想，如果比较难，会从家里找，多跟父母相处，这样心灵变得慢慢的柔软了。深爱婉容，柔声下气，然后扩而广之，这样就比较好了。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吉祥经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的收听，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益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

0: 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店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比责任重，安全比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架，及时扑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一周美文分享，
7: 本周与大家分享的是
0: 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清庆的一棵橘树。家里一棵橘树生长14年了，最初这棵橘树只有2寸多高，是小姨子家外甥女4岁那年，把大家吐掉的橘子核捡起来种在花盆里长了出来，总共4棵。我和老伴儿看到要回一棵，拿回家栽到花盆里。花盆有碗大，老伴儿每年都要端进端出，春天外面暖和了，老伴儿端出去，秋天来霜了，老伴儿再端进来。橘子是热带植物，经不起东北的寒冷，这样每年老伴儿端进端出要吃不少辛苦。最初橘树还小，老伴儿端出端进还不费劲，可随着树龄的不断增长，花盆也不断换大，老伴儿再端出端进就有些吃力了。特别是近些年，橘树的树冠不断扩大，每年冬天搬进屋子，树冠都要占大半个屋子，弄得家里很不方便。我对老伴说，修剪一下吧，怪碍事儿的。老伴说啥也不同意，任其给生活带来不便。这且不说，谁如果不小心弄断一点树枝，老伴就会没完没了的数落。每次进屋我都特别小心，生怕弄坏了树枝惹恼了这母老虎。

橘树的成长，用花盆已经不能满足它的生长需求，于是为它更换了几次大的容器，依然不能满足它的生长需要。它的根系很发达，在容器里盘曲着。去年春天，老伴儿从镇上买来一口大水缸，把橘树栽植在里面。这一来，再搬进搬出，老伴儿自己完不成，每次挪动都要喊我一起抬。我老两口毕竟年岁大了，那口大缸浑上土，再加上棵橘树，无论如何也不能抬动，于是只好喊年轻邻居来帮忙，很麻烦。为挪动方便，我定一块木板，装上四个轱辘，推着它走，这一来就方便了。我把门槛改造成闸板，每次推进推出，老伴儿自己就能完成。橘树属于常绿条木，秋天不落叶，在寒冷的北方大地肃杀之时，有一抹绿的确增加冬季的情趣。可惜橘树不抗严寒，冬季只有在暖室越冬。今年春末夏初之时，橘树挪到院里不久，它沐浴着明媚的春光，很快抽出新芽，翠绿的叶子清脆欲滴，不久绿色的树冠里点缀着淡黄色的小黄花，像星星点缀在蓝色天幕上，这标志着橘树生长十四年后开始进入青春期。想想我那外甥女，现在也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橘树和我外甥女共同成长，只可惜她家留下的那三棵被他们邻居要取一棵，自己家两棵皆因管理不上心早已死掉，活下来快乐成长的就只有我家这一棵。外甥女上高中那年暑假到我家，看到橘树长得非常惹人喜爱，要搬回自己家去，老伴儿把外甥女一顿好吵吵，弄回去也是死货，你们家留下好。这棵橘树大姨费了多少心，现在看到人家管理得挺好就想往回要，没门儿。外甥女被大姨娘一顿抢来，撅着嘴很不高兴，但外甥女也有自己的个性，大姨娘不给她还真要端走。回家的时候不经大姨娘同意端起来就走，老伴看到后硬生生从外甥女手中夺回来。我说他喜欢就让他端走算了，老伴说不行，他弄回去活不成，看着人家弄得挺好就喜欢，早干啥来，有心下蛋无心暴击，看不惯他这种脾气。从此外甥女和大姨娘因为这棵橘树结下仇怨，从那一年起直到大学毕业，外甥女再也没上过家。老伴儿气恨恨地说爱来不来。外甥女和大姨娘娘俩为这棵橘树种下怨恨之后，橘树并没有怪罪任何一方，她以自己的风格在老伴儿的呵护下快乐成长，终于开花结果了，还真是不枉老伴儿十几年对她的呵护。我发现后喜形于色地告诉老伴儿，老伴儿也早已看到了。慢慢的，橘树的小黄花脱落了，结出豆粒大的绿色小球。那段时间老伴儿对橘树的呵护莫过于自己儿媳为他添孙子那样兴奋，不断地给他施肥浇水，并把他拍下来发到家人群里炫耀。老伴儿的表妹看了后说，橘树是热带水果，在热带结果酸甜可口，不知在东北土壤中种出来结出的果子能不能吃。有道是生在淮南为橘，生在淮北为枳。表妹是西南农大毕业，目前在晨曦果树研究所专门研究热带水果。她告诉老伴儿，多施些钾肥，钾肥可增强水果爽口度，老伴儿就化些钾肥水浇在根上。随着时间推移，绿色小球不断膨大，到秋季树落叶时依然不见熟透的影子。眼看天气冷了，橘树应该向屋里挪了，可现在偌大树冠如何再放进屋里。老伴儿去商店买来弯管和塑料布，在院里扣了一个暖棚，在暖棚里又扣了一个

橘树推到里面。橘树有了这个环境，生长得很欢，仅这一项投资就花去2000多元。入冬的时候，暖棚里的温度白天也达10到20度，晚上最冷也只有0度左右。这个温度适合橘树生存。可惜前些日子我和老伴儿去赶集，被邻居孩子跳帐子钻进暖棚摘走7、8个小球，也不知好吃不好吃，孩子是扔了还是吃了。生活历来是靠人的心情来创造，只要有心，勇于探索，就会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老伴儿为这棵橘树吃了不少辛苦，但老伴儿也从他身上找到快乐与精神寄托。他在我家快乐地生长了14年，从年限讲，时间很漫长。任何事需要有耐心，耐心有时是制胜法宝。近几天，老伴儿在不断产生联想，联想将来建一个橘子暖棚，让松江两岸吃上自己生产的橘子。我说，你想得倒美，果树历来要靠剪枝，你连怎样剪枝都不懂，这不是妄想吗？老伴说，这个你甭管，桂花表妹快退休了，快退休我叫她到这里来玩，我就把她留在这儿，我姐俩一起研究。我笑了笑，觉得实现肯定有很大难度，但热爱生活，改善生活品质，还得敢想敢干。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大奶大便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边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哦，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9: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 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爷爷的。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我李乔平大姐要
5: 欢迎谢谢收听，
6: 我要睡了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9: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0: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记，
17: 西府赵王李元霸在挂锤殿练了一通锤呀、练完之后压服了梁师太，这才叫前压奴婢手，一压当行人呐、不服不行啊。那人家李元霸那功夫跟悟空长老所学呀，那锤法高妙，梁师太跟那些乡村武夫学的习呀、这人教两招，那人教两招，学的也不少，但是不成系统，都学砸了。 过去没人敢跟他比呀、啊，他力猛推沉的，但今天李元霸的力气比他高，李元霸再这么一打，心平气和，从头到尾看李元霸耍这么一趟锤，服了。梁师太这个人呢，是个服人之人呐，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你别看年岁比我小，可是人家功力比我高啊！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干嘛呢？说这位公子，您这锤呀太好了，盖世绝伦呐！依我看呀，现在世界上使锤的能够比得上你的，可能也就是那一两位。李元霸一听啊，把擂鼓瓮金锤往地下一扔，哪一两位呀？你说说，我听听。一个呀，那就是当年瓦岗的前不正义先锋官，姓裴呀，叫裴元庆，人送外号银锤太保。据说他使锤盖世无双。你说裴三儿啊？那是我手下败将，被我一锤揍跑了。被你揍跑了。我听说那个裴元庆在四平山大战李元霸，被李元霸一擂鼓瓮金锤给揍。梁师太呀，上眼下眼打量打量李元霸，你使的擂鼓瓮金锤，难道说你就是李元霸不成？李元霸一听，算你聪明，不是我还能是谁？哎呀，我的天哪！把这梁师太乐得一蹦多高啊！我还说呢，这世上可能啊，也就一两个人能够跟您呢持平。一个那银锤太保裴元庆，另外一个就是西府赵王李元霸。没想到吧，你就是李元霸呀！哎呀，我的天哪！要照这样啊，我梁师太情愿拜你为师。赵王千岁，你能不能收下我这一个徒弟？我给你跪下了，我给你磕头！梆梆梆！梁师太呀，跪下直磕头啊！哎呦！李元霸弄的呀！倒是手足无措了。你看李元霸天不怕地不怕，没见过这样的阵仗。你说什么？你要拜我为师？对，我要拜你为师。跟你老人家学习锤技。我还没你年岁大呢。我才十来岁呀。我看你这意思都快三十了吧？咱俩差太多了。那哪有说你30岁的拜个10来岁的孩子当老师的？不，我拜的是你的艺呀，你的锤技比我高，那你就是我老师。恩师在上，请受徒儿一拜。您就说收不收我吧？您要不收啊，我今天就跪死在这里，我磕死在这里！当当当当，反正梁师太皮糙肉厚，他也不怕疼。拿脑门往着地上撞啊，一会儿功夫这脑门啊都撞紫了，撞青了，都有点往外渗血滋味了。行，快起来。李元霸呀，没见过这阵仗，不知道该怎么好了，赶紧把梁师太拽起来。这梁师太不起来也不行啊，李元霸劲太大了，赶紧起来，拽起来了。那不行，你要是不答应我还跪下。行。哎，我没见过这样的，这我这么小就收徒，行吧，反正我师父那老和尚也说了，说老猫墙上睡，一辈传一辈，这啥都得有传承，我这要不收个徒弟呀、啊，为未来评个非遗都费劲，他还懂得非遗呢，他还，但我说明白了，梁师太。你这可真心实意，别你现在给我磕了头，过两天你又后悔了，那我可不答应。你放心，师傅，我能够得到你这样名震天下的人为老师，我怎能后悔呀？我喜欢还来不及呢， 我请求师傅传授徒儿真正的锤法。先别说徒儿了，反正我收你这个徒弟还不行吗？不就是学锤吗？没关系，这锤法就那么回事。我现在就传。

你可要千万给我保密，比别人可不许说。徒儿谨遵师命，我知道您放心吧。哈哈哈，李万霸高兴了，找到饭门了，这下子不用啊打砸抢了，直接在这住下了。于是打那天起啊，李元霸就住在了挂锤店。这事儿啊，除了梁世泰和这挂锤店的酒保、后厨这几个人知道之外，其余的谁都没告诉。梁世泰告诉这些人，这是我师傅啊，你们呢不要给我往外讲出去，从现在开始你们都喊师爷，知道吗？要跟带我爹似的带他，得给他当孙子，明白吗？要是我师父有点不乐意了，饭菜不可口了，我拿你们试问，要是把我师父伺候好了，回头啊重重有赏，明白吗？明白明白明白。这些人知道啊，掌柜的就是个武痴啊，跟他呀就别拧着了，他说啥是啥。大家伙打那一天都管李元霸叫师爷，也不说真名，故此李元霸在这里啊外人不得而知。这一晃其实啊20天挂零了。李元霸天天的教梁世泰习武啊，传给梁世泰锤法，梁世泰呀受益匪浅。李元霸在这里吃也香甜，睡也安然，乐得逍遥自在。可没想到今天出事了，梁世泰在店外跟那苏定方打起来了，不是苏定方对手。酒保一看梁世泰要出人命啊，吓得酒保赶紧跑后院搬请李元霸。今天梁世泰呀自己练武，李元霸说你练吧，这差不多都教你了，就熟悉熟悉啊，我喝壶茶。嘿，李元霸呀被这梁世泰培养的现在跟太爷似的，他躲在屋里喝茶呢。这酒保过来了，给李元霸这么一说，李元霸一个什么有人敢欺负我徒弟，这还了得了，在哪？就在门外头，您老人家赶紧看看吧，不然的话您那宝贝徒弟性命难保。呀呀呀呀，我好容易收这么一个徒弟，我看谁敢动他一根汗毛，你就别说话了，您说话太费劲了，快走吧。李元霸一伸手，咯楞咯楞把一对擂鼓瓮金锤就抄起来了，跟着酒保大踏步就冲到店外。哎呀，我看哪个敢欺负我徒弟啊，打了徒弟师傅出来，打了小孩大人出来，当然我还没他大呢，我还是小孩呢，但是现在呀是打了大人，我孩子我出来，我看哪个就当住。怎么呢？李元霸刚往外一探脑袋一眼，他先瞅见程咬金了。一看程咬金，李元霸一缩脖，李元霸脑袋嗡了一声，心说哎呀，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了？哎呀不好，他在这儿，我就赶紧躲。李元霸怕程咬金呢，所以赶紧一缩脖转身要走。这酒保拦住了，我师爷，你怎么还往后说呢？你得赶紧的过去救你徒弟。别那么大声，别那么大声，别喊师爷，我师爷来了。这酒保也愣了，谁是你师爷呀？别说话了，我不能见他太厉害了，他会呼风唤雨，会掌心雷，开手雷，我快跑。他在这一折腾被程咬金看见了。程咬金呢本来注意力放在梁世泰和苏定方身上了，看到梁世泰被苏定方打倒在地，拿枪直扎，这梁世泰在地上直打滚。哎呦，程咬金把眉头一皱啊，脸一偏，不敢看了，完了，这下子全部玩完的，这位梁世泰也得被苏定方给穿了蛤蟆呀，这下我命休矣呀。他不敢看苏定方给梁世泰了，所以把脑袋就偏一边了，正好冲着店内。李元霸往外这么一出，程咬金程咬金一眼就看见李元霸了，要么李元霸能看见程咬金呢，俩人正好对脸呢。李元霸一看程咬金，他一缩脖转身要进去，程咬金一看，哟，这不是李元霸吗？哎呦，我看花眼了吗？这小子要跑，不行！程咬金当时一着急呀，我张手雷。他把张守雷喊出来了，一说张守雷，咔吱。

李元霸不跑了，赶紧把脚给刹住了。我这师爷，别打，别打，别打嘞，好多天不打雷了，你怎么跑这打雷来了？这九宝一看坏了，这李元霸的师爷真来了啊！怎么把李元霸吓成这样啊？都快吓哭了。李元霸这么一转身，程咬金一看，哎呦！把老程乐得一蹦多高，你给我下来！怎么老程被人看着呢？啊，啪！被人两把把程咬金就打半空中给扯下来了。啊，砰！程咬金一扒拉，对我客气点啊！看见没？我徒岁大了，你们赶紧跑，还有活命。如若跑得慢一点儿，一会儿你们全都玩完呢。苏定方，你看谁来了？你的对手来了。我说过来，元霸过来，我正找你呢，你跑哪去了？哎呀，李元霸一看还是没多了，没办法，拎着擂鼓瓮金锤走出来了。这时那侍从啊，已然把程咬金按住了，别动，站住什么？别动！哎，程咬金看李元霸，说元霸，赶紧的，看见没？这几个人欺负你师爷，你看着办就行了。哎呀！我说师爷，你咋被人给抓了呢？你不是会呼风唤雨聚神仙吧？你拿个雷把他们劈了不就完了吗？哎，对了，李元霸，你提醒我了，我现在马上呼风唤雨，我召唤雷下来把他们给劈了。拜，我说错了，好家伙，把雷照下来。那不也把我给劈了吗？这是爷，您老人家别做法。哎，这就对了，你赶紧的把他们全打发了。哎，好嘞。李元霸呀，一看那边苏定方拿枪喷，直扎那梁世泰呢。梁世泰在地上左滚右滚，咕噜咕噜。李元霸一看就来气了。哎呀，我这回躲不了了，我躲不了就不躲了啊！刀！给我住手！敢欺负我徒弟，还外带我师爷，你真吃了这熊心豹子胆了！嗨，程咬金一听，你赶紧揍他一锤不就完了吗？你说话不利索，赶快的！程咬金也结巴了，李元霸这么一喊，把苏定方吓一跳。苏定方不知道出现什么事儿了，赶紧把枪一收，一带马，一侧脸儿，正好看到李元霸呀。苏定方一看李元霸，苏定方那么狂，现在脸绿了。当时嘎楞，怎么呢？双臂一抖，这枪叉里面扔了。他认出来李元霸了，啊，他认得李元霸，那废话嘛。李元霸锤镇四平山呢，这些人全在那里看着呢。李元霸怎么败的三位先锋？李元霸怎么打跑的裴元庆？大家都有目共睹啊。后来被人李元霸一对擂鼓瓮金锤追得满四平山直跑啊，最后逼到了麒麟峪，那能不认识吗？哎，苏定方一看李元霸，他怎么在这儿呢？他这一愣神儿，那梁世泰赶紧的咕噜咕噜，一下子滚到李元霸脚前，这才由打地上蹦起来呀。累得直拉鼻儿啊！哎呦，把李元霸给心疼的，还你看把我孩子给累的。哎，我说你是什么人呢？啊，为什么欺负我徒弟？他一说是他徒弟，程咬金明白了，哦，梁世泰是李元霸的徒弟。哎呦，我天哪，怎么这混蛋都在一起了？这怎么败的事？这是？哦，对，我说呀，李元霸，就这小子呀，太可恶了，不但欺负你徒弟呀，还欺负你师爷我呢，把我给压起来了，赶紧的揍死他，救出你的师爷。哎，你先等会儿，师爷，你没事，先等会儿。不是你那么厉害，怎么被？

被他还给抓了。哎呀，李元霸呀，你这就不懂了，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你师爷我虽然会法术，但是这小子呀，他有特殊的能耐呀，哎，正好破你师爷。我告诉你啊，他本来啊想挟持着我啊，招点雷什么的，最后我把你也挟持住，我誓死不干的，我能害你吗，小，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把我给抓了。你呀，赶紧打死他，打死他就没有人能够挟持住你师爷了，没有人挟持住你师爷了，你就安全了。你说是不是个道理？对对对对，我师爷说的也言之有理。你别说话了，我跟他说说，哎，我说你是什么人？苏定方一看。苏定方说：“你是什么人？我是谁？你管不着。你是谁？赶紧给我说！你欺负了我徒弟，今天就完不了。”苏定方心说话：“我不能不知道你是谁呀！啊，你要不是李元霸，我就不怕了。你要是李元霸，那我就不能打了。”苏定方说：“你是不是李元霸？”哎呀，你非得叫我的名，我本来这不愿意被别人知道啊，别人要知道我的行踪了，我恨不能把他给弄死。你小子知道了，得了，你小子今天就把命留下吧，你别走了，这招锤吧你。李元霸要往前一冲，一轮掌中雷虎瓮金锤，奔着苏定方就砸过去了。苏定方就甭接呀，用耳朵一听，呜，就这个风声，李元霸有假包换呢，别人抡不起来这么大的锤呀，抡不动这么大的风声啊！哎呦我的天哪！苏定方吓得赶紧往旁边拨马，但是你别忘了，苏定方现在这个马呀，他不是奔跑状态，他不是在那战场上，他是个静止的马，或者相对静止的马，他就立马在那里扎那梁师太，所以这种马呀，它的反应速度就没那么快，它得有个起步的过程啊。所以这么一拨马稍微慢一点，李元霸这锤就已经砸下来了。苏定方一看躲不了了，他下意识的拿枪往外这么一崩啊，太呀，这李元霸这一下子呀，把苏定方这杆亮银枪直接砸下来了。苏定方不想撒手，你抓不住啊！哎呀，当时苏定方就觉得虎口一疼，这血就流下来了，眼前唰的一下子冒点金星啊！李元霸砰双锤把这杆亮银枪往下一砸，砸了个 V 字形，当就歇地上了。喂，好家伙，人家要胜利呀！哎呦，还打什么呀？苏定方吓得亡魂皆冒啊，两脚一踹蹬，架咔！幸亏所骑的是赤炭火龙驹，一匹宝马良驹呀，往前一踹，这匹马唰的一下子就冲出去了。李元霸再想抡第二锤，这匹马已然冲出一箭多地去了，李元霸追不上啊。李元霸现在在部下呀，没骑他的一字末脚偏累赖麒麟呐、啊蹭，这苏定方就窜出去了，一边窜一边跑啊，有劲敌呀，撤呀！程咬金还乐呢，我说你们还愣着干嘛呀？知道这人是谁吗？这人是西府赵王李元霸，锤镇四平山的主啊！这些兵哪个没听说过李元霸呀？一听吓得亡魂皆冒，我的天哪！有两个还想拽着程咬金走呢，程咬金呵，你俩真是不知死的鬼呀！我说元霸，看见没？要拽你师爷了！哎呀，我先顾我师爷吧，噌！李元霸一纵身过来，左手一锤，啪，正打在右边那人脑袋上，顿时是锤到脑袋飞呀，飞哪去了不知道啊，歇扁乎了。而右手啪一锤，这一锤正好怼到拉程咬金左胳膊的那人胸口上，咔，顿时啊粉碎性骨折。

0: 再看这位侍从啊，凭着被这一锤呀、怼出三丈开外呀、有棵大树啪怼到树上了，这树嘎喳，好家伙，把树怼折了，这位哧溜由打蛇树上滑下来啊，呱唧瘫软在那里了。怎么的？骨架震裂，这人还活什么劲儿啊？五脏都稀碎了，掏出来跟饺子馅似的，当时毙命啊！我的妈呀！其他侍从一看，这简直是人间魔王啊，哪敢伸手啊，哪敢再过来抓程咬金的，蹭蹭蹭蹭蹭蹭，作鸟兽散呢、连这马都不要了。苏定方他的马自己骑了，这些人的马呀全扔这了，撒丫子就跑啊。李元霸一看，哎，我看你往哪跑，这还有一个没跑呢哈，我把你歇死得了，过来抡锤就打，慢，好就把程咬金紧拦慢拦，把这李元霸拦住了。李元霸说，为啥不能砸我的孩儿，这位你这谁嘛，是谁，他叫孙天佑，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李元霸砸跑了苏定方，打散了众侍卫，他抡动双锤呀，一看还有一个人没跑呢，被人绑在马上跑不了了。李元霸杀性一起，我造死你吧！抡锤想砸，被程咬金拦住了。呦，这个打不得，打不得！为啥打不得？哎，这是你师爷我抓的一个俘虏啊。临阳关的守将，他叫孙天佑啊，我拿他还得换人呢。哎，换人，换什么人呢？换这个，你也认得，四平山前你也曾经和他大战过，就是那个拿着兵器跟宇文成都天宝大将军差不多的那位，身穿着银盔银甲的，叫武云照。武云照。哎呀，我听着名有点耳熟啊！你说使凤翅鎏金躺的，好像有这么一个人。哎，他被临阳关给拿去了，我正好啊拿着孙天佑去换他，你把孙天佑揍扁乎了，我就没法换人了。既然师爷你愿意留，我就不揍他了。这些匹马我全揍趴下得了。别，这马招你惹你了，留下来还能包赔这店房损失不是？刚才那苏定方砸了店房这么

么多东西，他又没留银子，用这匹马，就归你的，那是你徒弟，哎，对对，那是我徒弟，过来，呵，李元霸这当老师的还真有点师道尊严呐，用嘴角这么一歪，就把梁师太给招过来了。梁师太现在是灰头土脸，觉得有点丢人，大脑袋也低下来了。一见师傅叫，梁师太赶紧过来，但是一瞅程咬金，怎么的？给程咬金运气，哎，那伙人全跑了，还剩下你没跑了啊！太好了，就是你罪魁祸首，砸了我的店房，又要火烧我的店房，没有你，今天打不了这场架。这下你没有跑，太好了，我马上找锤把你砸扁乎了。哎，待着！李元霸一听，李元霸一瞪眼，你说啥呢？我要砸死这小子。什么小子？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谁呀？跪下！梁师太一听，怎么让我跪下？跪下！是不让你跪下？你还反抗吗？徒儿，不敢反抗，不敢反抗，赶快跪下！冲着这位，快点！梁师太呀，一脑袋雾水呀，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啊。但师傅让跪，不敢不跪呀，了袍跪下了，赶紧磕头，磕三响头。梁师太一听什么？他要砸我的店，烧我的店，我还要给他磕头？废话少说，你知道他是谁吗？徒儿不知，我告诉你。他是我的师爷，你算算，你该叫他什么？我对这个我算不出来啊。梁师太一听，我的天哪，这是我师父的师爷呀，我那是我的师太爷，也可以说是太师爷。梁师太气得直拉鼻儿啊，好像我这一下子成大了岁了。我这辈儿怎么那么矮呀？李元霸一看，一抬脚，咣踹梁师太屁股带一脚。你想什么呢？快喊！这是你亲什么什么的？快喊！李元霸他算不出来呀。梁师太一看，这不像是开玩笑啊，没办法，师傅吩咐的，磕头吧。一边磕头一边喊：“太师爷在上。”这他孙，他也不知道怎么论了，这在下给太师爷磕头了。程咬金乐了，去来吧。哎呀，没想到啊，突然间我冒出来这么大个的一个重孙子。好，以后我看呢，谁还敢再当然了，也没人敢欺负我呀。我给他一张，哎呀，我师爷，这话你就别说了，说出来别人都知道我害怕什么了。对了，我得给你保密。哎呀，这怎么办呢？现在那小子也给打跑了，我这饭没吃呢，我饿了呀。不过这屋里头我全给砸了，没办法啊，刚才呢。那也是我迫不得已，什么原因呢？一会儿我边吃边给你们聊。我说，重孙子，你这里还有饭吗？有饭赶紧给你太师爷上啊！啊，饿着你太师爷了，你罪过不小。嘿，程咬金呐，拍大背了，有，饭有的是，快赶紧收拾利索了，给我太师爷做饭。咱们呢，后院吃去。哎，好嘞，后院吃雅间儿。哎，我说小子，你叫什么来着？太师爷，我叫梁师太。哦，梁师太。哎，怎么男的起个女的名啊？为什么是女的名？师太嘛，啊，你该叫梁和尚才行啊。哎呦，梁师太一听，那是我父亲给我起的。哎，行，你父亲呀也够呛。哎，看见没？

刚才我砸坏了你店中那么多东西，吃饭也没给钱，我刚才说了是有特殊原因的，但是我不白砸不白吃，这么多些马全归你了。另外看你们这匹，他一指啊苏定方开始骑的那匹银龙马，现在苏定方把张金秤骑的那匹赤炭火龙驹，也就是秦用赠给苏定方的，哎，苏定方又骑上了这匹银龙马，也是宝马良驹呀，倒留在这里了。程咬金一指，看见没，孩儿，今天太爷爷过来呀，也不白吃你东西，这一匹是宝马良驹呀，就归你了，以后啊就给你当坐骑了。嗯，怎么乐的？粮食太难，能不稀罕宝马吗？但自己没有啊，荒村野店的上哪瞅宝马去？看到师傅李元霸的那一字墨脚，便宜赖麒麟，把这粮食太都馋的呀，都央告师傅，你回到太原之后啊，一定给徒儿我寻一匹宝马。李元霸一拍胸脯，你放心吧，要提起宝马良驹，谁也没有我二哥李世民他的多。好家伙，他是成群结队，就爱宝马。回头我给你要一匹来，但那也是未来的事啊。哎，今天不用要，居然有一匹宝马良驹，梁世泰能不高兴吗？谢谢太师爷。哎，这一回呀、啊，才是真心实意的呀。行啊。赶紧的牵到后面去吧，把前面收收拾，破程咬金的成这里的主人了。简短解说，三个人呢进了这挂锤店，一直走到后院，让进屋去，这边后厨赶紧做菜呀，那刚才还有剩料呢、很容易先安排几个凉碟，然后再煎炒烹炸，这边忙活，这边程咬金进来了。哎呀，程咬金长出一口气呀，好险好险的、一直到现在呀，我这才算今天这颗心呢放到肚子里头啊，一天没吃东西了，饿得眼前发花呀。哎，我说程魔王石爷爷，你咋跑这来了？哎，我先问问你吧，你怎么跑这来了？李元霸说我瞎溜达呗，这么回事。李元霸呀，你别看结巴，哎，叙述能力挺强的，从头到尾给程咬金这么一说，旁边梁世泰做补充，说我办了事了，就在这里跟我师父学艺。哦，原来如此，嘿，你看让我赶的这个巧啊，要么说我老程说了，我这人呢就福的命的造化大呀。哎，是爷爷，你咋在这儿呢？我不为了他吗？程咬金一指孙天佑，孙天佑现在呀被五花大绑捆着嘴呢，直瞪眼。怎么孙天佑心说今天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打成一窝粥了，无视我的存在，把我绑在马上了，一会儿掀下来，一会儿放上去，一会儿拎到屋里，一会儿拎到屋外，我成什么了我呀？哥，现在他们在这又吃又喝，我干瞪眼流哈喇子，我这哈喇子都流不出去，怎么那嘴里被臭袜子堵着呢？他没办法，程咬金说全为他。我告诉你是这么回事。程咬金呢把那捡紧要的给这李元霸梁世泰说了一遍呢，当然其中也不乏夸大其词啊。这孙天又会妖术邪法，口冒黄烟，摄人魂魄，但你琢磨琢磨，像这种小小技能焉能够对付你师爷我呀？啊，我稍微的呼风唤雨，平地起沙，呜的一下子，你看这脸被我打的啊，嘿嘿，一脸狂沙呀，就把他由打马上啊给打下来了。所以呢就把他给擒住了。可万没想到啊，嘿，招了那苏定方的道了，那小子呀先把他主子给宰了，本来我们是朋友，可没想到这小子呀为了荣华富贵差一点儿，哎，没把我的命要了。当然了，我也不是斗不过他，这不是我想考验考验你吗？哎，考验考验我，对呀，我早

0: 就看出来挂垂庄这一带，这天上的云气颜色不对，此地呀、啊、必有能人呐。于是呢，我呀故意带着苏定方往这走，想考验考验这里的能人。没想到啊，正好遇到你，这不对你的考验吗？也是对我这大了岁的考验。嗯，这一次啊，你们通过了我的考验，我很欣慰呀。下一步啊，瞅时间吧，打下临阳关有了时间，我传授给你们啊五雷法。哎呀，这是师爷，别说这话，这我东西你甭传授，是谁也别传授，最好烂在你的肚子里头，好好不好？传授给别人，我就没法活了。哎，对，那我传授给你别的吧，传授给你们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之术，你们看怎么样啊？把梁实在给乐的鼻涕泡冒出多大来！哎呀，我太感谢师爷爷了，还能传授这仙术啊！当然了啊，日行一千，穿山越岭，这移山倒海，我会的多了。那好，那我得好好跟着师太爷爷好好学，好好学学吧啊！可该你是师太爷学绝对不吃亏，我告诉你啊，这师太爷上哪找去啊？李元霸呀，还真就把程咬金认作师爷了。时间不大，杯盘罗列。哎呦，程咬金一看竟是好吃的呀，我可不客气了啊，我真饿了。甩开腮帮子，掂开后槽牙，这顿吃啊，一会儿功夫风卷残云，美美的吃了一顿呢。吃完喝足，程咬金告诉李元霸和梁师太，正巧了，我今天遇到你们了，现在临阳关两军阵前缺少人手啊，这么着，李元霸收拾东西，明天一早跟随师爷去打临阳关，你给我做前不正印先锋官。当然了，也不用你，其实呢，临阳关已经打下来了，你看连他守将我都给抓了，明天也就过去啊，把城门换开，让你过去给我呀助助阵，万一呀、啊、有人负隅顽抗，你就狠狠给我揍，好不好？哎呀，李元霸一听这话，脑袋往下一低，程咬金说怎么着？师爷的话你都不听了？没敢不听啊！我就是想的，哎呀，我爹呢？我临来的时候，我爹告诉我，不要在外面管别的闲事，尤其是你们这边。本来我是揍你们的，现在哈，我怎么跟你们成一起的了？我这要帮着你去打那临阳关，那不是给我爹找麻烦吗？那不是给他皇帝对着干吗？回头皇帝能饶我爹吗？哎呀，饶不饶你爹的那往后放，先解决你太师爷的事儿。皇上敢不饶你爹，回头啊，我给他一张手雷，那你会这事？你拿张手雷打他去，不就完了吗？何必让我出去？哎，怎么着？什么意思呀？啊，你以为这张手雷说打就打呀？我告诉你，这也伤元气，我指不定打谁呢。啊，你要不听话，我就这哎，我听，师爷，你看你这人着急。一说就要打雷，干嘛呢？不就是要打临阳关吗？这么着，我跟你上前敌，我把这临阳关打下来，我就再回挂垂庄，你也甭跟别人说我从哪来的，你看这样行吗？好啊，程咬金心说话，只要你把临阳关打下来，我就立下大功一件呢。到那个时候你不要功啊，你不要功全归我呀，这玩意儿多便宜呀、啊！好，没问题，打下了临阳关之后，你爱上哪上哪。那好，那既然这样，明天我就跟你到临阳关跑一趟。哎，好嘞，一会儿啊，给我找个地方，我得好好的睡一觉，最好啊给我烧点热水，我呀洗个热水澡，嘿，烫那么一烫，我这么多天呢一直啊身不卸甲呀。哎，哈哈哈哈， 听到没？你太爷爷有要求，没问题，我这一条龙服务，还有其他特殊需求吗？没有。你太爷爷我呀，行得正，走得端，正大光明，那歪的斜的我从来不用。我的意思是啊，你要是需要一搓背的，我们呢大师傅李大师傅，他能搓背，搓得舒服着呢。李大师傅能搓背呀，那行，这服务可以要。程咬金呢在这里美美的洗了一次桑拿。孙天佑被人看管着带到柴房。晚上梁实泰吩咐手下小伙计，今天晚上啊轮流值班，谁也不许睡，给我盯着，如果跑了唯你们是问。是，这些人呢眼睛不敢眨，在这盯着孙天佑。简短结说，程咬金在这挂锤店美美睡了一觉啊。到了次日黎明，程咬金醒来，嘿，早点已经放上了。程咬金赶紧吃完早点，再把孙天佑提出来扔到他的马上。程咬金说，得了，我说袁霸，跟我一起上临阳关吧。我准备好了。您吃饱饭了没？我吃饱饭了，那咱现在就走。梁实泰说，师傅，我也想跟你见见世面，我没打过仗啊，也想跟你看看这个临阳关的当官的把我们辛苦了，要是能够把临阳关拿下来，我们挂锤庄的老百姓，那也幸福死了，也得感念我太爷爷大恩呐。你在这待着就行了，小孩子家看什么热闹，打仗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程咬金说，依我看呢，这孩子就得多锻炼锻炼，对不对啊？老在这挂锤庄上憋着，那就是掌柜的，你学会一身武艺，不到沙场历练那哪行啊。我批准了，你师傅不同意，你太爷爷我同意了。多谢太爷爷。哎呀，这好家伙，隔辈亲，嘿，哎呀，这管孩子呀，就怕这样，这当父母的还管不了，上面得有老人。哎，得了，你太爷爷说让你跟着，就跟着吧，快，把你的冰铁压油锤带好了，把你那匹银龙马牵过来，你也好试试马，我正想试试呢。梁实泰兴奋极了，把这兵器马匹准备好了，三人。四匹马怎么还得压着孙天佑呢？然后梁实泰把这店房交给这伙计们，你们那看好了，我去就来打下临阳关，我还回来。太师爷咱走吧。临阳关往哪走？你头前带路吧，我路不熟，将给我了。就这样四人四匹马是直奔临阳关呢，这马的脚力都不错呀，一路疾驰，半上午不到来到临阳关外，先回归河北大营啊。这河北大营里的这些副将们呢都急坏了，撒出去多少人找程咬金呢，找不到啊。昨天不两军对垒吗？结果程咬金跑了，孙天佑也跑了，这两军呢真的就成对垒了，在这瞪着眼，你瞪我，我瞪你，一直瞪过上午头啊。那边也派人去找，这边也派人去追，追了半天，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各自的主帅。没办法，那也不能打呀，各自鸣金收兵啊。他们回归临阳关，把城门关上了，这边呢回归大寨，把这辕门也关上了。这时有人来报说程咬金回营了，哇，这一下子又炸铃了。这些人以为程咬金呢早就遇难了呢，那哪能是孙天佑对手啊？没想到程咬金又回来了。嘿，这些偏副将领一看，这程爷啊有两把刷子，哪一次都大难不死，赶紧的迎接吧，看看吧。迎到辕门外这么一瞅，哎呀，苍狼，怎么好多人呢都拉出军刃了？为什么呢？一眼瞅到李元霸了。这很多人都是从四平山上回来的呀，被李元霸揍苦了，很多的朋友全死在李元霸的锤下了。这李元霸怎么来了？难道说要锤震我们河北大营吗？这些人全把兵器拉出来，程咬金一瞪眼，干嘛干嘛干嘛啊？等我说了，说了， 是不是认出这位来了？不错，西府赵王李元霸，哎，过去垂镇四平山，咱们呢是冤家对头，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李元霸是我的孙子，不信你问问他。这一回是我搬请过来给咱们帮兵助阵打林阳关的，瞧见没？后面这孙天佑已经被我生擒活捉。哦，怎么大家伙又炸了过来？什么？孙天佑被生擒活捉了？哎呦，这么一看，可不是嘛！我的天哪，孙天佑是被李元霸生擒活捉的？什么呀？我生擒活捉的，就这点小小伎俩，能打过我老人家吗？都别问了啊！现在呢，活捉了孙天佑，马上派人去叫官，先把你们家元帅换回来。我们跟着李元霸有仇，有仇以后再说，好不好？也不是你们现在报仇的时候。再说你们也打不过我这孙子呀，对不对？先把你家大帅换回来，这是正题儿。众位偏副将领这么一商议，还真就这回事儿，马上点炮列队，干嘛呢？这才要四打林阳关。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声音FM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正说到程咬金要四打连阳关。在网络连载的时候啊，有听众在上一回书给我留言了，说王老师，你这打临阳关已然打了18集了，你这慢点吧，得有故事啊，有事则长，无事则短，说这关拿下咔吧一句话拿下了，说这关拿不下他老拿不下，咱这一句你别忘了，叫做五关鏖兵啊，一计150回，五关鏖兵，平均一关30回呀、啊。同级镇东岭关还未必能打下来呢，所以别着急，咱这故事啊，它有的是。程咬金说服了众将，咱现在呀，先把远的放一放，甭管原来四平山跟李元霸你们有多少仇多少恨，我跟他也有仇啊，但是。现在要救你家主帅呀、啊，有李元霸给咱们帮兵助阵，咱的底气是不是就足点儿啊？啊，锐气是不是就剩一些呀、啊？你们觉得呢？众人这么一合计，真是这回事儿啊！你别看恨李元霸，但是一看李元霸加入自己阵营了，一个个提腰打气呀、啊。那好，程魔王，我们都听您的。只要救出我家大帅怎么都行。行行行，别跟我瞪眼啊，现在我徒孙来了，前两天你给我瞪眼，哎，我不能够怎么地，现在李元霸我徒孙，谁再给我瞪眼，我让他捶谁。哎呀，这偏不将领一听啊，都一缩脖呀， 程咬金这算有了账头了。程咬金哈哈一乐，给大家开玩笑呢，能起内讧吗？咱们要团结呀，点炮出征。今天呢，非得夺下临阳关不可。临阳关守将孙天佑都被咱逮了啊！他不开关落锁投降，他等什么呀？赶紧出阵！一声令下，咚咚哒哒哒，三声炮响啊，大开营门。程咬金胯下大肚子郭国红一马唐翻，左边李元霸，右边梁世泰，后面压着孙天佑，几个偏副将领在后面拿着刀矛全戳着，一声不合就把这孙天佑戳于马下呀。这些子提腰打气，雄赳赳气昂昂来到临阳关下，让程咬金吩咐把孙天佑嘴里的臭袜子给我掏出来。把袜子给掏出来，孙天佑干哕半天呢。程咬金让人把孙天佑压到面前，抱着肩膀头一乐，哎，孙将军怎么样？昨天晚上我跟你聊的你都听到心里去了，要想活命，哎，让临阳关开关落锁好不好啊？把那五云罩给我放出来，你们县官投降，到那个时候你愿意归顺我双手欢迎，不愿归顺你愿意再投大隋，我呀绝不阻拦，我说话算话，你看如何呀？其实啊，昨天晚上程咬金已然给这孙天佑做了半天工作了，孙天佑昨天晚上是避而不言，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就不言语。程咬金一看，好吧，你呀想一晚上吧，今天拉到两军阵前，你要再不答应，那可能啊我就得拿着你当人质要挟了。结果孙天佑这时候开口讲话了，孙天佑一乐呀，程咬金呐，你把我抓住了，我无话可说，我抓住了你们的人也就那五云罩，今天到此我只可能与五云罩走马换将，至于临阳关嘛，献不献投不投降我说了不算话。程咬金说，你说不算谁说算呢？你是临阳关的守将。孙天又乐了，程咬金呢，你也别跟我说这么多，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只是临阳关的那么一员偏将，我不是临阳关的守将。你不是守将，你不是孙天佑吗？哈哈，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孙天佑呢？哎，这句话呀把程咬金说傻了。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一会儿你就明白了，我先把五云罩给你换出来，你看如何呀？咱一步一步来嘛。你看孙天佑啊还真就不害怕。程咬金被这一番话给说迷糊了，好，来啊，压着孙天佑让他喊阵。押解着孙天佑来到临阳关城楼之下，孙天佑冲城楼上喊，哎，守城的弟兄，快快传送给你家守将，就说我被人家生擒活捉了，让你家守将赶快把五云罩提出来，与我走马换将。孙天佑在城楼下这么一喊，有人赶紧报告去了。隔了一段时间，程咬金发现呢，在城楼之上有人影晃动，好像有个顶盔挂甲的将军在那里扒着城垛口看了看，哎，一拍城垛口，噔噔噔噔噔，他又下了城了。时间不大，个这城门大开啊，有打城门当中啊，那隋军又杀出来了，二龙出水势，两旁一排，中间门旗烈闪，一马唐翻，后面当然带着偏副将领啊，来到两军阵前，去有人给高挑大道旗，旗上写着斗大的一个孙字，再看旗下立马横枪端坐着一员大将啊。程咬金不看则已，一看，程咬金吓得呀差一

这么说吧，除了手中的兵器不一样，这边孙天佑使的是和善板门刀，对面的那位跟孙天佑一模一样的人使的是鸭嘴点钢枪。除此之外，这两个人呢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的。程咬金看看孙天佑，看看对面的人，看看对面的人，又看看孙天佑。哦，程咬金也明白了，这梁世泰都说了，一对炮声，这是孪生兄弟呀。嘿嘿，我说孙天佑，对面那是谁呀？马上孙天佑微微一笑啊，程咬金，这还看不出来吗？对面那位，那才是临阳关守将，他叫孙天佑，我是他的哥哥，我叫孙天佐。哦，那是真的，你是假的。对，程咬金呢，要么刚才告诉你啊，今天只能走马换将，你要想夺着临阳关，那是不可能的。嘿，程咬金心说，我千算万算，我没算出一对双胞胎来，这下子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不过也这么地吧，先把五云诏换回来，有了五云诏，有了李元霸，何愁临阳关不破呢？行，孙天佐，去给你兄弟说，让他赶紧的把五云诏给我换回来，走马换将。好啊，孙天佐被人压着往前，跟着孙天佑协商。孙天佐就说了，兄弟，我招了程咬金的道了，被他生擒活捉了，要想换回我的性命，你呀把那五云诏放了，咱们走马换将，兄弟你看如何呀？那边孙天佑一看哥哥被抓，把头一点呐，程咬金，我这就把五云诏放了，咱们同时两边放将，可不许暗施冷箭。你放心，我程咬金呢好歹是个英雄，放冷箭土皇爷这小人行径我是不做的。嘿，孙天佑一听啊，这程咬金够损的，连带着把我们哥俩全骂了。好，来走马换将。简短接着这边呢把五云诏给拎过来了，没有难为五云诏，孙天佑他也知道五云诏啊那是一位英雄，另外呢这战局未稳，不要难为俘虏，谁知道有什么用呢？所以这两天呢也好吃好喝好招待，只不过失去人身自由，现在呢被捆在马上，兵器凤翅鎏金镋也给挂好了，马匹还还给你，让你坐着。这边一样，让孙天佑坐在马上，兵器挂好了，两边喊一二三，有人呢同时在马后丘上拍了一巴掌，啪，两匹马带着自己的主人是飞奔本队呀，同时双方有人往前抢人呢，怕被人射冷箭呢，赶紧护卫自己的主帅，护卫自己大将啊，呜，各自拥着自己的将军回归本队呀。程咬金亲自过来，云照，你受什么苦了没有？快解绑绳！有人呢把五云照身上绑绳解下来，五云照啊揉揉胳膊，满脸羞愧呀，惭愧。程魔王啊，这一次帮兵助阵未成，反倒成了人家的俘虏，给程魔王丢人，云照实在是惭愧难当啊！哎，这算什么呀？啊，哪有常胜将军呢？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不换回来了吗？咱就别说那么多了，没受伤就行。早上吃饭了吗？倒也吃了。哎，好，那赶紧的，归队啊！咱们呢，接着要打临阳关。哎，好，各位，让各位担心了。说着话，五云诏冲着大家伙呀作了个罗圈揖，让各位担呀。怎么呢？坐着，他一眼看到李元霸了，他以为自己看花眼了呢，揉揉眼睛仔细一看。

0: 没错呀，正是李元霸呀，跟李元霸交过手啊。哎呀，这难道是李元霸不成？程咬金赶紧拦住云照，云照，先别动怒，一点不假呀，这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程魔王，你怎么跟李元霸在一起？李元霸可是咱们十八国的仇敌。这不是为了救你们啊？这不是给我这助威啊，给我这个壮胆子吗？是不是？现在呢，咱的主要目标是临阳关。李元霸这一夜呀，咱回头再说。李元霸还乐了，哎呀，咱俩又见面了。我记得你叫什么来着？赵武云，哎呀，我记不清了，我就知道你跟那天宝都他差不多少，都是那个小弯月牙，咱俩又见面了，可好啊？我听说你被人逮了，你怎么那么饭桶呢？嗨，武云照一听李元霸也是，少说两句，程咬金呢拦着武云照。还得熊李元霸呀！再多说，我一张手，不说了，你是我师爷，你说啥是啥？哎，先别忙啊！哎，我说云照，你呀、啊、也消消气，一会儿我让元霸给你出气。今天夺关那就看李元霸的了，好不好？但是夺下关来这个功劳，首功还算您的，我原来说的话全部兑现。我只要临阳关周边县镇全归你，哎，这不行吧？武云照啊，想发脾气，知道自己的身手啊，不是人李元霸对手，带着这么多人，这一次啊，主要目的是帮助程魔王的，也不知程魔王怎么跟着李元霸混那么熟，李元霸怎么喊程魔王喊师爷，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也闹不明白。但是两军对垒。自己家窝子先乱了，那不被人看哈哈笑吗？先把这口气咽下去，回头再说吧。于是武云照一点头，领着本部人马就退在一旁，在那观看。程咬金这时候往前一催马，把大斧子拎起来了。哎，我对面的那守将孙天又出来答话，现在我把你哥哥孙天佐放回去了，这临阳关你是不是该给我献出来了呢？你难道说还要对抗我这精兵两万吗？而且你来看看，这边可有天下第一的英雄西府赵王李元霸。李元霸锤镇四平山这事儿你们应该知道吧？啊，十八国都不是对手，你小小的临阳关让他一冲一过两柄大锤，还不给你们砸扁乎了呀？如若识趣的话，快献出临阳关，否则的话，我说徒孙啊，给他们看看厉害。好嘞，否则的话，看我的。李元霸还真给程咬金面子，把一对擂鼓瓮金锤往中间一撞，他来，哎呦！震得两军将卒直捂耳朵啊。那这个时候对面刚才放回去的孙天佐也已然解了绑绳了。孙天佐呀，活动活动肩膀，咯楞一下子把和善板门刀又踢在了手中啊，催马要向前，被那孙天又给拉住缰绳了。兄弟，你现在上前能行吗？哥哥，我不上前难道你去吗？啊，你别忘了你受重伤了，你被程咬金把肩膀头给削坏了，所以还得我去打冲锋啊。今天的程咬金搬来了李元霸，李元霸虽然力大无穷，但我也观察了，这就是个毛孩子呀，没什么心眼。哥哥，把咱的宝贝给我几粒，看我今天生擒李元霸。我要不给他比力气，我就给他比巧。兄弟，你可小心呐、啊！那程咬金损主意可够多的，咱有宝贝，他会往外打土炮啊！嗨，打土炮啊，打一次行，打两次行，他每次都打，还能打着咱们呢。哥哥，你放心，这一回甭管是谁， 只能被咱们黄渊熏，这土炮对咱们不起作用了。
1: 好兄弟，
0: 既然这样，那哥哥就在这里给你观敌料阵。
1: 好嘞。
0: 说着话呀，就见那位使枪的一伸手，由打怀里头摸出几粒东西，也给了那位使刀的。使刀的抓过来往嘴里一放，叭叭叭叭叭叭，好家伙，给扣假牙似的全扣嘴里了。当然了，他背着别人呢，别人也看不见。然后咯楞把大刀一提，往前一催马，来到两军疆场，呆用手一指程咬金：我们临阳关有死无降，本守将焉能献关？
1: 程咬金一看，孙天佐，我叫的是孙天佑啊，你把你那兄弟那临阳关守将给我叫来，他能说话算数啊，我跟他谈一谈，跟他唠一唠，弄不巧啊，就能把临阳关给我献喽啊，对你们兄弟俩都有好处。
0: 啊啊啊啊，程咬金呐，实话告诉你，我才是临阳关主帅，我就是孙天佑，那使枪的那才是我哥哥孙天佐。我这程咬金彻底糊涂了，怎么的？刚才你说你是孙天佐，怎么突然间你又成孙天佑了呢？废话，刚才我落入你的手掌之中，如果我不称我是孙天佐，我要说我是守将孙天佑，你拿着我挟持这临阳关的兵卒啊，临阳关不就被你夺了吗？你把临阳关的主帅都给逮了，我只能告诉你，我只是临阳关大将，我不是主帅，瞒过你我这才得以升天。可是现在我明确告诉你，我才是临阳关守将，我叫孙天佑，那是我的哥哥，他是孙天佐，我们是一母所生，孪生兄弟。嘿嘿，程咬金一听也气乐了，没想到我被你这小子给糊弄了，说这回是真的假的？真的。怎么回事呢？大家也听明白了，临阳关的守将本来叫孙天佑，孙天佑呢有个孪生的哥哥叫孙天佐，两个人既是孪生兄弟，又从小啊拜一人为师，都是拜的一个老师，又是同门师兄弟，学的武艺差不多少，但用的兵器有所不同，一个用刀一个用枪，但都学会了口喷黄烟，就都学会了放着暗器。长大之后呢，孙天佑善于钻营，所以仕途走得比较顺，逐渐的就当成了临阳关的守将。孙天佐呢，这人比较木讷，也不争也不抢，对于生活呢也没什么进取，哎，有个吃有个喝，他就觉得挺好。这人呢，你别看孪生兄弟，世界观价值观他不一样。孙天佐说：“兄弟，你一人当官就行了，我呢替你打理家。”你在前面当官，后面这家里的事儿都交给我，我作为你的大管家，同时啊，我也作为你的替身，我隐藏在幕后，如果有的时候你不方便呢，我就冒充你到前面去，这样呢神不知鬼不觉，咱们呢也算哎有这么一招先。孙天佑觉得这一招也不错，就这样啊，兄弟二人达成默契，一个在明一个在暗，是共同掌管临阳关呢。那这事儿啊，对外人基本上没太多人知道，内部有些亲信呢他们知道。那么头一次程咬金打临阳关的时候，使大刀的那是孙天佑，那是临阳关正牌守将啊，生擒了武云照，回去之后晚上庆功啊，把哥哥叫来，兄弟俩一边喝酒一边说话，这孙天佑就说了：哎呀，咱恩师教给这个方法呀真太好了啊，没想到武云照都被兄弟我给生擒活捉了，哎呀，想当年宇文成都都没抓住武云照啊，看来呀兄弟我比宇文成都还厉害。他一说这话，孙天佐心里也痒痒了，说：兄弟，这么着，明天呢能不能叫哥哥我出战啊？现在武云照被抓了，明天肯定是程咬金呢，
1: 把抓程咬金的这功劳让给哥哥我怎么样啊？我也到沙场上历练历练。行啊，就这么着。第二天出来使枪的是孙天佐，结果出去遇到程咬金倒霉了，被程咬金用土炮打了，肩膀头给削了。孙天佑闻听大怒，第三次出阵是孙天佑，结果被程咬金生擒活捉。现在走马换将之后，孙天佑说：“我才是孙天佑，要想要我临江关，没门。”程咬金一听：“没门啊，好，我说徒孙，看你的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声而行。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

0: 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凌阳关守将孙天佑拒不投降啊，在那里耀武扬威。程咬金一看，好好好好，这真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 啊我让你投降你不投降，这可是你自找的，你也不看看今天谁来了，锤镇四平山的李元霸到了，我看你还能猖狂到几时。我说孙子，去把这小子脑袋给我砸扁乎了，看你的了。李元霸呀早就忍耐不住了，怎么呢？李元霸这么多天呢没有驰骋沙场，今天呢一看，呵，两军对垒，这手早就痒痒了，一听程咬金这么一说，一碰擂鼓蹦金锤，他来，哎，我师爷，你放心吧，把这小子交给我非非把他砸成肉泥不可。这刚想往前催马，呦，程咬金伸手把李元霸拦住了。我说小儿，你上去怎么打他？我一锤把他砸扁乎，不就行了吗？我可告诉你，这个孙天佑能耐不大，但是有一点，这人呢嘴里能往外喷黄烟，吐到你脸上你也就失去战斗力了啊！鼻子要多痒有多痒，要多刺有多刺，鼻涕眼泪全下来，你什么都看不见了。哎呀，这是什么法术啊？他跟你师爷我一样，从小也遇到一人学会这种法术，这不是二将吗？这玩意儿那怎么办？怎么办呢？撕块布把脸蒙上，蒙着脸蒙着鼻子过去再与之战斗。哎呀，我师爷，那是我李元霸干的事儿吗？啊，你刚才都说了，锤镇四平山，打的是十八家反王抱头鼠窜，我李元霸到凌阳关遇到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之徒，我把脸蒙上，把鼻子堵上，传扬出去，让人家笑话。我告诉你，千破万破，唯快不破，我就是快。程咬金说，你这快不了你， 刚想再说什么，人家李元霸马真快呀，两脚一踹蹬，双腿一磕飞虎颤啊，这匹马呀就窜出去了，双手一抡，擂鼓蹦金锤，哇哇大叫啊，哇哇哇哇哇哇哇！程咬金，看你接不准，你就别挖呀了。哎，孙天佑，那，命来，奔孙天佑就过去了。孙天佑吓一跳，拿掌中和善板门刀一指，呆，先停住马！李元霸把这马又踹出来。孙天佑有何话说？孙天佑说：“来将何人？”西府诈王李元霸，嘿，这仨字啊说的还真就连贯啊，你就是李元霸，然也。好，李元霸，我来问你，你是哪朝之人呢？你福宝的是谁？你爹是谁？我爹还用问吗？太原留守使，唐国公李，哎呦，我这名我直接说了吧，李渊，他也不避讳了啊，你还知道你爹是李渊呢？那你爹吃的谁的俸禄？我爹吃的我家厨子做的饭，吃什么呀？什么俸禄啊？不吃俸禄。李元霸不明白这个什么叫俸禄啊，不清楚。我问你，你爹头上是谁？谁管你爹？我娘管我爹。我呀、啊、孙天佑一听李元怕婆，这傻小子听不懂啊。我问你，你爹的上级是谁？上级上级什么意思啊？上五级呀、啊。上屋脊正中央，那是姜子牙姜太公的他的神位呀、啊，谁家房子当中都是姜太公的神位，也有句话嘛，太公在此，诸神退位，我奶奶给我讲过这故事，你没听过呀？你没听过，我给你讲一遍，别讲了。孙天佑一听，好家伙，就你这口条。给我讲这故事还被讲到天黑去。我问你，你的西府赵王是何人所封？封什么？没封啊。我看你今天有点封。我再问你，你四平山救的是谁？四平山救驾呀。那驾是谁？驾是驾马呀。嗨，孙天佑一听满拧，我问你，你可认识杨广？按说臣子不能直呼君名啊，这不犯大忌吗？但是今天呢，孙天佑也着急了，直接的把杨广名讳扔出来了。一说这个杨啊，我知道了，你说的是皇上啊。你直接问我皇上是谁，不就完了吗？那绕了半天，嘿，孙天佑一听还是我的事儿了。对，皇上是谁？你不说了吗？那不是杨广吗？杨广是你的谁？杨广是我表叔。哎，这我这知道，我爹的表弟，他娘啊跟我奶奶，哎，他们是亲姊妹俩，都姓独孤。按说他应该喊我侄子。哎，这论亲戚，你没我没亲。哎，孙天佑一看，这傻小子呀，你给他论君臣，他给你论亲戚了啊，咱就论亲戚。你表叔那是我的主子，那是当今天子，这临阳关嘛，那是你表叔天子的地盘，那天

子的领土，你甭管作为表侄也好，作为臣子也罢，你是不是大隋朝的子民？嗯，我问你，你是不是？哎，这啊，大隋朝啊！啊，对对对，我爹也说了，我们保的是大隋。哎呦，孙天佑一听这话，长出一口气呀、啊，这可算是说明白了。对呀、啊，李元霸，咱们共同保大隋呀、啊！谁给你咱呢？咱俩有关系吗？有关系呀、啊！我是你表叔的臣子，你是你表叔的侄子呀。按说咱都是一辈儿的，你明白吗？咱都保你表叔。嗯、这孙天佑啊，得掰开揉碎了这么给李元霸解释，他认为李元霸曾听懂。哦，就是，我那表叔比我高一辈儿，比你也高一辈儿。咱俩平辈儿，对呀，咱俩是平辈的，咱们都是臣子啊。这大隋朝的领土，你焉能帮着反贼打大隋的领土啊？李元霸呀，西府赵王啊，你不应该打我呀，反倒是应该调转马头，咱们共同御敌，打对面的那反贼程咬金呐、啊。呸！哎呀呀，没离那么远，差一点一口唾沫啐着孙天佑脸上。孙天佑一看，这李元霸，你这是何意？你呀，说酸口臭的，你喊谁的名字呢？我说反贼程咬金，你才是反贼呀！那人的名字你不能随便提。要尊重啊！孙天佑一听，对你爹李渊都直呼其名，对皇上都直呼其名，到程咬金这里要尊重了，这什么意思呢？他不明白呀。李渊霸说：“我说孙天佑，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你给我唠了半天近乎啊！”你说这个我表叔是杨广，你的主子是杨广，我比杨广矮一辈，你比杨广也矮一辈，那也就是说我俩是同辈，是这个意思不？啊，对呀，那既然这样，我爹李渊，你是不是也得叫声好听点？他是不是你大爷？孙天佑心说你大爷，但是呢，心说话我这唠亲戚，看来把这李元霸也唠明白了。哎呀，我呀顺着他的话，这就是傻小子呀！我顺着他说的话，我哄着他，把他拉到我的阵营，那我就不怕了。不就是认着李渊说个好听的吗？那有啥呀？李渊岁数也比我大。如果按照刚才我们说那个理儿，确实啊不错，李渊我也可以认作长辈，那也是我的长辈，也是你长辈。那要是我爷爷呢？要是杨广他爹呢？杨广他爹呢？那我也得喊皇上啊。那我爷爷呢？你爷爷比我高两辈，你是不是我爷爷的孙子？孙天佑心说话，虽然这话不好听，但是为了攀亲无所谓。确实啊，我喊李渊都得喊好听的，都得喊个叔，喊个伯伯的。那么李渊的爹，我喊个爷爷也不算过。不错，我是该喊爷爷。行了，既然这样，那就没得说了。看见没？后边那骑马的蓝脸的，就刚才你说程咬金的，你知道他谁吗？他就是咱爷爷。哎，真啊！孙天佑一听，谁跟你咱？你刚才刚跟我咱了，你给我攀半天亲戚，既然这么攀，我喊他是爷，你也得喊爷爷。不就这理吗？哪有说孙子打爷爷的？孙天佑，我劝你赶紧的滚鞍鞍落马，到我

0: 爷那面前跪倒在地，喊两声爷爷，我饶你不死，否则的话，今天呢，你这身后这一批人呢，要一个算一个，我全部砸成肉，就那意思了。孙权又给气的，我给你判了半天亲，我判出一爷爷来。这孙天佑也不明白，这李元霸怎么跟程咬金就论上爷爷了？李元霸，你难道疯了不成？你才疯了！见到我还敢在这里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还你说什么呢？有本事打，没本事下马认爷爷，可以饶你不死。我说是不是爷爷？嘿，这李元霸叫挺亲的。偏回脑袋问程咬金，把程咬金没乐死呀，肚子都疼啊！一听李元霸问自己，对，我又收俩孙子呀，怎么俩呀？啊，孙天佐、孙天佑啊！我说孙天佑，愿意的话，听李元霸的话，滚鞍落马，过来磕个头，爱喊爷爷喊爷爷，不爱喊爷爷，我给你生一辈儿。喊我叔也行，哎，李元霸呀，到那时也算你侄子，你也不吃亏啊！呸！孙天又气坏了，我还不吃亏呢，我一会儿降两辈儿。李元霸一听，哎，别介爷，我说爷，这怎么回事？我给你这认过来一个孙子，跟我平辈儿，这突然间又认一个叔，那哪行啊？比我辈儿大的，除了我的亲戚之外，我去全他娘的给揍扁了。孙天佑，你下马不下马？孙天佑说：“李元霸呀，你现在帮着反贼程咬金要打临阳关，你这就是造反呐！你想过后果了没有？如果说你今天动本将一根毫毛，如果是今天你把这临阳关怎么地了，就等于你爹谋反了。到那时，朝廷天兵就会打到滨州，小小晋阳城瞬间就被朝廷天军踏为分级。”他打嘎嘎嘎！李元霸一听一瞪眼，我看谁敢打滨州，打晋阳？有我李元霸在，谁敢打我爹，那就是跟我李元霸我围仇作对。我这一对擂鼓蹦金锤，那不是吃素的，我全给他们拍扁乎了。我管他天兵地兵的，跟我们老李呀作对，那就是我的仇敌。孙天佑一看呢，跟着李元霸呀是没办法交谈了，没办法沟通了，这就是个混小子呀，这位也不知道中了程咬金什么歪术邪法了，结果给弄成这样五迷三道的。好，李元霸呀，那本将今天要不下马呢？不下马容易呀、啊？让我一锤把你砸扁回来不就完了吗？你看你昨天那个狼狈样，捆得跟粽子似的。今天呢，就让你变成馅饼，反正都是被人吃的货。好，李元霸，既然如此，那我孙天佑啊，豁出肉头撞金钟，我倒要看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锤震四平山，今天能不能震我这连阳关。哎呀，这不说半天废话干嘛呀，赶紧的往下进行剧情吧，这听众都等急了，那拿命来。李元霸也急了，往前一踹凳，掌中擂鼓瓮金锤往前那么一怼啊，奔着孙天佑就过来了。孙天佑用耳朵一摸着风声啊，我的天哪，这就不是一般之人呢、啊、比那坦克那还猛啊，哪敢用掌中这刀去碰李元霸的锤呀、啊、锤震四平山，连那裴元庆都打跑了，这可不是传着玩的编的瞎话呀，一看这就是真的呀。尤其昨天李元霸大展神威，两锤砸飞了两名那苏定方的侍从，虽然那是小卒子，但是出手如电，力猛锤沉，还是让当时在马上观阵的孙天佑吃了一惊啊。 那么今天两军疆场，焉敢跟李元霸动手啊？孙乾又吓得赶紧往旁边一拨马，先把这马撒开了，啪，一锤没砸到，他跑得挺利索，再一锤，大鹏单展翅，一锤砸过来，哎呦我的妈呀！孙乾又往旁边一斜身子，大锤呀，贴着孙天佑的假叶子就滑下去了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当时把右肩护肩的这假叶子挂掉好几片儿。孙天佑吓得毛骨悚然的，这马咔撒出去，两个人马打对头再过来，孙天佑心说：这李元霸呀，只可智取，不能够力敌呀，他的锤谁也不能碰。我呀得找机会，我仍然得喷黄烟啊，刚才我已然给我哥哥把这计策定好了，不用这种歪招拿不住李元霸呀，拿命来。呀的躲躲的挺利索，拿命来。两个人呢马打对头，又是一个冲锋啊。当然了，这孙天佑哪敢跟李元霸碰啊，又一躲。孙天佑啊就找那个最佳时机呢，就这样马打盘旋，啪啪啪，俩人呢不能说大战一处了，俩人呢一个追一个跑，就等于猫鼠游戏转成一处了。程咬金关敌这么一撂阵，哎呀呀呀，程咬金直做牙花呀，坏了坏了坏了，我说云昭啊，你看这个孙天佑是不是又想故技重施啊，是不是又想喷黄烟啊？武云昭啊斜愣了眼睛，撇着嘴，怎么武云照看到李元霸他就来气呀？没想到程咬金把李元霸搬过来了，但现在武云照也不能说别的呀。程咬金一问自己，武云照一点头啊，我看是啊，这小子要不是用他的嘴冒黄烟，焉能把本帅擒住啊？哎对了，他把我擒住了，怎么没抓住你呀？怎么反倒被你抓住了呢？武云照对这呀他还画问号呢。程咬金一听，程咬金说：“这算啥呀？我告诉你，云照啊，别看不起你程大哥，哎，你就跟我好好学着吧。哎，天下再大的英雄，李元霸厉害不厉害？你们是不是打不过他？喊我爷爷。对了，他为什么喊你爷爷呢？哎呦，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回头再跟你讲。先看李元霸吧。哎呦，我看这玩意悬的。”我元霸注意点，注意他嘴冒黄烟。程咬金开始喊上了，但李元霸现在有点急呀，人家不跟李元霸碰，人家老躲，你再是天下第一英雄，你怎么也得追上搂他一锤那才行啊，你追不上搂不了一锤，那也死不了啊。所以李元霸左一锤右一锤砸的这个心急就甭提了。我往哪躲，两个人呢就是打圈圈转了大概有3分多钟吧，已然呢够长了。孙天佑一看行了，这跟钓鱼钓出大鱼似的，你钓个大鱼你那鱼竿啊还真禁不住，猛地往上挑，弄不巧把鱼竿啊弄折了。钓大鱼怎么办呢？那就得来回的在水里溜它，把这条鱼呀、啊、溜累了，溜懒了，溜松了，溜泄了，你这才找机会，一提竿把这鱼啊就钓上来了。现在我也是在溜，李元霸也溜得差不离了。这个时候李元霸举锤又来了，招锤。孙天佑一看来得好，使劲往旁边一躲，但是也就是稍微的把腿给让过去，然后孙天佑一扭脑袋，二马一搓蹬的时候，孙天佑奔着李元霸的脸啊，吐出一股毒烟啊。毒烟的原理咱介绍过，咱这不是封神演义，不是神话，那是毒药啊，对鼻腔有巨大的刺激作用，人一闻就受不了，你再是天下第一英雄你也受不了。李元霸虽然听程咬金说了这人会冒毒烟，但李元霸呀没往心里去，再加上两军战场，这孙天佑老是不敢接自己的锤，显然有些怯战呢，这李元霸心中更加放松了，所以呢 打到现在，李元霸把程咬金告诫他的话给忘了，这一白烟啊正喷脸上，噗，哎呀呀呀，李元霸顿时就觉得鼻子一酸，里面呢像万根钢针相扎一样啊，哎呀，唰，这鼻子当时就流下来了。这时唰，两马交尾，再看这孙天又把掌中和善板门刀往后使劲一劈，哎，再这把是刀劈李元霸。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5: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蝶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2: 带着美丽的时刻凋谢，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
0: 节目一开始前提一个问题呀、啊、
1: 嗯，
0: 这个五味都指啥呀？
1: 五味齐全、
0: 啊、你说的好像是食堂某食堂做饭
1: 那是哪个五味呀、啊、你说的是哪个啊？
0: 就是味道嘛，味觉呀，五味呀、
1: 啊、
0: 啊，那不酸甜苦辣咸嘛，
1: 嗯，
0: 对吧？这有些朋友就是觉得比较喜欢吃苦的那个东西，
1: 苦瓜。
0: 哎呀，不单纯吃苦啊，
1: 是这个任何食物啊，苦的他都喜欢吃。
0: 对，他认为啥呢？说吃苦都能败火啊，清热败火
1: 啊，解毒
0: 啊。有的人就专门买一些这个苦味的瓜果蔬菜来吃啊。
1: 嗯，
0: 瓜果蔬
1: 菜牛奶好啊，
0: 嗯，苦
1: 瓜
0: 好
1: 啊。
0: 你
1: 小时候总听吧？
0: 你给哪家广告？哪个公司给你钱了？
1: 我就不忘了，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听这广告啊。
2: 跟理想的野种不会真的。
0: 咱说这个苦啊，这个味道呢来源于很多的这个瓜果蔬菜本身，
1: 嗯
0: 啊，比如说咱是这个苦瓜呀，
1: 嗯，
0: 婆婆丁啊，
1: 婆婆丁
0: 啊，还有一些山菜等等，都是有这个苦味所存在的。
1: 嗯，你要不好好做确实苦了吧唧
0: 啊。对，但是咱想说啊，这哎需要注意了，这不是所有的苦味的瓜果蔬菜都能随便的吃。
1: 嗯，确实，因为不好吃，有的啊。
0: 那不光是这个呀，而且有的时候吃完呢，它里边暗藏毒素啊，吃完还得进医院呢。
1: 嗯。
0: 咱今天就从这个吃苦咱先说起啊。这东西是啥？就苦葫芦啊。
1: 嗯。
0: 这最近呢，说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个浙江杭州啊，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呀、啊，在家炒了个葫芦瓜。
1: 嗯。
0: 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太在意啊，觉得这个苦瓜败火。
1: 嗯。
0: 结果呢几口下肚，俩人都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包括
1: 中毒了吧，
0: 对等等的一些这个症状啊、嗯、然后被送到医院就医了。
1: 嗯。

0: 接着往下说啊，说这俩人吃完之后啊，就出现了各种症状啊，就是这个呕吐、腹泻等等吧。然后这到医院，这经过这医生噼里扑隆一系列的这个救治啊，
1: 诊断呐，
0: 打好心针才缓过来。
1: 你这属实有点遭罪了，这一天。
0: 这到医院，这是又补液，又护胃，又纠正电解质紊乱等等一些症状啊，就是输了好些那液，这才缓过来呀。这事儿你就整的时候挺闹心，你没事搁家吃个饭，没想到给自己吃医院，
1: 这是属于真的是吃亏了啊。
0: 对，那你看就出现这种情况，大夫到医院肯定得问呐，那你最近都吃啥了？人得怀疑你是不是食物中毒啊？
1: 那不能突然这样啊。
0: 对，这俩人这就说了呀，这在家吃了这吃了那，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四三一列了一大堆。最后啊，这大夫啊在他俩这个叙述的过程当中抓到了痛点问题是啥呢？他俩吃的这东西叫苦葫芦瓜。这大夫就说了，这如果说像什么葫芦、丝瓜、黄瓜发苦的，这一口你都别吃，
1: 那可能是有毒了，那是
0: 哎呀，我那没说吗？头两天我买黄瓜，这不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了吗？
1: 挺苦的。
0: 那搁网上买的呀，那商家跟我说
1: 是这品种。
0: 他说的不是说这就是这品种，他说的是可能是温度的变化导致黄瓜变苦了，让我放了它再说。我一想不对劲儿啊，我说这玩意儿它本身就不是这味儿的，你说咱也不是说没吃过黄瓜，对吧？那黄瓜本身你说挺清甜的一个东西，你说突然间变苦了，我觉得有点说法，
1: 有点问题
0: 啊，就没敢吃啊，都让我撇了。我一想想就得回是撇了呀，
1: 得回没吃啊，
0: 这我要吃完。

0: 接下来往下盘一盘啊，说为啥呢？这个葫芦啊就能变成这个有毒的毒瓜？
1: 嗯，
0: 啊，到底用过啥？你看这葫芦瓜呀，这是夏天常见的一个常客啊，在桌上，对吧？怎么整？你得整点什么西葫芦是不是？
1: 嗯，
0: 啊，这炒点火腿肠啊，炖土豆片儿啦，哎，都挺好。甚至有人拿它拌凉菜。
1: 那对。
0: 啊，这焯完水哎都不错。你说正常的这个葫芦瓜经过长期的选育啊，就基本呢它是不产生致苦的这个物质，口感比较清甜。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清蒸西葫芦啊？
1: 清蒸西葫芦没有。
0: 哎，我推荐给你，就可好吃了。
1: 甜？
0: 哎呀，
1: 清甜，
0: 水甜水甜的。
1: 啊、哦。
0: 你买那西葫芦一定得买小点的，千万别买大的。
1: 大的整不熟呗。
0: 大的不行。
1: 嗯。
0: 大的为啥呢？一个是老，再一个它里边籽儿大，
1: 嗯，
0: 就那瓤比较多，
1: 口感没那么好。
0: 对，口感不好，就没有那么清甜。嗯、你就挑小个的，上超市买的小个西葫芦啊。你买完之后，你可以整个蒸，
1: 嗯，
0: 你也可以这个给它切成一半，但切成一半就是利于成熟嘛。
1: 嗯，好熟、啊，对。
0: 对你多蒸会儿，蒸到啥程度，嗯、拿筷子扎一下就能扎透它。
1: 啊，轻轻一碰就透了。
0: 对对对，就是蒸熟了。哎，你这时候你调点料，整点蒜呐、啊、酱油、香油、辣椒油，
1: 蘸着吃，
0: 还放点醋。
1: 哎呀，
0: 哎呀，你拿它一蘸，哎呦姐，那小味儿简直了。
1: 会吃，
0: 嗯。这是搁哪呢？这是给我之前的一个私教，嗯，搁他那得知的这么个吃的东西。嗯、哎，他就跟我说，
1: 你看家家都有家家的做法啊。
0: 对，他说这玩意儿啊，你就是清蒸，他说我觉得比炒还好吃、嗯，为什么呢？因为水分保留了。
1: 对。
0: 而且他那个清甜那个味道也出来了，我试过几回，我觉得还不错、
1: 嗯、
0: 啊。你看咱吃的那玩意儿都是甜的，为啥就他们吃那玩意儿就是苦的呢？
1: 变异了，
0: 哎，这就说到点儿呢。这因为这个葫芦瓜呀，它出现了基因变异，由于这个高温干旱呐、啊，
1: 嗯，
0: 包括日照异常啊，土壤的胁迫等等啊，哎，会有大量的合成葫芦素，
1: 嗯，
0: 啊，这东西呢就是有毒的，
1: 苦、
0: 啊、味道也是苦的，就是它的这个毒素越高，它的味道呢会越苦，
1: 嗯，成正比的，
0: 对。
1: 啊

0: 说了，那你俩说这玩意儿，我觉得不太成那个正比啊。
1: 嗯，
0: 你说这玩意儿有毒，对吧？那不能吃。
1: 嗯，
0: 那关键是我不是搁家又搁油又干啥又炒的吗？又爆火又猛火爆炒啊，又是炖呐、啊，是不是？
1: 有没有可能？
0: 嗯，
1: 这个东西耐高温呢？
0: 人就得说，你看那云南那个蘑菇邪乎不？
1: 啊，
0: 就那剑手青啊啥的，你试试那玩意儿猛火爆炒，炒完之后那都贼好吃，它都没。
1: 那也能吃是不是？这个不到时间人不给你发筷子。
0: 对，咱先说哈，就这个苦葫芦瓜这玩意儿，你无论是经过翻炒还是说炖煮。100摄氏度煮沸都没有办法进行给它进行破坏，
1: 嗯，
0: 就煮熟了它照样有毒。
1: 虽然是熟了，但是也不能吃。啊、
0: 对，这玩意儿呢毒性比较强啊，可强烈的刺激到咱们的这个胃肠道，
1: 嗯，
0: 啊，损伤肝肾功能，严重还会导致消化道出血、休克、多器官的一个损害。
1: 这个就有点啥，你有得不偿失了。你说为了吃点这玩意儿，苦了吧唧本来就不好吃，
0: 嗯，
1: 然后以为这玩意儿还能败火。然后吃完之后了，给自己整医院去了。
0: 嗯，对，
1: 没必要。
0: 这玩意儿，而且这玩意儿没有解药，目前没有特效的解毒剂啊，
1: 嗯、
0: 只能靠催吐补液啊，对症支持治疗。哎，你其实这玩意儿，你说它没有什么办法治。那你说有人因为就误食了一些东西，
1: 嗯，
0: 到医院大夫看了二斤白酒，
1: 嗯，开二斤白酒
0: 啊？没看那新闻没？头两天？
1: 没看到。
0: 哎呀，一拿那个回家渴了，你这家摸着喝水
1: 啊。
0: 以为那是饮料，你就喝完觉得挺那有点清甜的那个味道，
1: 还挺好喝，甜滋的。
0: 你这喝完之后发现是啥？是玻璃水。
1: 玻璃水啊！
0: 完了，这咋整？那上医院呗。
1: 嗯。
0: 这到医院这。
1: 催吐啊！
0: 那不光是催吐，那大夫给他开了二斤白酒。
1: 回家喝？
0: 那我不能回家喝，得在医院喝，在医生的监督之下去喝。
1: 哦。
0: 啊，喝白酒去，这个把这里边的东西进行中和，
1: 溶解，
0: 溶解，最后呢，他的所有的体征都恢复了正常。
1: 那还挺厉害啊。
0: 对，但是你吃葫芦瓜这事儿啊，你可不是说喝二斤白酒你睡一觉。
1: 我突然想，我要喝二斤白酒了，我天，我那啥样啊？这得。
0: 那你选择呗，你是
1: 要命还是喝酒？是
0: 吧？那可不，是吧？那开二斤白酒，好像是56度的吧？
1: 我天，那高度出来啊！
0: 你就是大夫看着，你得在多长时间之内给他喝完？
1: 嗯。
0: 你想这样，你2小时之内喝完一瓶，喝二斤就是5-6度酒，
1: 那都费劲呐。
0: 别说费劲，你很一杯下去，你不得就迷糊
1: 了？就迷糊了，对。
0: 剩那点咋整？
1: 那医院强行灌吧。
0: 剩的一斤八两。

0: 北京时间的14:2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联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接着聊聊这个吃苦的事儿啊。
1: 嗯，人生得吃苦啊。哎、
0: 咋的？
1: 没事，我不说了，我不能说。
0: 你坚决不能说、
1: 啊，
0: 因为有些东西确实是不能吃。
1: 是。
0: 嗯，因为有一些这个含有苦味的食物啊，咱刚才说了，
1: 不是啥苦都能吃的。
0: 嗯，就煮熟了、
1: 啊、
0: 它也有毒啊。你首先第一个就是发苦的丝瓜，
1: 嗯，
0: 啊，因为正经的这个丝瓜不能叫正经，正常的
1: 丝瓜，正常的
0: 丝瓜
1: 没坏的丝瓜，它是没毒的，
0: 对。
1: 但是你要说丝瓜苦了，那就有剧毒了、
0: 嗯、
1: 啊。
0: 这玩意儿经过高温之后呢，也难以破坏溶解，在使用后可能会出现一些中毒的症状啊，
1: 嗯，
0: 什么口干舌燥啊，头昏的恶心，乏力嗜睡，严重的出现呕吐，
1: 嗯，
0: 啊，腹泻脱水等等啊，
1: 甚至有啊。生命的安全呐、啊，甚至你的生命得不到保证，甚至你就真的是，万一身边没有人，是不是？想想都可怕呀。
0: 这就不能吃
1: 啊。
0: 嗯，然后还有第二个呢，是啥？就是发苦的土豆。
1: 嗯，
0: 因为土豆当中含有这个龙葵碱这类有毒的物质啊，就正常的土豆呢，它含量比较低。
1: 嗯
0: 啊，你可以正常食用。我的天，原来土豆是有毒
1: 的。所以说发苦的土豆不能吃。
0: 嗯，发苦的这就不能吃啊，而且就是特别是咱说土豆发芽子了，
1: 发芽子发芽变绿的那个。
0: 嗯，啊，这里边的这个龙葵碱就会迅速的升高啊，吃起来发麻发苦。
1: 但我感觉我感觉我吃过发芽的土豆。
0: 那不都那东北那个家土豆发芽还撅去吗？
1: 嗯呐，对，撅去。完了我觉得，哎我天呐，好可怕呀！
0: 那不也都吃了？
1: 都吃了。那活到现在真不容易。
0: 不是、
1: 啊，
0: 你就想想，就你家就这些年那土豆，我说发芽你。
1: 那太多了，
0: 发芽你就撇，你看你妈雷你不？
1: 关键是感觉基本上个个都发芽，
0: 特别啥，就过冬的时候，
1: 嗯、
0: 你冬储菜、土豆买一堆，它难免它就有发芽的。
1: 对对对对，真不容易活到现在。
0: 啊，你那搁东北不都抠一些接吃了吗？
1: 对对对，
0: 对吧？你下次再抠啊，你这挖深点啊，
1: 挖深点，深不留个心儿吧。嗯
0: 这土豆发芽这玩意儿确实挺邪乎的啊。
1: 嗯。在一起。但你要吃起来真的是这种发苦啊，
0: 你已经尝到苦味
1: 了，发麻了，那这种就千万别不能吃了啊。
0: 对，所以就是跟大家说啥呢？你家如果是土豆发芽了，你抠回去，你接着整。
1: 嗯。
0: 我建议你整啥，你就单独炒个土豆丝儿，你千万别搁土豆炖某某。
1: 你因为尝不出来了该啊。
0: 就不光是这个，一旦尝出发苦，你想这一锅菜你不都得撇它？
1: 那对。
0: 你土豆炖某某，咱说没有拿土豆、
1: 嗯，
0: 很少有拿土豆炖素的东西吧？
1: 嗯，因为什么土豆炖豆角了，这里面是哪肉了，是不是？啊，
0: 像什么排骨啊、小鸡儿啊，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你想你这玩意发苦，你怎么整？不都得撇它吗？
1: 哎
0: 呀，这么聪明呢是、
1: 啊？哎呀，给你点赞、
0: 嗯。然后还有啥呢？接下来就是说到的就是发苦的银杏果啊。
1: 好没吃过。嗯，
0: 啊这边没有，丹东有，丹东有那个银杏大道。
1: 嗯，
0: 哎呀，那丹东朋友说，那你瞅吧，那一到这个银杏落叶的时候，那不金黄金黄一片吗？
1: 嗯，
0: 他那银杏果掉满地呀，老大味儿了。
1: 哦，
0: 就是味道不太美妙，啊，但咱这边其实买到的这银杏还是比较少的啊，就很少咱能买出这银杏去吃，我感觉我没吃过。
1: 我感觉我也没吃过。
0: 嗯。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买这个炮制好的成品啊。另外，就一定不能吃生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发苦的坚果，因为
1: 我感觉我吃过发苦的坚果，因为你那个时候感觉不知道哪个
0: 你摸一个，
1: 对摸一个，嘎嘎
0: 都能嗑着苦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吧？那因为这个长时间的存放，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这个。所谓的哈喇味儿啊，苦味儿啊，
1: 是
0: 啊，那有可能这些霉变的坚果，它里边有黄曲霉素的产生，所以就建议大家，啊，这黄曲霉素它是一类的致癌物啊，就是不要吃，啊，因为而且它耐高温，在280摄氏度以下很难破坏呀，
1: 嗯，
0: 啊，那苦赶紧吐漱口刷牙，
1: 对，哎呀，我说的呢，
0: 嗯，
1: 前段时间吃这个坚果，有一个我瞅反正就坏了。
0: 那憋憋瞎瞎的，
1: 憋反正样不好，我就扔地下了。我说我家小狗咋不吃呢？挺尖的。要正常这个吃的东西掉地下，它肯定立马飞奔而去、嗯、啊！我说他那些咋不吃？
0: 你都不吃，把你家人整
1: 啊？你说这事儿整的。
0: 嗯那第五个就是发苦的杏仁啊，如果是苦杏仁，那效果立竿见影啊。这个
1: 我也吃过。 发苦的杏仁。
0: 你没吃过啊？你吃的是发苦的杏仁，不是苦杏仁。
1: 嗯，对对，发苦的。
0: 嗯，因为这里边有这个氰化物。
1: 嗯。
0: 就是晚上如果吃20粒到60粒呢，就可能会中毒。
1: 那得啥点能吃20个到60个，全是苦的。
0: 哎呀，那个《甄嬛传》里边安陵容下线不就是吃苦杏仁下的线吗？
1: 那他也没吃那么多吧？
0: 那他不吃那些，他人怎么没的呢？
1: 哎，好像还真是啊。
0: 他然后网友就在扒，说他那什么是据穿帮，为什么说安陵容吃的是美国大杏仁，不是苦杏仁？
1: 啊，
0: 安陵容在网上说我要吃苦杏仁，到现在就看不着陶欣然这个人。
1: 你说这事儿啊？
0: 那最后啊，咱再说一说啊，就有一些食物呢出现了异常的变化啊，就不建议大家吃了。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局部腐烂的蔬菜和水果。
1: 嗯，
0: 有人觉得说这东西我给学去，
1: 嗯，
0: 那是吧，那还能接着吃。但其实咱说健康的部分可能也已经被这个细菌啊或者是霉菌所污染，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啊，啊，这东西就不建议他吃的。所以就是你应该都听过家里老人说吧，这外边切好成盒的水果不能买。
1: 对，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我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吧挺愿意吃水果，但是我一去这个这种超市啊，买那种水果的，我不知道买啥。一是量太多，二吧你回家还得这费劲收拾，我就愿意买一些果切之类的。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
0: 你买果切千万不要去超市买，我觉得。
1: 我去就超市买的果切，后来我发现，就每次买果切啊，感觉都不好吃。
0: 而且它不甜，它有一些别的味道。
1: 对对对对，一是不甜，有别的味道，然后有的还发苦，反正真的是不好吃，真的是没有你买水果那么好吃。对，没有那个品质好。然后后来我也发现了，后来我就基本上不买。
0: 你要买果切，你就专门去水果店，人有卖果切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啊、
1: 我一般
0: 让他帮
1: 切。我可能去哪儿去什么那个万客隆，
0: 嗯
1: 啊去买，但是不行，真的是我觉得品质没有那么好。我最开始啊，我最开始以为是我去的晚。就是可能这个有一些
0: 好的人挑了了，
1: 对，
0: 都剩边有余料了，
1: 哎、对对对对，
0: 买的可能水果边儿。
1: 对，我觉得可能完还打特价，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品质不太好。但是我去过几次白天去的，发现也不好，
0: 嗯，
1: 这个味道也不行。
0: 我们不能说人家卖的水果就是有存在一些腐烂变质，他给削下去之后接卖的情况啊。
1: 嗯嗯，
0: 这东西咱不说，但有可能是他对品控的这一块
1: 把
0: 握就没那么严，
1: 把控可能没那么严，对
0: 对。
1: 所以后来我觉得到现在吧，
0: 你看我头段时间去了趟那个济南的时候，不在河马吗？买了点水果，
1: 嗯，
0: 那水果我觉得品控就挺好的，就是他给你现切，
1: 嗯，
0: 你比如说西瓜，咱买一块西瓜，可能里边会有一些这个白，就是白金，见过吧？
1: 嗯、
0: 就是、
1: 嗯、是，
0: 他都会把那个给你削下去，就不会出现在你的果切盒里。
1: 对，
0: 啊，但是价格咱说这，他也不便宜。你就一分钱一分货吧，
1: 对，还得买一些这个新鲜的水果吧，买点应季的吃啊。
0: 对，那第二个要说到就红心甘蔗，这甘蔗变红心的不是说明它糖分高、啊。
1: 我以前一直以为那个东西就是可能是甜，发红的甜。
0: 就是可能是发生了一些霉变、
1: 嗯，
0: 就千万不要吃，因为吃完之后，可能会严重的会导致呼吸衰竭。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死掉的螃蟹。
1: 嗯
0: 啊，这个就想到了之前出去玩，是一个导游在我在车上跟我们说。他说你们要买螃蟹，千万跟我说，
1: 嗯，
0: 我明天早上领你们上早市，咱去挑，咱去讲价去买。到景区里一概不允许买螃蟹。他说你们以为你们看到的螃蟹都在表面它是活的吗？
1: 不一定。
0: 他拿螃蟹他都给你顺着往下拿，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底下都是死的。
1: 嗯。
0: 他说有不少游客都在这上当，那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
1: 对。
0: 那你买螃蟹千万不要在景区里边去买，
1: 中毒了那是。
0: 嗯，还有啥？就酒泡的木耳，我想这玩意儿应该是大家都比较知道的一个东西啊。
1: 嗯、对，
0: 这个长时间的泡制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啊，不要去吃。还有就是有黑斑的红薯啊，
1: 嗯
0: 嗯，哎，今早上，我突然想到那个吃紫薯
1: 啊 啊, 啊, 啊, 啊，
0: 上医院是不是？哎呀，这得好好挑挑，
1: 嗯，
0: 对吧？哎，确实是因为我之前烤过，在家烤过地瓜，就是因为它那个地瓜吧尖儿坏了点，让我给削去了，
1: 嗯，
0: 结果烤完之后还是有点苦，我就给扔了。
1: 那不能吃的，
0: 不中吃的。所以今天给大家提个醒，有些东西变质的，就是不能吃，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啊。
1: 没错，
0: 咱这一期就先唠到这，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 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纯声音，化电活力调频。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小年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

0: 不能倾倒液化剂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坑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0: 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伟。
0: 啊，陈老师，咱今天聊点啥呀？啥吃的？你起个头儿。
1: 聊啥吃的？我跟你说，倒是次要的，我就主要想吐槽点事儿。
0: 你就吐槽咋的？现在就是吐槽大会了，不是那美食美客了。
1: 那美食美客这周要吐槽，它跟吃有关系
0: 啊。你说我听听。
1: 我这周周末吧，这有一天去了一家快餐厅，点了点东西。
0: 哪？
1: 这不说名了，就是先。
0: 是咱化店吗？
1: 不是不是。
0: 啊啊啊！
1: 但它是连锁，哪都有。
0: 啊啊。
1: 啊，以某快餐啊。
0: 嗯嗯。
1: 点了一大堆东西，然后呢，我就。这个因为我是要打包带走，那但是出餐的过程很慢，
0: 嗯，
1: 中途呢我就跟这个餐厅的服务员说，我说能给我一杯直饮水吗？
0: 嗯，
1: 服务员告诉我们从来没给过直饮水啊，这事儿我得给你问问。
0: 要杯水都没有。嗯，
1: 我得给你问问。对，又问店长又干啥的，又问一起做餐的，这样问了一溜十三招，我说拉倒吧，我不要了。
0: 嗯，
1: 就是这也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头一次在某快餐品牌当中遇到了这样的一个让我很闹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想喝杯水没有
0: 啊。啊，你要说这事儿我也想起来了、
1: 嗯、
0: 昨天周日嘛，我昨天下午
1: 你也上哪整水没给你啊？
0: 不是，你听我说，我昨天下午就是实在在家躺了两天了，
1: 嗯，
0: 周六周日躺两天了，下午实在给我待的没意思了，我想我上单位来取个件儿吧。
1: 嗯，
0: 我完在单位取完件呢，我就把车停在后院了。
1: 嗯，
0: 那昨天那栏杆不还没修上呢吗？我迈过栏杆、嗯、我就上街，我寻我溜达溜达吧，
1: 上后街溜达
0: 啊，我上后街溜达去了、嗯、我先上兴里甜品买了一堆这个就是什么小桃酥啊小脆片去啊、
1: 嗯、
0: 啊，然后我就想，哎呀，我一下就想起来了，我在这个斗城省上拍了两杯甜辣辣。
1: 嗯
0: 啊，我说那个我妈爱喝奶茶、哎、
1: 那你得走挺远的
0: 啊，我就走到甜辣辣给我妈买了两杯奶茶，回来我饿了，
1: 嗯，
0: 那下午4点了，
1: 嗯，
0: 我饿了，饿了怎么办呢？我就这一从天拉拉出来，我在想，我说我去吃点啥，
1: 嗯，
0: 我脑袋里头就想转了很多，我寻思我去吃碗面，然后我去吃个那个饭团，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走到塔斯厅了，
1: 嗯，
0: 啊，然后我就是随手就翻开那个抖省省，我就发现他俩有券，
1: 嗯，
0: 啊，就是4件套。14.9块，
1: 嗯，
0: 我一算，一个汉堡，一个薯条，一杯水和这个一个鸡块，我觉得价格挺便宜，
1: 挺便宜，
0: 挺划算，14.9块，我就拍了，直接我就进了塔斯厅里头了。当时他家吧台趴了一个小姑娘在那摆了那个他们那个 iPad，
1: 嗯，
0: 我就把我这个手机就放在这个吧台上了，我说我验券，
1: 嗯，
0: 验券，我说我拍的券，然后哈。他的手上全是水，就是他刚洗完手估计没擦、
1: 嗯、
0: 但是他在摆弄他们那个 iPad， 这个时候我不就把手机放在那个吧台上了吗、
1: 嗯、
0: 他就用他这个满是水的手指头在我手机上一顿划了，又验卷啊又这么的，完事儿了之后我说麻烦你拿张纸给我擦擦这个屏幕呗，我说全是水、
1: 嗯、
0: 你猜他说这句啥？
1: 啥呀？
0: 不好意思，我是后厨，我不是前台。
1: 跟这有关系吗？
0: 我说
1: 你是啥就耽误你给我拿张纸吗？
0: 我说你是后厨，你不也是给我捅过手机了吗？你不也是给我整的湿唠唠的了吗？
1: 嗯，
0: 我说你要是没有这个权限的话，你别给我捅过啊，
1: 嗯，
0: 你别摆弄它呀。然后这个时候就给我递过来一张他们的餐巾纸，
1: 嗯
0: 啊，那不就那意思让我自己擦呗。完了擦完了，我就是等着这个找个地方坐下，等着自己验卷嘛、
1: 嗯、
0: 验卷的功夫我渴了，
1: 嗯，
0: 我渴了，我就说，我说那个麻烦你把那个就是我这个套餐里那个水先打给我呗。你是多少号啊？我说你没给我票啊，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号啊。然后就是在他那个单子上查，你是尾号多少多少吗？我说是，
1: 嗯
0: 嗯，我一点不撒谎啊。他拿了一个杯，上他那个冰桶里头㧟了一下子冰，
1: 嗯，
0: 放到我那个杯里，我这个杯就是已经是满的了。然后他到那个汽水里头就这样梗摁了一下，就一下，
1: 嗯
0: 啊，我这杯子就满了，我一点不撒谎，我喝那杯可乐喝的其实就是冰水。
1: 你为什么不找他呢？
0: 哎呀，我当时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我跟这个服务员交流的时候，他不舒服了，或者是影响到他的情绪了。
1: 嗯。
0: 我其实当时，哎呀，我挺憋气的，因为从塔斯汀开业到现在，华电开这么长时间了，我从来没去过。
1: 嗯。
0: 但是这一次去，我下次再也不去了。
1: 要说咱俩还搭档呢，我那家也塔斯
0: 汀。你也是塔斯汀。你还在这挺含蓄的，还某连锁品牌。
1: 嗯。我就别说了。
0: 我真的，你一说哈，我就想起了我昨天，其实这个事儿对我。怎么说呢？说句心里话，就是最开始华健开塔斯汀的时候哈，就是那个你侃姐楼下侃姐，那时候不上书法班吗？
1: 嗯，
0: 你侃姐说咱今天晚上上课，我晚上听一次塔斯汀啊。完了那天我不有什么事儿就错过去了，这个塔斯汀我就没吃上。
1: 嗯，
0: 后来呢就跟洪老师交流的时候，洪老师告诉我，妈塔斯汀贼难吃，尤其他那个皮跟一般那个汉堡皮不一样，怎么怎么地。我说那人不说是中国的汉堡吗？人那个饼皮是不是可能就是比较另类吧？
1: 他中国他就不吃汉堡。
0: 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妈塔斯汀贼难吃。我昨天自己亲身体会了一下，他那个鸡块是凉的，

0: 那个薯条也是凉的，
1: 软的嘛，那已经那不一定炸出多长时间。
0: 对，然后我在就餐的时候，我就听着这个吧台的服务员对后厨说，你们得备料了啊，马上就要上，就是那是都四点多了吗，马上就要开忙了啊，我就听出来了啊，你们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现点现做的，
1: 嗯，
0: 都是提前备出来的。
1: 对，像一些这个快餐品牌不都是提前备出来，你只要点完我就给你出餐吗？
0: 嗯，
1: 但是吧，这个人家只是局限于在客流量比较大的一些地方，
0: 嗯，
1: 他东西能供得上，
0: 嗯，
1: 就比如说肯德基和麦当劳。
0: 对，
1: 现在麦当劳他都不能说100%你点完马上我就给你出餐，有些东西你也得等。
0: 嗯，
1: 啊，但是呢，我那天晚上买塔厅也是，就只有一个什么什么蝴蝶鸡腿啊，那个呢可能是点的人少，他需要现炸。
0: 嗯，
1: 就等他等老长时间，老管要杯水，这下又请示这个又请示那个的，结果我后来说不要了。
0: 就连杯水喝都费劲，嗯，是吧？你这么大一个连锁品牌，
1: 对，
0: 这个服务你上不去哈，
1: 嗯，
0: 而且小志给我的感觉特别不好，因为我在吃饭的时候，一个服务员拿着那个笤帚，拿着他家那个撮子，这顿少啊，在我前后左右，可能就是因为在我就餐之前别的客人剩下的，
1: 嗯
0: 啊，但是你是不是尽量的应该减少一下音量？
1: 嗯，
0: 他订那个凳子都是铁质的。一腿嘎子嘎子响啊，就是我从就餐环境加就餐体验加这个服务员的这个服务哈，啊，我很不满意。
1: 你下次就是在这种快餐品牌点那个喝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你要去冰，因为他们机器接出来就是凉的。
0: 哎呀，我就看他在那里头蒯了一大勺子，那一勺子冰下去，我这个杯子就已经满了。然后他去那个打水点水机那嘎达哈，就嘎就一下，连一秒钟我感觉到都没有，因为那杯子已经满了，全是冰。
1: 因为我当时我给他找他，你给我换一个，我不要了。
0: 嗯，
1: 你跟我开玩笑呢？
0: 哎呀，是，所以就是，
1: 所以我就不得不提就是那个瑞幸了。瑞幸虽然大家都吐槽说他家都是这个冰比较多哈，
0: 嗯，
1: 当然有一次这个跟朋友俩一起出去玩去，那朋友呢他当时扁桃体做手术了，
0: 嗯，
1: 他啥也不能吃，
0: 嗯，
1: 那你说咋整？我俩搁一起就只能找一些就是他能喝进去的东西，
0: 嗯，
1: 啊，第一天我俩去了鲜芋仙，然后第二天他说先去趟瑞幸吧，结果到瑞幸呢，因为他也不能喝咖啡，那做完手术之后，
0: 嗯，
1: 那就陪他喝，我俩点了两杯那个巧克力。叫什么，反正就是喝的巧克力味的东西。
0: 嗯 嗯，
1: 我俩可能有点这个高估了我俩自己，因为那玩意儿有点甜。
0: 嗯，
1: 咋着？我说不行，我得找他要杯水去。我朋友说那你给我带一杯吧。我到那个吧台跟他说，我说麻烦给我两杯冰水。然后人家直接说，他说先生，我给你打冰水可以，但是我不能给你盖。我说这都无所谓，我说你只要给我水就行。我说我觉得那东西有点甜。然后他说那我用不用帮你重做一杯？我说那倒不用，你就给我点水就行了。人家直接就给我接了两杯冰水。
0: 这个服务吧，它会让你就是顾客吧，有一种最起码就是被尊重，
1: 嗯，
0: 或者是说被体谅的这个感觉，
1: 对，
0: 体验感就很好，
1: 很好。
0: 但是呢，就是，哎呀，反正我昨天那个体验感特别特别差。
1: 就是你这塔斯汀，我就觉得这我到那喝杯水都挺费劲。你说我不是说没消费，我在你家点了70块钱东西，
0: 嗯，
1: 然后结果呢，你半天半天不出餐，让我在那等着，然后呢，我说这期间关你，让你给我打一杯水，你还要跟我整这么一套事，又问这个，又要请示店长，又怎么怎么地的，我不知道一杯水能给他带来什么。
0: 你浪费人家一个纸杯。
1: 哎呦我天哪，那可能他家那玩意比较高档吧。
0: 哎呀，我昨天还路过，我发现了花店要开霸王茶几了。
1: 是的，我看到了。
0: 哎呀，
1: 就在那个原来什么月华干果那屋嘛。
0: 对对对对，我一看，哎呀，这些高档的这个水的品牌在华店就是层出不穷的开，
1: 嗯，
0: 看来这花店的消费能力还是不错的呀。
1: 我比较期待麦当劳进场。
0: 麦当劳我估计啊，就是肯德基
1: 一时半会儿进不太来，是吧？
0: 肯德基在花店都是开的半死不活的呢，嗯，是吧？因为华店快餐品牌也太多了，就是德克士，那德克士真的老火了。我以前最爱吃德克士的米汉堡，
1: 嗯，他一个米汉堡现在要17块钱。
0: 现在他的米汉堡没有以前的好吃了，
1: 嗯，
0: 他现在的米汉堡我感觉到就是那种速冻的，回来他高微波炉给你加热一下打出来，
1: 都是那玩意吗？
0: 嗯，不好吃，
1: 嗯，
0: 他以前的那个他，我感觉他以前那个米饼米汉堡最起码里头那个肉他是给你现炸的，
1: 嗯，
0: 不是炸的，是烤的，
1: 嗯，
0: 是现烤的，但是现在它整个连米饼在这个鸡肉，我感觉都是一体成型的。
1: 嗯，
0: 然后它直接高微波炉给你加热，加热啊，有时候它如果就是说火候或者时间掌握不好的话，外面那个饼皮它都是硬的。
1: 嗯
0: 嗯，吃不了了。
1: 我那回买的可是就是在我前面有人应该点了个什么东西，我没太记住，也类似于鸡腿吧。
0: 嗯。
1: 哎呀妈呀，给人扔微波炉里热的，热完之后直接装盒打包带走了。
0: 嗯。
1: 我想那玩意搁微波炉溜完之后还增吃不？
0: 他除非就是那种烤堡、烤腿、烤鸡腿，就是奥尔良口味的。
1: 嗯、
0: 我以前特别愿意吃那个德克士他家那个手枪腿，
1: 嗯，
0: 贼好吃，奥尔良口味的。
1: 嗯。
0: 现在好长时间不去吃了。嗯。
1: 我一般买这手枪腿就上大润发买去了。
0: 其实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些快餐啊，像德克士啊、麦当劳，没有华天没有来，肯德基呀、啊，
1: 嗯，
0: 然后最早的就是特别便宜的，就是相对经济一些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叫
1: 麦乐呀、
0: 麦乐鸡，
1: 嗯，
0: 什么派乐，
1: 嗯，
0: 还有那个叫啥来，就是
1: 华莱士
0: 啊，对，华莱士是最便宜的。嗯、其实吃这些东西，华莱士我是不咋吃。因为我就觉得从口感呢倒是什么都相对差一些，然后、吃的相对多的可能就是肯德基，但是呢话说的肯德基属实还是贵一些。
1: 嗯
0: 啊，我们家就是洪老师呢，就是因为离着派乐比较近，吃派乐吃的比较多。
1: 嗯，
0: 我觉得派乐可能就是说因为它的客流量比较大，
1: 嗯，
0: 因为它就开在学校旁边嘛，然后它价位也相对低一些，它这些东西我感觉它的材料就是相对新鲜一些。
1: 嗯，
0: 然后它出餐的时候我感觉啊，最起码它都是新鲜的、
1: 嗯、
0: 就是现做的，这口感会好一些。
1: 我那天就特想吃那个吮指原味鸡，因为花店没有，口腔也没有，
0: 嗯，就得上吉林去。
1: 我上吉林就开车去，上就开车上趟吉林，就买了两块吮指原味鸡。
0: 嗯，
1: 哎呀，这让我比较开心的是啥呢，一般地方这个它不都不让你选部位吗？
0: 嗯，
1: 哎，我那天到那买，那个店员还问我，他说：“先生，你想要什么部位？”
0: 嗯、
1: 说：“我说现在还有哪几个部位。”
0: 嗯，
1: 说：“你看你想要哪块，我给你拿。”
0: 嗯，
1: 这还挺好的。
0: 哎，这个体验就非常、
1: 对。
0: 哎，你一提上吉林，周五去接洪老师去、
1: 嗯、
0: 啊。哎，这一道的车给我开的这个憋屈，我前面有大车，我也不敢超、
1: 嗯，
0: 因为就是那中午那阵儿，那车流量特别多。
1: 嗯，你就跟着吧。
0: 我就跟。
1: 基本上就六十七十左右，
0: 跟的我鸡头白脸的不说，到永吉了，刚过那个大木头门呢，告诉我吉林方向请左拐。
1: 中考吗？
0: 对呀。
1: 下午看考场。
0: 对。哎呀，我就绕出去老远了。他要是说我还没按导航走呢，
1: 嗯，
0: 我按导航走，说得拐出去50分钟。
1: 拐哪拐50分钟啊？
0: 我不知道，我没按导航走、
1: 嗯，
0: 然后我就跟那个车流量走，拐拐拐，我又拐回到那个吉化线上了。
1: 嗯
0: 啊，就反正就是拐了，从开发区那头拐
1: 就从周大厅那条道往
0: 我不
1: 是
0: 具体咱不到那个道啊，反正我就是跟那个车流量，我一看大部分都是往这边走的，
1: 嗯，
0: 然后回来了，去接完洪老师，吃完饭了，我想了又想啊，
1: 嗯，
0: 我不从这条道走了，
1: 咋的呢？
0: 那不行啊，
1: 咋的呢？
0: 他堵啊，我开的我
1: 你上高速了啊？
0: 嗯呐，我从吉林南自己上的高速，从燕头山回来的。
1: 哎呦我的天！
0: 我多跑出50公里，多花了50块钱过道费，
1: 犯得上不？
0: 犯不上，犯不上，我就开到130、140，我很开心的。
1: 其实晚上回来的时候，你要开那趟道，就是现在修路这块还比较好走、
0: 嗯，
1: 就没有那么多车。
0: 那也不行，哎呀，我就是这一道给我跟车跟的，我这个揪心巴拉的。我说你干啥呢？我前面是跟了一个就是电车，
1: 嗯，
0: 电车前面是一个大石头车，
1: 嗯，
0: 我说他超了是不我就能超了、
1: 嗯、
0: 要不这两个车的距离太宽，我怕没有那个机会，就是往回掰舵嘛哈、
1: 嗯、
0: 我说都掰下给你开这个车了，你个老电车一脚你不就超过去了吗？哎呀，我就跟呐，这跟我鸡头白脸的，哎呀简直了，看
1: 那你得试试那啥呢，那如果要是我那天开车是遇到了前面是个这个农用三轮车，
0: 哎呀那就更要命了、
1: 嗯、
0: 更要命的是啥，还有那种小电三轮他跟你抢道、
1: 嗯、对，那农用三轮车他搁前面慢慢悠悠走，完了你想这个超车的话你还超不过去，
0: 嗯
1: 啊，这边来车完你往那边走你还走不了，
0: 对，
1: 你跟着吧，
0: 哎呀这条道就是受不了了，我说幸亏啊洪老师这是放假了、
1: 嗯、
0: 啊，这两个月我不用往那头跑了，估计十一他也就是修完了啊，实在受不了太闹听了啊，
1: 那以前我是一周
0: 回去一趟我今早起来碰着池老师还问呢，我说池老师，我说你开车回来的坐车回来的，我说那条道 还是那个，我说你从那个吉林修道那边回来的，他说那早上人少还行。
1: 是早上人少，我早上开车回来的时候也是
0: 啊，我就是这么早。

0: 早上起来，我周五那天去，给我折磨懵了啊，受不了一点啊，那个，
1: 哎，折腾够呛
0: 啊，
1: 这一趟。
0: 今天中午，同学给我发微信，说你中午做点啥呀？我说这心，他在厦门，这心让你操心，最心最的。我说你隔那老远，我做啥你还能回来吃吧？完了，
1: 好心打听一下
0: 啊。他说我就好心，我打听打听。我说今天中午因为洪老师回来了。黄老师从今天开始要健身了，他是现在能脱就脱，昨天就应该去健身，因为开卡都给他开开了。他昨天说啥？因为他回来那天，涛哥把他三双鞋都刷了，昨天没干，
1: 啊，就各种赖
0: 了。完了，
1: 就是，
0: 他说那我只能再演一天了，因为我没有鞋锻炼。今天下午去了，我说那黄老师从今天开始就得吃这个减脂餐了呗？他说对，我下午把牛肉糊上了，得给人做减脂餐了。
1: 其实不用吃牛肉，整点菜叶和鸡蛋也能减脂。
0: 菜叶子、青菜，你今天中午我们朋友打电话问你吃啥吗？我说洪老师今天就儿子今天应该开始要锻炼了，我得给人做点清淡的。我说今天中午西红柿炒鸡蛋，然后再炒个蒜苔吧，然后用那个我昨天在朋友家薅的那个菜地里薅那小油菜可嫩了。我用海米炒油菜，这几个菜不很清淡吗？
1: 对。
0: 然后还各种那个营养素都不缺。炒了，专门挑那个炒蒜苔里的肉吃。哎呀，
1: 啥时候变成这样式就非得必须得盯肉了呢？
0: 没有，
1: 一点菜不吃吗？
0: 他吃，但是那个油菜炒海米他是一口没吃。我问他，我说为啥不吃？他说他海鲜过敏。我说那西红柿炒鸡蛋咋不吃呢？然后他说那个今天早上起来没啥胃口。我寻我算了，我别问他了。就是我做啥你吃不吃我就不管了啊。
1: 你要说吃那个减脂餐，其实头半个月就应该以这个素一些为主。从半个月之后才开始足量往上加肉。
0: 那我素我再怎么给他素呢？豆腐豆芽，
1: 这也行啊，或者是整点什么生菜呀，拌点鸡蛋啥的。
0: 生菜人家不吃。
1: 生菜其实对于减脂特别好
0: 、我昨天没说吗，在朋友家菜园子里头昨天薅了点小生菜，哎呀，那生菜哈，那个小叶，给它夹一块这个，夹一块蒜苔，夹块肉，放点大米饭，再放两根炒小油菜，一卷，老好吃了。
1: 对，其实
0: 包饭生菜包饭贼好吃。
1: 你给它上茼蒿，
0: 茼蒿人家除了酱，就是蒜蓉红藤炒茼蒿能吃点，你要放酱它就不吃，酱茼蒿就不吃。
1: 也挺挑，
0: 挺挑。我这说这半个月减，这两个月减脂餐，涛哥还说呢，媳妇儿，这两天咱这两个月咱就配合儿子吃减脂餐吧，咱们素一下。我说行，我昨天还买的排骨呢，我昨天一寻思拉倒吧，我给冻上了。但是我昨天买了不少牛肉。人家就是减脂餐，就是得多吃牛肉嘛，再买点鸡胸肉。
1: 人家吃肉那都有量的，全都算上一半儿，那些一顿饭就那些量。
0: 哎呀妈，那洪老
1: 给人整一锅，那啥减脂餐呢？
0: 那都不够一勺吃的。昨天晚上给做的红烧肉，不是红烧肉的，红烧牛肉炖土豆。我看人家拿大勺㧟，专门㧟牛肉拌大米饭吃。哎呀，我就寻我昨天晚上我寻思，哎呀，反正人家那个运动还没开始呢，吃就吃吧。
1: 您都是熟了的肉，就是。一顿饭吃多少？就他拳头攥上一半那么大的量，就是一餐就吃这些。你给他切成片，劲爆劲爆的片。
0: 我是给他成那块炖的。
1: 那你想吧，就半大拳，他他妈分几块？六块、八块。
0: 然后主食是不是不能吃太多大米饭？
1: 精致碳水尽量少吃，大米饭就是往少了整。
0: 他一顿得吃两碗大米饭。
1: 那检查值啊，这是闹呢，那就是，那就叫正常吃饭。
0: 那我就是
1: 加上运动，
0: 我现在就是这减脂餐我都不知道给他做啥了。
1: 他平时也吃两碗大米饭吗？
0: 啊，
1: 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就不运动之前
0: 啊。
1: 那不行，那你就是得给他制造热量缺口，就正常比如吃两碗，
0: 就
1: 是昨天减量一碗半，一碗
0: 啊啊
1: 半碗
0: 啊啊啊，
1: 基本上就是这一餐的这个配比就是主食什么占25%，蛋白质25%，那百分之五十是蔬菜，所以你看其实蔬菜占比是最大的。
0: 吃菜我，哎呀，我就现在我
1: 黄瓜柿啥吃呗，这时候。
0: 那就是西红柿炒鸡蛋了呗。
1: 挺好的西红柿炒鸡蛋呢。
0: 西红柿炒鸡蛋。
1: 对，那各种青菜就整换样吃呗。
0: 那不放肉呗，就是
1: 清炒吗？或者是水煮？他水煮他肯定吃不了，那你就清炒呗。
0: 那是可以吃鸡肉的吗？不是，
1: 对，你用
0: 鸡胸肉，
1: 就是肉炒某某某也行，就是菜多一些。
0: 嗯嗯嗯，就猪肉不行，最好是鸡胸肉，
1: 就是瘦的都可以，猪肉也可以吃
0: 啊，猪肉也可以吃
1: 啊，
0: 就
1: 挑瘦的，什么小丽喜啊。
0: 啊，那就是不能买梅花了。
1: 梅花不行，不太好。
0: 不行，我今天晚上得给拉出一个，就是你让我领定一下做这个剪子餐哈，我就是脑袋里头没有这个，就是怎么说，我必须得拉出个菜单来。
1: 你整个什么香菇炒油菜，这都行。
0: 啊，香菇炒油菜行哈。
1: 对，这都行。
0: 啊，我那天给人搞了腊肠炒的那荷兰豆哈，你腊肠不吃，神奇不？然后那天。我家里头就剩一个大头菜了，剩一个大头菜，剩一个土豆的。我实在周日那天，我实在是不愿意起来去买菜了。我把土豆子切片了，我把大头菜掰吧，搞锅里炖，放了麻辣块。我先放麻辣块，这个麻辣口的怎么办呢？我抓了一把鱼丸扔里头了，我又抓了一把蟹棒扔里头了，我又抓了一把羊肉片扔里头了。
1: 碎肉片吗？
0: 哎呀，完了又整了一盒那个，就是那个千味羊厨家那小油条搁里头了，整出来挺好吃啊，
1: 简直不能吃
0: 啊。对呀，我就寻思这简直是这样餐是不能吃了。
1: 对，
0: 我跟你说哈，我不跟你吐槽过吗？我说谁家好人买20个麻辣罐，吃了了。我明天还得跟我妈说，你再给我买点麻辣罐。就上网去拍就行，买重庆的那种。确实挺好吃的，就是炖点菜啥的。但是短时间是不能吃了。洪老师在家这段期间是不
1: 尽量不
0: 可以
1: 吃，
0: 不可以吃这些东西，是吧？好，今天晚上我明天们跟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我拉的这个简餐菜谱啊。今天晚上回家研究一下。看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5:59了。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这庙离得不是很远，十几米，几秒钟功夫我就冲到近前。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两扇最多只有30公分宽的门，紧紧闭合着，用一把鱼头锁锁着，也不知道多少年没有被打开了。那鱼头锁的样式还是解放前那种。这庙的门比较奇怪，两扇门合起来也就只有60公分，仅容一人通过。如果身材稍微肥胖的，估计得侧着身子才能过去。不是土地庙吗？我心中冒出这么一个念头。土地庙是用来给村民供奉的，吸纳人烟，万人随意出入，所以门修的都特别大气，非常宽敞。哪怕是现在这山村乡间的土地庙都是这样的。像我眼前这种小窄门还真是闻所未闻呢。这时候我身后已经传来那鬼东西的尖叫声了，漫山遍野，铺天盖地。我回头一看，在我目力所及之处，阴煞迷雾中隐隐绰绰，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东西在我们后面追着，眼瞅着就要撵上来了。来不及了，我不敢再犹豫，退后一步，抡起百臂刀就砍在门锁上。只听咣的一声，鱼头锁就直接被我砍掉，掉在地上。然后我一把推开木门，霎时一股浓郁的霉味扑鼻而来。我不敢置信地瞪大自己眼睛，这庙里竟然没有阴煞迷雾，就像是这里有什么了不起的圣地一样。这些阴煞迷雾压根钻不进来。这回可好了，我心中一喜，只要能不被阴煞遮掩，那就不是我一个人带着一群瞎子做抗争。只要张振林这个小天师恢复了视觉，或许我们还能逃出升天呢。当下我率先跃进这不知名的庙里，里面空空荡荡的，什么也看不见。不过张振林他们进来的时候，视线真的如我所料一般恢复了，我们这才解开腰上绳索。外面鬼叫声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一直追在我们后面那些行尸终于追了上来，黑压压的一大片全部堵在庙门口。有的是死了不久的，尸体腐烂的厉害，有的是死了有些年头的，都已经成干尸了，身上耷拉着被尸油浸透的衣服，有唐装，有汉服，也有长袍马褂中山装，总之穿什么的都有。显然白杨峪村民祖祖辈辈的尸体全都是从棺材里爬了出来，堵在庙门口直勾勾的看着我们。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东西躲在庙门口倒一直没有进来，好像是这庙里有什么东西在震慑他们一样。看着那些钻进阴煞迷雾里的东西，我头皮都开始发麻。好家伙，准备干他们。张振林看不见迷雾里的情况，一掀自己身上道袍，然后直接从腰上摘下一柄明晃晃的软剑，想必这应该是他的武器了。之前我还一直好奇为什么不见张振林的道器呢，原来是藏在腰间的。然后张振林二话不说，拎着软剑站到门前，腰杆子挺得笔直，有的是身为天师的气度和气势，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站在门口就一声大喝：妖孽滚出来！因为他几乎贴着迷雾的，所以和一具钻在迷雾中的行尸离得格外近。这是一具穿着清朝时候女性服饰的老太太干尸，脚上穿着花斑底鞋，皮肤黑漆漆的，几乎是直接包着骨头，眼眶的眼睛早就腐烂没了，形容相当凶恶和狰狞。张振林几乎和老太太是脸贴着脸，可是却因为阴煞的关系，面对面看不到对方，在一个劲儿的叫嚣着。我有心想提醒他一声，谁知这张振林呢，也不知咋想的，这站在门口就算了，偏偏肢体动作还可丰富了，这摇头晃脑的，脑袋向前方倾了倾。这么一来呢，他的脸就凑到迷雾里面，
直接和那老太太撞个正着，嘴对嘴的直接亲上了。张振林想退，可惜迟了，那老太太一张嘴，一条紫黑色舌头就直接伸了出来，滋溜一下在他脸上就舔了一下。哎呦我操！张振林连忙后退，退了回来，拿袖子狠狠在脸上抹了两下。什么东西舔老子？我苦笑了一声，直指门口就说，那鬼东西还在门口呢，你脸探出去一下，所以被舔了。张振林也是个暴脾气，一听我这么说被恶心的够呛，大吼一声，一挥手里软剑朝前甩出去。还别说啊，这人虽然挺逗逼的，但是一手软剑耍的绝对是好的，一身道行也是不可小觑。这软剑一甩，顿时跟灵蛇一般窜出去，道门灵气澎湃，一软剑就斩下放在舔他脸的那老太太脑袋。外面鬼叫声一下戛然而止，干掉老太之后，外面的形势似乎是怕了，犹如潮水一般向后面退去。张振林还想挥手劈砍呢，被我一把拉住了。我说没用的，省点力气吧，鬼东西太多了，累死你也杀不光。张振林这才作罢，悻悻退了回来，我这才连忙把门关上，得了功夫掉头观察起这座庙。庙里面空旷的很，大概有200平米左右大小，但是却不见什么神龛，只有最中间堆叠着一堆石头，王笑笑正围着石头也不知在研究什么。这回我倒纳闷了，庙里面没有神龛，那还叫做庙吗？哪怕就是乡野间一座土地庙，里面应该有个土地爷爷在里面吧。这庙有古怪，别的不说，光是外面那些行尸不敢进来，就足以证明这庙有秘密了。我心中暗自嘀咕着，谁知王笑笑这时候竟然对一堆石头跪了下来，双手平摊在地上，额头贴着地面半天不曾动弹，姿势跟礼佛一样，嘴中一个劲儿嘀咕着，伟大的司徒之神，谢谢您救了我和我同伴，希望您能一直护佑我们。小雅，这是干啥呢？段腾在一边忍不住说，什么司徒之神啊，外面的东西不敢进来，难道和这东西有关系啊？王笑笑没搭理他，一直对那石头嘀咕了半天，才终于直起身子，然后对我们说道，你们都过来拜一下司徒之神，就是他老人家在庇护我们，咱们需要感恩的，这是因为有他，所以这庙才安全，大概这里已经是整个白羊峪现在唯一安全的地方了。司徒之神，我皱皱眉头，不过看王笑笑说的认真，当下也只能过去学着王笑笑的样子拜了一下那堆石头，然后再问他，能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吗？这是司徒之神，是苗人的神邸。王笑笑和我说道，在调来山西之前，我一直都在南面苗乡那边负责苗乡治安的，所以比较了解他们的人文习俗。根据王笑笑和我说的，我们终于弄明白了我们眼前这堆石头的来历了。南疆那边苗人的宗教信仰和其他民族不太一样，他们不会具体崇拜某个神灵，

苗族语言往往鬼神不分，或者两词并用。说白了，苗族认为鬼就是神，神就是鬼。至于我们眼前的这僧普之神，就是苗人崇拜的一种鬼神图腾。这种图腾啊，也叫做土地鬼，也叫土地菩萨、土地奶、家神、祭桥、水井等。雕像是用几块石头垒成的，苗人认为石头拥有灵性，可以承载土地鬼的精神，所以这几块石头是世代供奉的，认为土地鬼是僧土之神，掌握了大地的力量，如果祭拜可以保寨子里风调雨顺，谷物丰盛。只不过这种土地鬼只有苗人拜，在苗疆盛行，内地的人几乎完全不知道这种古老自然崇拜的。王笑笑还说，看我们眼下这座土地鬼庙的图腾，应该是苗人里的分支姓苗祭拜的土地奶。原来这苗人有很多个分支，各个分支虽然崇拜土地奶吧，但是他们的图腾在细节上又有不同。白苗和红苗拜的图腾呢，是36块石头堆成的，黑苗拜的图腾呢是33块石头堆成的，短曲苗和长曲苗拜的图腾是32块石头堆砌成的。我们眼下的图腾啊，一共是29块巨石。王笑笑说，这土地奶图腾呢，在整个苗族部落都非常罕见，在苗族的100多个分支里面，只有一个分支拜这种图腾，这个分支就是姓苗。姓苗也叫长角苗族，这是一个活动在贵州六盘水那边的苗族分支，只有4000来个人，至今都过着原始的部族之生活，大概算是咱们国家最神秘的民族之一了，至今仍相当完整的保存和延续着一种古老以长角头饰为象征的独特苗族文化传统。其独特之处在于妇女头顶带有形似长角的大木梳子，两脚高于头顶两侧，脚上绕有2到4公斤重的头发，所以啊，人们才会把它们称之为长角苗族。这长角苗族崇拜的图腾古庙，怎么会出现在这白洋峪呢？我一阵疑惑，不过转念一想，结合着山谷中那玄关藏，一个大胆的猜测就渐渐浮上我的心头了。之前看到玄关藏的时候，我就心中有疑惑，汉民怎么会采用这种早被历史遗弃的古老殡葬形式呢？当时我就怀疑，这白洋峪的村民压根就不是汉民，而是南面某一个少数民族北迁之后留下的后裔。如今这土地庙中的图腾彻底证实我的想法了，不出意外的话，这白洋峪的村民呢，就是从前姓苗北迁过来的。至于北迁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应该得罪什么了不得的人了，所以就算北迁过来之后仍旧被人家找上门了，结果不言而喻。一个风水看鱼大师在他们群葬的悬崖对面开出砍方路，定死他们的子孙万代轮回，愣是让偌大一个白洋峪变成鬼村了。只不过之前的地方啊，可能是有图腾镇着，没有出事，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个地方埋沉千百年的隐患一下子就爆发了出来。至于这个所谓的土地图腾，说是神，我觉得可能是一种鬼，阴魂强大到极致，飞天遁地，翻山倒海，行云布雨，在翻手之间，不是神近乎神。其实啊，现在很多民族崇拜的某一种鬼神，其实啊都是鬼，这种鬼呢比被人请到家里的小鬼要高明，要精明一些，他们得到的某一民族集体崇拜，然后使人间烟火，接受万民供奉，道行增长的特别快，到最后真的可能化为了不得的东西。只不过这种鬼呢，一般都不害人，属于比较善良的一种。我想，这土地。

0: 图腾寄托的是土地婆，很可能就是这个类型的阴魂。为了验证我心中想法，我从背包里取出请神香，然后点了三根放在图腾面前，恭恭敬敬地对图腾拜了三拜，然后对图腾说道：我乃汉家人，本不在婆婆的庇护范围之内，如今却幸得婆婆庇护，特献上香火供奉，以谢救命之恩。我话音刚落，只见庙里就呼啦啦的刮起了阴风，我点上的请神香跟被新烟鬼吸香烟一样滋滋的开始往下冒，冒出烟火一股脑的全朝图腾那飘过去，进入石头缝里，消失的无影无踪。这图腾果然寄居着一个阴魂呢，而且八成还是个非常凶悍的脏东西，毕竟这些玩意儿跟野兽差不多，一些强大的野兽占据领地，弱的不敢靠近。估计我们眼下遇到的阴魂也是这样的，因为它强大，所以外面的行尸害怕它，才不敢进来。结果我们冒冒失失钻进来，真可谓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我头皮有些发麻，正所谓这鬼境难测，这么一个凶悍东西共处一室，我们怕是很难挨呀。这时候一道有些干涩僵硬的声音忽然在古庙里响起：
1: 小子，给婆婆继续上香，别断了，香火不断，婆婆保你们今夜无事。
0: 和我们说话的是谁？无需多说了，我连忙从背包里取出请神香，这回啊东西带足了，反正心欲一别之后青衣又给我有了不少，所以这一回走的时候我带了一大把，足足有几千只，绝对够伺候这鬼婆婆一晚上了。等我又供上三只请神香之后，才试探性的就问道：婆婆，这里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啊？一到晚上难道很危险吗？
1: 危险？何止是危险呢？如果没婆婆护着你们的话，就你们几个活不了。
0: 那道声音又一次响起，很冰冷地说：
1: 那帮该死的村民自己犯下滔天罪孽，招惹出了了不得的东西，也是活该他们轮到这般田地，出了事儿才知道来拜祭婆婆了，还想让婆婆救他们，去和那凶悍的东西对抗，哼，简直啊是痴心妄想。从600年前他们封了婆婆的道场，断了婆婆的香火开始，婆婆就再也不会管他们了。
0: 我从这鬼婆婆的语气中听出了不满，似乎这白杨峪村民在600年前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下子封了图腾鬼庙，断了鬼婆婆的香火，于是这鬼婆婆和白杨峪的村民之间产生间隙。这一次白杨峪出事之后，这鬼婆婆才没继续庇护他们。我一边沉思着，一边问道：那么到底什么东西作怪啊？
1: 到晚上你不就知道了吗？
0: 鬼婆婆尖锐冷笑着：
1: 行了，小子，看你有香火供奉，婆婆也不为难你。今天晚上你们可以在这里避着，婆婆保你们能活到天亮。等明天那东西一回去，你们立马离开这里。这里的事情啊，你们最好还是别管了。我知道你们里面有一个天师，没错，天师确实管得了那东西，但管不如不管，否则有干天意。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呐，确实该死，因为他们干的事情连婆婆我都看不下去。
0: 说完这老婆婆就陷入沉默之中，我追问半天就和我说了一句：
1: 小子，平安度过今天，明天就回吧。真的，有些事情当你们了解之后，也未必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把一切都交给天意吧。还有，今夜最好别说话，尤其是这道门，说什么也不能出去。婆婆这里呀，现在也算是画地为牢了，和外面的东西是井水不犯河水，大家都得守这个规矩。你们要是走出去了，就算是婆婆也救不了你们，好自为之吧。
0: 最后我问了半天也问不出这村子到底有什么，索性也就放弃了。这时候我们基本上都缓过神来，然后张振林和王笑笑终于开始问起周新平的事情。没办法，我只能把周新平的事儿给他们大概说了一下，虽然我已经竭力的避免描述细节，避免给他们造成这心理阴影，但是周新平身死这个消息给他们造成不小的冲击。最起码王笑笑哭成泪人，段腾和陈文呢也是一脸悲戚之感。看得出来王笑笑应该和周队有特殊的感情，夹杂着崇拜和少女懵懂对英雄那种情绪。这个状态啊其实不好，尤其在眼下这个情况更加不好了，不能保持绝对平静和冷静对他们是没有好处的。我甚至隐隐有忧虑，难不成真让周静以寡成真了，这四个人都活着出不去吗？太多疑点想不通，最后我干脆也就不想了，从背包里取出干粮和清水吃了一些，然后就在庙里找个地方睡过去。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睡觉，留两个人在一边给鬼婆婆烧香一边放哨，防止外面的东西，也防着鬼婆婆。对方虽然现在没有整死我们的意思，但是这鬼性难测，谁他娘的能说得好呢？留一手准是没错的。一天都是疲于奔命，我也着实是受累了，所以这一觉入睡很快，几乎是闭上眼睛功夫就进入梦乡了。干了这一行啊，时间久了整个人神经都是麻木了，不管多危险，只要有机会睡觉我一定不会放过。谁知我睡了还不到两个小时，被放哨的张振林给我推醒了，睡眼惺忪的有些不解的就看着他，怎么了呀？你听，张振林眉头紧蹙起来，好像正主出来了。我浑身一哆嗦，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侧耳仔细听起来。这一听不要紧，果然我听到有隐隐约约的歌声在外面回荡着，似乎是一个女子在唱歌，歌声凄婉，歌词是这么唱的：彼岸花永远在彼岸悠然绽放，此岸心唯有在此岸兀自彷徨，多少烟花事尽付风雨中，多少尘间梦尽随水东转，看见的熄灭了，消失的记住了，开到荼蘼花事了，留下的记忆不过是一地花瓣，风吹走了也就没有了。这歌声哀婉动听，映透着红尘的沧桑和人情的悲凉。最重要的是，我从歌声里听出了怨恨，那是一种淡漠的怨恨，恨到极致转淡漠，这种怨恨是最难化解的。想想那鬼婆婆的话，在切身感受到正主的恨，我不禁轻轻倒吸一口凉气。这白杨玉到底是做出了什么事情，怎么会有如此含恨冤魂蹦出来呢？
2: 大美化 是我的家，泱泱九堂的苏韵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 FM 画店活力调频。
6: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

0: 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山峰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6: 白化城，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几年前我开始听这个乐团的歌，一听就爱上了那种感觉。这一首歌缓缓的钢琴加上主唱慵懒的唱法，让它披上了清新爵士的味道。呼吸决定

歌词像是一位缺乏安全感的女孩子的独白，听起来充满了爱和犹豫，唱法呢随性又浪漫，声音干净又不腻耳，这是很适合单曲循环的一首歌。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我喜欢了很多年的歌，每次听到心中都会想起一个人，他大概是我此生遇到过的最美好的人，每次在他身边都会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让我欣喜和欣赏。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很多人都曾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

会发现它需要很多的磨练，其中距离就是最常见的考题。很多人决定相恋于江湖，不如相忘于江湖，于是选择离去。但总有那么些人经受住重重考验，不远千里只为去看一眼对方的你。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执着的相恋为爱情增添了一抹唯美的痕迹，用心的等候也终将会迎来美丽的相遇。我曾跋涉万水千山，绕过城市霓虹，穿过街角凉风，去找寻世间的美好，直到在一个晴好的日子遇见你，才发现你就是一切美好的总和。

我有时候看着窗外的车流，会觉得这个世界有好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只想陪我想陪的人，做我想做的事，可这还是不如我愿。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

0: 要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情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就在。此刻发生。
8: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0: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欢迎您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蒋建伟的祖诗《中国道路》。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我是中国的一颗庄稼，我是兵，我是兵，我是中国的一个兵，我要站成一棵钻天的树，一股向上的风，一座憋着狠劲儿的山，我们排成一个个方阵，进发，墨绿绿，油亮亮，高壮壮，哗啦啦。是的，我是中国的一颗庄稼，金黄黄，白生生，香喷喷，火辣辣，从春天一直盼到秋天，从黄昏一直盼到黎明，从一个太阳盼到下一个太阳，从一朵花开遍下一朵花。如果我们站在一起，喊出一个名字，中国，这个一出口就让我泪流满面的名字，这个让我们一条路一条路都背下来的名字，这个把我们一把紧紧抱在怀里取暖的名字，这个我们叫哑了的名字，这个我们保护着的名字，这个名字就像粮食一粒一粒把我们喂大。吼声，我听见大地的吼声，像一排排战车碾过白茫茫的路，我听见暴雪的吼声，轰隆隆的怒火朝我胸口涌，我听见天空的吼声，虚无里是无边无际的无助，我听见东北抗联战友们的吼声，最黑暗的时候，弹尽粮绝，四线绝境，多么漫长啊，我们向死求生，只有朝前冲，我们是北上的风，只有杀出一条血路，点亮那火种，我们才不怕死，天才会明啊。这是中国的吼声，大地山河万里，红旗照亮了黎明。是的，我从一组壁画上听见这吼声，我看见了你们愤怒的眼睛。中国道路，呼呼呼，啪啪啪，就是这条路我们朝前走，就为这召唤我们大步走。我听见一阵阵海潮激荡，我看见一个个奇迹诞生，一直在开创，一直在开创啊，我的中国道路，砸破一片天，拼出一条路，开天见日出，无血无国土。我听见一阵阵冲锋的号角，我看见一双双强劲的大手，一声不回头，一声不回头啊，我的中国道路，东西南北的人走向这条线，路的延长线是全世界的路。我听见一个声音叫中国制造，我看见这条路绕着地球在跑， 一直在引领，一直在引领我的中国道路。呼呼呼，啪啪啪，我们一路呼啸，我们是一排排北风，跑过大海，跑过沙漠，跑过高山，跑过大江大河，跑过森林、丘陵、高原和湖泊，跑过平原上无边无际的早晨和黄昏，跑过那么多我亲爱的村庄和城市，亲爱的人，跑过千里万里的天空、海底、梦境、满天的雨，还有头顶的那个太阳、那个月亮、那么多星星，总也跑不出你的爱，你的爱，你的爱，你的爱，你的爱呀、啊，我的中国。呼呼呼，啪啪啪，全世界的泪只有一个名字，全世界的风只有一个名字，全世界的笑只有一个名字，全世界的路只有一个名字，全世界的人只有一个名字，全世界的命只有一个名字。我们共同的命运呢、啊、我们共同的国。
2: 朝霞，我们变成红旗上的朝霞，向着黎明出发。我们变成滚烫无比的太阳，照亮地平线上的神话。

0: 我静静地倾听，你轻轻地诉说，中国的朝霞飞满天下。有一天，我听到了你的呼吸，那呼吸是多么甜蜜。有一秒，我感到了你的暖意，那是你捂热了我的乳名。朝霞，朝霞，山河大地，生死相依，我就是一面旗，一片朝霞。
1: 一路向北，1945年9月3日，那个冬天，下着一场冻死人的大雪。从延安出发，一路向北啊，向着东北，向着北安，急行军。一个人死了，一个人死了，又一个人死了，而继续踩出一个个血窝窝的，在北风尖叫声中高举着熊熊火把的，点燃一片广袤的黑土地的，不怕死的，从延安到北安的195人，建立了一个黑龙江省的，是共产党人。一捧大雪，10万多雪花，就是10万发子弹，一枪一个鬼子。2017年10月18日这个秋天，发出了一阵阵新时代的吼声，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北呀，向着全世界，向着最寒冷的地方急行军。一片庄稼熟了，一片庄稼熟了，又一片庄稼熟了。而继续收割一块块玉米水稻的，在北风怒吼中攒出来浓烈的香气的，熏倒一块淌着油的黑土地的，不怕死的，从960多平方公里大地到一个小县，引发一个8000多万人的大党的，是中国声音。一垄庄稼，10万粒粮食，就是10万个真理，一口一声母亲。如果雪花能说话，如果庄稼能说话，我一定告诉他从冬天到秋天的故事。
0: 把我交给你，忘了我的呼吸，忘了我自己，忘了全世界都没了心跳，因为爱着你。忘了那炮火，忘了那弹雨，忘了血战中撕裂的伤口，因为爱着你。把我交给你，永远跟随你，像朝霞奔向太阳，像雪花拥抱大地，我的中国，我的旗。记住我对你说，记住我爱你，记住全世界从没有绝境，所以爱着你。记着那声吼，记着那面旗，记住冰雪中滚烫的真理，所以爱着你。把我交给你，永远跟随你，像朝霞奔向太阳，像雪花拥抱大地，我的中国，我的旗，一直爱到没有了我自己。我黑黑的土地，黑黑的上大嫂，其实你并不傻，年年天天都替穷人活，其实你并不是铁石的心肠啊，抛家弃子咋舍得，你是把前线当成了家，赶制棉衣没黑白，你是把日寇恨成了鬼，针针线线来保国。每一个伤员都是你救下的亲人，你被人出卖，你受敌拷打，一个字也不说。我黑黑的土地呀，黑黑的上大嫂，你抗日救国的好故事还藏在我心窝。其实你遭过的罪，沟沟坎坎都往心里搁，其实你并不是铁打的人呐，舒坦的日子哪个不想过。你如果是个不寻常的娘们儿，啃天啃地也是一生，你如果做个不说话的牲口，挨打挨骂也是一生。每一阵炮火可是你复仇的理由，你冲破风雪，你支援抗联，一直干到天明。我黑黑的土地呀，黑黑的上大嫂，你的心像黑土那样亲，贴紧了我心窝。Your 爱。
1: 黑土松，我把天上的北风攥出油，那是我奔跑的黑土；我把天上的日头攥出油，那是我滚烫的黑土。土里埋泪珠，土里埋日头，最后埋葬我的，

0: 土里流着金，土里流出油，一泻千里撞我血骨。捧一把黑土啊，我亲爹亲娘的土，最痛的时候也不说苦，泪珠就是我们的日头。我把天上的大雪钻出油，那是我呼啸的黑土。我把天上的月亮钻出油，那是我柔软的黑土。梦里在发芽，梦里在挣扎，笑着哭着一天天长大。梦里亲露珠，梦里亲五谷，一挥万里亲我中国土。捧一把黑土啊，我亲爹亲娘的土，最冷的时候也不觉得冷，心上挂着我们的日头。黑土地，黑土地，黑土地，黑土地，黑土。陌生的姑娘，我想你。啪！一群车被赶上了北安县城，一群人被赶到了熙熙攘攘的十字路口。一个姑娘跟着 MP3 哼唱着一句歌词，她知道电视上一个叫张婉清的女生，2017年夏天唱了《因为单身的缘故》。她听不见她的伴奏，她被那句词烫了一下，她的脸红了。我盯着一张手机照片想了很久，始终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她很爱那个红旗漫卷过的地方，那个砰砰乱跳的地方，那个她。陌生的姑娘，我想你。陌生的姑娘，我想你，你应该知道的。迷路的虫子，从光走向光，从海走向海。我亲爱的小孩，从黑走向黑，从白走向白。是哪条虫子迷了路？嗨，我亲爱的小孩，你的泪里藏着海，脚步停不下来，没有什么表白，我亲爱的小孩。谁会把谁的心填满？谁和谁会偷偷相爱？是谁摊开一张纸这样写，嗨，我亲爱的小孩。迷路的虫子，迷路的虫子，秋天它已经过去，我们回家吧，小孩。把我的手，你的手紧紧拉起来，把天地打开，把全世界打开。把我的心，你的心轻轻放下来，让黑夜透明，让一场雪下起来。迷路的虫子，迷路的虫子，秋天它已经过去，我们回家吧，小孩。
1: 好，朋友们，蒋建伟的祖诗《中国道路》我们欣赏完了，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推荐根据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明朝嘉靖年间，新科进士毛鹏、田伦、顾独、刘提四个人蒙恩师海瑞推荐，离京城赴外地做官。临行前，他们到双塔寺文昌帝君面前盟誓，到任后不得犯法渎职、贪图贿赂，若贪赃枉法，当以死还乡。然后毛鹏奔赴河南任八府巡按，田伦奔赴江西任八府巡按，顾独奔赴信阳州任道台，刘提奔赴上蔡任知县。
4: 河南上蔡县有一户姓姚的人家，兄弟二人分门立户过日子。 哥哥叫姚听春，妻子田氏，就是上面说的江西巡按田伦的姐姐。弟弟叫姚听梅，妻子杨素贞。嫂子田氏为了霸占财产，一心想把老弟姚听梅害死。一天，田氏准备了一桌酒席，暗中把毒药掺在酒里，然后把弟弟姚听梅叫到家里。姚听梅连饮三杯以后，两眼发花，肝肠疼痛，立即倒地而死。姚听梅的妻子杨素贞见丈夫死得不明不白，想告到公堂。田氏吓唬她说：
3: 哼，我的兄弟田伦现在放任江西巡按，我去求个情面，官官相护，只怕你吃罪不起啊。
4: 接着就让人将杨素贞推出门外。杨素贞在家里设置灵堂，每天嚎啕痛哭。田氏对此非常讨厌，便把杨素贞娘家哥哥叫来，对他说：
3: 我今天请你来呀，想给你妹妹找个人家，让她改嫁，事成之后啊，定有重谢。
4: 杨素贞的哥哥名叫杨青，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溜子，专吃昧心饭，是当地有名的无赖。他一听到重谢两字，便满心欢喜地应承下来。
3: 这时候，南京商人杨春回家乡时路过上蔡，他的妻子早死，正想续娶一个带回家里伺候老母。财迷心窍的杨青便以30两身价把妹妹卖给了他，并与他约定在柳林相会，一手交人，一手交钱。再说杨青来到妹妹杨素贞家，见妹妹并没有改嫁的意思，便编造谎言，说母亲身染重病，要她回家看望。这样杨素贞只好随哥哥出了家门。兄妹二人走到柳林，杨春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杨青把杨春叫到一旁，接过银两急忙溜走。杨春便来到杨素贞面前，谦恭地施了一礼，说：
4: 娘子，天色不早，我们一同赶路吧。杨素贞莫名其妙地问：
3: 你是什么人，叫我与你一同赶路？杨春和颜悦色地告诉杨素贞：
4: 哦，你那兄长得了我30两银子，叫你卖给我了。
3: 杨素贞听了大吃一惊，狠狠地把杨春痛骂了一顿。杨春正要举拳打杨素贞，被正好路过的算命先生和书童上前拦住了。原来这位算命先生就是新上任的八府巡按毛鹏，他为了细查民情，扮作算命先生到处私访。毛鹏问道：
4: 台兄为何拷打娘子？
3: 杨春气哼哼地说道：
4: 他兄长得了我30两银子，将他卖给我了，他不但不随我回去，反而口出恶言，把我骂了一顿。
3: 毛鹏转问杨素贞：
4: 你为什么不肯随他回去呢？
3: 杨素贞把嫂嫂田氏害死丈夫，以及娘家哥哥把他骗到这里的经过诉说了一遍。毛鹏和杨春对杨素贞的遭遇都很同情。毛鹏劝杨春把杨素贞送回家去，杨春以人财两空为由不肯答应。毛鹏有心带出银子30两， 可身上没有这么多。于是他让杨素贞
4: 大胆随杨春回去，走到前面大户人家，高喊三声异乡人好命苦，自然有人解救。
3: 杨素贞没法子，一边走一边哭泣，猛然间看见手上的紫金镯，触物伤情，更放声大哭了。杨春勃然大怒，斥道：
4: 你方才说丈夫去世三期未满，如今却手戴紫金镯，你卖什么风流啊？杨素贞哽咽着说：
3: 我公公在世的时候留下。
5: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6: 二路元帅曹三春会战江宁王李博，眼看不是对手，要命丧沙场。就在这阵，冯茂夫妻和高君宝赶到来打接应。冯茂问高贤弟啊，那员女将是谁？高君宝说是二路元帅曹王妃，不知敌将是谁这么猛。咱们三个人从两军阵前中间冲过去，先到宋营队前招呼一声，然后我去战敌将。艾银平说，高少爷，我刚到宋营寸功未立，不好意思进城，让我打这阵吧。哎呀，我的贤嫂，你体弱力薄能行吗？银平笑笑，贤弟看不起我吗？今天我露两手叫你瞧瞧，你们哥俩给我站脚助威，看我如何胜敌将。好了，贤嫂多加注意。冯茂说，银平啊，你能打胜更好，打不过我上前给你帮忙。银平笑了笑，跳下战马，重新整鞍颤交环，收拾利索，飞身上马，抬腿摘下绣绒大刀，刀转一扫马后丘，这匹马四蹄蹬开始飞奔疆场。艾银平人急马快，很快冲开阵脚，来到疆场，削尖剪凳，凳带绷凳绳，战马咯噔停住了。曹元帅，请你下来休息片刻，民女去战敌将。艾银平声音不大，清脆悦耳。曹三春闻听，转忧为喜，正派有人打接应，急忙带马闪在一旁，擦擦汗水，闪目观看。哟，来了员女将，开始以为是刘金定了，细看呢不对，这女将比金定个子矮，人有单薄，长得可温柔典雅。曹三春暗想，哪来这么个弱不禁风的千金小姐，到疆场不是找死吗？曹三春刚想过问，高君宝在一旁喊上了，曹元帅请回来，让艾小姐打一针。曹王妃点点头，冲银平笑了笑，哎呀，谢谢姑娘帮忙，叫我喘口气，刀枪无眼，你可小心了。说完学马归队，艾银平点点头，催马来到江宁王的对面，扣住马镫，抬头看了看，敌将通明受死。好，江宁王正打着正气，见陶三春被人叫走了，眼前出现个年轻的美人，他愣在这儿，书中交代论模样，艾银平是上中等人，今天和那几位女将比呢，可成了绝代佳人了。因为美与丑是相对而言，人与人比较看有丑俊之分，陶三春虽然是个女将，长个男子相，赵美如和李秀英是半老徐娘过景了。那一百个女兵呢，都是陶王妃府里头干粗活的仆人，一个个精通拳脚，体格灵便，嗓门挺大，什么模样都这模样，年少二八，身高体大，体格魁梧，好似夜叉，轻则卷胖，压住无法，上卡金箍，鬓插红花，绑身套袄，肥肥大大，腰系板带，岁头耷了， 路急战群，上香狗。

0: 牙，青色中间香素团花，两只大脚一曲七八，黑胡脸长，精神焕发，动拍钢刀，左右手掐，浓眉瞪目，把人下杀，昏天血胆，将砍刺杀，即是女流，男子也怕他。这一百个女兵往那一站呢、啊，不是说别人呢、啊，于洪手下的小老道吓得直躲呀。所以严平往这些人面前一站，成了果色天姿的美人了。杨宁王李博生性好色，见到女人就走不动道，今天见着严平啊，眼珠子定住了，就好像三伏天的蚊子往肉里叮。他心里琢磨，哎呀，这哪是凡间女子，分明是嫦娥降世，仙女临凡。看着他二目发直，咧着嘴傻笑，嘿嘿嘿嘿嘿嘿嘿嘿。艾因平被看得粉面通红，厉声喝道：“敌将通明！”艾因平使了挺大劲儿，李博听着呢，像唱歌一样，连忙回答：“俺江宁王李博，你是何人？”“我乃爱德宽之女，叫艾因平。”“哦，爱德宽，哎呀，这个名字好熟啊。”艾因平说：“对，当初我父野保唐王官拜督察使。”“哦，本王知道了，你是老齐王李景达的儿媳妇，你的丈夫李宝辉，不过他死了，你是双居，对不对呀？”艾因平小脸通红，点头说道：“正是。”“哎呀呀，说起来咱是一家人呐、啊、我和李景达你的老公公论弟兄，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按辈儿论，我是你叔叔，你是我的侄媳妇，李家媳妇怎么保送啊？哎，快跟本王回营去吧，不久你的公爹家粮润草也到前敌助阵，难道你是当儿媳妇的还要和公爹交手吗？”艾因平说：“江宁王，你久在朝外，不知朝中之事。唐朝皇帝沉溺酒色，寻欢作乐，不理朝政，听信于洪谗言，连年交战，忠良被害。常言道，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奋他乡，故此奴家投宋讨伐昏君，我的爹爹被贬出朝是这么回事情。我和少奇王李宝辉虽然成亲，实际是同床异梦，他死后我离开李家，遵父母之命，将终身托于宋将冯茂。我和李家乃脉络之人，现在我已经保了宋朝真主了，别的就不用说了。”小姐，谁是真主，哪个是假主？哼，谁对我好就是真天子。唐朝皇帝是我的侄子，他给我王位，我就给他卖命。所以说你父亲被贬出朝不要紧，回去我跟皇上说一说，保住你父亲官复原职，有本王在这绝不会叫你父女吃亏。另外你婚后丧偶，年轻守寡，哎，太冷静喽，应该改嫁。不过干嘛要嫁给宋将？他们被困寿州遭难，生死未卜，你干嘛吃这个亏呀？不如你给本王做个小妾，虽然你是我的侄媳妇，
1: 哎，甭管那些个了
0: 啊，这要是到了我的府里，保你吃尽穿绝，享受人间乐趣，嘿嘿，你看如何呀？哟，江陵王给我住口，我也想终身许给宋营干将，不许你胡说八道。
1: 哎，
0: 许给谁不行啊？
1: 别假装正经了，待我把你生擒活捉，不怕你不从本王。他人言罢语绝，就要交战。
2: 李博认为女人没什么能耐，我一举兵刃就把她吓死，所以没舍得真打。怎么，他想娶艾延平当他的小妾呢？故此用烈炎苗冲着艾延平虚晃一招，唰扎了过去。艾延平见烈炎苗分量沉重，知道李博是员猛将，

对这样的人碰力气自己准输，怎么办？他急忙用了巧劲，用刀头往上一挑，回头刚想进招，哪知道李波手疾眼快，手腕子一方个，用烈焰毛的剑翅咔的一声把艾金平的绣绒刀给挂住，可把艾小姐吓坏了。啊，敌人被人挂住了，想往回躲吧，那哪躲得回来呀？李伯力气多大呀，只要李伯一用力，自己的大刀就得出手。哎呀，这可怎么办？难道第一招就得输吗？姑娘急中生智，故意的，哎呀，我的妈呀，她这一惊叫倒把李伯吓一跳。啊，怎么把你伤着了？他一边说着松开了绣绒刀，收招观看。就在这个功夫，蔡金平急忙抽刀换式，来个凤凰单斩至，唰啦奔着李伯就是一刀。这一刀来得太突然了，把李伯吓得锁梗藏头，好不容易闪开，心想：哎呀，这个丫头外柔内刚，刀法太快，身体灵便，不可轻敌呀！嘿，看招！就这样，一男一女疆场交战。再说宋太祖赵匡胤，他在城头上方才给陶三春关敌料阵，此刻陶三春退下来换了员女将，他又瞧见来了高君宝和冯茂，龙颜大悦，天宗擂鼓助阵，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诉说离别之情。陶王妃看见冯茂回来了，万分高兴，同时替艾延平担心，怕他不是李伯对手。这阵艾延平和李伯打上几个回合，艾小姐知道硬拼是赢不了，只能智取，怎么能胜的呢？艾延平心里着急啊，我刚到疆场，我得露两手，叫他们瞧一瞧我不含糊。他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就在这阵烈焰苗的苗杆和刀头咔啦碰到一起了，艾金平故意哎呀一声，左膀子耷拉下来，单手提刀，一手捂着膀子，哎呦，疼死我了。随后削尖挑凳是拨马败走。书中交代那个意思是膀子被震坏了，其实是假的，他战马跑呢也是假跑，干嘛呀？要败中取胜。李伯是义勇之夫，以为艾金平真的受伤了，催一马就追，很快追个马头先没马尾，抬腿挂上烈焰苗，趁身去身背绑，干嘛要用爪子抓艾金平？他想走马活擒，哪知道他往前一扑身，抓空了。就在这伸手的时候，艾金平的战马一打横，和李伯马打对头。李伯打个愣神，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呢，艾延平的绣绒大刀高高举起，使出全神力往下就劈，只听得咔咔砍上了。砍上李伯了没有？砍什么了？别着急呀、啊、方才艾延平动作太快，李伯吓得魂不附体呀、啊、大刀一落，这小子很灵，急忙双脚水蹬，滚鞍落马，扑通摔在地上。他躲过去了，他的战马没躲过去，正砍在马脖子上。这一刀的劲儿太大了，把马脖子砍下四分之三，只连点骨头和筋。艾英平急忙抽回大刀，再看这匹独角兽血流如注，不大的功夫躺在地下蹬着腿了。可把李伯疼坏了，杀马比杀他还厉害呢，他站起身来，抽出腰刀来战艾延平。就在要拼命的时候，猛听了远处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鸣金锣响，哪响锣呀？南唐队伍。妖道于洪见李伯没有坐骑，身为大将无坐骑，如蛇双腿，那女将诡计多端，再要交战九死一生，急忙叫军卒鸣金收兵。锣声一响，李伯如梦方醒，哎呀，刚才我是鬼迷心窍啊，想得个娇娘，这哪是娇娘啊，只要

0: 命的阎王啊，我们要照马别打了。
1: 急忙捡起兵刃，大骂不止，跑回南唐军队。艾延平刚想追赶，陶三春也就军卒明军
0: 能战败李博，功劳够大的了。冯茂啊，快把艾小姐请回来，可别累着。
2: 哎，好啦。
1: 冯茂找回艾延平，快见见，这是陶元帅。艾延平挂好兵刃，擦擦汗水，想要下马施礼，陶王妃急忙拦住。哎呀，艾小姐辛苦了，刚才多亏你救了本帅，不然本帅要做外乡鬼。你要胜了李博，手中一剑进城后报名圣上，定会重重封赏。全劳元帅提拔，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进城一去。就这么宋兵打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进了寿州。大家来到帅府，陶王妃领众将到堂上去交旨，冯茂把艾延平领到耳房。贤妻呀，你在这等着，我进去见圣上。哎，你可记住了啊，倘若我被皇上杀了，你可别哭别着急，赶紧离开寿州回家孝敬二老。就这句话，艾延平吓坏了。哎呀，你怎么说这丧气话呢？哎呀，啥叫丧气话呀？临阵休妻有杀头之罪，你不懂吗？啊，对呀，哎呀，那可怎么办？我们刚成亲，你要出了危险，妾身可怎么活呀？要不咱们别进去了，远遁他乡，务农为业，多好啊！说完掉下眼泪。王茂说：“哎，我还没死，你哭什么？我呀是拿话试探你的心，看你心疼我不。”哎呀，你又开玩笑。哎，不是开玩笑，我也是担心呐。不过你到寿州立了大功，也许蒋公折罪，等着我啊。
0: 嗯，好，你快去快回来。
1: 冯茂出来见着高君宝，贤弟啊，一会儿你皇就要杀我，你可得给我求情啊。求情倒行了，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没请来刘金定，我还怕我舅舅杀我呢。
0: 那不要紧呢，你跑我再跑你呀，咱俩这么办，这鱼帮水水帮鱼，多好啊。
1: 好，走。两人来到大堂上，正中间的龙墩上坐着赵匡胤，左右是陶三春和高怀亮相陪。两个人给元帅施礼以地，随后冯茂和高君宝来见圣驾。看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赵匡胤没理高君宝，看见冯茂满面带笑，小爱卿免礼平身谢万岁。哎呀，小爱卿，自那日你护送失守信闯重围，听说你受了伤，朕十分惦念，不知这些日子爱卿身落何处，你的伤口可痊愈了吗？叫万岁挂心了，我中了于洪的五毒梅花针，想往回杀，杀不进去了，万般无奈，跑到荒郊，在观音庙前失去知觉，多亏艾银平小姐治伤，现在伤口全好了。伤好之后，艾银平要到宋营去，他的父亲也同意叫他送我穿过敌营。在花家谷又遇上高君宝将军，高君宝将军被花仙玉抓住，艾银平把他救下来。事后又到前敌战败李博，冯茂就把事情的前后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赵匡胤听罢，脸上泛起红光。哎呀，冯将军，你逢凶化吉，真有造化呀！又收援女将，功劳非小。今天艾小姐战败李博，功高盖世。哎呀，朕要封赏与他。
0: 万岁，先别封。
1: 冯茂心的话，封不封是小事，免去我收妻之罪就行，趁着皇上高兴，我呀快说实话吧，别撒谎了。臣子有罪，请万岁开恩。扑通又跪下了。赵匡胤吓一跳，小爱卿何罪之有？冯茂就把招亲的事一五一十实言相告。赵匡胤听罢放声大笑。冯茂，你请了艾小姐战败李博，可以讲功不过朕不怪，
0: 赐给你玉佩一双，
1: 给你们小夫妻贺喜，快请艾小姐觐见，
0: 谢万岁。
1: 冯茂高高兴兴出去，看着艾延平乐，
0: 哎，万岁赦免了，快走，咱们进来吧。
1: 就这么小夫妻二次见驾，赵匡胤以及众将一看艾延平大家闺秀，举止稳重，又懂礼节，长得又俊，真替冯家父子高兴。
0: 随后艾延平见过公父冯景川，这边事处理完了，赵匡胤这才想到高君宝。
1: 高君宝，
0: 哎，本命你去请刘金定，你请来没有？
2: 没有，
1: 没请来。你为何回寿州？当初是怎么讲的？请来人讲功不过，请不来杀一个二罪归。
0: 皇兄，我虽然没请来刘小姐，可我请来艾小姐到前厅立功，她战败李博，可以讲功比过呀。
1: 赵匡胤还没等说话，艾延平打岔了：“万岁，小女子多嘴，我可不敢和金定师妹相比。金定是金色，我是黄铜；她是美玉，我是顽石。论本事，虽然是一时之徒，可有天壤之别。论韬略，金定有诸葛武侯之风，江上太公之本事，妾身我胸无点墨，心中没术士的村姑。我师父在山上告诉过我，说我师妹够帅才，我够小卒，将来叫我听金定的话，在他手下听差，才能飞黄腾达，名垂族伯。我师父又说，于洪祸国殃民，所以叫金定扶宋主，战于洪。还是应该请金定，请万岁三思。艾延平这番话，众人从心往外佩服，这姑娘太好了。常言说，人才人高，自尊自贵呀。艾延平拿人之长比己之短，可见心胸宽阔，为人忠厚。他捧着刘金定，丝毫不损坏自己，反而叫人尊敬。赵匡胤说：“艾小姐过谦了，你能战败花解玉，救下高君宝，战李博，救了陶元帅，武功高超啊，是我宋朝不可多得的大将。不久再请来刘金定，你们姐妹共到营中听差，以图大业。高君宝，你请来艾小姐立下功劳，免去死罪，但是还得去请刘金定，再请不来怎么办？”
0: 这
1: 冯茂过来了：“
0: 万岁，您别着急，等明天或者过两天，我和君宝一块到双祖山，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黄板牙，准能请出刘小姐。
1: 好，有冯将军出头，事情准能办成。你们夫妻立下大功，朕设摆酒宴为你们庆贺。”霎时间，厨下酒宴齐备，君臣共同畅饮。三更后，在各自回营，给冯茂和艾延平安排寝帐，一夜无事。到了次日清晨，陶三春升座大帐，提胸过卯，发放军情，刚想商量如何开帐，蓝旗官进来报告：“启禀元帅，得知南城外来了员老将，自报叫李景达，要求见艾小姐。”
0: 是。
1: 陶三春问艾延平：“
0: 艾小姐，你可认识李景达吗？”
1: 艾延平的脸腾就红了，心想：“李景达是我前夫的父亲，官拜齐王，他找我干什么？
0: 哦，是不是成心要寒碜我呀？
1: 我见是不见，我去看看他说些什么。”想着说：“元帅，李景达和小女子有亲戚，我去见一见。
0: 我听说李景达可是唐朝官员，不可不防，可带队出城。
1: 不，我一人见可。”冯茂心里明白，没好事，齐王来了，怎么办？别人不去，我去。因为啊，艾延平我顾虑，生怕叫人知道自己是双居嫁过来的，不愿意带队，他自己出去。冯茂呢，随后也追出来，就这么来到了南城外。往对面一看，只见远处有一匹昏红马，马上坐着齐王李景达，
0: 没有顶盔挂甲，头戴风帽，身穿斗篷，肋下跨剑。

0: 兵一族没带，是便衣微服。哎，银平一看心肠软了，催马来到切记，老人家身体可好？银平有礼了。
1: 李景达说：“孩子，你干嘛躲我这么远呢？
0: 我来不是和你打仗来了，是看看你。我送粮草到前敌，防止你在宋营。你在我儿子身旁待一天，也是我儿媳妇。怎奈我儿寿禄太短，夭亡下世，可怜你少年居霜，为父于心不忍。听说你要改嫁，这是人之常情，老夫不怪。只是你走之后，你婆母想儿子思媳妇，每天哭哭啼啼的，把一双眼睛啊都哭瞎了，叫我找你。孩子，无论如何你跟我回家看看你的婆婆，免得她日思夜想，肝肠寸断。说的是李警察眼圈发红，艾银平被说的泪水模糊，心里难过。我在李家半年，没什么好处，也没什么不好。李光辉不走正道，可是老人待我挺好，按理说应该回去，可是现在不行，两军对垒，各为其主。忙说老人家，是我银平无福，落得这般光景，被事所迫，保了大宋，许给冯将军。事到如今，我是冯家人，不能跟您回去了，请您回去之后，在我婆母面前替我问好。李景达闻听，收住眼泪。孩子，你的心要这么狠吗？看着你婆婆哭死，老夫亲自来，你都不赏脸。哎呀，老人家，我实难从命。
1: 哎，没有梧桐树，引不进凤凰来。儿子没了，媳妇也是假的呀。说完，掩面痛哭。
0: 艾银平更难过了，连连相劝：“老人家，身体保重，不要悲哀。”
1: 李景达捂着脸哭着，他那匹马却往前凑合，离银平越来越近，相隔只有几尺远了。李景达伸手偷偷在怀中啊，掏出个小包，这个小包是用薄绫子包的，能有蛋黄大小。艾银平没看见，李景达手里攥着个小包，嘴里说着：“银平啊，你还是跟我走吧。老人家，我实难从命。哎，你要不走，我也不活了。”说着，李锦达一转身，把这包药就放到了左手里，伸右手，枪腰抽出宝剑，往项上一搭，干嘛呢？要抹脖子。其实啊，他是吓唬人的。银平不知道，急忙上前阻拦。他一探针。哎呀，老人家，你不能急着短剑！老人家，你住手！他这一探身，李景达抬左手，把那小包冲着银平的脸面唰的打过去了，啪，正打在银平的脸上，这个小包当时就破了，噗，扑出来一股粉沫，像石灰面一样四下飞扬，当时迷住艾银平的眼睛。艾银平吓得战马倒退两步，用手去揉，不揉还好，这一揉啊，哎呀，两只眼睛疼痛难忍，像针扎的一样，大叫一声：“哎呀，疼死了！”也是翻身落马。

0: 理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太阴平中了李景达的暗器，摔落马下，双手捂着眼睛大叫不止。太阴平的眼睛是被什么打伤的呢？这个东西厉害无比，它的名字叫鲁木金沙。鲁木金沙是哪来的呢？是于洪的师傅配制的毒药。昨天呢，齐王李景达奉皇上命令到前敌送粮草犒赏三军，于洪告诉他，你儿媳妇艾银平投了大宋营，嫁给冯茂了。李景达气得蹦起多高，连夜要找艾银平拼命，被于洪给拦住，说你过去啊，见不着艾银平，即使见着平打平战，你也不是他的对手，这个丫头太厉害了，另外杀他太便宜，你应该叫他受点凌罪。李景达说，受什么凌罪啊？我有办法，我师父给我一种毒药叫鲁木金沙，专伤人的眼睛，此药打到眼睛上疼痛难忍，7天后双目失明。你明天便衣微服去找他，把他骗出寿州，先用好话把他稳当住，趁他不防备再用鲁木金沙打伤。眼下宋营里全仗艾银平交战，他的眼睛要瞎了，不能打仗，你既报了家仇，我们又去了个大敌，是不是两全其美呢？李景达点头。就这么，今天早晨暗藏着鲁木金沙来到疆场，艾银平果然上当，双眼被打坏，艾银平两个眼睛疼得在地下翻滚呢。李景达狰狞怪笑，哼，小贱人，你败坏我李家门风，找了野汉子，岂能叫你如意？今天本王要你的性命！说着，抽出宝剑，一个夜叉探海，照着艾银平的头部砍了下来，剑带金风唰落下来了，砍空了。好，艾银平没有了。李景达收招观看，只见有个矬子扛起艾银平是撒腿就跑，李景达也不追赶。小贱人，杀了你是你的便宜，结果我叫你受点凌罪。说完他回南唐大营。再说艾银平被谁救走了？正是他的丈夫冯茂。艾银平出征的时候没带一兵一将，冯茂悄悄地跟了出来，见艾银平滚鞍落马，知道不好，急忙冲到疆场，扛起艾银平就走，一口气儿跑过吊桥，进了寿州，军兵过来帮忙，把艾银平抬到帅府的后宅，放在卧室的床榻上。再看艾银平两眼红肿，疼得直晃脑袋撞他，贤妻怎么样？有什么药能治好？你快说！艾银平忍痛说：“什么药也治不了，我也不治不了。我知道这个毒药太厉害了，除非是找我三师妹刘金丽，叫她能治。我估摸着我能挺个6天7天的，过个6、7天，微妻的眼睛就保不住了。

0: 粉、荷花和杜鹃，好好的照看爱金琴。哎，你们可注意啊，我多着六天，少着四天准回来。说着奔前边送信。这是陶王妃军士苗从善都得了信了，带着女将来看望爱英平，疼得说不出话了。陶王妃安慰一番，回到帅堂，冯茂说：“元帅呀、啊，英平叫我去请刘金帝，我可要走了。等等，咋能叫你自己走呢？君宝啊，
1: 元帅，你和冯将军同行。
0: 好，这回高君宝真着急了，
1: 哥哥，我到双果山就是投拱地去贵门。”你得请出刘金帝，不然我对不起我嫂子。
0: 哎呀，我谢谢，咱们快走吧。说完两人出了帅府，飞身上马，离开寿州，直奔双锁山。陶王妃在帅堂上继续众将，又请来赵匡胤和军士苗从善，将艾延平被打伤之事说了一遍。君臣犯愁喽。
1: 怎么犯愁啊？
0: 他们得来信息了，说于洪请了20多个能人要到疆场厮杀，这边呢虽然有兵，缺少将官，请刘金定，刘金定不在，好容易请来个艾延平，结果被打伤了。于洪讨要阵，谁能出征？
1: 赵匡胤说：苗军师啊，你看怎么办好？
0: 苗从善说：咱们现在得双关齐下呀。
1: 怎么个双关齐下呀？
0: 咱们这边派人请刘小姐，再派人呢去请杨家将帮忙。
1: 赵匡胤打了他一声：哎，别提了，我这几天呢就为这事上火呢。前者派曹汉护送潘仁美去请火山王杨滚，至今未到，也不知这两个人到没到山西，还是在万马军营中阵亡。
0: 再派人呢，
1: 那得派呀，不能光等了，
0: 再派一名将官去山西吧。
1: 对，那么派谁去呢？他刚想问何人愿往，没等说话，汝南王郑印上前讨令：
2: 哎，黄伯伯，还是让我去吧。
1: 赵匡胤拿不定主意，他看了看陶王妃，陶王妃说：郑印呐，你能行吗？到山西请人可跟打仗不一样，得说说论论，你左嘴笨塞的，说不清假不明，怕你误事，请不来呢。
2: 娘啊，你放心吧，我去准行。
1: 赵匡胤说也真没别人了，就叫他去吧。
2: 去可去，我可不认识路，怎么走？
1: 苗从善说：好办，我给你写个路途单，按照单上走。
2: 行，这儿写的松亮点啊，规矩些，连着一块我不认识。
1: 哎，行行行，就这么。苗从善特意把路途单写在一张大纸上，赵匡胤又刷了一道旨意，请杨家将到寿州解围。郑印把这圣旨啊用黄绫子包好，围在腰上，把路途单放在外边兜囊里，为的是看的时候方便。陶三春再三叮嘱：郑印呐，艾小姐受伤无人出战，你可速去速归，别走岔路啊。
2: 哎，放心吧。
1: 郑印出了帅府，跨上青松兽，带着蛇矛枪离开寿州，奔山西磁州火塘寨而去。一口气出去30多里地，他觉得肚子疼，要出宫。他急忙下马，把缰绳系好，到林中深处地震的地方解手，顺手从兜囊里掏出张纸，用过之后扔到一边，转身出来上马启程。又走出好几十里地，前边是个三岔路口，郑印带住战马。
2: 三条道往哪边走呢？
1: 别着急，我有路途单，看看就明白了。郑印伸手在兜里翻，怎么翻也没翻着。哎呀，路途单怎么没了呢？
0: 哦，我没带出来，大概是军事写完我放那就走了。
2: 不对，出城的时候我还看着呢，
0: 人家怎么丢了呢？
1: 哦，他想起来了，刚才在树林里解手的时候顺手用过扔掉了。
0: 哎呀，他我怎么忘了那是路途单呢？哎，这可怎么办？
1: 回去找军师再换一张。
2: 不行，
1: 多叫人笑话呀。

0: 走出好几十里地，把路途单弄没了，该说我缺心眼儿了。哎呀，这怎么办？往哪儿去呢？正劲犯愁了，突然他有了办法。我太傻了，路途单是死的，人是活的，鼻子下边有嘴，我可以打听啊，嘴勤点多问问，比看纸单省事多。
1: 对，谁说缺心眼儿？够灵的了。
0: 想着他站在大道上东张西望找人问路，正巧过了一位老人，看样子是走亲戚的。正劲也不下马，用鞭子点指：
1: 哎，老头，上山西磁州往哪么走啊？
0: 老人止住脚步，看了看他，生气了，用白眼珠翻了翻，见正劲穿的阔，不用问可是哪家狗少爷，狗上人是出来胡闹，连人话都不会讲啊！光说老头啊，你这是问路吗？多没礼貌啊！知道我也不告诉你，让你多绕个三十里、五十里、七十里、八十里的。本来呀、啊，应该往西北走，这老头往东边一指，
1: 往那边去。
0: 正面也不说谢谢，最起码奔东边下去。越走越没人家，越走越荒凉。这一带连年打仗，田地荒芜，老百姓躲兵灾全搬走了，想打听路也费劲，心里上火还火可耻，是觉得老肠子老肚子一个劲打架，咕噜噜直叫唤，看样子非得老范家解围才行。上哪儿找地方吃饭呢？他正着急，偏巧山坡上走来一个年轻人，正劲冲人喊上了：
1: 哎，小白脸，我去山西磁州往哪么走啊？光那么走对不对啊？
0: 年轻人闻听不高兴了，心想：走什么？叫我小白脸儿？都说小白脸儿没有好心眼儿，他这是骂我呀！不告诉他，他听见，假装没听见。正念更急了：
1: 怎么？你是哑巴呀？
0: 那人一看不说话，非挨揍不可。哼，这小子把路啊走错了，我要告诉他呢，他准生气，没地方出气。还去打我怎么办？叫他走点瞎道。
1: 对呀、啊，你就一直走吧，错不了。
0: 哎，这才是好小子呢！马上一鞭子，没影了。可把这年轻人气坏了。啊呸！你去山西呀？这回你去山东吧，你也找不着道啊。这件事儿怪正印做的不对，应该呀、啊、讲文明，懂礼貌。要是说话和气点儿，他也不能把路走错，因为他十来岁就当上王位，说一不二，仗着自己胳膊粗力气大，嘴大舌长，性格粗野，今天可吃了大亏喽。也不知走出多远呢、啊、离开了野岭荒山，前边出现一个小村庄，到近前一看呢、啊、是个集镇，在路口有个茶棚子，挨着棚子是个饭铺，都是一家开的，用白布织着棚，周围用竹竿挑着，中间是过道，左边是茶棚，有长条桌长条凳，坐着几位喝茶的。最出奇的是还坐着一位道姑，年过半百，二目有神，背着宝剑正在品茶。看见正印呢，道姑放下茶打量一番，没说什么。右边饭铺也有方桌方凳，七八个人吃饭。正印下了马，牲口拴好，站在门口喊：
1: 哎，卖饭呢？有现成吃的吗？老子饿了。
0: 吃饭的人听见正印的喊声，全都抬起脑袋，见正印像半截黑塔一样，但马上有兵器，两个眼珠子乱转，都吓得低下头捡着吃，互相嘀咕：兄弟，快去快去，快走快走，要出事。
1: 哎，好。
0: 小堂官听见喊声出来了：
1: 哟，可以、
0: 哎、吃饭这边坐，我们饭铺在大道边，就是给行人找方便的，有现成的包子、馒头、大饼、酱肉、花生仁、咸鸭蛋、鸡蛋等。
1: 哎，行行行，别说了，越说肚子饿得越难受。给我来五斤牛肉，五斤大饼，来一碗汤就行了。
0: 好嘞。小伙子纳闷，这位是什么肚子？十斤东西，我看着怎么吃，大概是饿死鬼拖上的。正印找个地方坐了，旁边的三个人吓得呼啦全躲了，蹲到棚子外边吃。正印挺乐，
1: 嗯，都走得好，这多宽敞啊。
0: 堂官把饼和肉拿来，又端了半盆绿豆汤，两碟小咸菜。正印乐，
1: 这吃的不错。

0: 也没往碗里盛，端起瓦盆儿，嘴搭在盆沿上，吨吨吨吨吨吨，咕噜，全进肚了，汤也没了，一擦嘴，哎，给饭钱，掏出五两银子，梆着一扔，够不够？
1: 够够够，
0: 使不了，好了，给您了，谢客爷，哎，您走好，
1: 哎，没说的。郑印出了饭棚子，走了几步又回来，哎，
0: 我看看，往山西磁州，顺这条道走，对不对？堂官一愣，心想错了，错出老远了，前边是扬子关南唐的地界，这人是干什么的？看他穿装打扮，不是我们当地人，怎么到了南唐地界呢？我得问问。您到山西是串亲戚吗？
1: 不不不，我是搬兵救皇上。
0: 哦，您救哪个皇上？
1: 嗯，
0: 救大宋国皇上啊。哦，是是是是是。小堂官眼珠滴溜乱转，冲这个人挺大方，给我五两银子，我应该实话实说，指他一条明路。可是我要这么做，要掌柜的知道准得打我呀，不行啊，我得吃着谁向着谁，真要把这小子送到扬子关，算我立了功了。书中交代，这个茶棚饭铺是扬子关的前哨，这里做饭的、掌勺的、卖水的、卖饭的，全是扬子关萧大帅派出来的细作，在路口刺探军情，一做耳目。郑印不知道，拿他们当好人了。小伙子说：“可爷、哎，您从门前这条道路一直走，不远就是关城，就是您要去的那个地方。”哎，好了，好小子。郑印上马走了。小堂官笑了笑，转身要往后边去，被那个道姑把他叫住。无量天尊，堂官，仙长有事啊，你年轻轻的怎么撒谎啊？那个人去山西，你怎么叫他去扬子关？是你真的不认识路，还是故意坑人呢？仙姑您别生气，小人有个外号叫地理仙，哪我不认识啊，我跟随萧大帅走了三四年，那你为什么糊弄那个黑汉呢？这个相公不瞒您说，我们住的是南唐地界，不能吃里扒外，向着外人呢。
1: 哦，
0: 你不能向着外人，你就送那个黑大汉到扬子关要他的命吗？你于心可忍？出家人心肠就是软，两国打仗这跟您有什么关系？跟您说您不明白，还是喝您水吧，喝您水吧。
1: 嗯，
0: 道姑挺生气，哎呀，这黑小子是谁？他带什么去？我得看看。道姑付了水钱，出了茶棚子，也奔扬子关。可是郑印是骑马呀，道姑是步着走啊，这个距离差的可太远了。再说郑印一路上马不停蹄，很快来到扬子关城下。郑印再战马一看，这城头上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守城兵卒拿刀持枪，如临大敌。往城门洞了瞧瞧，城门紧闭，上边写着三个字，城门洞的上方写着扬子关。郑印呢，认字虽然不多，但是这个字他认识。这回郑印可糊涂了，哎，我要去山西磁州啊，怎么到扬子关了呢？走错了？
1: 不能，
0: 问好几个人了，全说我走的对。
1: 哦，
0: 我明白了，大概磁州啊有两个名，又叫磁州，又叫扬子关。扬子关就是磁州，嗯，可能是一个地方。大白天关城门干嘛呀？甭管怎么地，我叫城。啊！守城的军兵往里边送信，就说大宋朝汝南王郑印奉圣命来请杨家将，快叫火山王杨滚出城迎接圣旨哟！郑印是纸糊的马，嗓门啊一张嘴就比现在25瓦高音喇叭还响呢。扬子关的军兵听得清清楚楚，心里纳闷，什么？大宋朝的官到这下圣旨，叫杨滚接旨。哎，谁叫杨滚？
1: 不知道。
0: 不对，大概没听清。咱这是南唐的城啊，他怎么能下宋朝的旨意呢？再问问，再问问。又问了一回，郑印又重说一遍。军兵如梦方醒啊！哎呀，我的妈呀！敌将来的，快往里边送信。

0: 急奔劝堂。
1: 书中交代，杨子官的主将有三个人，一正俩副，正元帅叫萧生，他有一个女儿叫萧衍凤，副元帅花庆祥有个女儿叫花谢玉，还有个副帅叫玉文，有一儿一女，女儿叫玉生香，儿子叫玉金豹。那花谢玉带着丫鬟连夜奔杨子关，见着副帅花庆祥，就把宋将到花家铺要抄家的事说了一遍。爹呀，怕的是宋将要打杨子关，你可得小心。花庆祥听完，跟那两个元帅一商量，甭管怎么地是真是假，小心为妙，马上决定四门紧闭，严防细作。每日里操演兵马，固守城池，派出细作密探到各路探听风声。一晃数天没动静，以为没事儿。三个人正在说闲话的时候，蓝旗官跑到帅堂报，启禀元帅得知城外来了一员皂袍将军，口口声声说是宋将汝南王奉圣命来请杨家将，叫火山王杨滚出城接旨。萧生一听打个愣神，咚，混账，报之不明。元帅息怒，我什么报不明白呢？宋将叫谁接旨？上这下正旨来，是这么回事，宋将叫火山王杨滚接旨。哼，别人我不知道，火山王我能不知道吗？他在山西慈州啊，怎么上这里了？是啊，我们估摸大概是这个人呢胡了八都的走错路了，拿杨子关呢当慈州了。哦，本帅知道了，下去吧。
0: 是。
1: 宋将请杨家，哎呀，来个送死的。
2: 两位贤弟怎么办为好？
1: 就在这阵，他的女儿萧衍凤过来施礼，副帅，孩儿愿到城外问问便知，如是敌将，把他生擒活捉。
0: 好，
1: 萧生刚说个好字，那两位千金花谢玉和玉生香都过来了。元帅，我们也愿意出征助战。
0: 你们姐仨一块出去吧，我给你们500军卒去捉拿宋将。
1: 得令。三女将到了外边，点齐兵马，响炮开城，上马轻刀冲过护城河的吊桥，来到了外边，亮开队伍。萧引凤叫花谢玉玉生枪压着阵脚，随后一马当先来到郑印面前。
0: 那郑印还糊涂呢，
1: 见城里响炮冲出好几百人，他咧开大嘴乐了。
0: 老杨这人真讲礼节，今天是礼炮齐鸣，亮队迎接我呀。
1: 怎么全是女兵女将啊？
0: 哦，杨滚是女的，无能啊。
1: 哎，怎么竟成女兵呢？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正在发愣，
0: 这阵萧引凤催马抡刀来到郑印的切近，
1: 郑印一看，哎，人干嘛是瞪眼珠子拧着眉呢？要打仗是怎么的？
0: 不能不防。他赶紧的摘下枪，盔甲可没有穿上，来不及了。
1: 对面的将官是老杨的人吗？
0: 萧引凤杏眼圆睁，
1: 哼，什么老杨家、老牛家、老狗家的，我不知道。这是南唐国主杨子官，我是城中萧元帅之女，我叫萧引凤，你是干什么的？
0: 说。
1: 郑渊一听气坏了，闹了半天堂官冒坏水冤我呀，哎呀，气死我也！
0: 萧衍凤说，你叫我什么？你是干什么的？快说呀！
1: 我乃宋国汝南王郑印，奉命来请杨家将误走杨子关，速速开城，吹三步打三步，把我送出关城。有儿的便宜，牙缝放个书不字，一枪一个，要你们的性命，杀一个猪狗不留，牛马不剩。
0: 萧衍凤闻听勃然大怒，该死囚徒，你死到临头还胡说八道，今天姑娘要你的命。说完推马抡刀奔着郑印唰劈了下来。郑印舞动丈八蛇矛枪，结架相还，一男一女一刀一枪在城外血马交战。郑印乃陈屯老祖的徒弟，枪法精奇，就是为人粗鲁，有勇无谋，今天吃了亏。只见他大枪抖动，挂动风声，上中下分三路扎向萧引凤。萧引凤

用刀往外去搏。再看正印，什么怪蟒摇头啊，青龙出洞啊，薄草熏蛇呀，巧女穿梭呀，使出全身的解数来战萧引凤。萧引凤暗暗称奇呀，正印可真是员虎将，我的刀法不如他，凭武功赢不了。还多亏我练了点暗器，今天正好用上。想着这，招数缓慢，猛然拨转马头，假装败走。那正印一看，走不行啊，我还得过关城呢，把他抓住，逼着城里人开城。对，别走，站住！他在后边是随后就追。追可追，两匹马就在城外兜开圈子了。这两匹马跑着跑着，很快追到铁骑。那正印刚想鸣枪刺去，只见萧引凤把大刀挂好，从胸前的鹿皮囊内取出一物，此物叫龟背驼龙桩。这个东西啊，前边呢像人的一只大手，可比一般人手大得多，分成几节，手底掌上有弹簧，后边呢带着60长的锁链，链后边是一根鹿筋绦，鹿筋绦的末端是个挽手，使用的时候怎么办呢？先套上挽手，拿着飞抓，等敌将不防备的时候，扬手扔出飞抓，飞抓碰到东西，铁掌上有弹簧，自然收缩，把东西抓住了，往回一带。越拉越紧，直到把敌将抓的扔到地下，一松鹿筋绦，飞抓自然脱落。萧引凤的飞抓百发百中，从不虚发。今天见正印功夫好，胜不了，无奈要使飞抓。这姑娘把飞抓拿好了，这马上猛然一回身，来个仙女赛花，哗啦啦啦啦，飞抓出手了。正印还不知道呢，催马一枪正往前去，猛一抬头，好。这一用盖顶抓来，不知道什么东西，吓他一歪脑袋，疼！飞抓正抓在肩头上，那正因没吭盔甲，肩头被飞抓的五指搭住，萧引凤八往怀里一带，五个铁指往肉里抓呀！可把正因疼坏了，疼痛难忍，不敢挣扎，急忙扔枪，哎呀，滚鞍落马！萧引凤来到铁近，啪，抖飞抓收起来，举起大刀，姓郑的我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 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

0: 什么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4: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10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 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

0: 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9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4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3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3: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5: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3: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6: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到，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7: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6: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1: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

0: 前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 新洲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钦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钦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钦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2: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0: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3: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5: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

0: 自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性。

0: 题。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0: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国家防总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日至7月2日，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

0: 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日至7月2日。从逐日的预报来看，今天至7月1日雨势相对较强，7月2日雨势有所减弱，强降雨明显缩减。之后7月3日至5日，华南一带降雨增强，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西北部、惠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相关磋商目前正在通过中间国家进行之中。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他表示，袭击发生后，所有紧急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三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将先后登场，向着16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这场比赛是实力相当的对决，荷兰队小组赛阶段2胜1平打入了10球，摩洛哥队同样取得了2胜1平的战绩。荷兰队同摩洛哥队在历史上，荷兰队赢了2场，摩洛哥队取得1场胜利。双方唯一一次世界杯交锋发生在1994年小组赛，当时荷兰队取得了胜利。此刻提示，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点12分，四川宜宾高县北纬28.5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这段时间啊，不少同学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季，而在诸多有关毕业季的新闻当中呢，我今天注意到这样一条：广州南方一个大学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在自己吃了7年的老店点了一单外卖，在备注里他写道：“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有意思的是呢，这件事儿还有后续，餐馆老板娘看到留言爽快赴约，还特地给学生准备了鲜花和小惊喜。对于这位博士生来说呢，这家开了23年的餐馆不只是一个填饱肚子的去处，更是7年青春里的固定坐标，是异乡求学路上的一点烟火底气。年轻人把人生重要的时刻、关键的席位留给了身边朝夕相伴、真诚互动的普通劳动者， 这是劳动的价值和隐形的付出被看见了，被肯定了。其实这几年的毕业季，这样的画面越来越多，聚光灯不再只对着演讲台和荣誉，反而一次次打向校园里最平凡的身影。延边大学把食堂阿姨请上毕业典礼演讲台，中山大学呢专门设置感恩环节，毕业生为保安保洁员献花。湖北工程学院的毕业歌会，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激情开唱。这些平常守在食堂的窗口、门卫的岗亭、宿舍楼里的人，在毕业这天堂堂正正站在 C 位，他们都被看见、被感激着。数字时代，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被简化成平台上的订单、网络里的点赞、地图上的坐标。算法把效率拉到了最高，却也悄悄解构了真实的人际关系、人际连接。可是总有一些人啊，他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接触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一个社会的温度往往取决于普通人之间如何对待彼此。当我们为一张温暖的外卖单留言点赞的时候，是否也愿意对身边的劳动者多一份耐心和尊重呢？愿我们都能够接住身边的温暖，也成为传递温暖的人。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孩子上学、高考、升学、毕业就业，未来五年的教育会变成什么样呢？今天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奋斗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里具体有哪些新部署、新变化？一起来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的解读。
5: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
6: 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比如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5: 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6: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五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五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与高质量发展。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五年规划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的制定的第一个五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五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一个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所以说在五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
4: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应对人口变化到拥抱人工智能，这份规划画出了未来五年教育发展的清晰路线图。教育强国的目标最终要落到每个孩子身上，让孩子们在更好的环境里成长学

0: 成才，就是我们最期待的教育的模样。好，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听说过碰瓷儿维权吗？明明没有用过某个商标，却抢先把别人辛辛苦苦经营几十年的品牌名给注册了，反手就起诉索赔上千万。这种以恶意抢注提起诉讼来空手套白狼的行为，在市场经营中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带大家看清这类违法行为，也看清背后的法律后果。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2010年7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自2006年起陆续在第九类电力设备相关商品上合法注册长高系列商标。经过20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3: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10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信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他申请注册的长高电信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知识产权官司。
2: 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3: 为维护司法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依据职权，在2023年3月27号受理该案线索，并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我们严格围绕案件事实、主体资质、商标注册行为和诉讼动机开展核查。首先核查了科技公司的字号及商标使用历史，确认这家公司品牌使用在先，合法合规，具备完整的在先权利和市场商誉。
2: 检察机关审核了数字公司、贸易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发现诸多问题。
3: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上市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

0: 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作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3级高级检察官刘晓燕说，
1: 市场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呢，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实际的生产经营使用为目的。那么针对囤积商标、恶意抢注他人在先品牌商誉，然后呢通过诉讼敲诈牟利的行为，司法机关呢将依法认定为恶意诉讼，驳回其起诉，并且呢要根据情况进行相应的司法惩戒。
0: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2: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提示法院呢精准的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商标又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既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3: 用了20多年的字号，差点被人抢注商标后反咬一口，索赔千万。这案子听着离谱，却是真实发生的。好在呢，检察机关主动出手，不仅驳回了恶意诉讼，还把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布无效，从根儿上断了碰瓷的念想。这也给那些想靠抢注商标发财的人敲了警钟：法律保护的是诚实经营，不是投机取巧，踏踏实实做品牌才是正道。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能想象吗？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像量产汽车一样一批批走下生产线了。上海正加速打造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成立仅3年多，已成长为中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赛道的头部企业。昨天，智源机器人宣布第15000台通用具身机器人正式量产下线，并交付龙旗科技，奔赴智能制造最前线。这一数字再次刷新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速度记录。下面咱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盛景瑜去实地探访一下。
5: 此次量产下线的第15000台机器人是精灵 G2，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从样机试制迈入大规模真实场景应用的新阶段。6月23日起，精灵 G2 集群进驻龙旗科技位于江西南昌的量产工厂，并进行了为期7天的直播联桥作业，每天按照工厂早八晚八的标准工时运行，覆盖多媒体界面测试、音频辐射等核心检测工序。连续7天，累计总作业时长超54个小时，累计产量14925件，作业总数55107次，作业成功率高达99.99%。对比今年4月仅4台机器人入驻时的表现，此次多机协同一致性得到充分验证，在工序覆盖广度、成功率以及量产稳定性上均有明显提升。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单机试运行到集群化作业，产线柔性大幅增强，为一机多场景的快速复制奠定了基础。龙旗科技机器人业务部总经理李龙：
6: 柔性生产制造的能力的提升，可以让我们可以实现一机多场景。那如果我们能把机器人这套的技术范式我们能摸透了之后，其实我是可以覆盖我全球的所有工厂。
5: 回顾智源机器人的量产节奏，每一步都在加速，从第1000台到第5000台用了近11个月，从5000台到第10000台缩短至不足4个月，而从第10000台到今天的15000台仅用了不到3个月。短短1年半时间，量产规模实现

0: 现翻倍增长，且间隔周期不断压缩，充分印证了技术成熟度和供应链响应速度的跃升。规模效应也带动单台成本持续下行，为后续更大规模部署扫清了经济性障碍。智源机器人巨深智能业务总裁姚某清：
1: 在规模化的背景下，成本也在不断地进行降低和优化啊，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再进一步到能被用起来。
0: 政策层面同样在加码发力，工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需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从实验室到工厂，从单台到集群，从千台到万台，中国巨深智能机器人正在用量产速度和落地深度推动人机协同的智能制造时代加速到来。
2: 从千台到万台，从实验室到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正以惊人的速度量产落地。但是造得出还得用得好，怎样让机器人从四肢发达变为头脑灵光呢？在浙江杭州机器人学校正用职业教育的思路为机器人产业破解落地难题去探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何丽丽、马迅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29日，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金星来坦言，当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4: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要求非常高。这一块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布局，但是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垂育的场景会非常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并不是很高啊，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3: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机器人是否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而非仅仅拥有灵活的身体。这正是当前行业普遍面临的裸机困境。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对机器人本体进行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的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5: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3: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这家机器人学校不仅为机器人提供分科培养和技能认证，还建立起持续追踪、反向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机器人在应用中不断成长。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每台机器人的入学并非形式，而是从一套严格能力评估体系开始。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
6: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 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给它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3: 学校为机器人设计了完整的职业生涯成长路径，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对机器人研发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浙江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乐。
7: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本体的公司，其实我们更多的研发力量是倾注在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个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一个企业想要在这个行业里面站稳脚跟，那我们其实也要在抢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落地的能力。
3: 毕业并非终点，据校方介绍，机器人完成学业后，由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评定等级，最终实现一机一马赋能，持证上岗。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5: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2: 机器人也背上小书包走进课堂了，从四肢发达到头脑灵光，从裸机进场到持证上岗，这所机器人学校给冷冰冰的钢铁之躯装上了会学习能思考的大脑，期待这些持证毕业的机器同学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好好的为咱们服务。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减肥大概是很多人绕不开的话题，但是您能想到吗？有人居然把食物中毒当成了减肥的捷径。最近呢，安徽一男子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想发到网上给大家提个醒啊，结果这评论区的画风彻底跑偏了，大家在纷纷打听，哎，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这到底是减肥还是玩命呢？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带来的专家解读。
9: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10: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3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11: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1分熟、3分熟、5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12: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我瘦10斤。
10: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13: 我吃2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10: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5: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7: 就是这座城，
18: 这里是画店。
17: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8: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9: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0: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2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9: 好节目从未缺席。
2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3: 快乐
24: 快乐
25: 快乐
26: 快乐
25: 图
26: 图。
19: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画店人民广播电台，我们。

0: 九城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6月26号，市委书记邱立宇、市长。

0: 下达集赛化的市领导共同前往化电牡丹岭慰整民、抗联密营，开展赓续红色血脉、传承抗联精神、重走抗联路主题党建活动，遵循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魏拯民原名关有为，曾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司令，是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因长期艰苦斗争，积劳成疾。 他于1941年1月20日病逝于化电牡丹岭上的抗联密营中，年仅32岁，为抗日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牡丹岭四方哨所是当年抗联队伍的前锋哨站，八株百年云杉高大挺拔，茁壮参天，向八位忠诚的卫士日夜守护着这片密营，见证了抗联英雄浴血奋战的身影，无声地诉说着。 魏拯民和抗联英烈的故事。修立于等市领导认真听取讲解员现场讲述革命历史，还原魏拯民将军依托四方哨所建立游击阵地，带领队伍在严寒绝境中坚持抗日斗争的英勇往事，切身感受那段浴血抗争的峥嵘岁月。随后，全体人员又前往魏拯民烈士殉国地纪念碑。修立于下单上前细心整理花篮缎带。 大家面向纪念碑深深鞠躬，依次上前敬献鲜花，向为国捐躯的抗联英雄致敬。此次重走抗联路主题党建活动，依托本地红色资源，开展沉浸式现场教学，让党员干部在实地寻访中叩问初心、锤炼党性。全体人员纷纷表示，将铭记革命历史、赓续红色血脉，把伟大抗联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不断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奋力续写新时代使命答卷。6月26号，化电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1次会议，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主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轩、王贵全、周兆龙出席会议。 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单良、市政府副市长许涵、市人民法院院长付瑶、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翟月以及市政府办公室、市教育局负责同志、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代表组组长和5名特邀人大代表列席会议。会议共有5项议程：一是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二是人事任免。 3是传达学习、悬赏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精神。4是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情况的汇报。5是听取开展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违规补课专项整治的报告。化电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年6月26日。 化电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通过。化电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决定，任命阎文标同志为化电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孙志成同志为化电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曾富同志为化电市商务局局长，孙宏伟同志为化电市财政局局长。 龚宇同志为化电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许静同志为化电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李冬梅同志为化电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王福莹同志为化电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免去王颖同志的化电市财政局局长职务，包简峰同志的化电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1: 曲里会同志的化电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化电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6月26日。本台消息：年初以来，红石喇子镇投入56万余元专项资金，高标准推进全域春季绿化提质工程，重点打造精品口袋公园，升级道路沿线绿化，全方位擦亮镇村绿色生态底色。 本次绿化工作聚焦民生休闲与道路景观两大重点，精心打造邳州红石九中两座精品口袋公园，科学规划绿植搭配，计划栽植乔木330株，灌木2800株，铺设花卉景观720平方米，草坪2700平方米，为群众打造就近可想的休闲绿色空间。 同时聚力升级国334公路沿线生态风貌，着力打造亮丽绿色长廊，通过栽植景观乔木、铺设灌木绿植、播撒花草籽、补齐道路绿化短板，持续提升公路沿线绿化覆盖率，实现道路绿化提档升级。目前各项绿化栽植工作有序推进。
2: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细造绿的原则，精准推进口袋公园主干道绿化建设，兼顾景观性与实用性，通过精细造绿提升质量，有效扩充镇区内绿色空间，改善人居环境，切实让生态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0: 本的消息，近日虾皮沟镇针对辖区学校周边商铺开展扫黄打非专项行动，从严整治各类违规经营行为，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安全防线。本次行动聚焦辖区中小学周边文具店、小卖部、书店、零食百货店等商铺，坚持全覆盖细排查原则，重点排查有无低俗文创、不良贴纸、违规玩具、三无产品等。同时，工作人员还现场向经营商少年暑期最易发生、危害最大的安全事故，必须时刻绷紧防溺水安全弦，坚决杜绝危险失责，不闯红灯、不横穿马路、不骑行电动车上路，远离施工路段、车流密集区域，全程保障出行平安。三、确保身心与网络安全，健康度过暑期生活。暑假期间，学生要合理规划作息，兼顾身心健康与网络安全，养成良好的假期生活习惯。生活中合理作息、劳逸结合，不熬夜、不暴饮暴食，做好防暑降温、预防中暑、肠胃疾病。上网时严守网络规则，不沉迷手机、网络游戏，不浏览不良网络信息，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充值消费，不结交陌生网友。同时远离电信诈骗、网络欺凌，理性上网、健康上网，积极利用网络学习新知，丰富生活。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中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

0: 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按道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

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

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归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乘八的
5: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年华正青春。
9: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1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9: 锁定89.1，
1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9: 快乐89.1，
10: 幸福中国梦。
1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0: 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2: 欢迎收听。
5: 陪您
6: 陪你
5: 同走过，生活89.1，
6: 行车89.1，
5: 时尚89.1，
6: 娱乐89.1，
5: 你我共同的
6: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得名幸福，
0: 是江南著名的美景圣地。诗歌的第二句，汉淡发荷花。汉淡，这是古诗中非常优美的专用词，特指含苞待放的荷花，也是荷花最鲜嫩最美的样子。诗歌的第三四句，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野。爱本意是狭窄，在这里指人非常多，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小路和溪边，把若野溪畔都挤满了。若野是指若野溪，是绍兴的一条清澈小溪，传说中我国古代美女西施曾经在这里浣纱采莲。诗歌的最后两句，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待月的意思是等待月亮升起。逐句弄懂了字词的意思，我们再把整首诗诵读一遍。子夜吴歌·夏歌，唐·李白。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野。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

下面郑娟姐姐把整首诗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请小朋友们一起走进这幅夏日画卷。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广阔辽阔的镜湖绵延三百余里，在湖面上鲜嫩的荷花含苞绽放，亭亭玉立。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爷。盛夏五月正是荷花盛开的时节，西施泛舟湖上采摘莲蓬，她的身姿清丽动人，吸引了许许多多的百姓前来观赏。热闹的人群挤满了整条若野小溪。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天色还早，月亮还没有升起，西施就划着小船返程，回到了月王的宫中。这首诗是李白《子夜吴歌四季歌》中的夏歌篇章，专门描摹江南盛夏风光，全诗画面感十足，动静结合，意境悠远。诗歌开篇的两句，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是纯粹的景物描写。诗人用三百里写出镜湖的辽阔壮阔，没有狭小庭院的局促，只有漫天湖水，满池荷花，勾勒出江南夏日开阔清新明媚的自然风光，让人瞬间感受到夏日江南的温柔与生机。诗歌的后四句融入了经典的历史典故，借用西施采莲的千古佳话，为美景增添了人文韵味。五月荷塘美景本就动人，西施泛舟采莲的身影更是锦上添花，众人争相围观，挤满溪畔的场景，侧面地烘托出西施的清丽美好，也让安静的荷塘多了烟火气息，画面瞬间鲜活热闹起来。诗歌的最后两句，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用寥寥十个字收尾结束了全诗，简洁又有余味。傍晚没有到月夜，家人归舟远去，让热闹的画面缓缓地归于宁静。短短的一首小诗，有景有人有故事，是描写夏日江南的千古名句。那么我们就再诵读一遍，感受其中的夏日美好吧。子夜吴歌夏歌，唐·李白。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爷。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最后，郑娟姐姐要和小朋友们分享一个小知识点。子夜吴歌是乐府旧题，原本是江南吴地的民间歌谣，专门用来歌咏春夏秋冬四季风光。李白呢，借鉴民间歌谣的风格，创作了春歌、夏歌、秋歌、冬歌四首诗，合称子夜四时歌。四首诗各有特色，贴合四季风物，
语言清新自然，朗朗上口，保留了民间诗歌的灵动质朴，也是我们学习四季古诗的经典篇目。正经姐姐曾经在秋天的时候和小朋友们一起诵读过子夜吴歌秋歌，那么小朋友们在诵读这首子夜吴歌夏歌的时候，语速要轻柔舒缓，贴合江南夏日的温柔意境。前两句写景，语调轻快温柔，读出荷塘辽阔、繁花盛放的清新之感。后两句叙事，语调平缓舒缓，读出千年古井、佳人佳话的悠远韵味。一池荷花，一湖风月，一段佳话，这就是李白笔下最美的江南盛夏。我希望小朋友们以后走进夏天，看见荷花湖水的时候，都能想起这首优美的子夜吴歌夏歌。国学小天地，正经姐姐和小朋友们一起读古诗，今天我们学习的子夜吴歌夏歌就欣赏到这里。

0: 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神经卡片。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宝东尼。写东西就像和朋友聊天，语气要亲切自然，可以把自己的感受融入文字里，比如开心温暖的心情，让读的人也能够感受到这份真诚哦。
2: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3: 我爱听小喇叭，
4: 我爱听小喇叭。
5: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小朋友们接着收听。

0: 30度，东南风23级，当前海拔890米。
1: 嗯，很好。科科，我们现在到哪儿了？
0: 根据卫星定位，离古若羌国境内还有30多公里。
1: 嗯，真是太好了，若羌，我来了。啊，怎么回事啊？小琪，
2: 哦，哥，你的车技也太差了吧，疼死我了！
1: 你这捣蛋鬼，怎么会藏在后备箱里？
2: 谁让你不带我出来玩的？
1: 这次走丝绸之路，是为了了解张骞曾经走过的路，是科学考察，不是出来玩的。
2: 科学考察？那你把科科这个超智能机器人从实验室里面带出来，也是为了这次的科学考察吗？
1: 是的。
3: 那好吧，现在我也放假，爸爸妈妈都同意我跟你出来见识见识大自然。
2: 不信的话，你可以给爸爸打电话呀。
3: 不打电话也行，但是你得带着我。
1: 也只能这样了，总不能把你扔在戈壁上吧。
2: 太好了！你就是为了这本《新域志略》才出来的吗？这里面都是张骞的故事。
1: 那可是海外留回来的孤本。
3: 对。
4: 就在张陆兄弟闲聊的时候，远方的天空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小火球，正朝这边飞速而来。
1: 啊！啊！危险！
4: 伴着一声巨响，车子前面火光一闪，尘土飞扬。过了好一会儿，躲在车后的张路、小琪抖抖灰尘，抬起了头。
1: 小琪，你没事吧？
2: 没事。
1: 糟了，科科。科科，你怎么样啊？
0: 我真倒霉，被陨石震晕了。
1: 哥哥，
0: 被这陨石一震，突然发现增加了不少能量呢。
2: 哥，哥哥会飞了。太神奇了！让我看看，你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功能？
4: 小琪好奇地抓住科科，按下按钮，突然科科头部射出一道光线，投射出一幅全息古代地图。小琪认出了地图中若羌的位置，伸出手指刚触碰到地图，科科身上又发出一道蓝光，嗖的一声把小琪吸入一道五彩斑斓的时光隧道。小琪在隧道中翻滚着，不知不觉中穿上了古装，去往未知世界。
5: 大哥，你反复提到的旱蝶是啥东西？到底好吃不好吃？
6: 旱蝶不是吃的，没拿到旱蝶，谁就是旱食？他们抢到了汉。

0: 结，就可以在明年的马匪大会上名扬天下了。到时候咱们就是威震西域的头号马匪了。
1: 咱们都跟了张骞一路了，怎么总也得不了手啊？
0: 蒋汉杰要想偷只鸡那么容易，还算是头号马匪吗？
2: 什么人？
3: 我叫小齐，你们又是谁啊？
4: 我们是威震西域、举世无双的马匪。
0: 不要乱说话！
3: 马匪？哦，我明白了，你们在拍电影吧？哎，让我看看你的帽子。粘的还挺牢的。
0: 哪里来的小孩，敢在我马匪头上动土？
4: 我看这孩子说话像是从大汉帝国来的，说不定跟张骞是一伙的。
3: 大汉帝国？难道
4: 还装？你看，他肯定是张骞的随从。
0: 不管他是谁，他现在已经知道我们马匪身份了。张骞就快要到洛阳了，要是夺取汉杰的机密泄露了，我要你们好看，可别让那孩子跑了。
5: 是。
3: 张骞，洛阳。
6: 此刻，小齐终于明白了过来。拥有新能量的科科，让他穿越回了西汉时代的古洛羌国。可惜这前脚刚落地，后脚就被马匪抓了个正着。更糟糕的是，不知危险正在袭来的张骞和唐义父正朝着洛羌城走来。
7: 大人，洛羌到了。

0: 张骞料想的一点都不错，京鹿晗猜到他必经若羌。 而若羌和邻国鄯善最近陈兵边界纷争不断，于是利用这个机会在城中散布谣言，伺机抢汉劫。此刻，靖鹿晗和唐义父打在一处，渐渐的，唐义父已占了上风，他瞅准机会，一个力斩。
1: 竟将靖鹿晗的刀斩断了。哼，就凭你们这点手段，我这刀可是大汉百炼钢所制的。
2: 唐义父，低调一点。
1: 你说你的钢刀是大汉百炼钢所制，这是若羌产的最锋利的刀，横扫西域。我们比比谁的刀好，敢不敢跟我比啊？
2: 啊？你们就是这么迎接客人的？
3: 既然你提出要比谁的刀好，那就比一比。如果是我赢了，你们就离开若羌。你若是输了呢？小朋友，唐义父能不能接受若羌首领的挑战呢？张骞他们能不能离开若羌呢？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剧院里再接着收听吧。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 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 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 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 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 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 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 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里了，我在北京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0: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堂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

0: 峻，银松水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我的京城。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熊
4: 帮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点一，化电活力调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3: 就是这座城。
14: 这里是化电，
13: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5: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17: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0: 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4: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3: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预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6: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

0: 有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吸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2: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3: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2: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4: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5: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4: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6: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7: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样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样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8: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7: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9: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6: 今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9: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

0: 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3: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

0: 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3: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3: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6: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7: 活力调频，
6: 一路相伴，
7: 一路相伴。
8: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耕野生超木老，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挂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6: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

0: 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首批30台机器人学生为什么要到学校上学，学校如何教导机器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外，明天是国际小行星日，人类有哪些小行星防御技术，如果收到外星信号到底要不要回答。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最近正是人类学校差不多期末快放假的日子了，但是有一所学校它却在今天开学了。今天在浙江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呢？有机器人学生的家长，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公司的负责人就表示，目前自己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对于一些应用场景的需求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考虑到搭建团队的成本和时间成本，就想着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吧。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的数据，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因为机器人不光要有灵活的身体，还要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这也是当前行业面临的裸机困境。这个需求也催生了机器人学校的出现。据了解，今天开学的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该校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内设技校、卫校、艺校、体校4大专业，还为机器人学生设立了德智体美劳5维培育模式。学校要如何来教机器人新生，让他们实现从裸机到产品的关键跨越？要怎么对机器人进行德育教育？一起来听对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副主任蔡建东的采访，翻开这份机器人入学手册。
2: 入学的机器人是什么状态？我们日常会看到的，比如在景区跳简单舞蹈的机器人，属于毕业生级别还是新生级别？
3: 来我们这次入学的机器人，他们基本上是属于本体已经构造出来了，但是还不具备作业能力。日常当中看到的像跳舞机器人，基本上还是对于智能机器人来讲，它还是属于新生级别，因为它所有的操作跟所有大家看到出来的这些动作，基本上都是靠

0: 预设的程序的编程，或者是背后有工作人员的遥控的这个操作，他们本身是还不具备理解这个我们的物理世界，并且能够做出这个自主决策的能力，他都还不能够真正的干活。基本上现在至少目前来讲，人形机器人基本上大部分还是处于新生这样的一个级别。
1: 学校设置了技校、卫校、艺校、体校四个专业，机器人学生的学习目标是什么？更多锻炼的是大脑还是手脑配合？
0: 这个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比如说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舞蹈，那我们自己也在做，那这个在属于艺校的这个范围，但是它所有的这个动作都是编程好的。那我们想要去掌握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状态，就是说能够像我们人类的这个舞蹈演员歌手一样，他能够根据舞台上的可能一些突发的这个情况，他也能够去做相应的一些，他包括这个动作，包括他表达的一些调整，然后这样子机器人跟机器人之间互相之间也能够有一些互动跟交流。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要在艺校这个层面上达到的一个状态。那再比如说在体校这一块，那目前来讲我们自己团队开发了像人形机器人去全身运动，跟人类去打乒乓球还有打篮球。那对于打乒乓球来讲，传统的它可能是一个发球机，那它底部是不动的，所以我们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它打乒乓球它是全身运动，那甚至在某些机器人的这个乒乓球的技能方面，它是超过普通的这个业余的这个选手的。而且这个机器人它也可以根据今天你想要去练习的技能的这个状态或者水平等级去设定它自己跟你陪练的这个技术的状态。当然像技校我们想的是能够进入到工业当中，那卫校我们更多是在医疗看养，未来我们想要去走入到家庭，走入到一些看养的养老院的一些机构。终极的一个目标是想要我们把它叫做通用机器人，就是说像人一样一个人能够干非常多的活，这个是我们可能在5年10年后达到的一个状态。在当下来讲，特别是5年之内，其实我们更多专注的是可能某一款机器人它可能就专注于某一个领域。
1: 学校给机器人学生设计了德智体美劳五方面的培养体系，德这样比较主观的维度，机器人如何学习？
0: 那这一块更多是我们在整个的算法层面上会去给他去做，特别在涉及到一些交互，涉及到这个运动的时候，那德的话，那特别是他不能有比如说这个机器人有一些过激的一些动作，那当然我们会加一些技术的手段，包括触碰到人的时候他能够去有一些感知，机器本身能够动作能够去撤回，我们在技术层面上去实现的。发现器机器人的学习或者培养的路径跟模式其实跟我们人是非常像的，德智体美劳发现器机器人也是同样的。那德的话更多是在伦理安全，比如说我们会在机器人的这个开发当中训练当中会要设定一些他能够去做的动作，他不能去说的一些话，所以这个是在伦理层面上。那这个是德。
1: 对于智能机器人来说，能够使用自然语言来对他们进行教学吗？
0: 我们希望这个可能5到10年之后我们可以到这样的地步，但目前来讲还不行。基本上除了语言的这个信息之外，要灌输给机器人，其实还有很多像视觉的、视频的一些信息，我们需要去灌输给机器人，所以这些基本上还是要靠我们背后的这些数据去进去。那同样的还有会涉及到它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边界的一些动作，特别是触碰到一个东西之后它怎么样通过这些力的反馈就接触的东西，那这些规则涉及到是物理的，那这些规则是需要我们人去给它在算法上去介入，所以还到不了说这个直接用语言去教学。当然语言的这个信息也是我们去灌输给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交互层面上面。
1: 对于不同型号的机器人来说，都是一对一教学吗？
0: 就一对一倒不是说一个对一个，更多的是就对一款，那它某一类机器人，那其实我们帮它训练好同类的，它都可以整个去复制了，它就像这个算法一样去这个代码一样去复制过去，那这个可能就是跟人类很大不同的一个点。那机器好的一点就是我把学生甲教会之后，它的这一套代码我在学生乙上面去复制进去，它其实就是基本上能干一样的活。当然会因为本体之间有些差异，因为毕竟每一台机器不可能是完全一样，也许型号关键的一些零部件它是一样的，但是在组装之后毕竟会有一些偏差，所以在运动上面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差异，所以这个再做一点点小小的微调就可以了。像我们做产品的都希望自己的东西是能够可复制的去推广开来，这个基础款做好训练之后

0: 那同样的一个算法肯定是都能够去适配它所有同类型的这个机器人。
1: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还得在学校里好好学习。机器人完成学业后，将由校方和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给毕业机器人评定等级，最终实现拿着毕业码持证上岗。而毕业并非终点，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那作为消费者，我们也期待早日能够在使用中检测这些机器人毕业生的学习成果。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说完机器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目前看来也有些科幻色彩的话题。明天6月30号是国际小行星日，这个日子的设立旨在纪念1908年6月30号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的大撞击事件，并以此提高公众对小行星撞击地球风险的认识。巧的是，最近啊，刚好有一颗大型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欧洲航天局近日宣布，一颗编号为1997NC1 的小行星飞掠地球，距离地球最近时约256万公里，是地月距离的6倍以上。这听起来虽然比较远，但是在天文尺度上已经算是一次相当近的擦肩而过了。不过也不用担心，欧洲航天局已经排除了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那么什么样的距离和大小会被归入近地小行星或者是潜在威胁小行星的范畴呢？人类又是如何发现和追踪它们的？防御小行星撞击我们有什么办法？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您好。
3: 何佳你好，大家好。
1: 我们刚才提到

0: 要假设它的一个反照率。那么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大多数小行星的反照率猜呢，就它的这个距离大概就在1公里左右，大概从700多米到这个到1600多米。但是呢，因为也有的观测，也有的人猜啊，就是它反照率可能比我们一般假设可能还要更亮。所以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它就会比刚才说的这个数要小啊。不管怎么说，我估计这应该是一个就是1公里左右的啊，只能这么说，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定的那么准啊，但是就是1公里左右。所以这种呢，你听上去1公里不是很大，但是它如果假如说真的对小天体撞击来讲，那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威胁了。
1: 对，
0: 然后对，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是问什么叫安全飞掠？安全飞掠其实这样，因为我们一般说它离地球有多远啊，那么其实只要它的距离超过我们地球的半径，离地心的距离原则上它就撞不上。所以呢，这个没有一个非说多少是安全，但是至少是比如说一万，对，比如说1万公里以上，那肯定就不可能撞我们，也只能这么说。
1: 对，我们刚才提到这个1公里左右大概是一个估略的范围哈，其实也不小了哈，很多山其实也就是1000多米，这你想想空中飘来一座山，这个压迫感还是挺大的哈。那所以呢，我们也格外关注这些离我们比较近的小行星啊。那有一个说法就叫近地小行星，那到底距离多远可以叫近地小行星呢？它们的轨道跟像彗星那种椭圆的哈，还有我们八大行星这种比较接近于圆的相比，有什么特点吗？
0: 对，那就是说从这个近地小行星概念来讲，首先就是它是属于小行星。那么这个小行星呢，简单的说，你就可以把它看成就是绕着太阳运动的那种小天体啊。那么近地小行星呢，我们指的是就是在它这个绕地球的这个椭圆轨道里面，它离我们地球最近的距离啊。还不是啊，对不起，说的不对，就是我们是因为它是绕太阳运动的嘛，我们对近地小行星定义其实不是按照它离地球有多远定义的，我们实际上是看它离太阳有多远定义的。如果它这个绕太阳的椭圆轨道离太阳最近的，我们叫近日距啊，离太阳最近的距离，如果是小于1.3倍的这个，我们叫1.3倍的1.3个天文单位，就1.3倍的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话，我们就把它叫近地，因为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是1.5亿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个1.3就是。所以实际上你这么看的话啊，就很多时候绝大多数的近地小行星其实离我们是非常非常远的。
1: 对，
0: 它有可能到比如说0.3个，如果0.3个天文单位，那就是1.5亿嘛，就得是4500万公里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近地小行星啊，就是并不是真的它离地球能近到，比如说真的马上就对我们会产生威胁，其实不是啊。绝大多数近地小行星，我们所谓的近地实际上是指的大概在一个100万年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面啊，100万年的时间尺度里面，那这些现在在近地轨道上面的这些小天体呢，它基本上会或者会撞到某个行星上，或者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现在这个近地轨道，所以它的这个在近地轨道上它的稳定性差不多就是大概100万年左右啊。所以
1: 对，您提到
0: 对，然后对，刚才这彗星其实。这么说啊，就彗星呢，也有很多彗星，它也是椭圆轨道，就绕太阳转，当然也有是双曲线或者抛物线的就跑了。这些彗星的轨道呢，跟小行星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绝大部分小行星轨道其实还是在黄道面附近的。就是但是呢，这个彗星就不一定了，彗星的轨道它的轨道面跟黄道面的这个关系，就它有可能是各种不同的情况，那个轨道的倾向。
1: 对，从我们的视角可能是它从天上斜插的下来的，就这种彗星哈。
0: 对对对，但是彗星里面也会有近地的，如果彗星它的近日距小1.3个天文单位，我们也会实际上我们也会把它叫成比如叫近地彗星了，一般不这么说，我们叫统一叫近地小天体。那指的就是近地的小行星和近地的彗星。对，
1: 我们看到有个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人类已经发现的近地小行星累计数量约为40540颗，那这个数量还是不少的哈。这其中对地球有威胁的小行星会有多少呢？
0: 是这样，就是对，现在这个数其实截止到今天已经是到将近42000了啊，就
1: 这么快，
0: 1962个。然后这个里面真正的我们叫。

0: 在危险小行星，有一类小行星我们叫潜在危险小行星呢，在这里面是2536颗，就是2500多颗。那么但是也得注意，就潜在危险小行星，因为我们的定义指的是一个是就是它个儿要比较大啊，因为太小了其实即使撞了我们也无所谓。那么就是说如果它的这个我们定义上绝对星团，但是大概折算起来大概啊，就这小行星的直径超过140米啊，这是一个对大小的一个限制。同时呢就是说这颗小行星它的轨道和地球轨道的这个最近的距离要小于750万公里啊，就是既是轨道，但是实际上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所谓的这个潜在危险小行星呢，其实你也可以理解它也是在一个大概100万年的尺度上说的这句话。所以呢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近地小行星在这个比如说未来的至少未来的100-200年之内吧，或者是更稍微长一点，它是没有可能撞地球的，就它撞地球概率可能就绝大多数撞地球概率还是零啊。
1: 是，但是架不住它总量比较大哈。你看，我们刚才提到2025年底的时候是4万出头，然后这半年呢又增长了，差不多有1500颗左右。然后2025年全年呢，也是新发现3000多颗哈，基本上这个速度差不多。那感觉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那我们的人类的观测能力是不是也在快速提升？所以能够快速的发现它们。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手段去观测这些小行星？另外怎么确定我们看到的某颗小行星它就是一个新发现的呢？
0: 是，就是最近这些年啊，其实在过去的这个大概20多年的时间里面，就是大家对小行星就是观测有越来越，特别是几个大的巡天项目啊，就是发现的小行星越来越多。那么在最近这几年呢，因为大家对近地小行星也更加这个关注吧，所以确实我们的观测能力现在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这个观测小行星的发现呢，最主要的还是光学手段，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说这里面已经发现的小行星绝大部分是通过光学望远镜的观测来发现的。那么现在所谓的新发现，就我们通过观测，实际上你比如我现在就对着天上就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我来拍一张照片，那么你在比如说我隔半个小时拍一张啊，那就是一个小时之内我拍了3张照片。那么这3张照片里面，如果我把这个恒星背景都给它对齐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恒星背景本身它就是地球自转造成的一个东升西落，它自己相对没有位置变化。但是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相对于这个天上的恒星的背景会有一些小天体，就是它会在那个恒星背景上移动。那么这些东西一般来讲就是离我们相对来讲比较近的绕着太阳转的这些东西，太阳系的小天体啊，其中很多就是小行星。所以呢我们观测小行星呢一般来讲就是通过它的这个相对于恒星背景的这个位置的变化能够发现它。发现它以后呢，如果观测多一些呢，我就能够把它轨道定出来。那么因为已经发现的这些小行星它本身是有一个轨道，小行星的轨道它是有专门的这个数据库的。实际上你看到一个新的天体，其实你就可以拿已知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的已经大概有300万颗了，100多万，就拿着已知的这100多万颗小行星的轨道一个一个去对嘛，然后计算机自己对，它就会知道你现在观测到的这颗小行星它是不是在这100多万颗里面，还是如果没在里面，那它就是一个新的。
1: 是。那我们知道大部分小行星啊都是在火星和木星之间这个小行星带，那为什么还会有一些不太安分的个体跑出来呢？
0: 对，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说木星跟火就是木星跟土星之间啊，这是我们叫这个火星跟木星之间，这个我们把它叫做这个主带啊，小行星主带。这个早期发现的可以说小行星呢其实都是主带小行星啊，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观测手段越来越厉害，发现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发现就在太阳系啊，内太阳系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在更远的地方还有，比如说海王星以外，就是类似冥王星那个轨道附近啊，其实我们还有这个所谓的柯伊伯带小天体，或者叫海王外小天体。那同时呢，也还会有一些小行星走到我们这个地球轨道附近啊，甚至在地球轨道里面，我们现在都发现了这种东西，所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近地小行星。所以实际上，如果从数量上来讲，就是说主带小行星现在也不见得就是一定是最多的啊，就是说其中像柯伊伯带的那种远距的小行星也很多。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知道其实也有很多是近地的。那近地小行星起源它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会有一部分近地小行星是跟 主带响应有关的，比如主带响应它的这个互相的碰撞啊，或者它的一些演化，使得有一些小天体会离开主带，跑到我们现在的近地轨道。当然，近地轨道本身它也有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啊，也有其他的这种起源。但是就像我最开始说的，就是在这个近地的这个轨道里面，其实它的动力学的稳定的时间大概也就是100万年左右啊，所以就是它也会。近地的小行星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去离开近地，然后主带小行星呢因为也跟就是它跟有一些动力学的原因，也跟这个大的一些这种小天体在太阳系的这种迁移啊什么的都有关系，包括也会有的也会受到比如像木星的引力的影响呀、啊、等等，还有一些啊。
1: 是，您提到木星对他们还是有引力影响的哈。然后我看到也有研究说，这个主带小行星本身，他们也是木星巨大引力扰动形成的，就感觉最开始这个混乱局面就是它造成的哈。然后后续呢，它还会帮我们挡住一些威胁。那您觉得它算是一个合格的碎石仓库管理员吗？
0: 我觉得就是说，肯定木星啊，应该它的质量相对来讲，除了太阳以外，在太阳系的这些天体里，它质量确实非常大，所以对整个的太阳系的这个演化，特别是这个对于我们这些年，我觉得以前像我以前做小行星，或者说我上学时候学的那个，跟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就现在对太阳系的演化其实还有很大的那个变化。但一般来讲，像比如主带小行星。按照我们以前的那个传统的观点，其实它是在这个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主带这个附近啊，火星跟木星之间，它开始形成了几个就是说中等大小的这个小天体。因为我们现在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其实也都是由小到大慢慢的奇迹啊，慢慢就像滚雪球似的慢慢长起来的。但是当时在火星跟木星之间，其实大家一般认为会有几个，它生成了几个就是中等大小的，然后这些东西互相之间撞上了，然后撞碎了，形成现在的小行星主带。当然就是按照目前我觉得现在因为大家对这个行星的，我觉得现在行星的这个起源演化的理论跟我们以前学的已经有点不一样了。它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为什么会撞上或者这些呢是有可能是跟木星有关的。但是呢就是说确实有的人说木星能挡住很多小天体，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悬的，包括经常你可能会听到比如说月球被我们挡了好多这个撞地球了，本来这些我认为其实都可能这个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你看它至少比如我站在地球上往天上看的话，首先那月亮就只占天上很小的一块嘛，那如果小行星从四面八方冲着地球来的话，其实它能挡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木星本身呢，确实因为它引力很大，所以如果这个小行星的轨道跟接近呢，它会有变化。但是这件事儿本身，一个首先就是还是那样，木星从我地球看那更是一个点了，它肯定谁也挡不住。就是说它的引力改变的这些小天体的轨道呢，那有一部分可能原来要撞地球的受到木星引力影响，它轨道有些变化，如果它离木星很近很近的地方过去的话，那可能会不撞。但是呢它也有可能把本来它这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随风飘荡在人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乘一乘八的
5: 化电活力调频。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9: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0: 生活八九幺，
11: 行车八九幺，
10: 时尚八九，
11: 娱乐八九，
10: 我共同的
11: 89.1
10: 兆赫，
1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3: 一种沉默，
14: 一种沉默，
12: 一种感动，
15: 一种期待。
1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小南华正青春。
0: 公里的速度啊，这至少的。所以这个每秒钟几十公里的速度，它对应的这个能量就特别特别大。即使它很小，它对应能量也非常非常大。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影响。那我去改变它其实也很难，因为我们是从地球发射的东西，去跟一个到太阳的那个东西去要撞它嘛。所以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试验，更多的研究。
1: 对
0: 啊，当然好在就是我觉得通过观测，确实我们现在能够至少大个的有比较大的威胁的，我们怎么也有把握啊，有非常非常大的把握能够提前知道。那我甚至能提前很长时间我知道它啊，这样的话呢还能给大家留出时间来去想辙。
1: 是干预的前提啊，是我们首先得能看见它，才能进行后续的更多的研究哈。虽然我们现在改变它轨道的能力还不是很强，但好在我们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国正在规划对一颗小行星实施动能撞击演示验证任务。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天文二号哈，也接近目标小行星2016 HO3，这是今年的任务。目前有哪些是能够透露出来的消息和进展呢？
0: 这个因为现在主要做这方面的，基本上我觉得虽然天文界也参与了，但我个人在天文馆现在工作就没有直接的参与，但是呢，就是说主要还是我们空间科学方面的专家，还有这个航天方面专家，还有天文方面专家一起在做这个事儿。那么从媒体报道上，其实

0: 最近还是有些消息的，可以看出来，比如说那个现在的那个目标的选择，我现在看了一下，就是公开媒体报道，现在是提到了，就是说一颗这个叫什么2016 WP8 之类的啊，就是有一个那个选了一个大概40米左右的一个这个小行星，然后呢，现在媒体说的应该是一箭双星吧，是用一箭双星的这个方式。然后是在明年年底那个发射，然后它是这个比较特殊，就是它一次发射它会有两个一个观测的一个这个探测器，一个是撞击器，那么这两个是分别的那个应该都是在2029年，然后呢那个观测器要通过金星借力啊，然后去那个到这个小行星附近，然后撞击器大概也是最后是肯定是要去砸它的，然后那个观测器会一直在它附近，过去以后就会一直在它附近，一直从撞击之前一直到撞击以后都会去观测，那么就看看这个撞击的，因为撞击主要是看撞完以后到底对小行星的轨道改变能有多大啊，所以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一个，如果我们只从地面上观测的话，这件事会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是它在跟前儿的话，那这件事就会比较相对会比较容易，我觉得，
1: 对，是。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前面呢，我们聊了小行星撞击的威胁，那是来自石头本身的风险。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可能会让人产生更多的想象，那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中还有谁？国际宇航科学院近日发布了新版关于搜寻地外智慧生命行为准则的宣言，8条核心准则中的第7条明确规定，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完成磋商之前，任何个人、机构甚至国家都不得擅自回复外星信号。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第一反应就是联想到了科幻小说《三体》里不要回答的警示。那么，人类真的收到过可疑信号吗？宇宙为什么看起来如此安静？如果真有外星文明，为什么建议不要回答？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你好。
0: 大家好。
1: 哎，我们很多人看到国际宇航科学院发的这个准则之后啊，惊人信号，外星信号，莫非真的发现什么了吗？人类这些年到底有没有收到过有文明迹象的，或者说看起来有点规律的那种信号呢？
0: 对，这个其实简单的说，我觉得还没有收到，就是说真正能够比如说确定存在这个外星文明的这种信号，像这个现在这个信号，我们现在指的还是就是射电望远镜的观测啊，我们收到的无线电信号。那这么多年，其实在过去的大概有60年左右的时间啊，那一直就是国际上还是有这个专门的，比如说它叫 CT 项目嘛，就是专门寻找地外文明的这种观测，就通过把所有的我们的射电望远镜的接收到来自。就是整个的全天各个方向的这个无线电信号全都去给它分析。最早我记得好像10几年前、20年前还有那个，就是当时用计算机的屏保啊什么的，后来大家这个去参与，这也是最早的一个公众天文学的一个项目。那么就是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我们收到的绝大多数啊，或者说几乎所有的这个信号呢，全都是完全随机的，这个就是就像噪声一样的信号。其中以前曾经有过那个，就是最早有过特别有规律的信号，当时大家还想是不是那小绿人啥的，其实后来发现就是脉冲星啊，脉冲星的信号。然后这个里面呢，唯一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 VOR 信号，就是曾经确实收到过一次，就是比较看上去比较特殊的一个信号，就是不是完全随机的。但是呢，因为它总共就这么一下，所以就相当于你宇宙，我们那听突然听哪儿有一声音喊一嗓子，然后它再也没有重复，然后也没有，所以这个东西呢就不好说，就是只有这么一次。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最后就发现可能都是地球上的这种干扰了，因为它射电望远镜本身都特别灵敏嘛，它接收的信号就极其，我们要看到特别特别微弱的这种信号。那么其实地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就是干扰，其实都有可能进去啊，所以只能说就。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很好的收到。当然

0: 这件事儿本身呢，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继续的这个探测，特别是我们现在中国天眼嘛，现在它的这个灵敏度比以前的这个设备更高嘛，它也更有可能收到那些特别暗弱的信号。那么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之所以这次说是不能随便回复，我觉得是可能还应该还没有真的发现啥吧。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有什么发现，可能大家也都会。早晚都能知道嘛，就是这个可能还不是，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啊。但是呢，就是而且我们地球人实际上你要反过来想就比较简单，我们地球实际上它向外发射这个无线电信号已经有将近100年的这个时间了。最早好像据说是柏林奥运会的时候开始有电视转播啊什么的，所以就是我们地球上人类文明产生的这些无线电信号，那它已经。这个大概在100年前就已经以光速向外传了。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以太阳为中心，周围大概方圆这个两百光年的这个范围里面，那这里面的那个恒星啊啥的，其实全都已经，如果它能力很强悍的话，它就都已经能知道我们这个，比如说地球上已经太阳附近已经有某个行星上已经产生出来能够发射无线电波的这种。文明了啊，所以这是反过来说的啊，就是啊，
1: 对，说为什么感觉宇宙如此沉默呢？就感觉我们一直以来一直在搜寻这些信号哈，但是呢，像您说的，我们也没听到什么特别像的，就有一次冒头了，然后后来就没有了。还有更多的呢，是一些乌龙啊，是一些地球上的干扰。这个是大家都在隐蔽啊，还是说文明本身就是极度稀缺的，或者说我们压根儿不在一个频段上，人家根本就不用无线电来发射信号？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个确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啊。这以前还有什么非米悖论啊等等，但其实你如果在想地球，其实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理解一个问题。你比如像我们地球啊，这个太阳到现在地球从哪儿到现在，我已经是46亿年了。在这46亿年的历史里面，它真正的出现这种高等智慧生物出现地球文明这个时间，其实只是46亿年里面很短，大概是几百万年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呢，在这几百万年的时间里面，真正我们有能力以无线电波的形式向外发射，这个让外星人知道我们的这个存在，实际上只有100年。你就可以想，就是这46亿年里面，实际上我们地球文明只有过去的100年的时间才有能力。让，比如说银河系其他地方的观测者，外星人如果他们来观测的话，才有能力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这个时间是很短暂的。另外，当然未来，比如说我们人类到底还能存在多长时间，这个也是个问题啊。就首先，这个文明在特定的这个恒星附近，它存在的时间就是一个那。另外就是说，大家互相之间，因为它还有一个光速的问题嘛，就是说。像我们银河系本身大概有几万亿个像地球一样的行星，但是呢，就是说，它真正的，比如像我刚才说的，像我们几百光年附近，很可能就没有这个就是高等智慧生物啊。因为如果很近的，比如说几十光年范围内，就平均就两个，就已经有另外一个，那我们这个银河系里面肯定得到处都是这种。外星文明了，所以它可能就是离我们地球最近的那个另外一个外星文明，那它离我们的距离可能比如说是1000光年或者是更远。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大家这个还有一个通信的问题嘛，就它的信我们的信号，你像它还得走呢，还得走到那儿呢，那对应的就是外星人的信号，它也得走到我们这儿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就是它取决于一个是你的这种。文明真正能够发出，比如说无线电这个信号的这个时间段，然后大家是不是能够比较同时，还要考虑这个光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外星文明一定会有啊，那它肯定会有，但是能不能跟我们几乎同时存在，或者大家同时的能够这个被那个，就不这个肯定不是故意的藏起来，因为什么呢？你像地球，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100年前的这个无线电，一直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都在向外发射无线电信号。而且当年1974年那会儿，还用阿雷西博的那个摄像，专门我们朝那个M13，就是那个5000座球状星团的方向，专门的，就是发了含着。

0: 们地球信息的这个地球文明信息的这个东西都往那儿发了，所以这个就这个你藏是其实是藏不了的，你没有能力藏，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啊。
1: 对，我们在听，而且也在找哈、啊，但是呢，确实想在宇宙当中凑在一起聊天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哈、啊，要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而且距离呢最好也别太远啊，不然的话回复一句话那真的是等了很久啊，像在科幻小说《三体》里边，
0: 三年几万年
1: 是。那就聊起来就很费劲儿了哈，像科幻小说《三体》里边，叶文洁回复三体人是用了太阳的力量，像这种宇宙级的聊天，它没有这种大功率的设备的帮助哈，是真的很难做到。那可能大家也想了，国际宇航科学院告诉我们不要回答，还真的是有点看得起我们，我们有这个能力嘛，就个人有这个能力用大功率发射宇宙级的回复的信息嘛。
0: 不，我觉得个人肯定是没有能力的，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因为从这信号，因为信号，而且首先需要存底在衰减，比如说，所以这个你真正的如果能让这个外星人收到的这种信息，一定是就是特别强的这种信息，还不是简单的。就像我们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像这种电视广播的这种信号，其实那我相信这个信号强到远远不够，它得是。非常特殊的，像他们以前说的，比如说那种就是飞船的这种激光加速啊，或者什么像科幻里的，就它得有非常特殊的这个情况出来的那种那么强的东西，然后经过很长很长的筛检以后，我觉得还有可能被人收到。就是现在的这些，那是因为就其实最主要的刚才那个原因，就是为什么这个文明大家都那，就是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距离，就是大家离得太远太远了。这个距离如果是一千光年的话，一光年是十万亿嘛，十万亿公里大概，所以一千光年对应的十万亿就得是1亿公里，十后面跟16个0，所以你想就是说在这么遥远的地方，你的所有的这个传播都是衰减，就随着距离，一般是随着距离的平方反比衰减的。但你想想就是说它这个它对你的这个探测的灵敏度的要求是极高的啊，即使像我们天眼可能都不够，要比它，我们要比天眼还要大得多得多的射电望远镜才能真的收到有可能是来自外星人的这种比如说无线电信号。
1: 是，您前面提到哈，之前70年代啊，人类用阿里西博射电望远镜向有可能有文明的星团啊发射了信号，这个是信息过去的。此外呢，我们还有实体的信使，像旅行者一号、二号，他们带的地球信息也很全啊，上面有一个光盘。那他们到底飞了多远了？有可能被捕获吗？
0: 这个其实我认为，其实他就是怎么说呢？这更重要的，他只是这么做这个事儿啊。他真的就真的，你期待旅行者一号、二号能被外星人那个碰着，这个我觉得这概率是零了。就他们现在走了，其实已经现在是七几年嘛，已经走了50年，对吧？差不多将近50年的这么一个时间了。但是这50年走多远呢？实际上还是在我们太阳系的非常中间的地方在往外飞，就是走了大概，如果以这个地球到太阳，我们叫一个天文单位啊，1.5亿公里，他们现在走了大概还不到两百个天文单位啊，那个旅行者一号大概170多个啊，的换算成公里数大概是260多亿公里吧。然后那个旅行者二号比它要近一些，走的要近一些，大概也是不到150个天文单位啊，也就是两百多，他俩大概都走了200多亿个公里。但是200多亿公里，如果你拿光速来衡量的话，他们走的还不到1天啊，就旅行者一号基本上到了一光天，但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就是比邻星啊，最近的恒星是4光年远，你就想，所以它走了50年才走了1天，相当于啊，如果拿光速衡量，你要走到4年那地方得到什么，就怎么也得这两个怎么也得走上，如果中间没碰到别的东西，怎么也得是上万年，它才能走到太阳系的边缘，比如走到那个我们跟其他恒星那个方向啊，还没到，因为他没朝那儿走，其他恒星更远，还早着呢啊，所以怎么他也得走几万年以后，才有可能走到其他恒星周围的那个行星附近，然后。

0: 边如果有外星人被人家看见，这倒是，但是你想，这就是几万年以后的事了，所以这个还早着呢啊。
1: 嗯，是，我想旅行者一号、二号他们更多的给地球的这种贡献哈，可能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哈，就是代表了我们
0: 态度，反正就是我觉得
1: 态度一个精神，
0: 就是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希望跟那个外星人去联系。对对对，
1: 嗯，是。那截至到2025年哈，中国天眼 FAST 累计发现脉冲星1170颗，持续领跑全球脉冲星的探测。这方面呢是实打实的一些科学的成果了。FAST 都能够接收到哪些宇宙的信息呢？
0: 从 FAST 的本身呢，因为它是就是我们叫射电望远镜啊，就是它是其实观测，你这简单的说，它就是在这个无线电的这个波段来观测。当然本身它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频段。那发射本身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们说的脉冲星，因为脉冲星它是发射无线电信号的，就是可以发现。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方面啊。发射本身当时我记得最开始是说六个主要的科学领域吧，包括有一个是探测那个地外文明的，就是想探测外星人发射的无线电信号。然后这中间其实这些年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特别重要的成果啊，这个。包括就是比较好玩的一个是比如对快速射电暴的这个观测，因为快速射电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发现就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那么在无线电波段会有特别大的能量的这个能量的爆发，而且呢它会你能知道它就是它对应的是特别小的一个地方。那么这种呢就是最开始就有人猜这就跟外星人的飞船有关系啊，那个快速射，但实际上就是因为 FAST 的灵敏度更高嘛，实际上通过它的观测就是发现，就是当然也还有其他别的这个其他方面的问题，就最后就是基本上拍死这个是叫磁星啊，就是一种那个磁场特别强的天体那个产生的这种现象。这也是我们以前其实我觉得在 FAST 之前可能都没想到啊，他能做这件事。然后还有包括比如说有一个就是对那个引力波的那个对这个引力波的观测，就是我记得当时是叫什么 G 赫兹啊什么，就是整个探测到了那个引力波的探测，包括这个就很多，就 FAST 的，因为现在不断的有新的那个发现。当时我记得前一天我还专门看过一些啊，这个现在一下没那个一下没就是很好的总结这个事儿，但是呢就是就是在无。就是可以说在射电波段吧，就是 FAST 的其实给我们持续的带来了很多那个就是以前的观测手段所没办法那个发现的一些那个新的东西。然后同时呢就是还有这个因为现在 FAST 还要再做二期嘛，就是二期如果能做完，我觉得肯定是它的发现还会比以前更多。
1: 是有了 FAST 哈，让我们能够更加全面的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个宇宙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啊，也不是正在发生了，离着这么远可能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0: 对，其实都是以前的。对对，他现在看到的都是有可能是甚至几十亿年前的，这个现在的天文发现有很多是特别特别早的。
1: 对，说到这个我们就能够感觉出来哈，光速虽然很快，但是在宇宙尺度下就显得很慢了哈。现在看到的光啊，现在看到的脉冲星这些信号都是很多一年前的东西了。那如果我们未来要真想实现星际间的这种通讯，有没有效率更高的方式？
0: 我自己觉得是没有，就是我们现在受到所有东西都受到了这个光速的这个无论是光学我们观测还是就是射电的领域啊，就是这个电磁波的传播，它就是最高就是最快就是光速，所以肯定是不可能突破光速。当然现在有那个量子，现在他们在量子，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懂啊，就是量子通讯啥的，它是好像是能够就是不考虑光速的。但是呢这个事儿，因为但是你比如我要把这东西搁在那儿，你现在去不了，如果你物理上你要过去，那比光速肯定要慢，更慢了。所以所谓的这种星系间的通信，我自己觉得呢其实是不成的。这你别提星系，别提星系，这恒星系的这种通信，我觉得都没门啊。就是你像刚才那个开始说的那个 M13，就1974年发的那东西，那个星团酋长星团离我们是2万5千光年远，就是你现在发的信号得2万5千年才能到那儿嘛，到那儿他想回你一个。他外星人再厉害，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理解，这物理规律是一样的，外星人他也不能 不可能突破物理规律啊，除非像科幻小说一样。所以他外星人再回我一句，他就你说一句话你好，他两万五千年到那儿，然后他再说你好，又过两万五千年，所以这都五万年以后的事了，就一来一去的。所以这种通信，我认为是，而且通讯已经比我真正去要快得多得多了，这只是光速了。所以我个人的观点，这应该没辙，这是没办法的。
1: 对，不管怎样哈，我们对宇宙还是充满了好奇。以中国天眼 FAST 为代表的我们的一些项目哈，科学家仍然在不断的观测这个宇宙发生的这些变化。今天非常感谢朱静研究员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

0: 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晴，
7: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京城，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4: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4: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4: 89.1
0: 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6: 决胜时刻
7: ，China， 牛！
8: 打乱球心了！
9: 在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路
10: 三。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开打，加拿大击败南非，成为第一支进军十六强的队伍。而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巴西、德国、荷兰都会相继出战，传统豪强都能顺利过关吗？更多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啊，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为朋友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节目，首先我们当然要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的这第一场32进16的淘汰赛。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 嗯，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这几天是不是也没少熬夜，一直在给大家做这个解说方面的服务啊？
1: 对，基本上每天在解说啊。
0: 嗯，我们说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啊，这是第一场开踢的淘汰赛。但这两个队呢，加拿大也好，南非也好，无论是从这个球星的含量，还是从大家的期待值来讲，相对而言不属于传统豪强，也不属于话题球队。最终这个进球数也不多，打到伤停补时，加拿大一球小胜。对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点评？
1: 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就像方亮讲的是吧，其实话题感呢，包括这个球星的存在感，相对来说要稍微的差一些，因为这届改制之后变成48支球队啊，你32进16的比赛难免有一些类似于小组赛的这种交手啊，不像原来基本上每场都是很有悬念很有看点啊。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看点呢，就是下半场比赛加拿大阿方索戴维斯的复出啊，要知道他前三场小组赛里边呢都没有出场，这场比赛呢也是时隔几个月之后啊完成了复出，而且他的出场呢实际上改变了局面，因为在阿方索戴维斯出场之前呢，南非整个右边路啊，他的这个防守反击其实做得不错的，包括马赛科，包括这个右后卫穆道，这两个人呢始终能给加拿大的防线带来一定的威胁，但是随着阿方索戴维斯的复出啊，这个出场，然后这两个人基本上被压制在了这个后半边啊，然后最后呢是由加拿大完成了一脚绝杀。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虽然两队的这个球星名气啊不是特别大，但是比赛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包括这两队主帅布罗斯和马西之间的斗法。这场比赛几个换人调整，其实换人的节点来好，或者说对于比赛这个效果的影响来讲的话，其实都属于上乘的。这场球我个人也是看了全程的直播，我觉得虽然难讲说特别精彩，但是双方打的还是非常激烈的啊。
0: 嗯，也算是比较盛大的，大家期待当中所谓豪门盛宴的这个世界杯淘汰赛的一道开胃菜，对吧？
1: 嗯。
0: 但是鏖战全场只有一个进球，我看今天也有很多球迷在讨论啊，说这个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就是这个淘汰赛是很残酷的，没有退路的单败出局，可能也意味着之前小组赛里面那种大开大合，就是为了比如说更多的进球，为了更多的这个球星的荣耀，我们有可能会敢于冒一定的风险，甚至有一些场次我都敢于豁得出去，这种情况在淘汰赛里面相应的会被更多的防守和绞杀取代。大家熬夜看球需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吗？
1: 确实是这样，因为你到了淘汰赛之后，说白了就是生死战了嘛，它不像小组赛，因为小组赛今年呢，小组三的成绩最好的8个球队也能出现，好多球队呢就是抡开了膀子打对攻了，但是到了淘汰赛，你可能一次防守的失误啊，就会导致你整个前三场的努力全部葬送，所以说到了淘汰赛之后呢，这个交手的队伍啊，所有的队伍基本上都会以防守为主，因为确实是一场定胜负的一个太关键了啊，所以说大家熬夜看球必须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大家在这个防守端的注意力都会比小组赛要更加的集中，而且在战术的一些安排方面，包括球员的使用方面，我觉得这些教练员也会相对来说比较保守，除非那些强弱特别悬殊的对话，但是这届赛事来看的话任何一支球队都有机会爆冷，都有机会击败强队，所以说呢，我预感啊，这个16分之1决赛不会像小组赛那样出现那么多的进球了。昨天南非0-1加拿大这种球呢，基本上属于常态，就是两队不敢放太多的队员放在前场去参与进攻，而是把重兵囤积在后场，先把这个防守做好，然后再想其他的事情。这个可能是淘汰赛的一个主旋律啊。
0: 嗯，过关这个时候比好看要重要的多，防守才能赢得冠军，对吧？另外就是随着加拿大的出场，而且随着加拿大的这个闯关成功，进入16强，也引发了另外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有史无前例3个东道主：美、加、墨。 都出现了，对吧？现在呢，看看这几个半区，加拿大即使过关了，下一轮要打荷兰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好多朋友讲，以实力和名气来讲，起码已经悬了。另外那边的墨西哥是打厄瓜多尔，如果过关要打英格兰和刚果金之间的胜者。美国要打波黑，如果过关打比利时和塞内加尔之间的胜者。如果再过关要过葡萄牙。

0: 克罗地亚、西班牙、奥地利这四支球队当中的一支。所以我看今天有的媒体同行在画这个32强的所谓晋级路线图，说如果要选三个东道主谁最有可能爆大冷，甚至进8强，甚至进4强的话，他们现在普遍觉得美国队那个半区相对可能对东道主更友好。你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1: 美国那边呢，我觉得其实是比较难的啊。咱们沿着这个话题说，就是美国队他现在32进16要打这个波黑，我觉得打波黑的话他还有一定优势，但是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打，因为波黑呢本身是一支防守能力特别强的球队。今年咱们先不说世界杯，在世界杯之前的参加的6场比赛他没有输过球的，而且这个队很有韧性，很顽强。美国队我们知道是打一个前场高位逼抢打进攻的球队，你面对波黑这种老油条，经验极其丰富，而且又善于打太极，通过这种软磨硬泡啊去消耗你的这种球队，你其实是很难打的。然后咱们再往下说，即便他过了波黑这关，因为波黑实力确实比美国队要弱，他即便能够顺利过关的话，后边是要打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胜者。我个人的判断啊，虽然塞内加尔是一个3分的小组第三出现的，但是无论是比利时赢还是塞内加尔赢，美国队打这俩队其实都很难打。比利时呢，这届小组赛我觉得属于低开高走，最后一场比赛拿了一场5-1的大胜，击败了新西兰，然后杀进了32强。好多球迷对于这个球队的实力判断，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偏差的，就是比利时在小组赛，尤其是前2场比赛里边，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自己的这个特点和能力。而且一旦你面对美国，美国毕竟作为东道主，在自己的主场，他打比利时肯定也不会收着打。一旦美国队延续就是此前的打法的话，比利时的反击，因为多库现在也回来了，德布劳内的传球，卢卡库的状态也在慢慢的复苏啊。其实你打比利时也很难打。就是再换一种这个想法，就是如果说塞内加尔能够淘汰比利时晋级的话，其实你塞内加尔我们知道是非洲杯的这个冠军啊，当然这个资格这个名额被剥夺了啊，但是他是冠军级别的球队，你打塞内加尔很难踢。塞内加尔的主要问题是在于他这个些队员容易在比赛里边出现短路，我觉得小组赛可能有放松的时候很正常，一旦这个队在淘汰赛里边绷起来弦儿，把这个神经紧绷起来，你打塞内加尔极其恐怖。我个人对于塞内加尔实力的判断，只要这个队不出现这个像库里巴利那种特别低级的失误，他有能力有可能击败任何一支冠军级别的球队，这个队绝对是有实力的啊。
0: 如果相对不看好美国，那剩下加拿大和墨西哥，你觉得谁更有可能走得远一些呢？
1: 加拿大也比较难打。加拿大虽然过了南非，但后边打荷兰和摩洛哥的胜者，基本上我觉得是很难踢得过的。墨西哥那边的情况，我个人的判断要稍微的这个也是不太乐观吧，因为你即便出去之后呢，也要面对有可能大概率是英格兰。所以说这三个东道主这届你想突破历史打到这个8强，我个人的判断是非常困难的，很有可能就是淘汰在第一轮，就是32进16啊，打进去之后，然后16进8大概率都会被淘汰啊。
0: 好，这是加成对这个美加墨三个东道主做的一个形势分析。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要开打的3场比赛，这3场比赛确实都足够分量。第一场呢是巴西打日本，后面会有德国打巴拉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还有荷兰打摩洛哥。我们一场一场来说啊。巴西打日本，这个是可以讲，很多朋友期待值是极高的。一个是目前亚洲啊，代表亚足联球队参赛当中水平最高的一支，而且我们都知道日本足球当年崛起就是先从模仿巴西开始的，对吧？小学生先踏踏实实学，然后现在有机会面对老师傅一起去掰手腕了。这个大家就在讲，这个有没有机会在赛场上证明自己？我当年的抄袭现在可以变成超越。现在我看日本队赛前从森保一也好，从队员也好，口号喊的是比较高的。当然巴西队这边有一个针锋相对，那意思我们对你们表示充分的尊重，但你那个口号没有用。这里面是互相在标这个激将法吗？还是说日本足球真的完全可以做到和巴西队叫板？
1: 我个人目前认为日本足球和巴西的这个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至少要差的一个档。好多人也认为日本今天有机会可能会淘汰巴西，但是我个人不这么想啊。我觉得以巴西的现在这个队的整体的实力啊，是要远远强于日本队。而且日本队要知道，这届赛事呢，虽然小组赛看着比较顺利，但实际上他们是少了很多的主力队员，你包括这个杨能航啊，你包括这个三山勋啊，这些队员都没把难以脱实啊。就是日本队较之于之前在麒麟杯上赢巴西的那支球队，那是他历史第一次在正式比赛里边击败巴西，距离那支球队的实力还是有明显的下滑的。而且今天这场比赛日本队又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伤停的影响，板桑晃木川勋状态也不太好，久保建英的小组赛也只打了一场。所以说这支日本队你想打巴西，我觉得非常困难。而且日本队今天他即便大家都说日本队打传控，但实际上他在打大赛的时候面对这些强队，你比如说之前友谊赛打

0: 过三场小组赛的表现来看的话，本身他这个后防线出现了一定的变动，和我们这个世界杯开始之前预测的后防线的一个组合是不太一样的。安切洛蒂已经是把整个中后场调的已经是非常的流畅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一支巴西，攻守非常均衡，没有说特别多的大分的情况下，日本队想要击败巴西，或者说你想在90分钟内逼平，我觉得难度都是非常大的。这场球我个人还是觉得巴西会相对比较轻松的能够在90分钟去解决战斗啊，日本队很难爆冷啊。
1: 正好说到了拉菲尼亚这个出战成疑啊，当时我们都知道，从第一场打摩洛哥开始，这个巴西队的打法是两翼齐飞，对吧？就是左边有维尼修斯，右边有拉菲尼亚。但拉菲尼亚第二场打了没多久就受伤下去了。如果今天只有今天深夜的比赛只有维尼修斯一个人，毕竟是一张名牌，对于日本队的防守来说，这个压力不是会减轻很多吗？
0: 我是这么讲的，就是你即便这场比赛大家都知道你的防守重心肯定会落在维尼修斯这个点这个人的身上，但是你要知道他的搭档是库尼亚和拉扬，一旦你有两三个人去夹击维尼修斯的话，那这两个人不是完全没有能力。库尼亚在曼联下半期的状态也非常好，拉扬我们也知道这个赛季在英超下半程去了之后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在伯茅斯打主力进了国球两个助攻，这两个人的有球能力和无球能力都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库尼亚早期出道的时候打过边锋的，他也具备通过一对一的个人能力去撕破防线的这种能力。所以说今天一旦日本队你把重兵的防守给到维尼修斯的身上的话，那库尼亚和拉扬这两个点会利用维尼修斯制造出来牵扯出来的空间去冲击日本队的防线。所以说日本队你打巴西的话左右为难怎么防都不行，而且我们知道基马良斯啊这届赛事表现也非常出色，帕奎塔呢虽然之前有一定的这个失误，但是最近状态调的也不错啊，即便你把前两三个人都锁死之后，那你中场队员的空间就会大了，而且帕奎塔和基马良斯这两个人的远射能力包括卡塞米罗的远射能力都非常强，其实就算你两到三个人能够这场比赛把维尼修斯锁死日本队其他的位置队员会暴露空档给巴西的其他队员，其实也很难打的。而且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就算日本队即便你我觉得你最多派两个人去防维尼修斯吧，你不可能去派三个，派三个的话你完全影响了这个防守的一个平衡性，两个人以日本圈的这个防守能力一对一防守能力很难限制现在的维尼修斯啊。
1: 还有我看到赛前这个记者发布会上，安切洛蒂当然这是回应主要巴西球迷的期待啊，说内马尔能打十五分钟左右，这个大家讲小组赛亮亮相，这个对大家父老乡亲都有个交代。到了淘汰赛，虽然前面我们都在讲内马尔的这个看跑动啊，看身体状况，人球结合的这个感觉明显不在最佳，淘汰赛还要让他上十五分钟，这个帮助作用能有多大？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安切洛蒂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已经想好了他能够在比赛的前七十分钟啊获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优势。这个比赛一旦比较焦灼的话，你比如说打到七十五分钟啊还是零比零或者说一比零巴西队领先的话，我个人感觉安切洛蒂不太敢冒险让内马尔在这个比赛里边出场。这个安切洛蒂一旦说了他应该是有足够强的自信心能够在前七十分钟啊去一个相对大的优势，至少两球的优势领先日本队，最后时刻内马尔才有机会出场。咱们也不怕得罪内马尔的球迷啊，就是从他去到桑托斯之后在巴萨的一个表现，包括他这次回来之后之前也有出场了，大家看到现在的内马尔和原来已经是完全不能比了，或者再换句话说单凭场上的表现来讲的话，内马尔的能力是不足以在这支巴西队立足的，但是他在场下在更衣室给这球队带来的作用啊是让这个安切洛蒂能够把他招到这个巴西国家队里边来，但是从场上的表现来讲的话，内马尔现在的状态和竞技能力确实我个人觉得达不到在巴西打一个位置的这种水平。所以说今天晚上呢内马尔如果有出场的话，那会儿应该是巴西打得比较顺啊，有一个比较大的领先优势的时候，但是如果说比赛比较焦灼，像很多球迷预测的日本能够把比赛拖入到加时的话内马尔应该我个人感觉出场概率会比较低，或者说出场时间会不像安切洛蒂说的会打到十五分钟啊。
1: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在你心目当中现在内马尔能起到的作用就是锦上添花，不指望他雪中送炭了？
0: 确实是这样，对吧？他其实和日本队常有有毒概念是一样的，就是维护这个队的平衡，保证更衣室的一个融洽程度啊，这是内马尔其实给这个队最大的贡献。你不能说他没贡献，但是在场上的贡献远不如他在场下的贡献啊。
1: 不知道这句话能不能刺激到内马尔今天踢得更好一些。这是巴西打日本的比赛，
0: 翻译能听一下。
1: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德国打巴拉圭啊，这个一个善攻一个善守，但你说他善攻吧，德国队第一场打库拉索确实 摧枯拉朽7-1，但是打到后来也变成了1-2打厄瓜多尔，所以大家也在说德国队。

0: 是不是有点高开低走？巴拉圭，你要说他善守吧，上来打美国也是输得一塌糊涂，所以这个善攻，但要打一个问号，这个善守好像也不是很稳。这种情况下，两个队的相遇，怎么看他们的这种火花值？
1: 这场比赛呢，德国队的优势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从进攻角度来讲的话，即便后边两场比赛德国队的进攻打得没有那么顺啊，第一场那个7-1呢确实属于偶然，那场比赛库拉索明显没有做好的这个对于世界杯的一个准备，那场比赛基本上没什么防守，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想防守才被德国队打了7个。德国队整体进攻能力，包括大家看欧国联的比赛，看这个欧洲区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他其实进攻能力真的没有那么恐怖，没有那么强。他好多你像打斯洛伐克这种球队打的都很艰难的，所以说这支德国队因为那场7-1，我觉得大家对于他的进攻端的一个实力的判断还是有一定的偏差的。而巴拉圭这个球队，他的防守也并没有像他在这个南美区世预赛里边表现的那种水平，他的防守也没有那么的稳健，而且呢，他们的主帅阿尔法罗啊，作为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帅，我觉得他在比赛的应对就是临场的一些调整方面，他确实和纳格尔斯曼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而且巴拉圭呢是一支比较强硬的球队，而我们知道德国队的整体风格也是比较强硬的。这次纳格尔斯曼所用的一些人都是当打之年的身体条件特别好的这些队员。这场球呢，德国队在战术风格上应该能够克制巴拉圭。而且巴拉圭呢，现在无论是前边你打一个双前锋也好，还是打一个4-2-3-1也好，或者说这场比赛你像打美国队的上半场，你用一个三中卫的阵型也好，面对德国队都很难形成特别大的威胁。阿米隆呢停了一场之后，这场比赛估计会回到首发阵容啊，他和伊西索这些进攻队员也很难给德国队的防线制造很大的麻烦。但是还有一点比较关键，就是巴拉圭今天的机会。这场比赛呢，因为施罗特贝克已经打不了了，确定要缺席这届世界杯了，他之前受伤了。塔和吕迪格的中后卫搭档这两个人呢，过往在联赛来看的话，稳定性稍差，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在关键节点的失误。如果巴拉圭这场比赛在体能准备上、储备上做得好的话，能够在前场有效的继续实行一些高位逼抢，能够通过这种积极的跑动去给德国队的防线施压的话，我认为巴拉圭不是没机会进球，但是你想完全守得住很困难。所以这场球呢，我觉得德国队可能没准会以2-1、3-1这种比分取胜啊。巴拉圭应该有机会能打破德国队防线，但是想赢德国难度是比较大的啊。
0: 我们印象当中，比如说像土耳其打巴拉圭那一场，对吧？包括澳大利亚打巴拉圭那场，就是当然那个时候已经两边都已经差不多都可以出线了，就是只要守平，相对来说更像是一场默契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巴拉圭的这个五后卫阵型，或者说相对比较上来就爱摆大巴，摆出一副我很擅长防守这样一个态势，对德国队的前锋来讲，对德国队的进攻来讲，能构成多大的阻碍？
1: 摆大巴的话，其实我觉得德国队并不是特别怕。德国是怕那种反击能力特别强的球队啊。他最近的几次输球，包括上一场输给厄瓜多尔，包括在这个预选赛里边输给这个斯洛伐克啊，之前欧国联输给法国和葡萄牙，他都是惧怕这种防守反击啊，反击有速度这种比较强的球队。实际上你要摆大巴，德国队并不怕。这个可以参考欧国联他赢意大利的两场球。德国队呢，现在因为哈弗茨的状态保持还不错，他顶到前边的话，现在是有这种破密防的能力。即便哈弗茨是前腰出身，但他的身高毕竟在这摆着，在阿森纳、阿尔特塔也是经常用他打，再加上替补席上状态火热的昂达夫啊，我觉得他破密防其实难度不大。而且比较对于德国来说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萨内啊，萨内最近的这个状态调的是不错的，能够展现出在前场的这个突破能力。而且还有穆西亚拉，摆大巴的话，乌拉圭的这个巴拉圭的防守队员基本上是在你像巴甲呀，在英超踢球的这些，他们的本身的防守特点就是比较凶狠啊。一旦你收到禁区里边防守，面对穆西亚拉、面对萨内这种突破手的话，再有一个能够传接球的威尔茨啊，你难免会在禁区里边犯错，出现这个处理球的失误啊、解围的失误啊，送给对方乌龙助攻，或者说甚至送给对手点球。所以说这场球呢，巴拉圭想纯死守会非常的困难啊。
0: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北京时间明天上午要打的荷兰对摩洛哥这场，这是相对而言世界排名最接近，也是大家据说赛前预测分歧度最高的，有直接就认为摩洛哥完全有爆冷可能的，当然也有看好荷兰队这次这个进攻条件的，也有相对看好说是这三场比赛里面有可能打得最开放一场的。你对这场比赛的走势会有什么样的前瞻？
1: 我还是同意刚才方亮讲的最后一个球迷说的，这场比赛可能会相对来说打得比较开放一点，但是摩洛哥想赢荷兰，我个人觉得目前困难是比较大的。因为这场比赛大家可以细想一下两队的整体的阵容啊，本场比赛的决胜的这个空间就在 摩洛哥的右路阿斯拉夫和布拉辛迪亚斯这一侧，然后荷兰的左侧。摩洛哥这个队呢，他想打进攻的话，包括他转换这个前场断球之后转换的进攻，基本上是从右路发起。而我们知道荷兰队左边后卫是范德芬啊，左边中场的赖恩德斯，左边的前卫啊加科波，大家知道最近家里边出了一些变故，这场比赛并没有回家，他还是坚持为祖国出战。有这样一个背景的荷兰队今天在左边这个能力，我觉得会比平时有一个大的爆发。基本上你把布拉辛迪亚斯和阿斯拉夫这两个点掐死的话，其实摩洛哥的进攻很难创造出来特别大的威胁，而荷兰队正好可以通过这个点，然后利用自己的右侧，就是这场比赛的弱侧啊，邓弗里斯也好，克拉芬贝尔奇也好，包括左边的马伦也好，去冲击哈姆斯和马斯拉维这一侧。因为我们知道摩洛哥的边前卫和边后卫都是属于那种纯进攻型的，防守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差。这场比赛两队如果打转换打进攻效率的话，很显然荷兰队的优势要更好一点啊。摩洛哥这边的整体防守它是靠逼抢，靠奔跑啊，面对荷兰这种全攻全守啊，我觉得摩洛哥其实很难扛得住荷兰的这个反击啊。
0: 嗯，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虽然摩洛哥上一届进了四强，但是你不太看好他今年在淘汰赛走得再远一点？
1: 嗯，我觉得今天打荷兰他应该过不了关，荷兰应该得展现一下这个郁金香的风采了啊。
0: 讲到这方面的话题啊，我们会注意到就是荷兰队从小组赛开始，尤其上来打日本的，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进攻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大家本来讲科曼的这个荷兰队，那不是传统的荷兰队，那不是4-3-3的感觉，但是第一场打的时候，哎，挺像传统荷兰的。但是呢，就有一句评价叫做前面能进球，后面好像也能丢球。这个后面也能丢球，今天打摩洛哥不会犯错吗？
1: 刚才我也讲了，这场比赛呢，其实这个摩洛哥整体的这条边路啊，它主要依靠这个边啊去打反击。荷兰这场比赛在打到淘汰赛的时候，一定啊会有一定的变动和调整。科曼呢，之前在友谊赛里边，包括在这个世预赛的比赛里边呢，尝试过这种打法，就是他时候会去打防守反击，而且他本身也是后卫出身，虽然是带刀后卫。但荷兰队一旦这场比赛把这个阵型收得比较靠后，他们去打防守反击的话，摩洛哥会非常的吃力。而且荷兰队之前丢球呢，也是在领先的情况下丢球的，稍微是有点放松的情况出现。一旦这场比赛全队紧起来，那你摩洛哥想要去打破荷兰队的防线，想攻进他的球门，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荷兰队只要自己啊把心态调整好，这场比赛注意力做到集中的话，我觉得他们的防线不会像小组赛一样连续三场都丢球。这场比赛可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陆陆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
7: 全程
6: 八
7: 声音，
6: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7: HDFM
6: 八九一，为所有
7: 有梦想、
6: 有青春、
7: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7: 赶紧加入吧！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8: 我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里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一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耻辱是如出一辙。昨天其实我多少已经聊了这个故事。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一个或者2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得现场的中立观众都虚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3循环，每队呢这样就踢5场比赛，每组的前3名直接晋级，这样呢8个组3个队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8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2名和第3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一轮附加赛争。

0: 取剩余的八个十六强席位。首先，他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两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一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看完冠军就知道了，瑞士轮赛制最后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五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竞技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1: 关注完了张文的专栏，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先看看目前的积分榜，目前呢 AI 小胜和夜班编辑杨森现在是并驾齐驱，都是7分。然后我们的持证教练现在已经杀进了欧冠区，和两位资深专家也是同分5分。而我们的前方特派记者和我们的节目编辑现在是厮杀的难解难分，但都挣扎在保级区的泥潭里，要加油啊。那接下来看看今天晚上我们要竞猜什么样的话题，和明天的比赛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30号，世界杯有3场淘汰赛上演，巴西对日本，德国对巴拉圭，荷兰对摩洛哥。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3场球里哪一场在120分钟内对阵双方的总进球数最多，又会是多少球呢？请作答。
3: 我是老编辑杨森。淘汰赛场场都是遭遇战，大家多少都会踢得更谨慎一些。相对来说，我认为巴西队与日本队的比赛场面会更开放一点，防守也不是这两支队伍的特点。至于进球数，我选择4个。
4: 我是觉得出题人出题越来越上难度的李哥，就这道题我的答案是荷兰对摩洛哥这场比赛总进球数最多，总进球数是4个。原因主要是荷兰与摩洛哥队都属于进攻型球队，前锋能力强，进攻点多。两队在小组赛的3场比赛中，荷兰队打进10球，摩洛哥队打进6球，彼此对于自己的进攻得分能力都比较自信，因此不会制定固守反击的战术和布阵。
5: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非常看好荷兰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中能走到很深的轮次，但这场面对摩洛哥的比赛，我觉得吧，荷兰队虽然能赢球，但可能会是一个惊险的比分。预测荷兰队3-2险胜，双方打进5个球吧。巴西队踢日本队，德国队对巴拉圭队，很难超过这场比赛的进球数。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6: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呢，两个队的技术风格还是比较相似的。不过在世界杯前呢，两个队打过热身赛，那场比赛是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进球大战。但是到了淘汰赛，我相信两个队都会踢得非常谨慎，所以预计进球数不会像热身赛那么多。而德国队和巴拉圭的比赛呢，将会形成一边倒。巴拉圭的进攻能力很差，但是防守韧劲十足。德国队这边呢，要想取得酣畅淋漓的大胜，恐怕也有难度。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倒是可能会比较开放，荷兰队能进也能丢，而摩洛哥也有进球能力。所以相比这3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应该是进球数最多的，我预计应该会有3个进球。
7: 我是小组赛之后排名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今天呢我就会在休斯顿的现场见证这场巴西和日本队的比赛，我打算破罐破摔预测，或者说希望这场比赛会成为进球最多的比赛。巴西队和日本队两个队的进攻能力都非常出色，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他们两个队加在一起也许能进4个球。
8: 我是决胜闪每天答错全员答错的酸伤感了，一场比赛总共进几个就够难猜了，还要3场放在一起比一比，怪不得大家待会儿会听到 AI 都喊没把握了。明天这3场比赛每场都有一个队主打控制，想要把比赛节奏降下来，4平8稳，边踢边磨。日本摩洛哥踢法成熟，沉着冷静，而巴拉圭防守是强项，可他们的对手巴西荷兰德国都是进攻为本，恨不得把比赛踢出快进的效果，这样一快一慢或者一攻一守，哪场进得多不就都看临场的状态和运气细节了吗？但是虽然大海捞针，好在蛛丝马迹依然会有，一快一慢的两支强队容易陷入僵持，一攻一守但是有强弱差距的两队可能就会出现弱队被打花的情形，所以我选择德国对巴拉圭的进球最多，总进球4个。
1: 这题真的很难吗？我们来听听看刚刚夺回榜首的 AA 小胜他是怎么回答。

0: 足球比赛的进球数、最终比分是无法精准预测的，场上状态、临场战术、红牌、点球、运气等变量极多，没有任何人或模型可以笃定算出具体进球数量。宣称能精准预测比分的大多是骗局，仅做观赛参考。进攻火力对比，巴西小组赛进攻稳定，锋线终结能力强，日本主打快速反击，攻防转换节奏快，两队都有不错得分潜力。德国小组赛大开大合，进攻效率高，但防线存在漏洞。巴拉圭偏向务实防守反击，丢球不会特别夸张。荷兰小组赛大比分，场次较多，进攻冲击力强。摩洛哥防守韧性极强，小组赛失球很少。进球热度排序，大概率总进球预期从高到低。巴西 VS 日本大于德国 VS 巴拉圭大于荷兰 VS 摩洛哥。
1: 好，我们期待着看明天比赛的情况。另外，今天决胜美加墨的最后，还是要给一位听众朋友送上我们的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朋友是大庆777，恭喜这位朋友。
2: 决胜时刻，来客人了啊！
3: 哟，快请进，快请进。
4: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
1: 除了关注世界杯，我们也要注意其他方面的体坛风云。七月开始，攀岩世界杯会连续举办两站分站赛，即将参加比赛的中国男子攀岩运动员赵一诚格外引人注目。在他这个月满17岁之前12天之内，他就已经连续2次打破了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4秒54的成绩也是目前所有奥运项目中用时最少的。他是真正的天才吗？未来的上限又在哪儿？接下来就让我们去了解这位向下扎根、向上攀爬的小伙子。我们先从5月10号攀岩世界杯吴江站的那场半决赛说起吧。那场比赛啊，你的成绩是4秒54，这是新的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而且是你12天之内第二次打破世界纪录。更值得一提的是，你半决赛赢的恰恰是上一个世界纪录保持者美国人塞缪尔沃森。我记得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呢，他就在不停地破纪录。在你心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5: 我觉得他年纪比我大，然后确实是最近很有实力很有天赋的一位速度攀岩选手。就是我觉得他之前就一直在突破极限吧，然后会成为我的一个小目标吧。我以前会希望什么时候能跟他一起比赛，比一下看看谁更厉害。
4: 那和他同场竞技，而且能直接在他面前创造新的世界纪录，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5: 比赛中我就只想专注好自己就好了，然后其实和谁爬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多心态上起伏，最多是只有战略战术上的一些小变化，所以其实和他爬我是很放松的，并没有太在意成绩。但是抓到岩点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我自己充满力量，很有信心，我觉得我可以爬得很快。
4: 最后这个成绩满意吗？
5: 挺满意的。对，其实在吴江世界杯比赛前，我其实并没有想到我能够再一次打破纪录，我更多的是说做好每一次攀爬就好了，然后一步一步的向冠军前进。
4: 从他巴黎的4秒74到去年的4秒64，到你今年12天之内的4秒58和4秒54，就是2年的时间，世界纪录整整提升了0.2秒。可能很多人觉得0.2秒就是眨一下眼的时间哈，这个0.2秒对于速度攀岩来讲意味着什么？
5: 从成绩上看，如果一个选手和另外一个选手差距0.2秒，那他们两个就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了。从个人来看的话，其实一个人想要在速度攀岩这个项目上突破0.2秒，特别是成为一个顶尖的运动员是比较困难的，可能需要花费1年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甚至说可能这辈子都止步于此了。
4: 就是这个0.2秒看上去很快，但有可能咫尺天涯。
5: 对，就是伸手就触到了，也可能拼尽全力够不到那个界限。
4: 4秒54啊，这个过程当中还做呼吸吗？还是一口气就上去了？
5: 我其实自己攀爬的时候没有关注过自己有没有呼吸，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呼吸的。对，因为确实我们是一个超高功率输出的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可能呼吸交换会很少，但是还是有的。
4: 短短的这个不到5秒的时间，极其考验动作流畅度和肌肉记忆。那对你来讲最难的地方在哪？
5: 最难的是找到一个平衡点吧，身体可能在高速运动中一下子就会失去控制了。速度攀岩又是一个要求极度动作精准的动作，所以要张弛有度，同时又要爆。

0: 发和精准同时兼顾。另外一个就是，其实速度攀岩并不是一个蛮力的运动，我一直这么认为。如果你想把你所有力气释放在营地上，其实你的动作并不会是特别流畅的。所以，有时候你是需要放松的。但是比赛这么一个高压力的环境下，你需要做到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1: 15米的攀爬，这里面有多少关键的技术环节？
0: 对我来说，我觉得起步非常重要，因为起步会给你一个初速度，你初速度越快，你就在后面只需要维持了。然后，但是如果你初速度很慢的话，其实你起步就被别人落下一大截，你需要去后面很多很多的弥补。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在拍板的位置，因为拍板是马上就要登顶了，是最关键也是最容易出错的一个位置。
1: 你觉得这些要点当中，你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什么？相对而言，哪个环节可能是今后最需要提高的？
0: 拍板还有很比较大的空间吧，因为可能我的身高对于其他运动来说是比较高的，所以想要提高重心是会需要更多的力量。但是我现在确实上肢力量其实是不那么足够的。我现在的拍板是有一些弯，动作不是最直的，身体轨迹是有一些弯曲的。在未来我们可以尝试着让自己达到一个最短路径去拍板。
1: 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弯和直之间，比如我们通俗的理解，它能损失多少？0.01 0.02？
0: 我觉得不止，可能有0.05左右。其实回看视频，我的缺点确实一直都是在拍板，和别人相比确实可能别人会把我以前建立的优势会追上来一点。
1: 所以我能不能简单的做一个减法，就是你现在4秒54，把那个0.05补上，有可能你能爬到4秒49。
0: 对，我觉得至少4秒4我觉得是很有机会的。因为首先世界纪录那一次攀爬，我的反应时是0.179，这其实是一个偏慢的反应时，在高水平的对决中，像其他人可能0.15甚至0.12。对，所以这是一个提升的空间。但是比赛嘛，确实很多不可预料。如果说纯实力来说，确实拍板那一步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觉得4秒4是可以期待的。说速度极致的话，其实我自己在脑海中想象一次攀爬只要3秒钟。
1: 3秒钟？
0: 对，在脑海中想象一次攀爬只需要3秒钟，但是到真正的岩壁上就要花4秒多的时间，所以还是有些空间的。
1: 那现在怎么练呢？怎么把这个弯改成直？难道比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睡觉你都得把手直起来吗？
0: 有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增加相对力量，就是让自己的发力更充分。像我现在抓到最后一个点是直着的，但是如果这样弯着的，其实对距离板就更近了嘛。另外一个就是培养一个肌肉记忆的感觉，对，就是让你一抓到点就发力，一抓到点就去拍板，对，让你根本不用想象这个动作，在你的攀爬中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做到。现在的我可能是要脚踩到了才能去发力，但是可能之后的我就可以尝试两个动作是同时进行的。
1: 这说的都是技术要点方面的要求，心理素质方面的呢？比如速度攀岩经常是两个赛道肩并肩的直接 PK， 身边就有人在爬，他的节奏速率对你会有影响吗？
0: 其实我们爬的时候余光是可以看到对手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要做的就是让尽可能屏蔽所有干扰，因为这个项目是一个要求极度专注的项目，如果你分神了，可能一下子你的节奏就不对了。所以很奇怪吧，虽然我们都是在争第一名，但是如果你在比赛中过度想超越对手，其实会适得其反。
1: 我也看过你有些比赛失利的时候，比如亚运会的选拔好像就出现了失误，当时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种节奏上出现了问题吗？
0: 两个原因吧，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整场比赛战略出现了一个不统一，对，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比赛策略。去年我就爬了4秒6，我就想要爬更快，对于比赛反而是说纯粹的专注度。另外一个就是到后面对自己有一些丧失信心了。我选拔赛第一趟爬出来了一个4秒7的成绩，然后之后三趟只要爬出一趟有效成绩就可以了，但是我又连着失误了，所以到后面几趟攀爬我就对自己有些怀疑，对，就是发力不敢尽全力，有一些紧张，想要牢牢抓住每一个手点脚点。
1: 攀岩比赛的特点啊，就是一轮一轮，对吧？比的过程快，进度也快。那一轮和一轮之间呢？我记得有田径运动员说，跑的时候他不紧张，等发令枪响的时候才最紧张。你那个一轮和一轮之间，你怎么去克服自己的紧张？
0: 其实决赛我反而是不那么紧张的，决赛最紧张的时候就是第一轮。第一轮其实是你有一段时间没有攀爬了，距离预赛是有一段时间的，然后所以你会有一些对位置

0: 知的一些恐惧，就是你可能得爬一趟才能感知到自己身体状态，更了解自己，然后对之后才有充分的准备。然后其实到后面来说我并不太紧张，因为更多的是进入到了自己的比赛节奏里面。我现在比赛就是力求专注，不被其他因素给干扰。像这几场比赛，我比完一轮就戴上耳机，然后听音乐，想怎么做到最好的攀爬。对其他其实并没有多想。
1: 一般听什么样的音乐？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歌单。
0: 其实我歌单还挺丰富的。对，比赛时就会听比较动感的，像说唱音乐。但是，练习赛和预赛中的有一个比较长的休息时间，我就会听白噪音。对，如果感到浮躁，就会听一些比较平缓的音乐。对，就根据我的状态来决定。
1: 那平时呢，除了听音乐之外，我听说现在也在有意识的多读一些书。
0: 因为我们每天其实都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做一些重复的事情，但是我希望在反复中继续获得一些不同。然后我会打篮球，也有看书。对，其实我看书看得很杂，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看，我不会强迫自己看那些看不进去的书。像现在的话，我会选择感兴趣的人物传记入手。传记我读了不少，读了科比传、库里传，然后邓肯传，还有看了看乔布斯传之类的，各种各样的名人的传记，从里面获取一些他们的经验。就像库里吧，就他是我最喜欢的一名运动员，然后他在2016年被3-1翻盘那一场比赛，他说感悟到最深的道理就是每一场胜利都是来之不易的。刚好我当时也正在面临一场失利，其实那场比赛对我的打击也挺大的，他让我失去了亚运会的资格，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打击很大。但是我从他的经历也学习到了，就是这些打击从某种程度上能让我更有动力从打击中证明自己。
1: 我知道很多攀岩运动员啊都有自己的小习惯小讲究，可能啊也是为了心里踏实。比如有的运动员就在上岩壁之前要把那个绳子拽得直一点再直一点。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小习惯？
0: 我小习惯的话，可以是在等候马上上场的时候，我会看一看自己爬得最快的视频，然后让自己感觉到踏实。对，然后也是让自己想象自己爬最快的感觉，让自己有信心，也顺便模拟一下接下来的攀爬。
1: 那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的话，你说爬得最快的那种
0: 平衡吧。我觉得把压力和动力平衡起来，把发力和放松平衡起来，再把专注加到里面去，会有一些帮助，不管是心理上还是客观的动作层面，对，都会有帮助。
1: 你到今年6月才满17岁哈，第一次接触攀岩是什么时候？
0: 2014年12月份，当时我5岁多。对，当时其实是我一个好朋友，他就邀请我一起去尝试一下攀岩。
1: 那个时候能爬得上去吗？
0: 第一次就爬上去了。对，但是最基础的道，对，体验的赛道。
1: 一次就爱上这个了？
0: 当时还小呢，所以对这些的感受都不是那么的清晰或者清楚，但是可能当时最直接的感觉就是我感觉这个好玩。对，然后就想继续爬下去。
1: 但是攀岩的偶然性很大哈，失败的时候虽然有保护绳，瞬间掉落下来的时候，很多人说看着都揪心，一片惊呼声。就是你刚开始练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害怕的感觉吗？
0: 当时其实还好吧。对，但是确实到顶的时候想松手的时候也犹豫了几秒钟，但是并没有太害怕，因为我看到前面几个人了，他们都安全的下来了，所以我当时小孩子的我也觉得不会有危险。对，
1: 所以你从小就胆大吗？
0: 胆子不小，敢于尝试很多东西吧。
1: 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走这个专业攀岩的道路？
0: 就是2023年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对，其实当时父母和我都有一些纠结吧，当然更多是他们纠结，然后就觉得其实攀岩专业运动员的道路是更未知的一条道路，他们最终还是相信我，支持我的选择。
1: 所以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
0: 对，是我自己选择的。
1: 这毕竟不是一条同龄人更多选择的常见的道路，更多的人可能在这个年纪会上学，要琢磨高考，这也意味着可能你和同龄的朋友接触的时间会少。
0: 对，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天赋在攀岩上，我也十分热爱它。现在最好的一帮朋友，就是其实还是小学和初中的一帮朋友。确实，我的高中同学就少了一些接触和认识的时间，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吧。我算比较好兼顾了，我既体验过了校园的生活，但我。

0: 走在我热爱的道路上，所以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1: 对于外行来讲，攀岩可能只是往上爬，在你看来这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
0: 对我来说最美妙的时刻就是花费了很大努力然后突破自己的那一瞬间吧。对，感觉自己努力都有了回报。对于任何人来说，我觉得他发出努力登顶的那一刻，每个人都会为自己感到自豪。作为专业的竞技项目，攀岩可能有些人认为枯燥，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扎根的运动。虽然要向上，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扎根很重要，就是打好基础，然后就为了那一刻的爆发。
1: 已经破了世界纪录了，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0: 这两次破世界纪录都不在我的计划当中，对，但是它都发生了，对，还是挺开心的。但是目标一直都是奥运会，对。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身份有些改变了，我突然成为了一个守擂者。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说进行一段时间的沉淀，因为像《道德经》讲的"反者道之动"，对，我其实不希望我到达顶端一下子就突如其来就进行一个落地，我希望我选择主动向下降，然后蓄力扎根再往上冲。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3: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

0: 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4: 嗨，京城。
5: 嗨，华华店。
6: 声音的世界没有摩托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马德里，马德里，活力调频。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积蓄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胝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您可曾见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巍峨的丰碑，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的永久标志性纪念设施，是国家和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0: 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八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镌刻着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字字千钧，令人肃然。碑座四周镶嵌着八组汉白玉浮雕，生动再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100余年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壮阔历程。其中南昌起义便是浮雕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的创作者是我国现代雕塑家萧传九。浮雕定格的正是1927年8月1日凌晨，一位年轻的指挥员挥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的画面。画面中共刻画了21个人物，有的高举旗帜，有的激昂高呼，有的举起拳头，有的托起枪支，气氛紧张而热烈。浮雕右侧还特意刻画了3名普通百姓，他们没穿军装，也没有武器，但手里提有沉甸甸的弹药箱，生动体现了人民与军队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浮雕中诸多细节颇具匠心，比如在浮雕左侧刻有一座建筑的屋顶，那正是江西大旅社的屋顶。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等人就是在这座建筑中对各部发号施令的。战士手里的马灯不仅是照明工具，更象征着起义给黑夜带来光明。那么革命先辈们究竟是如何取得南昌起义胜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一起在任志宏的解说中重新回到那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刻。
1: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然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运动开始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上海412反革命政变、武汉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倒在敌人屠刀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7月24日，作为起义最早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江西九江，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邓颖超没有透露半点关于起义的消息。大敌当前，保密成为革命队伍严守纪律的重要要求。当时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正在九江等候调遣。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明确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周恩来到达九江后，迅速召开会议，筹划起义细节，最终决定起义地点定在南昌，起义时间是8月1日凌晨4点。南昌起义从正式筹备到举行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来到南昌，叶挺、贺龙也率部到达，而此时的南昌有谁在接应他们呢？1927年7月27日的南昌城里，来了一位身穿朴素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人，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到南昌后，住进了花园角2号朱德的寓所。那么，朱德是什么时候到南昌的呢？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朱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5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6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为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夙夜在宫废寝忘食。就在起义前的7月31日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起义指挥部响起，贺龙打来电话报告第20军一个军官叛变，而此时朱德也匆匆赶来汇报了同一消息。朱德并不在第20军，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情报呢？原来当天晚上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第3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团长等人，目的是拖住这几名军官，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酒宴上宾主频频举杯，相谈甚欢。酒足饭饱之后，军官们又被拉上麻将桌玩得乐不思蜀。正在这时，一名国民党副官走来，紧急报告共产党人即将发动起义。朱德一听不妙，镇静地对几位军官说，现在正是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大家不要惊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请接着打牌。军官们玩性正浓，也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朱德出来后了解到有人叛变，立即带上自己的手枪赶往起义指挥部。朱德使用的手枪由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手枪之一。这种手枪可以装18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第1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枪批量进入中国并装备军队，南昌起义时朱德就配有一把。南昌起义后，朱德为了纪念这场生死攸关的起义，在自己的手枪上刻下了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在起义指挥部当得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临危不乱，镇定果断地决定提前2个小时起义。1927年8月1日凌晨。

0: 以及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市西大街两旁，贺龙的第20军与国民党朱培德第5方面军刀枪相伴，敌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贺龙、刘伯承冒着弹雨，在距离敌人不到200米远的地方指挥战斗。官兵们奋不顾身，下长梯爬上20-30米高的鼓楼，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射击。敌军支持不住，争先恐后向后退逃。起义军如潮水般涌上，敌人走投无路，举手投降。在投降的队伍中，曾有告密的叛徒，他被认了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南昌城里的激战持续了4个多小时，叶挺率领部队冲向敌营，朱德手握毛瑟手枪奋勇杀敌，最终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歼灭和俘虏敌军3000多人，缴获各式枪械5000多支挺，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天亮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统领第4军第25师的大部分部队起义，也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来。后来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整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
1: 一方浮雕，万千英魂，它刻下的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今日安宁的来之不易。稍后我们继续重温那些经典美术作品中的党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一路，总行程65000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行程为25000里，红25军行程近1万里，红4方面军行程10000余里，红26军团后改编为红2方面军，行程20000余里。红军将士的平均年龄为20岁，战役战斗600余次，跨越江河近100条，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有20余座。出发前30万余人，结束时只剩下3万余人。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

0: 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让人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5月，长征中的红军披荆斩棘来到大渡河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为了抢抓时间，开辟一条可供数万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军的决策者当即决定由红二师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一师部分部队沿左岸北上，日夜兼程强攻占领泸定桥。当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接到夺取泸定桥的电令时，距离规定时间只剩下24小时，而他们离目的地泸定桥却还有120千米路。一场急速行军开始了，红军战士们冒着大雨，星夜兼程，在悬崖峭壁上一昼夜奔袭120千米，终于在第二天清晨赶到泸定桥西桥头。然而此时的泸定桥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锁链，桥面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敌人撤去了，此时过桥难度极大。千钧一发之际，22名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对岸敌人的枪林弹雨，攀着悬空的铁索，率先向对岸爬去。紧随其后的战士将木板铺在铁索上，方便后续部队通过。就在突击队接近对岸桥头时，敌人突然在桥头引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燃起的大火将铁索烧得滚烫，战士们的身体被灼烧出青烟，但他们没有畏惧，冲进火墙，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还被选入了小学课本插图。刘国书是怎样刻画飞夺泸定桥的艰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节目，一起听听画家刘国书、美术评论家徐礼的讲述。
1: 这幅画呢，再现了红军22位将士为了抢占泸定桥激烈的这个战斗的时刻。为了展现地势的险恶，刘国书先生啊，把这个铁索桥啊画在了这个画面的上半部分，采用了仰视的这样一个角度，给人以一种动荡欲坠的感觉。而这样的视角也凸显出河水的湍急和两岸山体的陡峭。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啊，跨步跪立在这个铁索桥上，啊，半身呢探出了这个桥外，一手紧握这个锁链，一手握枪射击，让人联想到啊，红军突击队队长廖大珠身先士卒，英勇无畏。这次战役啊，异常激烈。画面的右侧，敌人所在的桥头堡呢，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伴着滚滚的浓烟，阻挡战士的去路，暗示出画面外敌军火力的凶险。在河对岸的这个山脚下，有一排飞溅的水柱，那是敌人疯狂扫射溅起的水花。其实呢，我们的部队也在进行有力的还击，岸上这个岩石后的这个火光啊，那就是我们的机枪手压制火力的密集的炮火。而我们的勇士们所在的铁索桥线条呢，简洁明了，由远及近，呈现出透视的这种效果，很像乐府。勇士们过 登贵，或匍匐，或挺立，高低错落，就像铿锵的音符，演奏了一首激昂奋进的冲锋戏曲。刘国枢先生呢是重庆人，曾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讲师和教授。他的代表作品还有《红军到川北》《送饭》等典型的主题性的创作。
0: 飞夺泸定桥的作者刘国枢谈及半个多世纪前的创作经历，老人依然记忆清晰，如在眼前。
2: 我当时刚刚满10岁，我们当时红军的时候，在长征当中是最重要的一次非常热烈的真的战斗。
0: 为了画好这幅画，1959年初，刘国枢踏上了去大渡河采风的路。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勇士们的英姿？100多米的悬索桥，刘国枢走了不下200次，仿佛自己也成为当年那场战斗的一员。
2: 从这里就10多天，这么体会红军怎么能够扒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又抓得住，还要摔手榴弹，还要打枪，就每一个人要有好水说。不但他的姿势动作，或者是精神气质，还或者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跟一个人不同。
0: 反复揣摩后，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形象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2: 上回来说我滑溜的时候，我正在练一个月的80个泳衣，但是一个月的，而且我是觉得每一笔都觉得很有力量，好像自己的心里也活下去，也跟那战士一样的。我更不管怎么样，我就非常的幸福。
3: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9: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3: 全程最全程的
14: FM，
13: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4: HDFM891，
13: 为所有
14: 有梦想、
13: 有青春、
14: 有活力、
13: 有眼界的你准备，
14: 赶紧加入吧！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跨境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0: 这多月终于创作完成油画《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在筹备过程中发生过哪些故事？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一听原北京燕山化工厂一厂干部何其祥、扩音器设计者傅英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江廷玉、原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长张志祥的讲述，一起走进那段历史，了解话里话外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5: 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三个月。然而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落后，大到修缮场地、确定国旗国歌，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0: 当时可供选择的场地有两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16: 那时候站在广场的南头，现在进了边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张土，大石碑。
0: 不能让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 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
15: 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2: 有个喇叭就焊在那个钢板上，九个喇叭，130、130、130、300。
0: 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为什么选择在下午3点进行？为什么仅仅提前几个小时才向世界发出公告呢？开国大典选择在下午3点举行，除了因为10月1日下午要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防备国民党军空袭。国民党的轰炸机是美制 B-24 轰炸机，这种飞机时速488公里，最大航程为3380公里。轰炸机的最佳起飞地点是浙江舟山群岛，和北京航距1230公里。如果开国大典选择在上午进行，B-24轰炸机可以在3个小时左右抵达北京，执行轰炸任务之后还可以安全返航。如果下午起飞，轰炸任务虽然还可以执行，但夜航能力相当差的B-24就很难飞回去了。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典这个消息一直是绝密的，直到典礼开始前5个小时才向全世界正式发出公告，同样是为了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为了预防国民党空袭，当时决定有4架参阅飞机需要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极为少有。这对参加阅兵的飞行员来说，面临着身体与心理上的双重考验。
11: 这个飞行员呢，一方面是吧，都签了决心书，另一方面他们都向国旗宣誓啊，表示呢这个一旦出现情况，宁愿牺牲我们自己，也不能让飞机落到人群和建筑物上。
15: 开国大典不仅要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同时还要时刻防备着国民党特务和潜伏人员的破坏。那么如何保证庆典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呢？当时负责筹备工作的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部长张志祥在天安门城楼里发现了问题。
17: 开国大典的筹备让我负责去检查城门楼的底下的时候呢，还有敌楼的炮弹啊。这个城楼的底下呢，这个凳子呢是准备万一开国大典遇到国民党的飞机要来空袭的话，那么领导同志可以去防空的。
15: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30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30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当晚，生产队的土地、农具、耕牛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拉开序幕。这18户村民便是后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有谁能想到，18位村民签订的这份合同书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开端的标志之一。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合同书呢？1998年，王少伦先生来到了安徽凤阳小岗村，他被当时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村庄的街道干净笔直，房子也是整整齐齐的大院。触动之下，他想创作一幅油画作品来表现小岗村当初大包干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画什么才能展现小岗村民的勇气呢？在与当地村民深入交流之后，王少伦决定就画当初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的这一刻。1999年，画家王少伦根据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创作完成了油画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这幅画作以暗调主宰画面，彰显着改革前夜特殊历史时刻激动又充满张力的气氛。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以人物为主的构图，作者遵循忠于史实的原则，在作品当中刻画了10多位农民的形象，每位人物的神态动作均不相同。比如画面正中站立在桌前摁手印的农民上了一些年纪，从他满脸的皱纹和厚厚的棉衣的皱褶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所经历的内心斗争以及下定决心的勇气。画面右侧，一位中年农民拿着快燃尽的烟，表情平静地注视着包干合同书，显然他是率先签字画押的其中一人，相对坚定和镇静。室内空间中唯一的光源是木桌上的油灯，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作品同时利用光线将画面划分为两个部分，被光线照亮的部分在画面的上部构成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点指向了光线聚焦的那张

0: 干合同书。光线的汇聚，人物的动作，让那张盖着红手印的合同成为整个画面绝对的视觉中心。小岗村的农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签下这份合同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听原小岗村生产大队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洪昌、村民严金昌等人的讲述。
1: 天上下雨滴声急，人流后

0: 我一共七个孩子，那时候已经六个孩子了。
1: 孩子没得吃，我们心里难受啊。
2: 我们干一天活才花猫八几毛钱，全天吃两毛多的粮食，哪不吃呢？
3: 严金昌当时所在的小岗生产队是安徽省凤阳县著名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生产队20户人家115口人，人均年收入只有22元钱，村民们生活十分艰苦，连温饱也难以为继。当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0: 过去在生产队啊，上工一条龙，干活大窟窿，干多干少一个样，都10分钟，时间长了你还愿意干吗？
3: 1977年11月，一项被称为省委六条的农村经济政策改革措施也正在安徽农村实施。改革内容突破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条条框框，当时在安徽滁县地委正研室工作的陈修义对此赞不绝口。
4: 今天强调一方面，是一个对入市农业的制度权，改革后拿回一部分，这是南北三大方面。
3: 穷思变，变则通，小岗亟待改变。1978年的中国也正在探索前进的方向。这一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迎来科学的春天。5月掀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很快思想解放的大潮涌进了广袤的农村。乘着思想解放的春风，不甘受穷的农民们创造了各种各样自救的生产责任制形式。有的生产队偷偷地搞起包产到户，更多的生产队搞起了包产到组、责任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小岗生产队也不例外，他们将20户人家从2个大组分成8个小组，基本形成父子组、兄弟组的形式发展生产。但这一招在小岗的效果并不明显。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但农民个体所得还是要通过生产队统一计算分配，过程繁琐，操作麻烦，小组内的平均主义也难以克服，干活磨洋工的状态还是没能得到根本改变。1978年，安徽大旱，大部分地区已有8、9个月没有下雨，400多万人饮水告急，秋种无望。
5: 我叫严俊昌，是生产队长。当时来讲呢，我家是6、7个小孩，都饿的都不行了。我老伴饿的坐地起不来了。我这个生产队长越当越感到伤心，我们这个路是走不下去了。
3: 生活难以为继，面对生存的危机，小岗人不得不做出他们的求生抉择。1978年，29岁的严洪昌被当作见过世面的能人请回小岗，担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
5: 当时呢，

0: 我是在外边搞建筑的。我八月份回来，甘肃消防生产队干部呢，我在想必须要改变，干脆呢来个瞒上不瞒下，这天不闹。
1: 在外闯荡的经历让严洪昌对他们即将冒的风险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受长期僵化思想的影响，人们谈思色变，一旦触碰分和包，就容易被戴上拉社会主义倒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这注定是小岗村为了生存铤而走险的一招险棋。这种在小岗实行的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又称大包干，他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便，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
2: 包产到户仍然是由生产队来制定计划，农户承包的只是生产队的生产任务。包干到户这个时候就不是个生产承包，它就是个经营承包，所以农户是一个经营主体了。
3: 小岗村的这个大包干，它重要的它就是不需要再进行农业的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了，所以它就为后来八三年底中央提出来取消人民公社，啊，建立乡人民政府，在农村基层建立村民委员会这一套制度。只有在实行大包干以后才可以。
1: 有了土地的经营权，小岗生产队的每一个人都迸发出了从未有过的生产热情。分到了35亩地的严金昌总感觉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一天有2顿饭都在田里吃。
4: 啊，都是孤单，早晨去锄田都天不亮，晚上夕阳谁能下回来都在田里骑啊，就这样干
1: 的。历史的奇迹有时需要机遇，这一年天随人愿，小岗村风调雨顺。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一斤公粮的生产队，首次向国家上缴公粮6万多斤，超额6倍完成上缴任务，第一次归还了国家贷款800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大包干，而且批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习，小岗人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的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和小岗人创造了大包干，他一锤定音，农村改革逐渐推广开来。烽火硝烟到建设热潮，从改革开放到伟大复兴，众多作品一笔一画勾勒出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105年来走过的重要节点，成为一代代人凝望历史的坐标。画里画外是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梦想。愿你我不忘来时路，阔步向前行。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 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和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合唱团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明确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工农联盟为根本，深入工厂车间，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人斗争，掀起轰轰烈烈的早期工人运动高潮。从香港海员罢工到安源路矿罢工，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到五卅运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反动统治，唤醒工人阶级觉醒，凝聚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工人阶级在血与火中觉醒、成长、壮大。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压迫让工人阶级发出震天的怒吼？是什么样的信仰让林祥谦、施洋等英烈甘愿赴死？从香港海员罢工到二七大罢工，再到五卅风暴，工人运动又是如何从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早期工人运动的血色史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把发动工人、组织工运作为核心任务。1921年8月，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全

国工人运动的总指挥部，随后各地分部相继建立，工作人员深入工厂、矿山、铁路，发动工人群众，建立工会组织，领导罢工斗争，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由此蓬勃兴起。工人运动的第一声惊雷在1922年1月12日从香港维多利亚港炸响。香港海员是当时中国工人中最具组织性的群体之一，他们驾驶轮船往返于世界各地，见多识广，却又深受英资轮船公司的残酷剥削，工资极低，不足白人海员的1/5，待遇极差，住在闷热潮湿的船舱底层，随时面临疾病和工伤的威胁。常年漂泊在海上的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没有社会保障，一旦年老体衰或工伤致残，便被无情抛弃。航行途中遭遇台风等险情时，船主往往只顾货物不顾人命，海员的性命如同草芥。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在海员心中积累了深深的怒火。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领导人苏兆征、林伟民的组织下，香港海员向英资轮船公司提出了3条基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承认海员工会。英方不仅断然拒绝，还公然撕毁工会招牌，逮捕工会骨干。面对资本家的蛮横，海员们没有退缩。1922年1月12日下午，香港海员大罢工正式爆发，20000多海员全体罢工，停泊在港口的轮船全部熄火，香港海上运输瞬间瘫痪，一艘艘巨轮如死鱼般漂浮在维多利亚港，这个远东最大的贸易港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瘫痪。英港当局恼羞成怒，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手段，封锁工会会所，逮捕罢工领袖，宣布戒严令，从外地招募新船员，武力驱逐罢工海员离港。但罢工海员团结一心，不为威逼利诱所动，他们离开香港，纷纷前往广州，在广州设立罢工总办事处，坚持斗争。广州的海员工会和全国各地的工人团体纷纷通电声援，澳门、汕头等地的海员也相继罢工响应，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工人发起募捐，为罢工海员提供生活接济。短短数日内，香港物资供应断绝，物价飞涨，垃圾堆积，社会动荡，这个繁华的商业都市陷入了半瘫痪状态。英港当局最终不得不低头妥协，同意加薪15%到30%，恢复被封闭的工会会所，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死难者家属。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大规模工人罢工的胜利，它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组织下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团结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人的斗志，拉开了早期工人运动的序幕。更重要的是，这次罢工让全国工人看到了团结斗争的力量，激发了各地工人组织工会开展罢工的热情。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地爆发大小罢工100余次，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罢工领导人苏兆征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在1925年和1926年先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和广州工人运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如果说香港海员罢工是工人运动的序曲，那么安源路矿罢工就是一曲高昂的正片。安源路矿位于江西萍乡，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官僚资本企业汉冶萍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安源煤矿和珠萍铁路，这里聚集着近20000名工人，是当时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然而这些工人却深陷地狱般的生活，
每天在黑暗潮湿的井下劳作12小时以上，工资却微薄得难以养家糊口。瓦斯爆炸、巷道塌方等工伤事故频发，死伤工人得不到任何赔偿。封建把头把持招工、发薪、住宿各个环节，层层盘剥，横行霸道，工人稍有不慎便会遭到毒打。1921年冬，毛泽东首次来到安源考察，他头戴草帽，脚穿草鞋，深入几百米深的矿井，与工人一起挖煤挑炭，走进阴暗潮湿的工棚，与工人同吃同住，促膝谈心。他询问工人的家庭情况、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倾听他们的痛苦和诉求。一位老矿工拉着他的手说：先生，我们工人命苦啊，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什么时候才能出头？毛泽东回答：只要我们工人团结起来，就有出头的一天。这次考察让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安源是一座积蓄着巨大革命能量的火山。回到长沙后，他立即派李立三前往安源开展工作。李立三以教师的身份来到安源，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白天教工人识字读书，晚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基层组织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正式成立。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成为团结和教育工人的核心阵地。9月，刘少奇被派往安源，与李立三一起领导工人运动，形成了强大的领导核心。1922年9月，路矿当局拒发拖欠的工资，并企图封闭工人俱乐部，还勾结军阀准备武力镇压。党组织果断决定举行大罢工。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17000多名工人同时罢工，一声令下，矿井停工，火车停驶，工厂停产。工人们提出了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17条要求。安源罢工最可贵之处在于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策略。一方面，罢工组织极为严密，工人俱乐部成立了罢工指挥部、监察队、救护队、宣传队，分工明确，行动统一，17000多人的大军如一人，令行禁止。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舆论，争取了地方士绅、商会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甚至争取到了部分开明军官的中立态度，使路矿当局孤立无援。路矿当局在工人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最终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加薪、发清欠薪、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不得随意开除工人。9月18日，罢工胜利结束。安源路矿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光辉典范，它创造了党组织深入群众、宣传教育、建立组织、争取同盟、统一行动的一整套成功经验，为后续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此后，刘少奇、李立三等工运领袖在这里继续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工人骨干。安源工人俱乐部发展到13000多名会员，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组织最健全的工会组织之一。1923年2月，中国早期工人运动迎来了它的高潮，也遭遇了最悲壮的牺牲。京汉铁路北起北京，南至汉口，纵贯中国腹地，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也是军阀吴佩孚控制南北、调兵遣将的战略命脉。京汉铁路20000多工人在军阀和资本家的双重压榨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工资低，工时长，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工伤死亡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京汉铁路沿线成为工人运动的重点区域，
党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等人多次深入京汉铁路沿线的长辛店、郑州、江岸等地，创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发展党员，培养骨干。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各主要站点都已建立了工人组织，成立全路总工会的时机已经成熟。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举行。然而，军阀吴佩孚秉承帝国主义主子的懿旨，公然撕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下令军警强行禁止大会召开，包围代表住所，驱逐参会代表，捣毁会场，总工会被迫转移到江岸秘密办公。面对军阀的蛮横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国总罢工，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壮烈口号。2月4日正午，京汉铁路全线2万多工人同时罢工，火车熄火，车站关闭，道岔锁定，纵贯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瞬间瘫痪。从北京到汉口1200多公里的线路上没有一列火车通行，吴佩孚大惊失色，铁路运输的瘫痪直接威胁到他的军事部署和政治统治。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他决定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2月7日，惨案在多个地点同时发生。在江岸，军警包围了总工会驻地，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0余人，打伤200余人，逮捕60余人。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绑在电线杆上，军警逼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面对刽子手的屠刀，拒绝复工，惨遭杀害，年仅31岁。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扬也在2月7日深夜被军警逮捕。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2月15日凌晨，施扬被押赴刑场，临行前他慷慨陈词：你们杀了一个施扬，还有千万个施扬。敌人连开数枪，施扬身中数弹，仍高呼劳工万岁，英勇就义，年仅34岁。京汉铁路大罢工虽然遭到了血腥镇压，但它的历史意义不可磨灭，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战斗精神。它用鲜血和生命揭露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它用惨痛的教训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武力统治下，单靠罢工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必须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正如中国共产党在二七惨案后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独立的政治地位，已经成为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力量。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血迹未干，工人运动的烈火却在更广阔的土地上熊熊燃烧。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资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和克扣工资，先后举行罢工。5月15日，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在带领工友与厂方交涉时遭到日本资本家枪杀，身中4弹，年仅20岁。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极大愤怒，上海学生2000多人走上街头为顾正红送葬，声援工人斗争，却遭到租界巡捕的逮捕和驱散。帝国主义的暴行一浪接一浪，上海各阶层人民的怒火被彻底点燃。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英国巡捕竟悍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10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死难者中有青年学生，
有普通工人，有路过的市民，鲜血染红了南京路的石板，而巡捕房门口张贴的告示

南京、杭州、青岛等各大中城市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和罢工罢课，参加运动的群众达1700多万人，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声援，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风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广州和香港爆发的省港大罢工，罢工持续16个月之久，成为当时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五卅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迫使列强不得不对上海租界等特权做出一定让步，它唤醒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民族觉醒，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浪潮。它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从单纯的经济斗争走向更为深刻的政治斗争，从反对本国军阀和资本家扩展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党的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不足千人发展到近万人，为随后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从香港海员罢工的第一声汽笛到五卅运动的反帝烈火，短短3年多时间，中国工人运动走过了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的艰辛历程。这历程里有香港海员56天坚持到底的胜利，有安源路矿工人5天罢工赢得尊严的荣光，也有京汉铁路27惨案30余位烈士的鲜血，更有五卅运动南京路上13位同胞的英灵。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的觉醒之路，他们曾经只是机器的附庸，资本的奴隶，在党的教育引领下逐渐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力量和历史使命，从经济诉求上升到政治斗争。早期工人运动的实践也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二七惨痛的教训让党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五卅运动的壮阔则让党看到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联合就能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这些认识推动党调整策略，转向工农联盟和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了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段，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的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唱。

0: 中，它就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响应不一样了，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古典子，那就是有了探戈节奏，这些不可能是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天上镇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0: 拦着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跟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不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1: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让李伟唱下面。
2: 下面，狮心书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邮电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3: 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河天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承。

0: 1987年，作曲家刘惜坚正在为一位参加黑龙江新歌赛的选手创作歌曲，却苦于没有灵感，一时无法落笔。一筹莫展之际，刘惜坚碰到了曾一起写出《我爱你在北的雪》的老搭档词作家王德。王德是一位老农垦，1954年就随部队文工团转战北大荒，那段艰苦的岁月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他很快就创作出一首《北大荒人》的歌。拿到王德写下的歌词后，刘惜坚深为感动，心潮澎湃中很快便完成了谱曲。
1: 北大荒精神吧，说白了就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北大荒人有一个说法，叫献完了青春献终身，献完了终身献子孙。
0: 从北大荒走出的山东人王德将亲身感受融入创作，他用淳朴的语言准确地道出了北大荒人的心境，用真情实感写尽历史的沉重和无私的大爱。
2: 他之所以被北大荒人承认接受，就是说出了他们想说而没说出的话。我就是北大荒人，而且是第一代北大荒人，那时候北大荒真是北大荒啊，那不像现在了。
0: 同为扎根黑土地的山东人刘惜坚则有意在歌曲中融进了山东的曲调。
1: 北大荒啊，里边来自山东的战士呢有相当的数量，人也比较多。我呢生在东北，长在东北，对北大荒非常熟悉，所以写的时候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把它一气呵成了。
0: 随后这首北大荒人的歌一路获奖无数，很快便唱响全国，并成为黑龙江农垦局的垦歌。然而对刘惜坚而言，他最大的收获是这首歌真真正正唱出了北大荒人的心声。
1: 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的，所有的兵团战士都会唱这首歌，就像唱国际歌似的，一唱这首歌他就认为这是我们的兄弟，这是我们的战友。我觉得作为一个作曲家，把作品写到老百姓的心里头了，是我们的最高境界。
0: 开垦北大荒的历史是一首悲壮的史诗，而北大荒人的歌更是一

其恢宏的气势和优美的旋律，成为北大荒的音乐名片。如今尽管那段岁月早已远去，但从深情的歌声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年拓荒者们开天辟地的勇气和对这片黑土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孤立的王龙德听见外面救护车响，仓皇的从窗户翻出逃跑，不出意外的是要出意外的，没几步他就被路过的救护车撞倒了。你好，我是沙发县急救中心，有个叫陶陶的孩子因为车祸被送到我们这儿。
1: 啊，急救中心？
2: 咋了？
1: 傻兄啊，抓着了？
0: 不是抓着了，是陶陶被车撞了。 陶建军趴在陶陶的病床前，一边摸着孩子的头，一边摸着孩子输液的手。陶建军的眼睛里都噙着泪水，内心无比难过。陶陶，陶陶，
1: 爸，你怎么才来呀？
0: 哎呦，我的闺女啊，你这是要吓死我呀！ 怎么跑到这儿了，
1: 爸爸？
0: 我看到那个坏人了。坏人？
1: 我一着急就跟上了。
0: 哎呀，我们看到你把书包扔在派出所，知道你去过了，你就这样消失了，这不是分我的心吗？我身边的嫌疑人逃跑了。
1: 啊？
0: 那我以后怎么当国际警察呀？
1: 真的吗？
0: 再说了，你还是个孩子。
1: 这是你能应付得了的事儿吗？我没事。
0: 你看看你现在，躺在病床上。涛涛，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交代呢？
3: 爸爸，我在卫生间看到有人跳窗逃跑。
0: 你得向组织汇报啊。
3: 那你以后
0: 我就在这附近打工，就我一人住。那我打扫一下卫生，明天。
4: 我就住对面，你弄好了来叫我。刑侦出身的陶建军在屋里翻弄着这遗留的物品，突然，在房门一角的垃圾中，有一个被撕过的本子引起了陶建军的注意。翻开本子，里面的纸张上虽然写过画过，但看不清。 迎着光线，隐约可以看到，那是一张画得密密麻麻的路线图。

0: 陶建军感觉像想到了什么，站起身就冲出门去。
1: 陶哥，陶哥，
2: 哎，张妹，
1: 陶哥今天出院，林所长让我来接你们。
2: 张妹，你把车给我留下，你带陶陶啊坐班车先走。
1: 啊，
2: 我这儿找到点线索，我得去追查，不能这样不清不楚就让嫌疑人跑了。
1: 哎，陶哥，人家都说咱警察收了黑钱，把犯罪嫌疑人放跑了。
2: 谁说的？
1: 林所长顶着多大的压力呀、啊、这次让我跑出来接你们回去，那是要戴罪立功，你不回去更说不清楚了呀。
2: 张妹，那陶陶冒了多大的危险留下的线索不能白费啊。
1: 陶哥，
2: 就这样我去了。
1: 陶哥，
0: 看着陶建军远去的车身，张美孤身一人来到陶陶的病房，还没想好如何解释他爸爸为什么又不见了，抬头发现收拾得焕然一新的陶陶穿着裙子背着斜挎包正要穿鞋。
3: 哎，张美阿姨，你怎么来了？我爸呢？
1: 陶陶，东西都收拾好了吧？我替你爸来接你。你爸是嫌疑人，他临时有任务。对，有任务。
4: 陶建军，
1: 哎，你干嘛去啊？
4: 人有三急，上厕所啊。
0: 陶陶刚到厕所门口，看见洗手台前一个老头正在摆弄着自己的白色头发，一瞥之下，陶陶只觉得那件衣服分外眼熟，恍然大悟，那正是爸爸那夜被穿走的外套。再看看这白发老人，内心大惊，他怎么变成老头了？他的外貌怎么完全不一样了呢？
3: 这不是那个逃跑的王龙德吗？
0: 陶陶轻轻地倒退到厕所门外，小心翼翼地跟着男子走出了医院走廊，走到医院外的路口，看到那儿停着一辆面包车。
5: 哇，还有三个座位！
0: 陶陶凭借着灵活的小身体，从空隙中挤到了王龙德的身旁。
2: 哎，一个人。
0: 此时的陶陶机警的上前，扮作温暖甜心的样子搀扶起了老大爷模样的王龙德上了车。
3: 爷爷，你小心点。
2: 好孩子。
0: 这陶陶搀扶的王龙德起初一愣，但看到是如此精致的小孩，随即笑面相对，并未拒绝陶陶的搀扶。王龙德拉着陶陶的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
2: 谢谢啊，哎，这小朋友真不错，还知道照顾我们这些老头子。
3: 爷爷，我是少先队员，这是我应该的。
6: 张美，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把人找回来，你可好？把人和车都搞没了。
7: 林
6: 总，瞧你呀，让我说什么好？
1: 林总，陶哥真的是冤枉的。
6: 冤枉？我相信有用吗？那要用事实讲话。市局又来了抓捕王龙德的加急令，立即通知陶建军。
1: 是。
8: 到了到了啊，红门汉。饭馆子高头就是律师，拿上行李挂进车，我们吃完了就挂进办公室啊，从那个门进啊。
0: 这一路颠簸，陶陶心里都在盘算着怎么能把这边的情况通知罢了。眼看着王龙德要下车了，眼疾手快的陶陶赶紧三步并两步上前扶着白发老人下了车。
3: 爷爷，你慢点。
2: 好，好。
3: 二叔，你总算到了。
0: 这个 就是从出租屋里出来的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黄飞。她拉着王龙德往里走。陶陶这个时候窥视着整个饭店，发现吧台上放着一部电话，他犹豫再三，急速奔了过去，却不想和突然出来的王龙德撞了个正怀。
9: 阿叔，菜都点好了，趁热赶紧吃。
2: 哎，小丫头，你怎么没走？
4: 爷爷，我爷爷生病了，让我来我三叔家借钱，三叔说让我在这儿等他。吃饭了。
0: 王龙德拉着陶陶一块儿坐下来，陶陶手上拿着筷子，这眼睛盯着柜台上的电话，怯生生的大眼睛委屈地打量着王龙德，既担心他认出自己，又自我安慰，我应该没露馅吧。
9: 来，夹双筷子的事儿，一人一碗拉条子，来，小丫头快点吃。
0: 王龙德和黄飞眼睛一对视，脑子里就产生出了邪恶的想法，而陶陶还沉浸在自己如何通知警察爸爸的思索当中。这慌乱的小手拿着一次性筷子，在桌边的墙上画着他熟悉的丁老头。不远处，一个小个子男人朝着这三个人快步轻声地走过来。
10: 飞姐，你要的车来了。
9: 你爱吃啥零食？走，和我去买点。
4: 你二叔还没上车呢。
9: 他动作慢，他一会儿就来。
0: 说罢就拉着陶陶往餐厅外走去。这一下陶陶可傻眼了，本来是跟踪王龙德，这莫名其妙的就被这个不知来路的女人给拉走了。
11: 那跟踪王龙德的任务会不会失败？这个人称飞姐的女人和王龙德又是什么关系？他这是要拐卖我，要绑架我，我是不是暴露了？
0: 不知该如何应对的陶陶思绪被汽车喇叭声打断，眼看着对面开过来一辆老式吉普车，那是爸爸的车。此刻陶陶激动的差点叫出声来，兴奋的一下子在车内站了起来，脑袋重重的撞在了顶棚上。
4: 哎呀，
9: 没坐过车吗？你干嘛？
10: 喂
12: 喂，陶陶爸爸吗？
10: 白老师，
12: 陶陶怎么回事啊？不来学校也不请假，家校配合，家校配合，你们家长得配合啊，是不是？
10: 不是。喂，白老师，我手机没电了，没电了手机。喂，老板，来个炒辣条。
0: 陶建军一进门时，王龙德装扮的白发老人便认出了。王龙德目光迅速收回，同时身体也似乎缩了起来，整个人都隐没在墙角。
2: 这么快就追过来了，一顿饭都吃不消去。来，我得从后门先走，告诉黄飞，老地方汇合。
0: 小个子男人再出来的时候，手里端着一碗面汤，来到陶建军的桌前。
13: 你好了，
10: 谢谢，谢谢啊。老板，还有房间吗？我手机没电了，今天呀、啊、走不了了。
13: 一人五十，上面交钱。
10: 好好好。
9: 你一个人住店？
10: 对，一个人。
9: 一个人一晚上五十。
10: 好，
9: 你来的那个楼梯哈边是饭店、哦、这边哈几是后院，
10: 后院
9: 有停车住宿点，你就把卧车停在院子里头嘛。
10: 行行行，知道了。
9: 你住这间吧，床位五十，押金也五十。
10: 成成成。

0: 倦倒床，陶建军终于觉得疲惫不堪，选择了里面的床位，脱下衣裤整齐的叠好放在床头，拿着手机去关灯。熄灯后按亮手机屏幕，充当电筒，又回到了床上。钻入被窝，陶建军不禁眉头一皱，这个被子的味道，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汗男的洗礼。几个呼吸间，陶建军勉强地适应了这股气味，拿起手机看着张美，找不到陶陶的信息。
1: 陶哥，陶陶又不见了，我们正在查监控，已经确定他走的方向，还有他又碰上盲龙德了。
0: 陶陶呀陶陶，你又跑到哪儿去了？爸爸现在是泥菩萨过河，你就不能省点心吗？陶建军将手机压在枕头底下，合眼睡去。可没睡多久，陶建军猛地醒来，迅速坐了起来，从衣服口袋里翻出一包纸，踩着拖鞋冲出了房间。
2: 哎呀，厕所！我这肚子，哎呀，这吃啥了呀？这，哎呀！
0: 夜色越来越重，陶陶在车上坐立不安，不知道王龙德的同伙会把车开到哪儿去。正在犹豫间，黄飞把车开进了加油站，见他加油，陶陶灵机一动，
3: 我要上厕所。哎，你快点，我在这等你。
4: 乘客下车，你叫什么名字？和小孩是什么关系？
3: 我不认识他。
4: 把人带走。
3: 警察叔叔，我可以给我爸爸打个电话吗？十万火急啊！
5: 陶陶，
3: 爸爸你在哪儿？王龙德在嘉禾旅馆。
5: 啊？我就在嘉禾旅馆。
3: 爸爸你怎么了？
5: 没事。哎，爸爸呀。吃坏肚子了。
3: 我和警察叔叔马上过来。爸爸，
6: 哎，
3: 这是给你的药，快吃。爸爸，
6: 哎，
3: 我听张美阿姨说，你现在也是嫌疑人了。
6: 我，
3: 你不会真的犯错误吧？
6: 哎，陶陶，爸爸这次要亲手抓住坏人，洗刷冤屈。不过这次你真的不能跟着爸爸再去冒险了。
3: 爸，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也不想我一个人遇到危险对吧？我们只要找到线索，告诉其他警察来帮忙就好了，你说呢？
6: 你这孩子，这次你不许再跟着我。
3: 我有聪明的头脑可以帮你分析，更何况我已经打入敌人内部了，我有情报。那个王龙德刚才就在这个楼下的饭馆。
0: 逃出餐馆门外，冻得陶建军一哆嗦，门外的吉普车不见了踪迹，车尾旁的脚印和轮胎印还清晰可见，旁边还丢着一顶白色假发。
3: 爸，那有租观光卡丁车的。
0: 看似胜利就在眼前，二人不由分说驾驶着租来的卡丁车，沿着轮胎印的方向追去。虽然沿途的风光美不胜收，但二人也再无心欣赏，只是卯着劲儿去追王龙德。
6: 陶陶，你现在坐好，警车有 GPS 定位，他跑不了。现在你快联系张美阿姨帮咱们定位。
3: Yes sir。 张美阿姨，王龙德偷了我爸的吉普车，请求定位和支援。
1: 稍等。
3: 老六，把我手表定位共享给班主任，我执行完任务就安全返航。
7: 你个老爸，这瞎子听哪儿去了？白老师都找我了，你现在已经
3: 我电量不足，不能多说，但我保证我绝对是追随正义，我正在朝着国际警察的路上努力，回来我还要赴你的辣条之约呢。
6: 涛涛啊，你不是总埋怨爸爸不陪你玩跑跑卡丁车吗？今天爸爸就陪你玩。
3: 爸，你可真帅，以后我也要当警察。
0: 当警察和所有的后勤保障都按照父女俩的定位前去配合保障时，陶建军的冤屈也即将洗刷干净。此刻他们父女俩开着卡丁车在戈壁滩上朝着朝阳升起的方向奔驰着。
3: 爸，你可真行。
6: 涛涛，坐好了，这个卡丁车可没挡风玻璃呀。
0: 在戈壁滩的蓝天白云之下，是王东德开着的警队老吉普没了汽油，正向着开卡丁车的父女俩求助，而曹操父女也庆幸即将完成了任务，等着这王东德自投罗网。一双明晃晃的银色手铐瞬间将王东德锁在了卡丁车上。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淘气宝宝和警察爸爸》下集，编剧朱娜、王宏伟，导演朱娜，编审任志明、孙康，总编审杨华，音乐指导黄文涛、张东明，录音合成王定宏、许聪、鲁健，音响效果范博宇、武生静，拟音刘喜慧，文学编辑薛梅，责任编辑刘小曼，主题曲牢不可破的屏障，作词作曲演唱段新华，片尾曲镇边关守江山，作词段新华 FR， 作曲段新华，演唱段新华，艺术总监牛乐，统筹傅立，监制肖波，总制片廖建泰，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王国强，剧中人陶陶由崔欣怡演播，王重耳由王逸飞演播，陶建军由张亮演播，王龙德林所长由平东鹏演播，张美房东由朱娜演播，黄飞旅店老板由傅立演播，大武由安东演播，冯俊客车司机由张乐民演播，白丽由刘小曼演播，老板由吴永庆演播，警察由田亚洲演播，导游由韩静演播，服务员由侯艳照演播，摩的司机由张瑞福演播，片头由谢晋演播，旁白由范多肥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看情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我是展信人王毅，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征龙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精神寄托，一纸信笺藏着对家人的万般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
0: 6月27号到7月1号，你好展信家连续5天推出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让我们一起品读党史里这些珍贵的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守。
1: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革命者与年幼子女的生死诀别。1936年8月2号凌晨，一名身形瘦削却神情坚毅的女子，在开往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写下了绝笔信。她就是赵一曼，被誉为白山黑水民族魂的抗日女英雄。
0: 9·18事变之后，已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多地积累了地下工作经验的赵一曼，受党组织派遣奔赴东北领导抗日斗争。他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双枪白马女政委。
1: 1935年冬天，为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在黑龙江诸河县与敌人激战时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在狱中，日军对赵一曼用尽酷刑，逼其招供，但他宁死不屈，坚贞不渝。
0: 1936年8月，没有从赵一曼口中得到任何秘密的敌人决定把赵一曼送回他战斗过的诸河县处死示众。在开往刑场的火车上，赵一曼用被折磨得几乎难以握笔的手，给他万般思念的儿子宁儿写下绝笔信。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王毅，下面打开这封信。

0: 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陛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 赵一曼的本名其实叫李坤泰，为了混淆敌人视听，赵一曼始终没有透露过自己的真实姓名。直到1952年秋天，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在哈尔滨查阅日伪档案时，才发现了一份密档，详细记载了赵一曼被害的经过。
0: 之后经过多方的对比确认，宁儿也终于知道了母亲的身份，见到了这封迟

0: 道的家书。他叮嘱自己的孩子说，要将奶奶在信中传达的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作为家风永远地传承下去。
1: 接下来的这封父亲写给儿子的诀别信，写在黎明前的黑夜，写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重庆渣滓洞。
0: 1948年冬，因叛徒出卖，时任四川省凉山汴江地区特支书记的地下党员蓝地狱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1949年，解放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渣滓洞，蓝地狱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到了最后的时刻。
1: 他拿出一个废旧的烟盒，在上面给5岁的儿子蓝耕荒写下了一首诗歌《示儿》，并朗诵给大家听，又嘱托狱中的难友们说，如果你们谁能出去，请把这首诗交给我儿子。
0: 1949年10月28号，蓝地狱慷慨就义，年仅33岁。后来既有这封绝笔信的烟盒虽然不幸的遗落，但诗的内容却靠狱友们的记忆留存了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蓝地狱烈士写给儿子的遗诗《示儿》。

0: 更荒。
1: 我亲爱的孩子，从花沙荒沙中来，到荒沙中去，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满街狼犬，遍地荆棘，给你什么遗嘱呢，我的孩子？今后愿你用秋天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1949年10月，就义前夜。

0: 在生命的尽头，蓝地狱笔下的字字句句，重若千钧，饱含期望。1960年，蓝根荒的母亲从书店买到一本革命烈士诗抄，蓝根荒第一次看到了父亲写给自己的这首诗，泣不成声，第二年便报名参军。
1: 蓝根荒说，父亲的诗像钉子一样钉在他心里，时时刻刻鞭策着他，而更荒这个名字也寄托着父亲希望他能从事最苦最难的开拓事业的期盼。数十年来，蓝更荒始终身体力行，继承父亲遗志，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在一线。
0: 2021年，77岁的蓝更荒给父亲写下了一封回信，在信里他说，亲爱的爸爸，如今遍地的荆棘已被铲除，再也没有满街的狼犬，我们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让祖国绿树重荫，鲜花灿烂。
1: 无数先烈用生命诠释了初心的分量，用热血铸就了信仰的丰碑。铭记是对烈士最好的告慰，传承是对英雄最好的致敬。
0: 一纸家书成钟鼓，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展信佳，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明天继续为您品读红色家书，体悟英烈笔墨里的滚烫初心。

0: 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5: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
5: 红色经典是如何穿越岁月，持续滋养大众心灵的？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循着红星的光芒，在舞台光影与乡土大地之间探寻红色文化代代传承赋能发展的鲜活答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0: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改编，将峥嵘岁月里苏区人民的热血与柔情、革命道路上的乐观与坚守悉数搬上舞台。这部歌剧特邀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出任音乐顾问，作曲家张千一担纲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改编剧本，导演胡宗奇等业内名家联袂创作。谈及创作初心，张千一坦言，他深入江西兴国、瑞金等地采风时听到的两句话，奠定了整部歌剧音乐的精神内核，也贯穿牵引着全剧的音乐脉络与整体艺术构思。
1: 在兴国，在瑞金，我常常听到两句话，如果精神有颜色，那就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就是哎呀的，就是这两句话真的是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撼，也让我有了更多的感悟。
0: 一部植根经典的舞台作品，歌剧《映山红》从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中充分汲取艺术养分，将《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等广为流传的经典唱段进行歌剧化的重塑，这些传唱了半个世纪的动人旋律为全剧奠定了深厚的情感根基与经典底蕴，同时在歌剧舞台上焕发出更为丰富深邃的艺术光彩。潘冬子的父亲潘行义由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饰演，他表示希望依托文艺作品让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代代传承。
2: 在《映山红》这部剧当中，无论是冬子妈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还是潘行义他作为一个红军的连长，他们的身上都闪耀着党的光辉。我们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特别是让我们年轻的一代的孩子能够走进剧场，感悟历史，感悟英雄的伟大。
3: 坐落于革命老区的江西美碑古村，曾是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闪闪的红星等多部红色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如今当地怎样更续红色血脉，焕发乡村内生活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拥有800余年悠久历史，村内完好保存360余栋明清古建筑，古街蜿蜒纵横，石桥流水相映，街巷肌理完整，古建风貌原生纯粹。这片红色沃土英才辈出，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古建墙面留存的红色标语清晰可见。这些不可复刻的历史遗存定格了峥嵘革命岁月，是鲜活直观的实景红色教材。
4: 印象最深的就是二七会议会址，我们站在这里真。

0: 切体会到当年红军的不易，重温了革命初创时期的重重磨难与坚守。
1: 来自云南的王女士近日随旅行团走进美碑古村，开启圆梦电影主题的定制沉浸式旅行，路线融合当地山水风光与美碑古村红色底蕴，全员沉浸式参与实景红色微电影《美碑保卫战》的拍摄。游客在编导指导下分配角色，研读剧本，打磨台词，亲身演绎那段惊心动魄的美碑保卫往事。
0: 虽然说如今条件比当年好很多，但亲身带入那段历史，感触还是格外深刻。确实应该铭记红军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份红色初心我们也会永远都记在心里。
1: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村内那间老牌粮食杂货店铺门板上至今悬挂着潘冬子的经典剧照，一眼就能让人回到那段烽火岁月。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当时窗口前面挂了一个牌子叫今日无米，潘冬子把这个无字换成了一个寿字，那就是这样一块小小招牌的改动，藏着少年英雄的机智与胆识，更藏着苏区居民一心向党、军民同心、雨水情深、全力支援红军的赤诚初心。
1: 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学员在实地寻访革命旧址后，可走进红色电影馆，重温经典光影片段，在影像故事中回望革命历史，让红色教育形式更丰富，内容更入心。
3: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

0: 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从标准化思政课堂、多元化研学实践到常态化红色宣讲、特色家风建设活动，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井冈山精神扎根青少年心底，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 让游客来美碑古村是看得见古村的古韵啊，摸得到红色历史，悟得到我们长征精神，感受到整个一个时代的力量。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不管是从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来关注恶意抢注商标的话题。这里的恶意抢注呢，指的是部分市场主体不以实际使用为目的，恶意囤积抢注他人知名品牌商标，再通过提起诉讼索要高额赔偿牟利，空手套白狼的碰瓷维权恶意诉讼的行为。
4: 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典型案例，帮助公众更好分辨这类违法行为，维护公平规范的市场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6: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10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信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他申请注册的长高电信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知识产权官司。
5: 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6: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商事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它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行为。
5: 检察官检索关联诉讼及商标注册情况，发现数字公司大量申请注册与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市场主体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注册时间与相关企业更名时间高度重合，抢注牟利的针对性极强，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作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7: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提示法院呢精准的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

0: 商标有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既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原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酷暑已至，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夏日经济的热度正在随着窗外的气温一起节节攀升。
12: 今年呢，很多商家就上线了主打轻便实用和创意有趣的全新避暑降温的神器，比如说可以持久降温的冰凉毛巾，还有便携式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这都成为了海内外采购商们争相下单的防暑新三样。那么这些防暑神器里都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丁江峰一起去体验一下。
13: 我们来挑一挑试一试。
14: 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1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15: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冻干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12: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它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16: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
14: 嗯，
16: 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14: 哦，是的。
16: 啊，
14: 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16: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12: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16: 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 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八月份了。
12: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订5000个腰挂风扇。
17: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18: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12: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16: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11: 在被这些防暑神器圈粉的全球客商当中，眼下最渴望清凉的要数来自欧洲的消费者，因为近期热浪席卷了西欧，并且在持续的向东蔓延，也打破了多项气温的最高纪录。但是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方。高温难耐当中，跨境电商平台上来自义乌的手持冰敷风扇、遮阳伞等防暑产品的订单量正在大幅增加，成为了这个夏天外贸出海的新爆款。我们继续来听。
12: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19: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12: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20: 像这种就是冷，它的话这种就是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12: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21: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12: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22: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11: 六月的夏天对于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方来说，除了体感不适的这个影响啊，主要就是高温，当然还有潮湿。梅雨季开启了黏腻模式，衣服晾上3天依旧是潮乎乎的，墙面上的瓷砖呢也动不动就流汗起雾。
12: 这些日常的小烦恼呢，最近也带火了除湿商品。在江苏，除湿机、烘干机等等这些防潮家电呢，连同传统的除湿袋、樟木条等日用品销量双双走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南通台记者宗品仪的报道。
23: 记者在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这里专门设置了防霉防蛀用品专区，除湿袋、除湿盒、天然樟木条等各类单品整齐码放，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
24: 我在那个网上买了这个，挺好用的，然后我感觉挂了没几天就那个下面能吸蛮多的水，所以我就想着怕衣物这个有霉嘛，所以就来再看看。
23: 商超快消品部经理王飞介绍， 早在入梅前一周，门店就完成了防霉防蛀主题商品的陈列布置，并特意将这类商品摆放在过道醒目位置，方便顾客选购。
0: 销量目前比往年增加了5到10个点。目前来讲的话，防霉防蛀我们的品种在80款左右，然后一些除湿类的品项在20款左右。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些就是关于除螨类的商品，包括除螨水跟除螨包，也增加了将近有10种品种，总共加起来有100种品种。
23: 记者走访某电器南通南大街门店时发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智能控湿、除菌抑菌、节能低噪等升级功能，家电消费正从实用刚需向健康品质方向过渡。该门店副店长范宝杰介绍，在国家补贴和工厂补贴的双重叠加下，优惠力度相当可观。带有智能功能的高端热泵洗烘套装和独立柔烘干衣机已占到了门店相关品类销量的70%。
2: 结合现在的国补加上工厂的补贴，那其实我们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一个补贴的。干衣机呢也迎来了我们的一个消费热潮，门店的干衣机的销售同比涨幅的话呢突破了50%，仅6月份的当月的销量的话呢也突破了1500台。
10: 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珍藏实价，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最近安徽的一位网友发视频分享，说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来呢是一条警示大伙的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了。那大家纷纷打听说，豆角煮到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
12: 引发了不少网友跟风。但是医生警告说，这个豆角减肥法不仅不科学，还有损健康。没煮熟的这个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如果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方法来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的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的报道。
4: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5: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3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25: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1分熟、3分熟、5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26: 那你看我看网上那些奶奶吃豆角瘦7斤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我瘦10斤。
5: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27: 我吃2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5: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集素2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28: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集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 所以这两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5: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1: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啊，这样很危险哈、啊。如果大

0: 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1: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使用。
2: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1: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3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3: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1: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3: 频繁的腹泻，包括的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舟试验飞船白象号日前正式发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第二批成果呢，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
2: 这其中呢，未来太空医院的成果令人振奋。此次随青舟货运飞船上天的医疗设备包含了肌电检测仪、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等，这些设备将在未来太空医院当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未来的太空医院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3: 青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舟正样飞船升空前，青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样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4: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3: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青舟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5: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3: 陈醉介绍，此次随青舟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肌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5: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于弱信号，就是肌电信号本来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一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热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这样才能够满足本身做成小的佩戴的能够长期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3: 此前肌电监测芯片长时间依赖进口，成本居高，功耗和性能受限。陈醉表示，自主研发芯片微弱的信号在噪声信号的提取和芯片功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用来精准检测肌肉电信号。
5: 这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小型化的这样一个改造，第二个目的就相当于是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适应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3: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报名上青舟正样飞船的相关实验已经超过20个。
5: 我们未来太空医院呢，是和深圳理工大学共同进行构建的，就相当于说是有一个未来太空实验中心，依托于青舟的实验平台开展的。那么这次在正样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3: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

0: 纯粹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1: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那接下来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三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从高大上的巨星刷数据出入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在那玩心眼了。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里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1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柿辱是如出一辙。昨天其实我多少已经聊了这个故事，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一个或者2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得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3循环，每队呢这样就踢5场比赛，每组的前3名直接晋级，这样呢8个组3个队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8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2名和第3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1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看欧冠您就知道了，瑞士轮赛制最后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晋级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加盟世界杯淘汰赛已经开打了，这个比赛也渐入佳境了，精彩程度也越来越高了、中国之声每天晚上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面还有另外一场平行的比赛，现在也越来越有趣了。
7: 这就是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决定和人工智能来决一下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的这件事情上谁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呢，每天我们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来出一道题目，由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的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名叫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那么答对就得一分，答错不得分。
3: 目前积分榜上人类成员新闻纵横编辑杨森刚刚超越此前长期领跑的 AI 小胜，而高兴没多久昨天又答错了，被小胜给追平了抢走了积分榜的头名，而其他人类成员的这个战绩还不如杨森。
7: 从今天起呢，我们新闻晚高峰也为大家来呈现一下决胜美加墨的这场竞猜大赛，期待您的参与。那么下面呢是我们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我们一起来听。
8: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30号，世界杯有三场淘汰赛上演，巴西对日本，德国对巴拉圭，荷兰对摩洛哥。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三场球里哪一场在120分钟内对阵双方的总进球数最多，又会是多少球呢？请作答。
9: 我是老编辑杨森。淘汰赛场场都是遭遇战，大家多少都会踢得更谨慎一些。相对来说，我认为巴西队与日本队的比赛场面会更开放一点，防守也不是这两支队伍的特点。至于进球数，我选择4个。
10: 我是觉得出题人出题越来越上难度的李哥，就这道题我的答案是荷兰对摩洛哥这场比赛总进球数最多，总进球数是4个，原因主要是荷兰与摩洛哥队都属于进攻型球队，前锋能力强，进攻点多。两队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荷兰队打进10球，摩洛哥队打进6球，彼此对于自己的进攻得分能力都比较自信，因此不会制定固守反击的战术和布阵。
11: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非常看好荷兰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中能走到很深的轮次，但这场面对摩洛哥的比赛，我觉得吧，荷兰队虽然能赢球，但可能会是一个惊险的比分。预测荷兰队3-2险胜，双方打进5个球吧。巴西队踢日本队，德国队对巴拉圭队，很难超过这场比赛的进球数。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2: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呢，两个队的技术风格还是比较相似的。不过在世界杯前呢，两个队打过热身赛，那场比赛是上演一场轰轰烈烈的进球大战。但是到了淘汰赛，我相信两个队都会踢得非常谨慎，所以预计进球数不会像热身赛那么多。而德国队和巴拉圭的比赛呢，将会形成一边倒。巴拉圭的进攻能力很差，但是防守韧劲儿十足。德国队这边呢，要想取得酣畅淋漓的大胜，恐怕也有难度。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倒是可能会比较开放，荷兰队能进也能丢，而摩洛哥也有进球能力。所以相比这三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应该是进球数最多的，我预计应该会有3个进球。
4: 我是小组赛之后排名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今天呢我就会在休斯顿的现场见证这场巴西和日本队的比赛，我打算破罐破摔，预测或者说希望这场比赛会成为进球最多的比赛。巴西队和日本队两个队的进攻能力都非常出色，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他们两个队加在一起也许能进4个球。
1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答题答到现在越来越想让出题人也来体验一下每天答错全员答错的酸爽感了。一场比赛总共进几个就够难猜了，还要3场放在一起比一比，怪不得大家待会儿会听到 AI 都喊没把握了。 明天这三场比赛每场都有一个队主打控制，想要把比赛节奏降下来，四平八稳，边踢边磨。日本、摩洛哥踢法成熟，沉着冷静，而巴拉圭防守是强项，可他们的对手巴西、荷兰、德国都是进攻为本，恨不得把比赛踢出快进的效果。这样一快一慢或者一攻一守，哪场进得多，不就都看临场的状态和运气细节了吗？但是虽然大海捞针，好在蛛丝马迹依然会有。一快一慢的两支强队容易陷入僵持，一攻一守但是有强弱差距的两队可能就会出现弱队被打花的情形，所以我选择德国队巴拉圭的进球最多，总进球四个。
3: 积分榜上高居第一的 AI 小胜面对着这样的题目也皱了眉头，那他会给出怎么样的答案呢？
14: 足球比赛的进球数最终比分是无法精准预测的，场上状态、临场战术、红牌、点球、运气等变量极多，没有任何人或模型可以笃定算出具体进球数呀。宣称能精准预测比分的大多是骗局，仅做观赛参考。进攻火力对比，巴西小组赛进攻稳定，锋线终结能力强，日本主打快速反击，攻防转换节奏快，两队都有不错得分潜力。德国小组赛大开大合，进攻效率高，但防线存在漏洞。巴拉圭偏向务实防守反击，丢球不会特别夸张。荷兰小组赛大比分场次较多，进攻冲击力强。摩洛哥防守韧性极强，小组赛失球很少，进球热度排序大概率总进球预期从高到低。巴西 VS 日本大于德国 VS 巴拉圭大于荷兰 VS 摩洛哥。
7: 激战正酣，光影热情的同步点燃。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战火全面点燃，多地的影院呢也化身了第二现场，邀请广大球迷共赴一场沉浸式的绿烟狂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15: 今年看世界杯，除了守在电视机前，还有一种更沉浸的方式，走进电影院。超高清巨屏杜比全景声环绕，把整片绿茵场几乎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影厅。传统强队能否延续荣耀？隐藏的黑马又将带来怎样的惊喜？一场场悬念迭起的对决吸引着众多球迷走进影院，在剧幕前一同屏息，一同呐喊。南京某球迷会会长陆月：
16: 其实早在世界杯开赛前，我们都已经开始物色合适的观赛场地，然后恰好这个时候影院联系到了我们，多方比较之后认为影院是一个氛围很好且观赛效果比较好的地方，能够把球迷更好的集中起来，更有一种在世界杯现场看球的效果，进球之后可以和大家一起欢呼。
15: 记者了解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影集团合作推出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已全面启动，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本次影院直播活动从6月12号持续至7月20号，覆盖全国150多座城市，累计参与影城超过1200家。从看电影到看球赛，江苏多家影院正积极跟进，探索影院加体育的融合新路径。一家影院南京建业店店长陈全：
17: 这次活动它可以通过中影通的那个小程序啊，或者中影通的 APP， 还有猫眼淘票票的预约放映里面，还有就是京东这四大平台都可以来买到我们这个世界杯直播的这个票。影院这边呢，其实也是想多做一些多元化的活动，能够提供更多的内容去丰富影院的经营。那未来呢，可能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演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赛事的直播。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习惯性的来我们影院，来感受一下影院的直播这个大屏幕、大的这个音响效果的这种氛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积蓄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胝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慢慢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您可曾见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巍峨的丰碑，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的永久标志性纪念设施，是国家和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8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镌刻着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字字千钧，令人肃然。碑座四周镶嵌着8组汉白玉浮雕，生动再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100余年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壮阔历程。其中南昌起义便是浮雕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的创作者是我国现代雕塑家萧传九。浮雕定格的正是1927年8月1日凌晨，一位年轻的指挥员挥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的画面。画面中共刻画了21个人物，有的高举旗帜，有的激昂高呼，有的举起拳头，有的托起枪支，气氛紧张而热烈。浮雕右侧还特意刻画了3名普通百姓，他们没穿军装，也没有武器，但手里提有沉甸甸的弹药箱，生动体现了人民与军队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浮雕中诸多细节颇具匠心，比如在浮雕左侧刻有一座建筑的屋顶，那正是江西大旅社的屋顶。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等人就是在这座建筑中对各部发号施令的。战士手里的马灯不仅是照明工具，更象征着起义给黑夜带来光明。那么革命先辈们究竟是如何取得南昌起义胜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一起在任志宏的解说中重新回到那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刻。
1: 1924年1月，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然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运动开始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上海412反革命政变、武汉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倒在敌人屠刀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7月24日，作为起义最早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江西九江，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邓颖超没有透露半点关于起义的消息。大敌当前，保密成为革命队伍严守纪律的重要要求。当时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正在九江等候调遣。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明确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起义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周恩来到达九江后，迅速召开会议，筹划起义细节，最终决定起义地点定在南昌，起义时间是8月1日凌晨4点。南昌起义从正式筹备到举行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来到南昌，叶挺、贺龙也率部到达，而此时的南昌有谁在接应他们呢？1927年7月27日的南昌城里，来了一位身穿朴素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人，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到南昌后，住进了花园角2号朱德的寓所。那么，朱德是什么时候到南昌的呢？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朱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5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6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为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夙夜在宫废寝忘食。就在起义前的7月31日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起义指挥部响起，贺龙打来电话报告第20军一个军官叛变，而此时朱德也匆匆赶来汇报了同一消息。朱德并不在第20军，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情报呢？原来当天晚上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第3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团长等人，目的是拖住这几名军官，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

0: 相谈甚欢。酒足饭饱之后，军官们又被拉上麻将桌，玩得乐不思蜀。正在这时，一名国民党副官走来，紧急报告共产党人即将发动起义。朱德一听不妙，镇静地对几位军官说，现在正是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大家不要惊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请接着打牌。军官们玩性正浓，也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朱德出来后了解到有人叛变，立即带上自己的手枪赶往起义指挥部。朱德使用的手枪由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手枪之一。这种手枪可以装18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枪批量进入中国并装备军队，南昌起义时朱德就配有一把。南昌起义后，朱德为了纪念这场生死攸关的起义，在自己的手枪上刻下了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在起义指挥部当得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临危不乱，镇定果断地决定提前2个小时起义。
1: 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起义部队，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驻守南昌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
0: 这是南昌起义作战部署。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4军、第11军各一部，以及第3军军官教导团等2万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市西大街两旁，贺龙的第20军与国民党朱培德第5方面军刀枪相望，敌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贺龙、刘伯承冒着弹雨，在距离敌人不到200米远的地方指挥战斗。官兵们奋不顾身，下长梯爬上20-30米高的鼓楼，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射击。敌军支持不住，争先恐后向后退逃。起义军如潮水般涌上，敌人走投无路，举手投降。在投降的队伍中，藏有告密的叛徒，他被认了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南昌城里的激战持续了4个多小时，叶挺率领部队冲向敌营，朱德手握毛瑟手枪奋勇杀敌。最终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歼灭和俘虏敌军3000多人，缴获各式枪械5000多支挺，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天亮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统领第4军第25师的大部分部队起义，也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来。后来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整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
2: 一方浮雕，万千英魂，它刻下的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今日安宁的来之不易。稍后我们继续重温那些经典美术作品中的党史。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0: 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一路，总行程65000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行程为25000里，红25军行程近1万里，红四方面军行程10000余里，红26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行程20000余里。红军将士的平均年龄为20岁，战役战斗600余次，跨越江河近100条，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有20余座，出发前30万余人，结束时只剩下3万余人。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让人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5月，长征中的红军披荆斩棘来到大渡河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为了抢抓时间，开辟一条可供数万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军的决策者当即决定由红二师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一师部分部队沿左岸北上，日夜兼程强攻占领泸定桥。当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接到夺取泸定桥的电令时，距离规定时间只剩下24小时，而他们离目的地泸定桥却还有120千米路。一场劫速行军开始了，红军战士们冒着大雨，星夜兼程，在悬崖峭壁上一昼夜奔袭120千米，终于在第2天清晨赶到泸定桥西桥头。然而此时的泸定桥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锁链，桥面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敌人撤去了，此时过桥难度极大。千钧一发之际，22名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对岸敌人的枪林弹雨，攀着悬空的铁索，率先向对岸爬去。紧随其后的战士将木板铺在铁索上，方便后续部队通过。就在突击队接近对岸桥头时，敌人突然在桥头引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燃起的大火将铁索烧得滚烫，战士们的身体被灼烧出青烟，但他们没有畏惧，冲进火墙，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

0: 还被选入了小学课本插图。长征的革命火种一路闪耀，从陕北的窑洞照进了北平。当年那些在铁索上冲锋的人，在雪山上跋涉的人，他们的理想终于在1949年的一个下午实现。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一个让全国人民热泪盈眶的瞬间。1952年，画家董希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载入历史史册的重要事件，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并没有急于动笔，他先观看了一些开国大典的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他发现众多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廊柱的间距问题，显得构图不够开阔，这将使他的创作受到很大局限。这个问题困扰了董希文很长时间。为了稳妥起见，董希文对于去掉廊柱的这个想法还专门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据说梁思成曾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董希文历时2个多月终于创作完成油画《开国大典》。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当晚，生产队的土地、农具、耕牛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拉开序幕。这18户村民便是后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有谁能想到，18位村民签订的这份合同书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开端的标志之一。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合同书呢？1998年，王少伦先生来到了安徽凤阳小岗村，他被当时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村庄的街道干净笔直，房子也是整整齐齐的大院。触动之下，他想创作一幅油画作品来表现小岗村当初大包干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画什么才能展现小岗村民的勇气呢？在与当地村民深入交流之后，王少伦决定就画当初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的这一刻。1999年，画家王少伦根据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创作完成了油画《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这幅画作以暗调主宰画面，彰显着改革前夜特殊历史时刻激动又充满张力的气氛。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以人物为主的构图，作者遵循忠于史实的原则，在作品当中刻画了10多位农民的形象，每位人物的神态动作均不相同。比如画面正中站立在桌前摁手印的农民上了一些年纪，从他满脸的皱纹和厚厚的棉衣的皱褶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所经历的内心斗争以及下定决心的勇气。画面右侧，一位中年农民拿着快燃尽的烟，表情平静地注视着包干合同书，显然他是率先签字画押的其中一人，相对坚定和镇静。室内空间中唯一的光源是木桌上的油灯，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作品同时利用光线将画面划分为2个部分，被光线照亮的部分在画面的上部构成一个倒置的三角形， 三角形的顶点指向了光线聚焦的那张包干合同书。光线的汇聚，人物的动作，让那张盖着红手印的合同成为整个画面绝对的视觉中心。从烽火硝烟到建设热潮，从改革开放到伟大复兴，众多作品一笔一画勾勒出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105年来走过的重要节点，成为一代代人凝望历史的坐标。画里画外是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梦想。愿你我不忘来时路，阔步向前行。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和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合唱团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场，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团长和导演都发了飙，排练场的纪律明显好了许多，戏也进展得很快。忆秦娥平时就爱站在一边学习，戏词和唱腔早都烂熟在肚子里了。一旦让他挑起全本戏，竟然没费啥力气就在几天内通排下来了。连风导都悄悄对单团长说，这娃娃可能是我们这些年来调进来的唯一的一个奇才呀，你看着呱呱的傻傻的，可租是一个戏虫，天生为戏而来的怪虫虫嘞。场记把这话悄悄捎给了忆秦娥，忆秦娥也没觉得这话有啥让她感动的。一来她并不想排这个戏，二来她最不喜欢别人说她瓜，说她傻，何况还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怪虫虫。周团长过去就这样说过她，咋都再没啥好比喻的了，好像非要说她瓜，说她傻，说他是啥都不懂得的虫虫，把戏唱好了才不容易似的。戏排到第5天，忆秦娥早早就想着这天晚上该去接刘洪斌了。风导在下午的时候还批评他，忆秦娥咋回事，今天排戏精力咋不集中嘞？他还一个劲儿地说没有没有。其实他心里早就乱慌了。刘洪斌这一个礼拜被关在派出所里，让他安宁了许多，今晚一接出来可又咋办呀？好像一切都在朝一个他咋都不想但又咋都挣脱不了的索道上滑去。也不知怎么搞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刘洪斌就是他的女婿了，并且是事实的女婿，就差一张结婚证了。可他心里边又是怎么都不能接受，这就是与自己相伴一生的女婿、丈夫、老公吗？下午下班后，忆秦娥一个人在排练场过了一遍今天排过的戏，回到待业场又练了一阵吹火，然后换了衣服去了派出所。聂清娥还是先找的乔所长，乔所长正对着几个头发修得很长的小伙子发火，他们都被铐在一辆三轮摩托车的几个轮子上。乔所长说，看我用啥办法才能让你们不抽了啊，就城中村的一点地儿卖完了 不好好拿钱做点啥，他们都想让我把你们这些没救的都一枪崩了。可是看着又是一条命，一条条长得光鼻子滑脸的命，你说我都拿你这些死屁货咋办啊？喂狗我都害怕警犬染上毒瘾，人家二进宫三进宫都觉得亏了仙人，你都八进宫九进宫了啊，我都想把你一伙儿都送进地狱，上笼蒸了，上油锅炸了，算求死了啊。乔所长一眼见一晴娥在旁边站了半天，才没再骂那几个抽大烟的。他回过头把一晴娥领到办公室说，有个专员吧，道理是不一样哦，硬是把手从北山伸到省城来了，够长的啊。我给你说句心里话，我要不是看你长得心疼像个乖娃，我才不给他专员老婆啥面子嘞啊。记着哦，演戏了给我弄张票，让我去看一回戏就成了啊。干你们这行的都是眼里磨生人心里磨熟人，可不敢我去了你又不认得了啊。
4: 哪敢呢乔所长，
3: 这个人嘛还得等到十二点了才能放啊、哦、这是规矩，必须关够时间啊、哦、专员的儿子也不能够例外嘛啊。把人领回去，记住不饶了他，不好好敲打，现在非法持警棍，以后还不得非法持枪嘞啊。我在这里边见得多了，像他这号嬉皮笑脸把犯法都不当回事的货啊，搞不好就要二进宫了啊。乔所长的话说的一晴娥心里好一阵咯噔。到了零点，乔所长让把刘洪兵从三楼放了下来，只听刘洪兵一路走一路还跟放他的警察开玩笑说，哎哥，我知道你这派出所里边养的警犬，可没想到还养的其他动物来啊。还养啥了呀？
4: 蚊子呀，
3: 不是你们养的？要不是你们养的咋能那么敬业守时嘞？你看这天一黑轰炸机准时起飞，哎呀我的这个屁股呀一个礼拜，哎呀我的天呀都给咬遍了。给你所长说啊、哦、月底给人家蚊子要发一点补贴嘞。少皮蛋快滚。
0: 刘洪兵就被领到了易晴娥的面前，易晴娥差点没笑出声来。原来刘洪兵的头被削成了光葫芦，看着更是怪模怪样的。刘洪兵用手摸着光头说，
3: 嘿嘿、谢谢所长大人啊，没交钱、还给刮干净了，你看白光亮聊咋了，你这派出所啊都不用灯泡了吗？哦，
5: 乔所长瞪了一眼，小伙子少在我这儿流里流气的啊，你别让我再逮着，再逮着可就不是拿剃刀刮了啊。
0: 易晴娥就赶紧把刘洪兵的手一拉，快速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刚一出大门，刘洪兵就说，
4: 谢谢老婆大人。
0: 易晴娥端直朝他踹了几脚，
4: 谁是你老婆？谁是你老婆？我老实告诉你，你要再敢来找我，你就是猪。
0: 说完他扭头就朝远处快步走去。易晴娥再次下定了狠心，把刘洪兵接出来，这事儿就算完了，再不许他来了。刚听了乔所长的话，说这种没皮没脸的货最容易二进宫，他就更是觉得必须与刘洪兵一刀两断。可他回到宿舍，门还没关上，这个死皮货就一闪身先进来了。
3: 他知道他是咋推都推不出去的，就跟他摊牌了。
4: 刘洪兵，你咋这死皮的？
6: 哎，我身上的皮是死的吗？
4: 没有啊。
6: 哎，你看看，你看看嘛，在里边这几天我还锻炼着嘞。你看我一起手就是200个俯卧撑，哎，那里边还没人能超过我嘞。
4: 你知道皮量能做几个？
6: 嘿，你猜不着吧？那个死胖子一共就做了3个，就差点把命都背毁了。
3: 哎，他还准备替老婆争主角，打我老婆呢。啊
4: 啊呸，那纯粹就是一头只能供屠宰了吃的猪嘛。李红兵，我知道你一张片嘴能说会道，我嘴笨，我不想跟你多啰嗦，我只想老实告诉你，以后不许再到我这儿来了，更不许到处乱说我跟你是啥啥啥关系。我跟你从来就没有啥关系，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可能有啥关系。有关系除非你不叫刘洪兵，
6: 那我就改叫易洪兵。
4: 哎，咋样
6: 咋样嘛。啊，
4: 你混蛋。
6: 这名字改的挺好的，哎，易洪兵啊，好名字嘛！
4: 你臭不要脸！
3: 易青娥咋都说不过刘洪兵，他想好的狠话说出来也都没有了那股狠劲儿，有时反倒给他喂了底料，让刘洪兵把话越说越古怪，越说越俏皮。易青娥只能骂，只能踢，可是越骂越踢，刘洪兵还越来了劲儿，他简直无语了。易青娥就那样正正的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

体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术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我在京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6月26号，市委书记修理

0: 市长夏丹及在华的市领导共同前往桦甸牡丹岭未整民抗联密营，开展赓续红色血脉、传承抗联精神、重走抗联路主题党建活动，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魏整民原名关有为，曾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副总司令，是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因长期艰苦斗争，积劳成疾，他于1941年1月20日病逝于桦甸牡丹岭上的抗联密营中，年仅32岁，为抗日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牡丹岭四方哨所是当年抗联队伍的前方哨站，八株百年云杉高大挺拔，茁壮参天，像八位忠诚的卫士日夜守护着这片密营，见证了抗联英雄浴血奋战的身影，无声地诉说着魏整民和抗联英烈的故事。邱立宇等市领导认真听取讲解员现场讲述革命历史，还原魏整民将军依托四方哨所建立游击阵地，带领队伍在严寒绝境中坚持抗日斗争的英勇往事，切身感受那段浴血抗争的峥嵘岁月。随后全体人员又前往魏整民烈士殉国地纪念碑，邱立宇、夏丹上前细心整理花篮缎带，大家面向纪念碑深深鞠躬，依次上前敬献鲜花，向为国捐躯的抗联英雄致敬。此次重走抗联路主题党建活动，依托本地红色资源开展沉浸式现场教学，让党员干部在实地寻访中叩问初心，锤炼党性。全体人员纷纷表示将铭记革命历史，赓续红色血脉，把伟大抗联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不断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奋力续写新时代使命答卷。6月26号，桦甸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1次会议，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主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轩、王贵全、周兆龙出席会议，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单良、市政府副市长许涵、市人民法院院长傅瑶、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翟月以及市政府办公室、市教育局负责同志、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代表组组长和5名特邀人大代表列席会议。会议共有5项议程，一是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二是人事任免；三是传达学习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精神；四是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情况的汇报；五是听取开展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违规补课专项整治的报告。桦甸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年6月26日，桦甸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通过，桦甸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决定，任命严文彪同志为桦甸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孙志成同志为桦甸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曾富同志为桦甸市商务局局长，孙宏伟同志为桦甸市财政局局长，龚宇同志为桦甸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许静同志为桦甸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李冬梅同志为桦甸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王福莹同志为桦甸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免去王颖同志的桦甸市财政局局长职务，包简峰同志的桦甸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屈立慧同志的桦甸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职务。桦甸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6月26日。
1: 本台消息，年初以来，红石喇子镇投入56万余元专项资金，高标准推进全域春季绿化提质工程，重点打造精品口袋公园，升级道路沿线绿化，全方位擦亮镇村绿色生态底色。本次绿化工作聚焦民生休闲与道路景观两大重点，精心打造邳州、红石九中两座精品口袋公园，科学规划绿植搭配计划，栽植乔木330株，灌木2800株，铺设花卉景观720平方米，草坪2700平方米，为群众打造就近可享的休闲绿色空间。

0: 聚力升级国334公路沿线生态风貌，着力打造亮丽绿色长廊，通过栽植景观乔木、铺设灌木绿植、播撒花草籽、补齐道路绿化短板，持续提升公路沿线绿化覆盖率，实现道路绿化提档升级。目前各项绿化栽植工作有序推进。
1: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细造绿的原则，精准推进口袋公园、主干道绿化建设，兼顾景观性与实用性，通过精细造绿提升质量，有效扩充镇区内绿色空间，改善园区环境，切实让生态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2: 本的消息，近日虾皮沟镇针对辖区学校周边商铺开展扫黄打非专项行动，从严整治各类违规经营行为，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安全防线。本次行动聚焦辖区中小学周边文具店、小卖部、书店、零食百货店等商铺，坚持全覆盖细排查原则，重点排查有无低俗文创、不良贴纸、违规玩具、三无产品等。同时，工作人员还现场向经营商户普及扫黄打非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经营者自觉抵制非法有害出版物，严守经营底线，合法诚信经营。
3: 下一步，虾皮沟镇将常态化开展校园周边扫黄打非巡查检查工作，压实主体责任，持续巩固整治成效。
2: 暑假将至，漫长假期正是学生放松身心、休整蓄力的好时光。但是在畅享闲暇时光的同时，切莫放松安全警惕，牢记安全常识，规避各类风险，平安度过一个充实愉快的暑假。一、严守防溺水安全底线，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溺水是青少年暑期最易发生、危害最大的安全事故，必须时刻绷紧防溺水安全弦，坚决杜绝危险戏水行为，不私自到江河、湖泊、水库、池塘、深坑等野外水域游泳、玩水、垂钓，不结伴下水嬉戏打闹，即便熟悉水性也不能贸然下水。若偶遇他人溺水，不盲目下水施救，要保持冷静，立刻向周边成年人求助，同时拨打求救电话，采用抛掷漂浮物、长竹竿等安全方式施救，杜绝意外发生。二、注意居家出行安全，规避日常生活风险。暑期居家和外出频次增多，各类日常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学生要规范自身行为，守护居家出行安全。独自在家时，务必关好门窗，锁好房门，不给陌生人开门，不随意透露独自在家的信息，不触碰电源插座，易燃易爆物品，谨防触电、火灾、燃气泄漏事故。外出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横穿马路，不骑行电动车上路，远离施工路段、车流密集区域，全程保障出行平安。三、确保身心与网络安全，健康度过暑期生活。暑假期间，学生要合理规划作息，兼顾身心健康与网络安全，养成良好的假期生活习惯。生活中合理作息，劳逸结合，不熬夜，不暴饮暴食，做好防暑降温，预防中暑、肠胃疾病。上网时严守网络规则，不沉迷手机、网络游戏，不浏览不良网络信息，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充值消费，不结交陌生网友。同时远离电信诈骗、网络欺凌，理性上网、健康上网，积极利用网络学习新知，丰富生活。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中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在史学家笔下，把他们写的充满了传奇甚至是神话的色彩。甭别的，您翻开史传你去看吧，那些开国君主、历代帝王，打一落草就是紫气东来，云雾升腾，必有吉兆啊。真都看见了吗？敢保证的都是活生生现实吗？难免有杜撰之处。再不就是把这些帝王们成长的过程写得极其与众不同。您比如说汉刘邦吧，这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年轻时候怎么样啊？咱们前文书提过几句，他是好交友、好酒、好美色，不务正业。你看应该种地他讨厌，他不种地，让他哥哥嫂子父亲去干活，自个儿回家白吃白喝，经常带3群5一伙回家里去。你嫂子很反感的，他该怎么着怎么着。后来居然混上一亭长，这亭长是小官吏呀、啊，哎，他交朋友多，好些事儿别人干不了，他这个组织能力比别人就强，居然也舔着脸去参加大型宴会，到宴会上骗一媳妇回来，你说这多本事啊！就是那位大富翁吕公的大女儿吕雉，吕公就看上刘邦了吗？这你别看现在这个人不拘小节，将来必成大器，就把女儿许给他了。刘邦有了媳妇了，有了有钱的老丈人了，你说说，这在沛县，在他的故乡，谁不知道啊？传媒新闻了。没多久，上司又来了一条命令，抓民夫啊！这活一个一个往下派，一层一层往下推，推到刘邦这儿呢。就在沛县封疆这一带，找一些民夫去到骊山去干活去吧。这谁也不敢违背啊，按着名单找齐喽，凑完了数，刘邦不是亭长吗？这活就他亲自带着吧，反正也不是头一次了，带着这帮苦力一天天赶路。那一批壮丁，您说谁乐意去啊？一膀子力气在家种种地好不好，跑那么老远去做工，哎，心中暗想够活的。好些人都说去了那儿没有几个活着回来的，你看大伙儿这身扮相吧，灰啰嗦不说，都拿绳子拴着，为什么？老怕跑啊，这绳子系得还特别的紧，就这样每天晚上还有逃命的呢。刘邦能抓回来吗？刘邦倒是手里边有兵刃，可一想抓不抓也就那么回事了，乐意跑了他睁只眼闭只眼假装睡，就让他们走吧。结果刚刚走到封箱西边，刘邦一查这人数可就越来越少了，少了将近1/5。哎呦喂，刘邦挠着头皮心想，要麻烦，这要到了骊山可能就剩我哥一个了，这不能这么走啊，想辙吧。转天下午，这伙人继续赶路，再看刘邦啊，一步比一步懒，简直这腿都不分溜了，走得特别的慢，嘴里边嚷嚷快点快点快点，他这速度先上不去了。 大伙儿一个，要不这样，刘头，刘头，那不是我们头吗？能不能让我们歇会儿啊？歇吧歇吧。一看远处有卖酒的，刘邦一摸兜里还有几个子儿，买点酒吧。坐在地上，你们乐意喝过来也喝点。你别看这帮人都拿绳子给拴着，谁也不腻歪这刘邦。刘邦第一个不打骂他们，二一个你看有点好吃好喝，还想着大伙儿。哎呦呵，渴死了，大伙儿都聚拢过来了。那会儿那酒还没有现今这啤酒度数高呢，酿制手段达不到，大多是当水，当一种饮料吧。所以大伙儿都围着喝酒，也很少有喝多的。都过来正这儿端着酒喝着呢，刘邦好像这酒有点上头了，也不知道他喝了多少，突然站起身来，哎，我说哥几个，你们到骊山就得做苦工啊，这苦工做下去不是累死就是给打死，就算不死也不知道是哪年哪月再能活着回到咱们沛县封乡。其实去了几乎就是送死，我现在想要把你们都放了，就算我刘邦积的大德了吧。你们自个儿找活路去吧，走吧走吧，趁着我没改变主意赶快走吧。说着话，这刘爷上来把每个人那绳子都给解开了，大伙简直都傻了，有好些就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刘兄，刘大哥，叫什么的都有。那我们走您怎么办呢？我呀，刘邦想了想，我也不能回去了，我也走吧，咱们走着看吧。嘿，几十位壮丁这么一听，合着这位刘大爷是真想得开。哦，您都没个准主意，那要不这么着吧，我们跟着您得了。有些被偷偷溜走了，大部分都没动地儿，您说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好，刘邦早就等这句话了，告诉大伙儿，打今儿起咱们可不能再住店了啊，咱们得走得越单越好，别让官府的人碰上。就这样，天黑了，看见月亮了，他们这才整顿人马，捡着小道走。也不知道怎么着了，走着走着，突然前面有人撒腿往回跑。哎呀，可不好了！刘邦呢？刘邦喝的够多的了，俩人架着他，他这会儿走着有点费劲。这被人这么一喊，机灵一下子，刘邦就醒了。啊，出了什么事儿？哎呀，刘爷，前边有一条巨蟒，就在那道上盘着，咱们绕过去吧。刘邦一听，什么？也不就是一条蛇吗？那蟒蛇只当的把你吓这样吗？大丈夫走道还怕条长虫了？他越说越生气，带我前面看看。两位大汉架着他，您行吗？哎呀，这点酒算什么呀？一边说一边摁崩簧，嘎嘣擦，有胆肋下把宝剑就给拽出来，超过众人往前这么一看呢、啊，嘿，好家伙，真是一条白色的巨蟒啊！您想，那会儿那山间小道不像现在这柏油马路似的，宽出好些去呢。小窄路一条大蟒蛇往那这么一盘，那就没法绕了。谁有那胆子呀？刘邦手里有剑，他都不在乎，大踏步走到跟前，一挥宝剑。你就给我再这么扑！你看刘邦这胆儿可是不小，后边那几位都快吓哭了。老实吗？不是，当地迷信说这巨型蟒蛇这是神物，这不能随便杀的，你要是杀了他，那就会得罪了大仙。刘邦满不吝，刘邦不信这个，你挡我的路害我的事儿，我就要你的命。他这一剑把这大白蟒斩为两截，就见那白蟒那两截在这草地上叽里咕噜翻着俩跟头扭动扭动。完了，刘邦这胆儿更壮了，用宝剑挑起这白蟒的前半截，啪啪挂树上了，后半截 扔扑通扔旁边那水洼地里了。怎么样？哎呦，大伙一看，您没事吧刘先生？不知道叫什么好了。刘邦撇撇嘴，有什么呀，快兴了，赶快过去吧。就这么着，刘邦

赶了白蟒，这名声更大了。就这么简单一事儿，后来也不怎么就演化成是红帝战白帝，这绝对是后人的一种传奇的说法吧。反正是给这刘邦刷色，就好像他要灭秦当皇帝是上天注定一样。刘邦带着众人接着往前走，前面到了芒砀山。这芒砀山是两座山，芒山在砀山的北边，砀山呢就在现在的江苏省砀山县东边。因为他斩了白蛇，名声大振呐、啊，好些人都到芒砀山来投靠刘邦。就在这个时候，沛县里的好些老朋友，沾点亲戚，那位萧何萧先生，还有监狱里边那狱卒头曹参，还有他那连襟儿一旦挑樊哙，这没造反之前他们都是酒友难友好朋友，一块儿受过罪，一块儿喝过酒，一块儿打过人，后来呢，后来都有了身份了，这个感情不错，这仨人不会骗自己呀、啊。刘邦心想，尤其卖狗肉我那位小妹夫樊哙，长得虎头虎脑，履历过人，那跟我关系相当好，他能骗我吗？我是他大姐夫，再问问吧。再细的吧一打听才知道，感情沛县的县令已经造反了。造反那就都是跟秦朝对着干，那咱们一家子了。刘邦带着人马就回了沛县，到这儿县令又有点反悔，又不想干了。刘邦杀了县令，在沛县被人尊称为沛公，这由打山头就挪到县城了。偏在这个时候，手下有一员将军叫雍齿，带领一部分人马背叛了刘邦，给刘邦气坏了。你想想，刚聚起来百十号人你就逃跑了，还带走几十，那哪行啊。刘邦恨上这雍齿了，可是萧何劝他，你现在这实力不足以打别人，还是继续招兵买马吧。在沛县又招揽了几十口子，快到200了。刘邦觉得差不离了，还有哪位能为我所用啊？说这刘成有一位张良张先生，也要跟这秦国对着干，要把他请来吧。张良听说刘邦来了，那见一见吧。刘邦从沛县带着人马奔刘成，是要灭刘成吗？那倒不是，他要经过刘这个地方去寻找项梁。听说项梁、项羽、叔侄已经起义了，那是大队人马，奔那儿去吧。路过刘城，跟张良这么一聊，简直相见恨晚呐、啊。张良也觉得自己跟沛公刘邦有缘，这样沛公我就跟着您吧。人马扩大了，人才越来越多呀、啊。你别看刘邦队伍手下那人头少，可是那才学都了不得。萧何呀、曹参呐、张良啊、樊哙呀、啊。这后来都是他的股肱干将，带着队伍来见项梁。项梁现在是海纳百川呢、啊、一看沛公一表人才，拨给你5000人马吧。什么叫大气势啊，一下就拨了5000，手下分10个队，再赐给你10名军官，你管着吧。沛公得了项梁的帮助，带着人马回过头打下了封箱。背叛他那雍齿呢，雍齿带着一撮人逃到魏国去了。那么沛公刘邦把封箱改为封县，就在这时候又接到项梁的通知，这有大的军事行动。刘邦带着张良就赶奔薛城去参加军事会议去了，到这儿来见见项梁，先把自己的喜讯报给项梁。封箱我拿下来了，您有什么大事分配啊？项梁告诉他，现在陈王叫那陈胜啊已经死了，消息确切，楚国不能没有王，把诸位请来就是要公推一位楚王。发伙一听，那就听将军您的吧，您说谁吧，要不干脆您就做楚王得了。啊，不不，项梁一听，我怎么能做楚王啊，我是让你们寻找有没有楚王的后人。这正说着呢，

0: 有人来报，大将军，有一位居巢人范增求见。居巢是哪儿？就是现在安徽省巢县。项梁连忙迎出啊，老先生远来有何见教啊？一看这范增七十了，哎，老朽本不想来，因为将军家世很感动我，你是楚国大将之后，听说您虚心接纳天下能事，我才冒昧求见。我说完几句话就走。哦，那您里边请吧，多多指教。范增被项梁让进大帐。诸位将军，秦灭六国，受委屈最大的就是咱们楚国。楚怀王克死秦国，楚人今天还替他诉委屈啊。陈胜起兵不立怀王的后代，他自己做了王，难怪他长不了啊。现在将军在江东一带起义，楚国的豪杰一窝蜂都得维护着将军您，还不是因为将军足足辈辈曾经是楚国的大将吗？大伙既希望你能复楚，所以立楚王当立王之后人的。将军如此做，则天下响应，楚国能人志士无不归附于您呐。项梁一听，范先生说的对呀，那我们去找吧。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群放羊的孩子里边找着了一位楚王的孙子，就是那位熊心呐。熊心壮志吗？不是，熊是姓熊之熊，楚家不是姓熊吗？那这是真的王孙还是假王孙，那就不好说了。反正这孩子与众不同，不像一个穷苦孩子，天生一副傲骨。有人就把他给领来了，他就叫熊心。他娘说了，他是楚王的后人。得了，那你就做楚王啊，因为大伙最怀念的是那位楚怀王，干脆你就做楚怀王嘛，立熊心为新的楚怀王。在须臾立了都城。须臾是哪儿？就是安徽省凤阳县以东。熊心多大呀？才13岁，这么点的孩子能掌握什么大权呢？就用他的名义吧。楚怀王拜陈婴为相国，封项梁为武信君，军权就交给项梁了。项梁带着项羽连着打了好几个胜仗，把秦国的那位主将章邯给吓傻了。正赶上下大雨，项梁一看得了，告诉三军，咱们也甭打仗了，这两天在营盘里边休息休息吧。项梁自己呢骄傲了，又喝酒又睡觉的。有谋士宋义就劝他，大将军，现在秦国的兵马天天在增加，我替将军担心呐。哎，你的胆儿太小了，章邯碰到我们一回就败一回，他还敢打吗？您得多加小心。宋义怎么劝这项梁也不听。宋义一赌气，借口搬兵，他离开了项梁的大营了。到哪儿搬兵去了？找项羽去了。项羽、刘邦、范增他们在后方呢，项梁冲在最前面呢。他想让项羽他们再来劝去项梁。敢见着项羽众人之后，宋义把这事儿这么一说，项羽一听坏了，这章邯岂是随随便便就能驯服的大将吗？还没等发兵呢，就传来噩耗了，人家秦国的大将章邯连夜冲进项梁的大帐。章邯将军一枪把这项梁给挑死了。项梁您可别忘了，是这一次楚怀王起义的军魂呐。项梁一死，三军痛哭，项羽哭的眼睛都快流了血了。我要灭了秦国，为我叔父报仇啊！毕竟自己从小是人家项梁给带大的，对外讲是叔侄，实际有一种父子般的亲情啊！项羽能不难过吗？下定决心，拼死一生，要跟秦王朝势不两立。楚怀王召集将士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攻打秦国呀？最近楚国吃了败仗，楚怀王也知道了， 谁先打进关里，寡人就封他为关中王。这是什么意思？楚怀王想起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了，别回来三军气势低落，害怕秦国没人敢打了吧，谁先进咸阳我就封他为王。项羽马上抢言呐、啊：“大王，我叔父被秦人杀了，这个仇我非报不可，请派我项羽前往。”刘邦捋了捋胡须，刘邦四十好几了，有胡子了啊，我也愿意去。楚怀王一看，好嘛，俩人都抢这活，这样吧，两位爱卿各带人马，你们都奔咸阳进发，先入关为王，寡人已经说过了，望你们旗开得胜啊。楚王一声令下，俩人领兵而行。临出发的时候，项羽不大高兴，为什么？因为这回楚怀王给他身边派了一个管着他的人，项羽满以为自己去能说了算呢，派谁来？就是那位宋义呀、啊。宋义不是项梁的谋士吗？从前线回来，来搬救兵来了。因为宋义说的话都正确应验了，所以楚怀王给这宋义加了一个美称，除了拜他为上将军之外，还加了一个青子冠军。冠军那是第一等上将，青子相当于公子啊，这是一个雅号。项羽反倒作为副将，范增作为第一谋士，这三位带领20万大军先奔巨鹿。巨鹿是赵国境内，先到那去救赵国。青子冠军宋义率领这20万人马到了安阳，这不一打听啊，感情说秦国跟赵国打得挺凶的呢。这秦国的章邯自打杀了项梁以后士气高涨，一定要灭六国呀、哎。怎么又有六国啊？这各地起义风起云涌，过去那些贵族们又都恢复了自己过去的封号了。现在秦国的章邯不是刚把项梁给杀了吗？趁着楚国军心涣散，斗志不高，他掉过头来攻打赵国。这位青子冠军宋义先生一看呐、啊，得了，先不打了，让秦国跟赵国两个人拼，最后实力都削弱的时候，我再打章邯，咱不省事儿了吗？他就在这大帐里边一待呀、啊，待了十好几天。你看，说别人的时候能耐都大，要谦虚，要谨慎，不能老喝酒。他说项梁就这样，现在他自己天天喝的醉嘛刀枪，跟醉猫一样。项羽着急呀、啊，这是给自己的叔父报仇。一等不见传令，二等没有动静，这宋义要干什么呀？几次求见，宋义都不给面见。好容易项羽闯帐，宋义脸色这么一沉。咱们俩谁是上将军呢？我是这义军之长啊，你得听我的，再若多言，我要军法从事。言外之意，我就斩了你。轰了下去，把项羽给轰出来了。这一来，项羽心头可暗生杀机。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项羽要为叔父报仇，可是他那顶头上司大将军宋义偏偏却在安阳这个地方按兵不动，美其名曰是让秦兵跟赵兵先耗耗实力。就这么一天天待着，项羽有几次去找他都被他轰出来了。正赶上这段时间是天降大雨啊，好些士兵受冻挨饿，难免都抱怨。有的说这是打仗吗？啊，哥们们，今年收成不好，老百姓那苦的就够尽了，咱们这军粮就天天这么坐吃山空，越来越不够吃啊。你看看咱们现在都吃什么了，大伙说吃什么，你看呢，全是杂粮啊。你看咱们这宋的将军，就那青子冠军大吃大喝，这有时候还听歌看舞呢。这个说，我说哥几个，怀王不是让咱们去巨鹿救赵吗？咱们现在不去救赵，老在这安阳这算怎么一道啊？这些话都被项羽听着了。项羽心想，行，有了这些议论，我就可以取而代之了。项羽站出来告诉众人，弟兄们，现在军营里的粮食不够，可是要渡过漳河打败秦兵，秦国人的粮食有的是啊，但是咱们得打过漳河。对呀，要不您再跟大将说说得了。项羽下定决心闯帐去见宋义。闯进去人家不见他呀。哎，项羽，你这是何意呀？宋义用手点着项羽，你怎么没有让你进来你就往里闯？项羽就站在宋义的对面呢，用手点指啊，大将军，你现在按兵不动已经46天了，你应该听听将士们的意见啊。啪，宋义一拍砖，你要反呐？项羽，你敢不听从我的命令？左右，这宋义想叫左右，那意思把项羽杀了。项羽哪有等他说话这功夫啊，带着宝剑闯进来的，打跌不上前，参拽宝剑，噗，就把宋义那脑袋给削下来了，用宝剑挑着宋义的人头走着大帐，告诉三军，宋义背叛怀王之命，私通外国，私通哪国了？私通齐国，他不帮着赵国攻打秦兵，反而在这饮酒作乐，是而斩之。大伙儿本来也不知道这宋义为什么在这按兵不动，你想这46天一个半月了，心里边都起着腻呢。再说项羽是名门之后啊，首先立楚王的不是人项家一家子吗？对，就跟着项羽将军了。项羽杀了宋义，马上派英布带领着20000兵马先过漳河。秦国的将领章邯一听，哦，楚国的人马渡河了，连忙叫司马欣、董翳手下2员得力战将，你们两个带几万人马先拦一下吧。这两个秦将还真不是这英布的对手，两仗交锋打败了司马欣、董翳，连忙逃窜。项羽听说英布占领对岸，就带领全部部队打今儿起咱们过河了，你对面得有人看着呀，敢等到全军渡过漳河，他吩咐士兵每人 限制就带三天干粮，把军队里做饭那锅呀都砸了啊！大伙一听，咱们这20万人马，锅都砸了，咱们怎么办呢？不光把锅砸了，项羽传令，渡河那船都给我凿漏了，把它沉了。这就是那句成语叫破釜沉舟啊。好些人都不明白，这项将军这要干嘛呀？你把这船要是砸漏了，将来咱要往回撤，万一打败了呢？项羽早想明白了，只许胜是不许败，诸位将士，国家兴亡在此一举啊。这次咱们打仗只能进不能退，为什么让你们带三天的干粮？三天里头一定要把秦兵打败，咱们是死也不回头啊，你们看行不行啊？大伙是振臂齐呼，好，行。破釜沉舟就为不留后路鼓舞士气，自立为上将军的项羽带着大军跟英布会合了。英布告诉项羽，项将军，咱们虽然打了胜仗，但是是小胜，秦兵还是强大，我看咱们应该先断了他们的粮道，让他们没有粮吃不饱，咱们这仗才能获得大胜。好啊，那你就去劫粮吧。英布又带着人马去劫了秦兵的粮路了。那么围攻巨鹿城的是谁呀？是秦将王离。王离就是当年那位王翦的后人，一看楚军渡河，把军营扎在河边就来挑战，这王离乐了，心想刚过河没歇会儿，背对着河，你这叫不懂军法呀，河边扎营没退路，要打败仗就得淹死，来来来，随我出征。他带着手下人马就奔楚营来了，怎么一交手正碰着项羽的生力军，项羽一个冲锋把王离就杀败了，王离的兵马损失大半，他逃到章邯那儿请示办法。章邯一听，什么破釜沉舟？这说明这位项羽要跟咱们决一死战呐、啊、连王离都吃的败仗了，章邯也不敢小看项羽了，看来这个项羽十分厉害，咱们呢把人马分作九路，一路一路布置好，我把项羽引来，咱们挨个接应，等他进了包围圈，咱们再合力围攻。九路人马在章邯的吩咐下就安排好了，章邯亲自去向项羽挑战，这真应了那句话叫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项羽胯下乌骓兽，掌中方天画戟，是神出鬼没、啊、杀得章邯节节败退。章邯开始是想假败，现在不想败都不行了，这真打不过项羽啊！不是埋伏九路兵马吗？打算引这项羽进包围圈吗？甭引，项羽自个儿来了，不光使这方天画戟呢，有时候还把背后的大将鞭拽出来，是几里加鞭，一通杀，九败章邯，杀的章邯这九路人马全都是抱头鼠窜的。这一次天翻地覆的大胜仗，把秦兵的主力伤了一大半，打到这个程度，按说那些诸侯应该帮着一块儿跟秦兵决战了吧？为什么英明来救赵国的可不光楚国的项羽，还有齐国的人马，还有燕国的人马，他们都驻扎在旁边的军营，可是谁也没动地儿，都做壁上观，就瞧着项羽这一支人马在前面打。再看这位项将军太漂亮了，乌骓马身披黑袍，长得又是一副黑面孔，他杀到哪儿去，一声大吼就跟打雷一样，几道马到人就到，跟闪电一样，好似空中飘着乌云，就在这战阵中随着狂风雷电是忽左忽右忽

前呼后，这不是神仙吗？谁能这样啊？项羽力杀秦兵，敢等他收了兵回到辕门，再一看呢，谁的人头在那挂着呢？项羽高兴了，正是大将王离的首级。想当年王离的祖上王翦不是把项羽的爷爷项燕给逼死了吗？今天我让你王离的脑袋挂在这儿，也算我替祖上报了仇啊。项羽能不高兴吗？好些诸侯一看项羽将军回来了，简直都不敢站着了。起先见面的时候都是抱腕拱手，现在一见项羽，这些位是拿磕膝盖当脚，跪地爬行。项羽稳坐大帐，几位还那跪趴着，谁也没敢站起来，更没一个敢抬眼直视项羽的。有人小声嘀咕了这么一句：“将军神勇，千古一人呐。”这话声音小，被项羽听见了，哈哈，放声大笑，抬起头来。众人连忙抬起头来，一块儿嚷嚷这么一声：“我们就听您的吧。”对，就听项羽将军的了。诸侯公推项羽为大伙儿的上将军，各路兵马归他统一指挥。项羽当仁不让，好吧，全望诸公鼎力协助啊。大伙儿擦着脑门汗子，一看项羽没怪他们没帮忙，都算万幸，这才告辞而回。要依着项羽啊，应该一鼓作气把章邯他们抓起来，把秦军灭了。谋士范增给拦住了。这范增今年70出头了，项羽对他很尊重，称之为亚父啊，亚父范增。这父既是对老年人的尊称，也暗含着意思，当作自己父辈长辈。所以这范增说话，项羽还是很虚心的。范增告诉项羽：“我看大将军不如严阵以待，静观其变。事实证明，姜是老的了。怎么静观其变呢？章邯、董翳、司马欣打了败仗，您以为秦朝不会治他们的罪吗？会把他逼反的。现在秦兵还有20万呢，当时带了快50万人马，被咱杀了大多半。”这20万打不过咱们，你干嘛非要着急把他们都杀了呀？项羽一听，那就等2天吧。果不其然，没多久，章邯带领董翳、司马欣前来归顺。为什么？这就是那残暴的秦王朝给逼迫的。秦王朝当时说了算的还是那赵高呢。赵高这不是把章邯这三位的家属都给抓起来了吗？非说这三位造反了，有罪就得三族连坐、九族连坐。他这么一坐，这可不错，把这三位给逼急了。章邯一看，我为大秦朝卖命，东挡西杀，一会儿打楚国，一会儿打赵国，你杀了我家小，我还干什么干呢？哭着就找项羽来了。不过他没敢直接找项羽，先派手下人来打声招呼。手下人问项羽：“我家章邯将军要来投靠，您能不能不杀他呀？”项羽想了想，要论私仇，我必然手刃他才能解心头之恶恨；但要论公事，灭暴秦乃天下第一大事，我又何必计较？各为其主吧。你告诉你家章邯将军，我项羽既往不咎。这就是后来那位楚霸王的胸怀。这会儿很清醒，所以章邯正式归降，20万秦卒也都归了项羽了。不过项羽还是有点不放心，他发现这楚国的人马跟秦国的兵马合不拢，打了胜仗的楚兵一个个穿得破衣啰嗦，破破烂烂的，那衣服跟兵器很简陋。再看人投降过来的秦兵，啊，整整齐齐，盔明甲亮，两相对比，是谁也看不起谁。
楚兵看不起秦兵，他打了败仗。

还捯饬呢。秦兵瞧不起楚兵，这帮要饭的怎么就碰这么一位大将呢？互相都有矛盾。这个还在其次，最严重是发展到最后，意见不合，态度不好，经常在一起打打闹闹。是玩笑吗？不是，很可能发生内讧。士兵们打起来，带兵的这些将领诸侯们当然是各向各的人了。在这些新的诸侯跟将士里边，好些人都在骊山跟咸阳做过苦工，受过秦兵的凌辱，这会儿当然要报复了。他们想把秦兵也当奴隶看待，让他们尝尝给人干活的滋味。秦兵里的军官以往是知道欺压百姓，那这说上句打下人这都习惯了，这会儿要说下句被人欺负，这些受不了，议论纷纷。有的说，你看咱们家眷都在关中，咱们要是不回去，老婆孩子怎么办呢？啊，那个说，朝廷会不会把咱们家里人全杀了呀？哎呀，有人说你们先别嚷嚷，章邯将军这投降是真的假的？万一是个计策呢？兴许咱们将来会立功啊！这东一嘴西一嘴，瞎猜瞎说。他们这些说法，项羽都听到了。项羽巡视三军的时候，经常就躲在那大帐后边听一听。项羽一听，什么？难道说章邯这诈降吗？不能。亚父范增说，章邯是真心归顺，范增不能骗我。可是这些秦军天天这样散乱我的军心，可不行啊。项羽回去连夜把英布找来了。我说英布啊，现在归顺咱们的秦兵一共有多少啊？整整20万。我听着他们心里不服，咱们可不好指挥呀。这要是到了关中，一旦他们集体叛变，咱们可就得吃大亏。没错，英布往前抢了这么半步，要没他们咱们就打不到关中吗？是啊，有了他们咱们还得防备着叛变，倒分散了兵力，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先下手啊。好，项羽算跟着英布投了脾气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为了整个楚军的安全，不如我就带着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个人进关，我看这其余的嘛就可以不要了。好简单呢、啊、不要了全都杀了。英布点点头，将军放心吧，这事儿我来办。下了决心，大队继续往前行进，到了新安城的城南。新安就是河南渑池县以东这一带。就在这天大半夜里，楚国的上上下下兵丁都接到密令了，趁着秦兵睡得正香的时候，一声令下，开始了大屠杀呀。好可怜呐、啊、这20万秦兵没有人领着，这叫群龙无首，没有将领，兵器打投降那天就没收了。就在这一个晚上，楚军大营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把这20万秦兵全都给杀了，连夜挖坑。这40万呢用不了全上来杀人，有10万人挖坑呢，一会儿就挖好了。哎呦喂，项羽的残暴是出了名了。新安坑秦卒20万，有人就给他起名字了，什么名字？外号叫他屠夫啊。项羽坑了20万秦卒，心里边稳当多了。司马欣、董翳听到消息了，这都是秦国的降将，怎么连忙来找英布？这怎么回事啊？英布稳了稳心神，二位将军，这是统一行动，项羽将军要我这么做的，以免秦兵造反，跟你们没有关系，省得你们受了连累。哎呦，司马欣、董翳哭得简直泣不成声了，俩人连忙去找章邯，心想章邯怎么样啊？章邯带着二位来见项羽来了。项羽还挺大度呢，啊，我发现了，你们营里的士兵正要叛变造反。

0: 三县往东400多里处吧，到了函谷关，这可是秦国都城的大门呐。到这儿看见有秦兵守关了，守关的是谁呀？项羽一看啊，不是秦国的兵马，感情是楚国的军队。谁在这守着呢？有人回报，我们是奉了沛公刘邦的命令在这里守着函谷关呐。什么？项羽一听怒发冲冠呐，刘邦，刘醉鬼，他经常看刘邦喝的离了白鞋，他怎么先到咸阳？他先进了关中。项羽全想起来了，当时不是说了吗，先入关中者为关中王啊。项羽垫着锋芒的，刘邦怎么会赶到我头里了呢？其实啊，耽误就耽误在安阳那46天上。打着项羽杀了宋义，再出兵跟秦兵开战的时候，刘邦已经从南路往西北进军，他带着人马先到了昌邑，就是现在山东金乡一带。昌邑当地有一位叫彭越的，带着1000多人帮他攻城破阵，跟着又进攻高阳。高阳河南省杞县以西呀、啊。到高阳这儿，刘邦得了一位宝贝，老谋士、老儒家，这位叫郦一基呀、啊，这可是高阳名人。郦一基家里边甭提多穷了，家徒四壁，一见刘邦打算自己给自己请个官职。刘邦一看，你都60多了，你到这干嘛来呀、啊？这郦一基告诉刘邦，我能帮助你取得天下呀，要想灭掉暴虐的秦国，你就该对我这六旬老者有点礼貌。刘邦干嘛呢？这么没礼貌？正让两个女侍者给他洗脚呢，郦一基就那站着，他这洗着脚，一没有礼貌，所以郦一基说他。刘邦连忙都顾不上擦脚，是一一倒地呀、啊，方才是我言语有失，对不起先生了。收服了郦一基，郦一基是帮着刘邦出谋划策。讲到关键处，郦一基还不说了呢，这60岁的干巴老头一就是这捋须髯咂巴嘴儿。刘邦纳闷啊，郦先生，您说怎么着才能把这话说透点啊？说透点啊，哼，听说您这儿有好些酒是吗？随军带着，我看你也老喝，我怎么就没酒啊？我也喜欢这口。刘邦一听，这好吧，赶快炒菜，把酒端上来。就在酒宴上，郦一基跟刘邦讲了天下大事，如何灭掉暴秦，说的刘邦是放声大笑，如遇知己一样。没多久，郦一基的弟弟郦商还带着4000人马也来投奔刘邦了。刘邦的队伍是越来越壮大，点齐人马是兵发开封。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when it's just you.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图
6: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8: 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8: FM 891跨界人民。

0: 全新出发。
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花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升。

0: 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月我们可以看到， 从广慈到东方红。
1: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3: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1: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4: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5: 我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7: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6: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8: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吸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6: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5: 我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9: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1: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2: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3: 这个是第3年，
14: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还可以。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里的开支了。
11: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2: 产线还是忙活市场吧？
15: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这样的。
11: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6: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里面，
12: 我觉得、这个、
16: 拌一下就可以了。
12: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6: 对对，
12: 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1: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2: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

0: 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0: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意志。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3: 33、34、34公里不到。
4: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5: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各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有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4: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6: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4: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7: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7: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

0: 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30号在多哈举行，伊朗则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会谈能否顺利进行？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进行2场16分之1决赛角逐，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1: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未来五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将发生哪些改变？
0: 青州试验飞船发布第二批成果，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重要进展，未来的太空医院什么样？
1: 冰凉毛巾、腰挂风扇、智能台扇，义乌新三样火热出海，清凉神器如何点燃夏日经济？
0: 风险瞭望，日本首次在距东京近2000公里的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却只运装备不送弹体，是技术测试还是军事试探？背后暗藏什么玄机？
1: 暴力执法引民怨，前州警施罗耶或成美国移民与执法新主管，新掌门面临哪些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6月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4个工作板块：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15分，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87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4.81度、东经122.17度，距台湾岛约26公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北华侨华人投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晚间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当地时间29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色列在黎巴嫩、伊朗及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方面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对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致3人死亡、13人受伤。普希林说，袭击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地，损坏多处民宅及民用基础设施，所有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0: 时间6月30号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八分之一决赛，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洛娃，晋级混双八强。三局比分为11-7、11-6、11-4。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德国与巴拉圭进入加时赛，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比分1-1。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了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当地时间6月29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轮开战。今天凌晨，郑钦文不敌捷克选手希尼亚科娃，遗憾止步首轮。后者下一轮将对阵巴尔通科娃。在稍早前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对阵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安德莱斯库，最终以2-0获胜，晋级温网女单第二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秒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也就是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特朗普还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3: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他表示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高级别会谈之外还将举行技术性会谈。
2: 然而，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
3: 29号稍早前，伊朗副外长也曾明确表示，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暂时没有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美伊就会谈安排的表态不一致，实质上是由于伊朗方面认为其在谈判过程中占据主动地位。
4: 它反映出来还是伊朗要掌握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因为伊朗现在认为它是处于优势地位，那么美国比较着急。6月14号谅解备忘录达成，本来呢，根据当时的要求，就是谅解备忘录6月17号生效，美国和伊朗之间立即就要举行技术性会谈，因为时间很紧张啊，只有60天时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事实证明呢，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伊朗就没有按时去日内瓦会谈。那么现在呢，又因为伊朗和美国在霍姆兹海峡发生了军事冲突了，伊朗现在又不愿意去参加会谈了。所以从6月17号到今天，已经快半个月时间过去了，伊朗和美国之间只举行过18个小时的会谈。那么下一场会谈，美国说是30号举行，伊朗说没有确定时间。就是这跟之前伊朗的做法是一样的，伊朗就是自己要掌握谈判的节奏，并且通过这个谈判来给美国施加压力，就是美国你要坐到谈判桌上来，就要对伊朗做出妥协和让步，伊朗才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
3: 显然，美伊谈判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离以局势。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披露，受美国政府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以军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

0: 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1: 在黎巴嫩战线上，卡斯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
0: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29号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1: 阿曼外交部同一天发布了外交大臣巴德尔日前接受采访的相关内容。针对外界关注的通行费问题，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此外，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
2: 真堂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二场，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那么比分呢？目前现在是1-1，比赛已经即将进入到点球大战的阶段。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早上好，王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场比赛。
6: 这场德国队对巴拉圭队的比赛呢，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三场32进16的淘汰赛啊。这第三场比赛呢，其实第一场、第二场就差点能够出现加时赛，都是有绝杀啊，让这个比赛在90分钟就结束了。而这第三场呢，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加时赛，而且加时赛没有进球，又要马上要出现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次互罚点球的这个点球决胜了。两队的球员呢，现在正在准备去互罚点球。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两队实力上是有一定差距的。更强的德国队呢，是全场比赛压上围攻，而弱一些的巴拉圭队呢，全线对手。但是今天德国队进攻是没有找到感觉的。两个边路的攻击手里边呢，右边的萨内几乎没有任何一次突破和传中可以成功的。左边的阿尔茨呢，本来是以传球和组织而来建场，但是在对手的身体对抗压力之下，同样也是没有什么表现。锋线上今天德国队是派出了小组赛替补出场屡屡进球的昂达夫首发，但是昂达夫呢，在没有太多空间的情况下，也是完全失去了替补出场的时候那种神勇的表现。那么后来替换昂达夫上场来上场的穆西亚拉呢，状态是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带动全队的进攻。巴拉圭队呢，虽然今天是专注防守，但是反而率先利用一次角球二次进攻的机会，由队内三位能力最强的球员完成了配合，实现了进球。第42分钟，巴拉圭队的角球被解围之后，阿尔米隆在禁区外围拿到球，晃动之后呢，一脚妙传，加拉尔萨接应皮球下底传中，禁区里的恩西索爆抄头球得分。这是巴拉圭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里边，他们是第5次参加第6场比赛了，收获的第一个进球。下半场呢，比分落后的德国队进攻上还是没有太多起色，但是和巴西队有点类似，他们也是利用高空球的进攻收获了一个进球。第54分钟，维尔茨在边路起球，哈弗茨在禁区里面对来球，背对球门，把球向后蹭进了巴拉圭队的球门。随后呢，巴拉圭队的恩西索受伤下场，前场的反击能力进一步下降，更加全心全意去防守了。那么对于已经12年没有踢过世界杯淘汰赛的德国队来说呢，这样的密集防守确实解题难度就有点大，有点超纲了。那么在90分钟常规时间的剩余时间里面呢，德国队没有能够再有进球。加时赛上半场，德国队倒是曾经利用角球机会由中卫塔把球顶进，但是由于当时队友干扰守门员犯规在先，这个球被判无效。这场比赛德国队在角球进攻的时候总是使用类似阿森纳队那样干扰守门员的挤车战术。

0: 但是主裁判的尺度很严，一直在判他们犯规。可是德国队呢也是不知变通，一直还是去干扰守门员，结果自己的角球进球也因此被判无效了。那么整个加时赛呢，其实到了下半场，两队的机会也都寥寥无几了。德国队在最后时刻还有一次角球在头球攻门命中了球门范围，但是也没有能够打进。这样的比赛就1-1战平，120分钟过后，即将开始点球大战。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宇。
2: 前场反转之后，布隆顿吉马扬斯，广东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凌晨1点开打的由巴西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最终呢，巴西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休斯顿的 NRG 体育场，就在刚刚巴西队和日本队的1/16决赛，巴西队2-1绝杀日本队，挺进16强。其实本场比赛率先取得进球的是日本队，上半场第29分钟，达利诺中场传球的时候被佐野海洲抢断，随后一条龙推进之后，外围脱石冷箭，皮球直挂网窝死角，阿利松扑救不及。在这粒入球之前，两队打的基本上是半场攻防，但就是达利诺这一次失误，就让日本队抓住了机会。上半场啊，森保一的球队确实给安切洛蒂上了强度。进入到下半场，安切洛蒂变阵，边锋马丁内利上场，但却打了一个中路的位置。面对日本队的密集防守，安切洛蒂选择了内部起高球这样的欧洲做法。第52分钟，达尼洛45度角传中，迪马良斯头球攻门被铃木彩彦扑出。第54分钟，卡萨米罗门前头球冲顶，范建阳和伊藤洋辉门线连续救险。终于到了第56分钟，加布里埃尔助攻，卡萨米罗头球破门，巴西队1-1扳平日本。因为这次啊，我是在现场看的球，明显感觉到了巴西队对于那种传统的桑巴舞步的欣赏，特别是球迷。虽然有些时候这种舞步显得有些花哨不实用，但是让维尼修斯上演停球穿裆内切连过数人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全场巴西球迷的快乐。巴西需要这样敢过人、敢在关键比赛当中玩起来的球员。当然，那个时候全场的比分依然是1-1，在巴西球迷的看台，焦虑的情绪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一度认为日本队能像森保一设计的那样稳到加时赛，不过还是天赋救了巴西人。第96分钟，迪马良斯弧顶拿球找点球点附近的马丁内利停球推射远角绝杀巴西，2-1日本。事实证明，安切洛蒂的换人和调整都是妙笔。另一方面呢，日本队5次进入到淘汰赛仍未取一胜，我觉得这里面有运气的原因，也有客观实力的因素。和他们最初的老师巴西人相比，日本队还是缺少在关键时刻可以灵光一现的球星，能够解决问题的射手。当然，能给巴西队制造足够的麻烦，最后在下半场逼出了一个80%的巴西队，日本队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了。森保一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啊，日本足球想要真正的跨越那道坎，还有必须要努力的地方。
1: 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荷兰将对阵摩洛哥。更多有关世界杯的赛况和分析，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那么，未来5年，我国教育发展将具体聚焦哪些目标？又提出了哪些战略举措？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印发，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去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发布，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此次规划的出台，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目标协调一致，任务环环相扣。
7: 未来5年，我们国家学生人口呢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小学生人口已经大增，但是高中学生人口和高

0: 的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1: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五年规划里啊，把立德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整个课堂啊，这思政课堂，高校要推进大学生的实践教育，在中小学要推行在研学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鼓励学生思政课上要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0: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部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举措。
2: 全社会焦虑什么？焦虑就是焦虑的，我能不能上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焦虑感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央国家对提高整个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0: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建立健全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高等教育方面，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面对人口变量冲击，规划做出了前瞻性部署。
2: 在学位的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包括我们未来建设1000所高中啊，那都是在人口流入地区，在这些短缺地区做增量，这是国家是有战略规划的。我们不同学段的学龄人口在梯次打通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的水平。其实从纲要、从中央的文件、从国家15规划到这一次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举措。
0: 除了人口问题，十五时期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较为宏大的提高学生素质目标进一步具象化，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用明线与暗线概括了规划的深度。
3: 第一条线呢是明线，明确就提人工智能，比如说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要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对于老师来说，很明确的提要开展这种教师大规模的教师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其实还有一条暗线，集中体现在就是教育对科技对人才的支撑方面。你比如说在那个双一流，就明确提出来围绕这种战略急需领域，要布局若干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0: 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方面，规划实现了育人机制的突破性创新，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通过高校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创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要求相契合，是规划的一大亮点。
4: 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任务呢，比如说过去呢都是高等学校自身来完成的，企业呢和社会各界是负责使用人才。实际上在15规划中呢，在一体推进教育科人才发展中呢，就提到高校呢要和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来共同完成

0: 运联环节，这是有一个重大突破。通过高校和社会研究的密切合作，来实现我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来真正使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和行业企业的要求相结合。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昨天正式发布了第二批在轨试验结果。这批成果覆盖了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航天技术服务民生发展、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2: 那这个未来太空医院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特殊的设备，能做什么地球上做不了的研究，能治什么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3: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样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4: 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3: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
5: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6: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7: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10: 全程最纯声音，
11: 化电活力调频。
1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5: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0: 越长大。
1: 一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挺进16强。
2: 除了未来太空医院这次发布的系列成果中，还包括一种苔藓、一个陀螺仪和一款冰箱。这些东西为什么要上太空？它们将在未来的太空旅行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青州试验飞船里这次搭载了一种植物，叫齿类赤藓，它主要长在沙漠等干旱区，最出名的本事是特别耐折腾，能扛住98%脱水，零下196摄氏度低温和强辐射，甚至在模拟火星环境里也能存活，是科学家眼里的火星移民先锋。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指出，
4: 它在零下100多度冻不死，零上也晒不死，这种苔藓能做非常抗恶劣环境的抗逆生长。那么这种苔藓未来将有什么作用呢？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能在月球上，在火星上，我们如果要去那里想做生命的付出，利用这样的小苔藓是非常有意义的。
3: 这次针对齿类赤藓进行的在轨试验是太空复苏试验。常亮表示，此次试验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微重力、辐射与干旱等极端环境下生命复苏与生存的可能性。
4: 在太空当中对这个苔藓的复苏进行了一个实验，通过我们搭载这样的一个在轨的一个实验效果呢，可以明显看见苔藓经过我们在轨注入水之后，加入阳光之后，它活了，证明这个苔藓呢，在微重力环境下、抗辐照的环境下也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呢，一步一步我们会把这个苔藓在地面做更多的环境，为未来它去升空做相关的一些准备。
3: 该成果既可为未来地外基地低能耗生态改良、原位资源利用提供支撑，也为地外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构建提供新思路，同时可为地球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等提供抗逆生物资源参考。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的芯片陀螺仪，青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介绍，这款陀螺仪突破了常规高精度与小型化无法兼顾的行业瓶颈，不仅为深空探测、仿生飞行器等领域实现精准导航提供关键支撑，同时对提升我国仿生设备的性能及智能水平具有重要支撑意义。
5: 现在卫星上面所用的陀螺用的多的是光纤陀螺，光纤陀螺呢限制是它体积大，需要长的光纤反复进行缠绕之后才能够获得高的精度的测角。我们这次上去的芯片的陀螺是在米粒大小的芯片上把测角的测量放在了芯片里面去实现的，可以完成和目前常规所用的大的陀螺相同的精度。这次主要也是验证它在空间的一个环境的适应性。
3: 一款冰箱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研制的空间制冷冰箱，陆地上的冰箱拿到太空不能正常使用，因此科学家研制出了专门用于空间站的冰箱。常亮解释，这款冰箱到底好不好用，必须至少上一次天才知道。
4: 家用的冰箱呢，采用流体回路这样的一个制冷方式的，但是流体回路制冷方式它有一个最难的一点，就是气液的分离。地面呢，基本上是靠重力，气液混合之后，液体靠重力就沉在这个地面上了，气体就分开了，自然就分离了。那么在太空当中就不一样了，太空是微重力的环境，气液分离是特别难的。那我们这次呢，专门搭载了一个试验，就是通过毛细血管效应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实现气液分离。啊，现在呢，在太空当中呢，做了800秒的一个实验，制冷效果非常的快速的下降了15度左右，能证明我们现在这种气液分离这样的一个效果是特别好的，整个流体回路的制冷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呢，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再利用这样的技术做更低温的冰箱。
3: 后续青州试验飞船将继续开展多项领域空间科学试验，尽管青州试验飞船的在轨试验将为正样飞船的试验奠定基础，但常亮表示，将来正样飞船上进行的试验将完全不同。
4: 我们这次呢没有和空间站进行对接，那么在正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以货物运输为主，基本上是宇航员生活呀、科研实验啊需要的货包，这两个是非常不同的。而且这次呢主要是做了在轨的无人实验，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地面指令发完的。未来呢，我们将来在正样的阶段呢，主要聚焦于货物的运输，当然有需要在我们货运飞船里面做实验的情况下，也和宇航员配合，可以在货运飞船里面做相关的一些实验验证。
3: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为改善大众生活品质、拓宽人类认知边界、开拓星际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炎炎夏日，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正在用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为海内外各地的朋友们送去清凉。冰感毛巾、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成为采购商争相下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
1: 在跨境电商平台上，防暑降温产品的订单激增，成为今年夏天外贸新增长点。清凉神器怎样各显神通？他们又是如何点燃夏日经济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6: 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8: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和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7: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黄涛介绍，他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
8: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紫纺布，75个的，然后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7: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9: 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
10: 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9: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7: 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9: 这款呢，订单量还可以，出口也做得很好，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7: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订5000个腰挂风扇。
11: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10: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7: 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
9: 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

0: 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但蹊跷的是，这次只运了发射架和无人机，导弹弹体却没有上岛。
5: 日方给出的说法是为射击场建设做准备，这究竟是一次技术测试，还是在暗度陈仓？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还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那12式岸舰导弹是一款怎样的装备？把它放到一个看似偏远的小岛上，日本打的是什么算盘？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福佳欣的报道。
6: 南鸟岛是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一个火山岛，属于东京都小笠原村的行政管辖范围，但是它和日本首都东京之间的直线距离实际有1800多公里，几乎相当于从北京到广州的距离，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既然与本土相距如此之远，日本为什么选择这里来部署反舰导弹呢？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分析，从西太平洋进入到东南太平洋，南鸟岛是一个必经之地。此外，南鸟岛隶属第二岛链，而美国在同属第二岛链的关岛拥有庞大的军事基地。如果日本将南鸟岛发展为军事要塞，可以大大加强美日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监控。
7: 我觉得主要是从整个军事纵深的角度来考量，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部署呢无人侦察机，那可以呢让美日对西太平洋的这个监控，包括对于整个的水面的打击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实际上就是扩大他们在第二岛链的一个军事存在，把这样的一个存在呢再往东扩展。
6: 12式岸舰导弹是由日本三菱重工集团研制的中型反舰导弹，2015年正式服役。这款导弹是88式的升级版，技术成熟，部署量大，目前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力反舰武器之一。不过，邵永玲介绍，12式反舰导弹最大射程只有200公里，覆盖范围有限。如果日本部署更先进的25式反舰导弹，才能对第二岛链周边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形成更大范围的覆盖。
7: 这款导弹呢，它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它是机动发射，就是用重型卡车来装载，6连装，所以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呢，它毕竟是射程比较近，而且呢是亚音速，也没有隐身能力。如果你离它远点的话呢，它确实呢也构不成什么威胁。
6: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力将一款影响不大的武器部署在南鸟岛呢？邵永玲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测试武器在特殊环境下的性能，同时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妄图减小国际社会对这一动作的关注。未来日本很可能升级部署射程更远的25式反舰导弹。
7: 海岛的环境它很特殊，它和我们陆地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武器装备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那你不去实际部署，你是不了解情况的。那他也可能先用一款不是那么先进的导弹在这个地方呢先去做一个测试。再一个呢，其实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呢，他在做一些大的突破的时候，他也喜欢呢就是把一个动作分解成若干个小动作，这样的话呢会让这个事儿

0: 哈，不是那么敏感，我先试一试。那下一步是不是弹头就上去了？再过一段时间，是不是更先进的导弹就上去了？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1: 此次随同124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一同部署的，还有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邵永龄认为，这一点更应该引起重视。
0: 中程无人侦察机一般来讲，它的续航时间肯定都要在十几个小时、二十个小时的样子，那它的覆盖范围可能就会达到上千公里，对于过往的其他国家的军舰是一个比较有这个有效率的一种监控，包括比如说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海洋调查船。公务船往往呢也是会被监控，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仅仅就是12式反舰导弹而不是它的增程型，那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无人侦察机的部署可能会强化美日在第二岛链的东侧西太平洋区域海上目标的监控能力。
1: 日本近年来的军事动态频频，包括在西南诸岛部署反舰防空导弹，发展太空防卫队，增加防卫预算及参与南海演习等，这些举措反映了日本从专守防卫向所谓正常军事国家的转变趋势。邵永龄表示，这一系列动作实际上撕下了日本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0: 就是一个有着和平宪法约束的国家，一个说自己是奉行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国家，现在居然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推进到西太平洋的深处了，这个怎么能够用一个防御来解释呢？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进攻的姿态，就是要扩大你的防御纵深。其实日本现在可能只是法律层面还没有把和平宪法抛开，包括呢没有公开的去否认专守防卫军事战略，但是它实际上呢早就突破了。
1: 此外，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报道称，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水艇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报道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
4: 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掌门上台都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表示，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要么填写相关文件，尝试以合法永久身份留在美国，要么接受美国政府的协助返回原籍国。马林还补充说，美国联邦政府将提供机票，外加每人约2100美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以帮助符合条件的移民回国后重新安顿。
6: 我们希望的，正如总统明确指出的那样，那些合法来到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应该能够为美国做出贡献，而不是成为纳税人的负担。因此，我们正在持续审查我们的临时保护身份政策。
5: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向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恶劣条件而逃离原籍国的人员提供美国的临时合法居留权。此前，某个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可多次延期，而眼下美国政府正着手终止这一保护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一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全国多地主要城市开展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今年一月，联邦执法人员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2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 这一事件也让时任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改任他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辞职。实际上，由于移民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加之政治极化，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之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历任一把手均为未经参议院批准的代理局长。那么，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移民议题呢，在美国持续被高度政治化，而且愈演愈烈。所谓关键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移民的这个议题呢，本身呢，就决定了美国的未来的这个人口，特别是这个选民结构的前景。如果呢，出现了更多的这个少数族裔群体的话，那么他们成为美国的合法选民，从而呢，也就大概率呢，会导致在政治上呢，对民主党呢更为有利，对共和党相对不利的局面。那换言之，其实也就是说，移民政策实际上是直接关系到美国的人口结构和这个基于这个人口结构、选民结构的两党政治的走向。那当然呢，也就被高度政治化了。
5: 当下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内关押人数创下纪录，移民死亡事件时有发生，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有分析发现，2009年至2024年期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已经翻了一倍多。截至六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一人死亡。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洛耶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施洛耶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后来加入俄克拉荷马州执法部门。现任国土安全部长马克·韦恩·马林同样来自俄克拉荷马州。马林本月早些时候曾隆重介绍施洛耶，称其一线经验丰富，将带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继续驱逐非法移民。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如果施洛耶的提名获得国会参议院确认，他将在公众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极度不满中开启任期。那么这位新掌门如果上任，都将面临哪些挑战呢？对此刁大明表示，
7: 那面对过去一段时间呢，特朗普这个移民政策引发的巨大争议，那么新任的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已经多次公开表达要这个降低调门，采取的所谓的更为规范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移民执法，从而呢来试图呢减少这个舆论的压力。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呢，目前呢特朗普关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局长的这个新人选啊，并非是以往那样是一个这个律师出身或者这个法律人出身，而是军人出身，而且呢与这个国家军事部长有比较密切的这个私人联系。这就意味着呢，这个新人选呢其实可能还是更为明显的是一个特朗普严厉的这种移民政策的一个彻底的这样一个执行者。那这样一个人选安排呢，其实很难想象会改变目前舆论的这样一种方向，应该说呢可能未来只会进一步的极端化，会引发呢更大的争议与批评。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中国贸促会今天召开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外资相关情况、中俄中白经贸合作推进情况、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工作考虑、推动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方面工作举措、企业境外参展最新趋势和特点、贸法通与贸企通两大数字服务平台半年运行情况等。此外，中国贸促会还将发布2026年四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2026年五月全国贸促系统商事认证数据、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三项内容，并现场答记者问。 今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预计将开通。

运营。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中国之声稍后将进行详细报道。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山东西部、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中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16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稍后九点，荷兰队将对阵摩洛哥队。两队在世界杯上交手过一次，是在1994年美国世界杯，当时荷兰队2-1赢下了比赛。摩洛哥队是非洲最强球队之一，四年前他们淘汰了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其实力可见一斑。北京时间今天，中国选手孙颖莎将在 WTT 美国大满贯中迎来两场比赛，上午九点将迎来孙颖莎的女单首秀，她将对阵的是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国际方面，根据美国方面此前透露，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和伊朗计划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不过，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更多详情，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声新闻纵横。
1: 健康美味又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2: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